汇聚万千好货，只等你的选择，快来轻松团购，尽享品质生活。1038抱抱团，帮你省钱，抢先一步，还不快来抱一下。

0: 早上好，8:06，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
1: 1038
0: 抱抱团，我是阔姐。
1: 大家好，我是韩阳啊。
0: 今儿个已经是礼拜四了，
1: 哎，
0: 听着声音都透露着一份雀跃和轻松，是不是？哎，
1: 就是因为明天放假了。
0: 今天早晨你都不用说，我都觉得路上的车显着那么的稀疏了。
1: 真是吗？
0: 就大家伙，我觉得怎么在今天头一天，你的提前一天心情就如此懈怠吗？你啊，对待上班的一颗心。
1: 我来的路上车挺多，我骑自行车来的时候。
0: 那背不住我今天提前了5-6分钟。嗯。
1: 不是你出门的时候早啊？
0: 不是，没有特别早。人不是有人就是这个总结了一下他所在城市的早高峰吗？
1: 嗯，
0: 大概意思是这样式儿的。比如说是早八，咱就以早八为例，咱早八打卡嘛。
1: 嗯，
0: 他说，比如说我。

0: 到单位这段距离哈、
1: 嗯、
0: 正常的行车路线，他说怎么说呢，如果他要是7点钟整从家出来的话，
1: 嗯
0: 嗯，早八打卡，记住了这个时间节点啊，7点钟整从家出来，他到达单位的时间有可能是8:50。但是呢他想呢、
1: 嗯、
0: 他如果要是再提前一点时间呢，他就是6:50左右、
1: 啊、
0: 提前了10分钟，
1: 嗯，
0: 他说我就6:50左右从家一出来，
1: 对呀、
0: 啊、我背不住7:05就到了，他说这个时间每天我都有点掌控不好。但我自个儿呢也对接了、
1: 啊、
0: 对应了一下我哈、啊、因为我这个上班路上是要经历过几所小学校的，初高中啥的、
1: 嗯、
0: 小学都有，
1: 嗯，
0: 我也是比较赞同，就是我不能卡着时间节点，比如说我7:10出门和我7:20出门就是截然不同的
1: 啊，
0: 嗯，就是这别看就只差这10分钟啊，但是在路面上有可能就取决于你是早半个小时到还是晚40分钟到。
1: 那肯定是选早半个小时。
0: 哎，你说那可奇怪了呢，你说那就
1: 赶早不赶晚，
0: 就整不明白了。好了，那这个说了这个我们明天就迎来假期了，
1: 嗯，
0: 是不是小朋友们不知道你们提前预谋的计划有没有得逞，
1: 咋的呢，
0: 啥计划不知道是不是
1: 啊，
0: 人家有的那个连坐的，
1: 嗯，
0: 明天开始休息、
1: 啊、
0: 一休休十好几天，
1: 十好天呢，
0: 休半拉月呢、
1: 嗯、
0: 不知道有多少人得逞了，又安排了什么样的一些计划
1: 啊，
0: 你说但凡要是不出个游的话就在家里边撅着10来天，你说干啥呀，
1: 嗯、
0: 如果你要是想远行，咱就呢这个好好的研究一下子，
1: 嗯，
0: 想一想策略呀，或者是找个什么借口啊，
1: 嗯、
0: 你把这个假请下来。
1: 啊，
0: 但是如果要是真是单纯的就想在家里猫着的话，哎呀妈、
1: 嗯，
0: 我觉着挺浪费时间的，你还得担着风险、
1: 啊，
0: 一旦这个谎言被戳破了怎么办？
1: 啊、
0: 嗯，一旦这个你说你这个节你不值班了，下个节你就得还人家，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
1: 那肯定的呀，
0: 嗯，对吧？嗯，所以说，哎呀，做人太难了。
1: 所以说，为什么叫人类呢嘛？昨天不说了吗？
0: 哎呦，我突然间想起一个问题，就是你上学的时候，咱就只能说幼稚的时期啊，
1: 装病。
0: 作为一个幼小的孩童的时候，也不叫装病了，
1: 孩提时代
0: 、
1: 嗯。
0: 上课的时候，因为什么原因？就是上课肯定不允许有小动作
1: 啊，
0: 无论是哪一个老师都不希望自己讲课的时候
1: 啊，
0: 底下的这个嘁咕嚓咕不听课什么的。
1: 因为什么被老师罚过？
0: 你要是说你老师睡觉啥不打扰别人吧，也有可能老师就是放过你一马。
1: 嗯、
0: 但是你要是说但凡有一点小动作影响了身边人或带动了整个班级不好的风气的话，
1: 嗯，
0: 那就得相应的受到处罚。
1: 对，
0: 你受到过这样严厉的一些刻骨铭心的教训吗？
1: 叫受到过。
0: 你是因为什么？
1: 因为绿豆高吗？
0: 因为啥绿豆高？
1: 因为绿豆高吗？
0: 因为一张嘴就冒烟儿是吗？
1: 喷老师脸上去了吗？
0: 那你至少这个还吃了就是人类就是能让它入口的东西。
1: 嗯，
0: 这玩意儿长嘴，要不然就是输入，要不然就是输出。
1: 对，
0: 入嘴的你不是啥玩意儿都从嘴能入进去。
1: 嗯，就我上学那时间期间没少罚站，我上大学还罚站过。
0: 我今后我又立了一条家规。
1: 咋了？
0: 我们家现在幼小的两个孩童拒绝和他海洋哥哥在一块儿，闲暇时光不要见面，因为我吧就被找老师。就这么多年，真的，你都说我不乐意给他俩开家长会
1: 啊，
0: 嗯，就是我说人大哥的家长会吧，我是特别乐意去开的，
1: 很省心，
0: 因为有这底气。人大哥就说：“妈，你穿成啥样？我是全班第一，你别人也得那啥，不用看你怎么怎么的，哎，就给我这底气。”
1: 对，
0: 我在他俩家长会，我还就寻躲着，我寻我你要么敲的，我可别惹事儿，我也别嘚瑟，也别怎么地的。老师单独致电了，说你儿子今天在课堂上，我刚强调完课堂纪律，
1: 嗯
0: 啊，然后他马上就忤逆了我。他吃东西，我们班级有班规啊，就一开始设置的班规，你吃什么你扰乱了课堂纪律，你就请全班同学吃什么。
1: 都吃什么？
0: 嗯，我说那行，老师这是对的，就是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嘛。对对对对对啊，必须要让他严格的记住这次的教训。
1: 嗯
0: 啊，我说可以的，没问题。
1: 然后呢？
0: 不大一会儿，老师就这事儿不行，取得家长同意嘛。
1: 啊，
0: 陈述了一下我为什么设立班规嘛。
1: 嗯嗯，
0: 这一开始接触这新孩子新班啥的啊，我说那怎么必须配合老师工作嘛。
1: 嗯，
0: 马上点吧，下个

0: 我那二哥，我说你三弟这种行为你就不能制止一下吗？他说我俩离得老远了，我坐前面他坐后边。我说三弟个差那么多，就这么高要坐后头吗？他说排座是按照小组积分排的，三弟今天的这一个行为整个小组扣50分。
1: 哎呦我天。
0: 哎，你闹心不？你就说你闹心不？
1: 挺有意思，
0: 是吧？一天天的可刺激了呢。真的就哭笑不得的。完，我寻思我这征求一下那个大家伙意见，说是吃硬吃还是吃软吃？其他家长不乐意了，说你们孩子可没那神经，你们不吃。
1: 买两本琵琶也是纸。
0: 哎呀，真的，他们上学不知道咋地，我快神经错乱了。那我们说点开心的事儿啊，我们送上诚挚的祝福。
1: 来吧，今天
0: 说的每句话我都是认真的
1: 啊，认真的，咱不吃纸。
0: 今天过生日送纸。
1: 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农历来到了8月14。来吧，这个不管是过阴历生日还阳历生日的好朋友们，祝大家生日快乐，
0: 天天开心，
1: 身体健康，
0: 平平安安。哎，
2: 中秋里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3: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3: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2: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3: 详询0431-58458。
6: 心有所安，安贞相伴。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公立三级综合医院，科室齐全，心血管实力雄厚。北京安贞专家常驻出诊手术，地址净月高新区临河街与天德大路交汇处。
7: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8: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一份提携之恩，一生铭记于心。
9: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10: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8: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3: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1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12: 众礼数讲情义，五湖四海皆兄弟。
8: 中秋礼送晚宴，真情实意看得见。
12: 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碗真材实料，一份真心实意。
8: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1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0: 要说你今天你都要约好了上二姑家，你就得想着把三姨家那份礼也送了。
1: 对，
0: 到时候他俩之间一唠嗑，唠出来说啊，你就上二姑家，你给你就眼里就只有二姑，
1: 嗯，
0: 没有三姨了，
1: 嗯，
0: 那可真不行，
1: 那就不行。
0: 对对对，嗯，就啥都别落下啊。哦，
1: 我一般我就得算好了，
0: 嗯，
1: 我
0: 算就好。
1: 真的，我五个姑姑呢。
0: 哎呀妈呀！哎，你爸是老几啊？
1: 我爸小崽儿。
0: 你看，怪当的呢。
1: 嗯，
0: 就为了要你爸呗，才有了你呗。
1: 我还有个大爷呢。
0: 妈呀，家底儿挺富裕呀。
1: 以前那时候不孩就是孩子多那啥嘛，干活嘛，劳动力那时候。嗯，
0: 那整一堆姑娘丫头片子干啥活啊？
1: 对嘛，
0: 找追。
1: 妇女能顶半边天，对不对？
0: 嗯，那为啥接二连三你要有大爷五个姑，最后还有你爸？行，咱不说这个，不是说这个，咱就说礼得到。
1: 对。
0: 你别管去不去走亲走这个亲戚家，你去不去，但心里得有啊这个长辈。所以呢，想要加入到我们的这个团子群，看一看我们能提供什么样品质服务的话，就和我们取得联系吧。
1: 是的，在咱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回复“抱抱团”三个字啊，拥抱的抱，团长的团，添加客服微信就可以直接进群了，或者记一下咱们的电话13843100040，13843100040。
0: 哎，另外呢，像我们今天的品牌大牌团购哈，我们也改项了。
1: 嗯，
0: 之前这个是上一批的是那个Coach的大围巾。
1: 嗯，
0: 那你现在再说关键词的话，出的就不是了啊。
1: 啊，
0: 因为今天我们的就是从昨天开始，我们的这个团购又变换了品种。
1: 是的。
0: 只要大家输入的是“给力”，你现在就可以了解一下，今天这一批的团购也特别应和这样的一个秋天的时刻哈。
1: 是。
0: 需要给我们补充水分，需要我们的滋补，滋养我们的肌肤。
1: 对，也带个扣字
0: 啊，
1: 那是蓝扣。啊，但扣都是一个啊，都同样的这个
0: 套
1: 头那扣啊，
0: 嗯嗯嗯。
1: 那今天回复的是给力就
0: 给力啊，
1: 嗯，
0: 是精纯三件套。
1: 对，精纯三件套都有什么呢？水儿、眼霜和面霜这仨加一起啊。这个你看这马吉，明天就中秋节了，对不对？
0: 嗯，
1: 如果说这个想送这个自己的这个老妈呀或自己爱人的，
0: 嗯，
1: 啊一些护肤的。这一款三件套绝对能够拿得出手。
0: 嗯
1: 啊，因为啥呢？这个兰蔻的这个精纯系列呢，是护肤圈的口碑大爆款了。
0: 哎，
1: 啊，法国兰蔻是高端王牌系列呢，只要你上脸用过就知道，滋养效果温和又到位。护肤体验直接拉满。今天这款兰蔻精纯三件套里面搭配的这个特别省心，既能够补水打底修护全脸肌肤，还能够专门呵护脆弱的眼周，不用额外的混搭护肤品，直接闭眼入就行。核心成分是高浓度的玻色因，搭配50倍玫瑰复活因子，修护抗老实力超强。坚持用，你会发现皮肤状态越来越稳定，慢慢养出细腻透亮的健康好肤质。
0: 嗯
1: 嗯，而且这个价格啊，去官网看看就知道了。咱们刚才说了啊，这个有面霜，有水，有这个还有眼霜。
0: 嗯，
1: 一瓶6毫升的精纯面霜，官网价格就得2800多。
0: 嗯，哎呀，是，要说呢，这三件套，眼霜、面霜加水，这三件套这么一算下来，
1: 加起来5000多块钱。
0: 哎呦，我的天哪！
1: 嗯，平时
0: 还别说一月工资
1: 啊，
0: 我就拿出半年来，我得寻寻。
1: 我说一月工资是一瓶精纯面霜
0: 啊。对，那你不能把工资全嗨脸上。
1: 那你平时想入手的话呢，真是舍不得，是吧？但是今天咱们直接给到一个价格，大家都能够闭眼入。精纯水加眼霜加面霜，三个大正装全部到手，只要699。
0: 哎，
1: 之前一直观望没有入手的朋友赶紧来薅羊毛，
0: 哦，
1: 啊，有效期到2027年10月份，而且下单呢就送精美的礼袋，送人有仪式感，自己用还特别的安心。
0: 而且我们这一次依旧是跨境原产国直采哈，这个是设计正品保真，
1: 嗯，
0: 所以呢大家也不用有另外的纠结，说你看啊，这600多的这个价格和原价加一块需要5000加的这样的一个价格，这差距有点大。但是呢经过了我们 每一次的和大家的这种紧密多年的配合合作和对我们的信赖了解之后，就会发现每一次到这些美妆大牌来捡漏的时候，咱们是不是都超级的香？
1: 是
0: 哦，因为所谓的说一年的保质期的话，这个在美妆界它就属于临期产品。
1: 对，因为那个美妆一般都是七八年，
0: 就是三年，但是一般都是提前一年或半年的时候，人家就叫临期了。
1: 对，
0: 所以这一次的这个实惠哈，也是赶在我们特别是中秋节、国庆节来临的时候，给大家做的一个宠粉福利了。
1: 是的，
0: 这个自己留着囤，或者是准备送人的，就是这一年当中，你肯定得赶上老妈啊、老丈母娘啊、婆婆呀、过生日啥的。
1: 对，
0: 哎，你就都给准备着，
1: 你就拿出这一套，
0: 你就是。
1: 绝对给力，
0: 600来块钱你就空手就盯着空手往回套。你说你给婆婆送一套，你完了你做女婿的你会来点事儿，你给老丈母娘送一套，哎呦我的妈，反手把房产证拍你手里，
1: 哎呦我的
0: 我就想看看谁有这样的实力，拍回来一套给我们瞅瞅
1: 啊，
0: 是不是啊？哎，所以呢，这个只要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给力就行了。
1: 是的，而且这个咱们的这个精神水呢，它流动性特别强，清透不黏腻啊，轻拍两下就吸收了，被称为素颜精华水。打底之后啊，这个后续的护肤品吸收都变快了。精纯面霜呢，质地绵密好吸收，用在护肤的最后一步，能够锁住水分跟营养，让皮肤变得软软嫩嫩的。干皮夏天用，锁水效果直接拉满。油皮用也不闷痘，精纯眼霜是冰淇淋质地啊，上眼清爽无负担，不长脂肪粒儿，能精准淡化眼周的细纹呢、黑眼圈。
0: 这个真是哈，你就说这眼周啊，因为它的肌肤呢都是特别的娇嫩，你别看它说因为干或者因为年纪它就容易出纹，可是你要是用的不对呢，你这个肤质和你用的化妆品它不是很对路子的话呢，它真的就会给你沉积出那个脂肪粒儿。
1: 是的，
0: 更闹人。你说又有纹又有痘的，多闹挺。
1: 对，所以说不管你是干皮、油皮、混油皮还是敏感肌啊、熟龄肌啊，都能够闭眼入啊，从基底修护到全脸滋养，层层递进，是1+1+1=3的协同效果，那真不是吹的啊！平时一套5000多块钱，但是今天咱们不拿赠品来堆价值，直接上干货，精纯水150毫升，精纯眼霜20毫升，精纯面霜60毫升，只要699，所有产品都在兰蔻法国原产国通过正规跨境电商渠道采购入关的啊，报关。手续齐全，支持国家专业检测机构来查验，一物一码，通过蚂蚁链可以查询全链路溯源信息。跨境采购的产品成分跟包装可能和国内的专柜版本略有差异，因为它是这个国外的嘛啊，但是都是品牌正规的原产版本，可以放心使用。
0: 哦，就这一套色系我非常喜欢哈，适合我这个年龄段，看着就是那种富贵的金黄色，
1: 高端大气。
0: 也适合秋天啊、秋天就是那种金灿灿的感觉
1: 嘛。金秋嘛，
0: 对对对对
1: 对。
0: 对，
1: 所以说现在可以在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面回复给力就可以赶紧抢了，添加客服微信丹丹还能够再减5块钱。
2: 成都双节聚会，首届巧克力节同步开市，购物满额送大闸蟹、葡萄酒，服饰满600送150，装品600减100，2500减500，黄金5500减100，家电逐级赠礼，八楼晚市用餐免3小时停车费。
3: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4: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10年，感恩您10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3: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4: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3: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4: 详询0431-58458。
5: 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6: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伊士顿眼科，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伊士顿眼科，8928-5888。
3: 中秋礼小罐茶，
4: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3: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4: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7: 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8: 大连发现王国中秋国庆双节同欢，广州芭蕾国风夜光巡游烟花盛典精彩呈现，56个民族主题摩天轮浪漫登场，中秋更有限定。

0: 好嘞，欢迎回到我们的1038抱抱团。今儿个呢还有这个部分的团子也比较着急哈，说明天就过中秋节了。
1: 嗯，
0: 哎，明天就中秋节了哈。
1: 那可不。
0: 是。这个想吃的想送的想走亲访友的哈，我们明天还会持续一天给大家提供服务的哈，都别着急，别慌总是着急忙慌到最后才突然间想起来，可千万别拉过，哎，这就是你要

0: 全国月饼大赏，特惠门票提前囤，假期就去发现王国。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1: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2: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3: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2: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2: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3: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2: 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3: 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2: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0: 健康相伴，幸福出发，吉林国金医院国金名医话健康。
1: 国金名医话健康，我们继续来关注健康方面的话题。这个之前我们一直在聊这个肠道的健康。那有人说这个胃镜报告上出现了肠上皮化生这几个字，很多人看不懂到底是什么意思。那要不要吃药？会不会变成癌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吉林国金医院知名内镜专家孟莹老师。孟莹老师擅长内镜下息肉治疗，对肠道的早癌筛查具有丰富的经验，下面他将为大家讲解肠上皮化生到底是什么，需不需要担心？有请孟老师。
2: 大家好，我是国金医院内镜科医生孟颖。我先告诉大家一个事实，肠上皮化生很常见，尤其是在中老年人群中，它本身不是癌，只是黏膜长期受到刺激后发生的一种适应性改变。那么什么是肠上皮化生呢？正常情况下，胃黏膜细胞是圆润的，偏柱状的，适合分泌胃酸和消化酶。长期受到幽门螺杆菌感染、胆汁反流、高盐饮食、烟酒等刺激后，胃黏膜细胞为了自保，慢慢的转变成更像肠道上皮的细胞。这个转型过程医学上就叫做肠上皮化生，简称肠化。可以理解为胃黏膜在长期恶劣环境下做出的生存调整，虽然不是正常状态，但也还没走到癌那一步。那么有肠化就一定会癌变吗？不一定，大多数人一辈子都停留在肠化阶段，不再继续发展。从肠化到异型增生再到癌变，中间还需要经过异型增生这一站。只有一部分肠化会进展为异型增生，也只有一部分异型增生会进展为癌。所以查出肠化不等于快得癌了，它只是提示你需要比普通人更关注胃的健康状态。那么查出肠化最重要的三件事是什么？第一，根除幽门螺杆菌。如果幽门螺杆菌阳性，根除之后部分肠化可以稳定甚至逆转，这是目前唯一被证实能改变肠化进程的干预手段。第二，就是改变饮食习惯，少吃腌制、烟熏、过咸食物，多吃新鲜蔬菜水果，戒烟戒酒。肠化的出现本身就是胃黏膜长期受损的信号，把刺激源头切断是对胃最根本的保护。第三，就是定期复查胃镜。有肠化但没有异型增生的人，建议一年复查一次胃镜。如果肠化范围广泛，甚至程度较重，则建议更密切随访，具体间隔听医生的。单纯肠化不需要特殊用药，没有特效药物能消除肠化，关键在于消除刺激源，定期观察，而不是天天焦虑会不会变癌。
1: 好的，感谢孟莹老师的专业科普。肠上皮化生不等于癌，它只是胃黏膜长期受损后的一种适应性改变。查出肠化重点是查幽门螺杆菌，改变饮食习惯，定期复查胃镜，科学应对，不恐慌也不忽视，才是正确的态度。吉林国金医院内镜诊疗中心多位权威专家全天候诊，全进口检查设备，让您健康一步到位。听专家说呀，现在预约还有福利呢，可享受检查费0元的特惠，能省1000多。
0: 大医人心，汉病放心到国金，南四环与南湖中街交汇，400-0431-010，400-0431-010。

0: 欢迎回到1038抱抱团。
1: 嗯，
0: 需要我们服务的就直接联系我们的这个客服小妹儿就行哈。
1: 是的，
0: 只要在此刻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
1: 抱
0: 抱
1: 团。
0: 嗯，啊，如果想要购入我们这一次的兰蔻的精纯三件套，想捡着这个大漏的话，就直接回复
1: 给力。
0: 哎，
1: 回复给这价格确实挺给力。
0: 那当然了，那是相当给力，
1: 太给力了。
0: 还有就是还有找人的。
1: 嗯
0: 啊，我们这个平台承载的任务量可重了呢。一米阳光来
1: 了，
0: 不是挑理了，关键是咱也差事儿了。
1: 是
0: 一米阳光兄肯定是一出现就是来找四哥的。
1: 找四哥的，
0: 他认为四哥这两天呢是缺席了。
1: 没有没有没有
0: 啊，但是四哥没有啊，
1: 哥天天来，但是有的时候这个时间一赶就是这读不上四哥时的。
0: 就是我俩这个电脑吧就瞅的不是那么及时。
1: 对，关键是前两天刷东西刷太狠了，
0: 大家一刷关键词，因为都是在这一个界面上，都是在微信平台上，
1: 对，全给刷没了，
0: 就是 一刷关键词刷就全都没了。啊，四哥你这么的，以后你也先刷关键词你再说别的，完我们就能揪出来了。
1: 嗯呐，
0: 主要是一米阳光是这么说的。
1: 嗯呐，代表领导慰问一下节前在一线直播的同志们。
0: 妈，节前一线直播那不是应该分内之事吗？
1: 啊啊，有没有什么困难，有困难还得自己克服
0: 啊！
1: 年轻人嘛应该勇挑重担。
0: 这整的我刚想提出，
1: 不能向四哥学习，他好几天没来了，毕竟是个无薪编外人员嘛，不要攀比哦。
0: 哎呀，说那是
1: 四哥一天400多怎么无薪？
0: 不是人家四哥的无薪，他说的是不是薪水的薪，是心情的薪。不，再有了，四哥一无薪都比我们好像我们比多多少似的。
1: 四哥确实那不算薪水，人家是自己给自己挣的钱。
0: 我们这个是心酸的心。那个看我四哥今天马上就出现了啊，他俩真有心有灵犀。
1: 嗯，那要不咋说，我说是他俩是不是有
0: 往常四哥的这个信息啊，打油诗什么的都是在8:45左右才进来。今天一米阳光刚找完掐着点儿，
1: 8:30
0: 四哥8:30就发来了。
1: 嗯啊，
0: 紧赶慢赶的时候赶快做两首，
1: 赶紧赶紧。四哥说不听课爱偷吃，脚趾团快乐时或被请见老师欲请全班吃纸，遭到家长制止，爱好有点偏执，同学不敢实施，顽皮向谁特制，海洋亦有所指，愉悦海阔，此时相守打卡，每日收听快乐不失，相互成全价值。
0: 别的方面成全不了，精神面貌上我俩相互成全。要说嘛，你就得是同一个，你得同一套路数的，你才能玩到一块儿去。
1: 那对呗。
0: 哦，你咋的也得找到一个共同爱好点，对吧？
1: 嗯，
0: 不是因为兴趣爱好有多么样的这个共同，嗯，主要是病情一致，病情一致才能好好一块玩。嗯，
1: 对。
0: 前两年他们就老是刷段子，我不知道这梗是从哪儿来的，就老说什么心理医生，说你的心，我心理医生长这样，你心理医生是啥样的？
1: 啊，
0: 你搜到过、刷到过这梗吗？
1: 没有。
0: 妈呀，那是为什么就针对于我推这玩意儿呢？
1: 这信息茧房吗？
0: 不是啊，我这没搜根这，我也没咨询心理方面的事儿啊，完就老给我推。
1: 那可能是觉得你喜欢这一类的视频。
0: 就前两天说了一个，说看没看追剧，正追剧，完人家的心理医生，要不然就是俊男靓女，要不然就是什么各种学习奋斗，就
1: 具有格调的男人
0: 啊，腔调，
1: 有腔调，
0: 最有腔调男人，完就这么的嘛，就给我推，就是看前两天啊，那是前两天，对，这两天不够推了，因为前两天是属于我们在断赛当中，没有比赛可看，给我们整的抓心挠肝的，那这两天是有比赛了，在昨天晚上一场给我们看的，这家差点没嘎过去了，真刺激，
1: 这太刺激了，
0: 老刺激了呢，所以说前两天心理医生说就是安抚一下球迷的心嘛，但是确实啊，现在的这个名古屋亚运会嘛正在进行中，今天是第5天了，中国队超级的给力，这些年轻的孩子们哈，就是这种体育精神，在早的时候，就是在我正年轻的时候，我意识不到说这个青春的力量，这种鼓舞，这种奋进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现在我深刻的体会到了，就是说，就看着人家家这个孩子，咱们这个国家运动员这么的给力，拿40多块金牌哇哇往袋里装的时候，哎呦我天哪！虽然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真的，但我确实觉得特别的骄傲。
1: 肯定骄傲，那是咱为国争光。
0: 哎呦，我贡献了呐喊声，贡献了焦灼，那个帮不上忙的那种焦虑感。真的哈，少年强则中国强，
1: 那肯定是。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众礼数讲情义，五湖四海皆兄弟，
3: 中秋礼送晚宴，真情实意看得见。
2: 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碗真材实料，一份真心实意。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世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4: 省应急厅、省林草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提示您，当前正值秋收农忙季节，森林草原火险等级升高，防火区内严禁焚烧秸秆、田间杂草等野外用火行为，严防引发林木和草原火灾，请广大群众自觉遵守防火规定，增强防火意识，共同维护森林草原安全。如发现森林草原火情或违规用火行为，请立即拨打报警咨询电话12119，首报经核实后给予奖励。

0: 好来，回到我们的1038抱抱团。这两天其实我们在这个接受大家的团子们的各种咨询哈，和想要表达自己心意的时候，我们在组合各种的水果礼盒的时候，也就是心情也都不太一样的。就是往些年的时候，就是过去，就是今年感觉上各个商家，就是各个品牌，就是果品的品牌都非常的用心，就是在自己的果的品质上精益求精之外，就是这个外包装盒真的它都是有这个就是一个系列的，比如说它主打的，你像有迪士尼风啊，或者是有这个去年我们做海鲜礼盒不还有那个动漫的那个哪吒闹海啊，整个这种国风的系列的。然后呢，就是今年在这个色彩上哈，我们说嘛，说秋天就是这种金秋的金灿灿的感觉，然后这种金色系的，无论是什么，你看西梅呀、柚子呀什么的，就各式各样的，它这个全都是这个礼盒的颜色选取上搭配出来，你就会觉得心旷神怡。
1: 对，
0: 然后我最青睐的是一款紫色系的，就是真很巧，就是它不是一家品牌的，你像有我们采摘园的秦王，还有呢就是这个石榴，什么这个红玫瑰、苹果，还有这个柚子之类，反正不管怎么，它突然间就全都是这种紫色系列的，就像紫气东来一样，就是紫呢，深紫、浅紫、淡紫，就是各式各样的这种往那一摞摞，哎呀，你就别说里边东西啥样，谁收到这份礼物的时候，那心情不得很爽很爽？
1: 那肯定是。
0: 然后再有咱们不说了吗，一直我们不是说只注重金玉其外，我们还要注重的是内在，就是这个果子，你看像人参果，之前有很多人说对人参果不感冒，说这人参果不知道不觉得好吃，里边有的时候还能有这个黑点儿，就是有黑心的那种，
1: 是，
0: 但是就是我们说嘛，它也分品牌和产地的，
1: 对，
0: 就这一款的，就这种叫什么果为的哈，这一款人参果，就是它现在就是这种黄色的皮儿，上面是紫色的纹儿，你就能知道它到底好不好吃，就是那个汁水流到手上，我不说嘛，就是有粘手的感觉，
1: 深水炸弹。

0: 咬一口，
1: 哎，其实特别适合这样的秋天的时候吃。
0: 而且啥呢？它这个就比较适合这个控制身材、管控身材的时候吃，没有那么甜。
1: 你看，小的吃，它是奶乎乎的味儿，
0: 对，
1: 还没有籽儿，也没有硬皮儿，
0: 糖分没有那么高。
1: 老的吃，他会觉得说的，哎，这新鲜玩意儿，
0: 清香味儿，
1: 是啊，很清香，奶甜奶甜的，然后就是适合牙口不好的，他也能接受，
0: 是，
1: 控糖的他也能接受，啊，这玩意儿行哈。
0: 对，就是我是比较爱吃人参果，那我最开始的时候，这个那个没接受，没太敢吃，因为头一次买的那个，说实话，买错了，
1: 买长吧的了，
0: 就不是长吧的，就是它比较硬的那种，
1: 那就是永远也不会软了。
0: 对，它就比较是那种，就是这跳板跳板的，不是那种稍微偏黄一些些的，然后吃有点扎巴圆的。后来买了一个那种偏黄的，哎，好吃，确实好吃，
1: 对，就是这果子要是闻名的话吧，它肯定是有可取之处的，
0: 那肯定是，
1: 因为你没吃到好吃的，你就对它一概而论的就给它做了一个不好吃的结论，这个是不公平，对果子来说是不公平的啊。
0: 对，那是不一样的，
1: 一定要尝着好果子之后你才下去。
0: 甚至还有很多人说，就听别人说不好吃，反正他就不想尝了。这个东西就跟小马过河一样啊，一个人他有一个人说法，你这是干啥，好不好吃，合不合适，得自己试一试。
1: 你就像我这尝遍了白果，我真是啊，就水果里面我真可以说好像没有什么没吃过的了但凡是能入口的这个
0: 尝白果，
1: 能入口的我都会去吃。
0: 或者尝白果，
1: 尝白果的但是我也
0: 开个号就叫尝白果。
1: 但是我也确实啊，就是这么多每个地方都有它特色的果子，我也都吃过原产地的但是我也有这个自己的喜，就是这个偏重的嘛。比如说那我就喜欢吃的是苹果，常年喜欢吃的就是苹果、桃子和西瓜就其他的果子我也没说的不好吃，哎，我吃也很好吃。那我就是在选择性，我常年吃，我就是喜欢吃苹果。
0: 对啊，
1: 这个正常，
0: 是爱好嘛。
1: 对，好嘞，如果你想送人或者想自己吃点好果的话，那咱就一起进入到抱抱团当中再商议啊。
0: 是的，这个如果说这个吃的东西都订完了啊，这个买的这个礼物也订完了但是还想出去走一走的话，
1: 哎呀，说白了就是你的假期申请的够长。
0: 对，关注咱们跟着1038去旅行啊！这次10月18号，咱们一起到南疆看一看，一起出发去万里南疆、巴楚胡杨、秘境三飞，8天7晚定制团现在开始报名了。详询可以拨打400-608-8086，也可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获取海报详细咨询。一年当中啊，南疆就属10月份游玩最合适了，气候舒适，正是胡杨金黄的最佳观赏期，还有雪山、湖泊、沙漠、古城，我们一次全看遍。会去到巴楚红海，欣赏大漠碧水相伴的金秋胡杨，走进罗布人村寨，感受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独特风貌，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体验啊，用20分钟穿越天山胜利隧道，翻越天山，车窗外的景色一点点的改变，而南疆真正的故事也从这里开始，还会游览天山神秘大峡谷，见证亿万年形成的红色峡谷奇观，奔赴帕米尔高原，打卡白沙湖、卡拉库勒湖，看雪山倒映湖面，探访克孜尔千佛洞，观赏库车秋瓷主题演绎，漫步在喀什古城，还安排特色古城旅拍，留下专属旅行记忆。本次行程呢，除了依旧延续高品质标准，还采用三飞出行，大大的减少路途奔波，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座椅宽敞可调，配有充电接口和车载热水，入住携程4钻酒店，7早12正，50元餐标，烤肉、手抓饭、大盘鸡等地道新疆美食尽情品尝。这是电台专属定制团啊，由1038幸福出发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陪同，还有少数民族特色街机、定制街机礼物、首页欢迎水果、新疆歌舞宴、答谢晚宴，全程保险，避开普通旅行团的套路。吃住行还有景区首道门票及区间车一价全包，不用自己做攻略，想要奔赴南疆的朋友抓紧机会跟我们一起奔赴这场秋日的丝路盛宴。详询拨打400

4006088086，4006088086，或者是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获取海报，跟着1038一起出发去南疆吧。

0: 秋梨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金秋团圆季，中秋好礼火热来袭，节礼表心意，就选永礼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专属蟹田，一蟹一码，产地直发，预售蟹卡只要299起，多卡型下单送进口红酒，买五送一，买十送二，商城福利再加码，实付满499起送满减券，再购物抵现金，满888起海蓝之谜洁面、雅诗兰黛粉水等大牌美妆免费带回家，微信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点击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福利吧。
0: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功能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
3: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4: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燕之屋，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

0: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1: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省内各城市的天气情况。长春的晴转阴，8度到19度；吉林小雨转阴，10度到19度；延吉小雨转阴，13度到20度；四平多云转阴，9度到20度；通化晴转阴，11度到22度；白城晴转阴，5度到19度；辽源小雨转阴，8度到20度；松原晴转多云，7度到20度；白山小雨转阴，10度到22度。长春市今天晴转阴的天气，8度到19度。欢迎大家继续水锁定调频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有理走天下的节目已经开启直播了。各位好，我是小智，欢迎大家关注这一期的节目啊。工作日今天算是最后一天了，明天中秋小长假就要开始了，所以节目一开始依然提示大家文明参与交通，在路上减少事故的发生。快过节了，有的朋友中秋连着十一，一共10多天的假期，特别的开心，大概12、13天吧，因为中间还跨个周六周日，对吧？所以大家特别开心。我看今天早上就会有一些朋友忙忙乎乎的开始倒腾后备箱，我出来的时候看两位朋友倒腾后备箱，这也是要为明天出行做准备。不知道是休了3天还是休了10几天的朋友，还是挺令人羡慕的，会不会哈？所以呢，提醒朋友们，无论你休3天、休7天、休13天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安安全全在路上开车，平平安、顺顺利利的过这几天特别快乐、特别团圆、特别幸福的节日。所以期待大家都没有事故啊。热线电话呢，节目一开始全都空出，只要你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不小心出的事故、保险理赔、汽车的维权投诉、买车、使用车辆、维修车辆遇到的事儿，现在打电话啊，0431-8581-5411-8581-5422-8581-5433，热线电话全部都为您空出当中。这两天一定会有很多很多朋友在忙活着哈，没关系，想和我聊天的朋友们，想这个分享交通生活的朋友，就到 FM 1038，空余时间咱们也可以休闲休闲了哈。来吧，我们先看今天的第一位朋友张先生，您好。
2: 您好，志姐。
1: 哎，
2: 我是这个情况，就买了一辆那个宝来车，用了大概2-3年了吧，车还在质保期内。
1: 嗯。
2: 头一段就是出现那个故障灯点亮，发动机故障灯点亮。
1: 嗯。
2: 去售后检查了一次，维修了一次。他们没有弄好，现在还是出现相同的故障嘛。这事儿吧，我家是外五县的，现在一个比较农忙，再一个去一次费用挺贵的，他们弄我感觉太不专业了。现在他们相互之间吧，就在推诿了，他都确定不了说这个配件现在载不载这个理赔范围之内，有的说载理赔范围之内，有的店说这个我们还得查，不在理赔范围之内。现在就是根据这个故障码，一共大概关联的就是大概2-3个配件吧，甚至就是最多3个配件左右。
1: 嗯，
2: 他只是给维修了其中一个，完了更讽刺的是，等维修之后，完了那边店给我打电话，那售后经理他说你这个车整车这些东西都在质保范围之内。
1: 嗯，
2: 那如果你是当时你非常专业性非常好，你现在也不可能出现故障码，就把这3个配件一下全部给我更换就完事儿呗，把车给我修好。现在我媳妇整天开这个车。整天给我打电话，又出故障灯了。我最闹心的事儿，我就整天我干活养家糊口，我就听这边，完了听他说这个车出现这毛病，完整天拉孩子出现安全隐患，我心里挺担心的。
1: 理解，特别理解你的心情啊。这个故障灯是第一次出现吗？还是之前就出现过？
2: 出现过很多次，就是一开始我以为就是简单的小故障，在路边修理摊把这个故障灯就是消除了，消除之后又出了，我说这种肯定是有问题了。
1: 嗯，
2: 就是上了正规的4S店去检测去。
1: 你第一次去4S店是什么时间去的呀？
2: 哎呀，大概一个月之前吧。
1: 8月份左右去的，第一次进店检查这个故障。
2: 8月30多号左右，完了，当时他没有件儿，我家这不是外五县，去次成本咱们多少钱不说了。
1: 你在哪儿啊？
2: 我们这边叫哈拉罕，离那个松原 离松原和长春大概都是100左右公里。
1: 嗯嗯嗯，
2: 家属于农村的乡镇的。
1: 嗯嗯，你到店里去，他给你更换了这个，他说了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故障灯亮吗？
2: 他没说，他只是说这个、
1: 嗯、
2: 这个代码引起的有可能相关的三个配件。
1: 嗯
2: 啊、我最气愤的倒不是这个。
1: 嗯，
2: 他这三个配件吧，他们到现在都搞不懂我这个配件在不在质保。在不在质保范围之内、
1: 嗯、
2: 他们当时只是给我定了一个件儿给我换，
1: 嗯
2: 啊，后来就是现在就是啥呢，意思是说你来给你换一个，来给你换一个，我们只能尝试。那你这么、
1: 嗯、
2: 我人力和这个精力，
1: 张先生，这个事儿吧，我理解你归理解你，但是呢在真正的这个故障灯出现之后，对于排除检查维修，这不得不说它这是一个正常的操作流程和手续，咱们只能说它是个正常的啊，我理解你的心情，我还是那句话，我特别理解你的心情。但是它在维修的过程当中排除法，这是没毛病的。比如说它更换了一个，你又出现问题了，那接下来呢，其实就应该把车开过去，让它把继续给你排查，继续换，直到把这个故障灯彻底不亮了，就算为修好。如果还出现问题，三个件都换完了，那就要继续排查。所以这个是个流程的问题，我这么说你肯定也不愿意听，但我必须得说一句，这是在维修的正常范围之内的事儿，这个咱们光气愤不行，对吧？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研究，我确实有这个实实在在的困难，就在于我离这挺远，你说我现在又农忙了，而且我的职业还特殊，所以呢我有点耽误不起，那咱们可以跟他去商量这个事儿。你有这个售后服务经理的电话吗？
2: 嗯，没有。
1: 那你有他们店里的电话对吗？
2: 有一个他们那个
1: 嗯，
2: 应该是服务经理有一个号，但是您打一下试试吧，跟他沟通完一问，他们感觉他们还不算太专业，他说我还不懂。
1: 我跟你说呀，你就是糊涂啊，你自己都糊涂，你别说人家不懂，别说人家糊涂，你要自己把这事儿办得明明白白，对方他想糊涂他都糊涂不了。我这话送给你哦。首先这个车到了4S店是应该进到了售后部门，那么售后部门有售后的经理，有售后的技工，有售后的技术总监，售后的技术人员，你这个车你交给谁了？谁对你的车比较了解？你有他的电话没？
2: 嗯，没有，只有那个松原那边，松原那边还是他们推荐告诉我说你应该换这个，完了我上松，只不过相对来说上松原那边近一点，不像咱们长春
1: 那个
2: 小会城市车流量那么大。
1: 你去的是松原的这家 4S 店对吗？
2: 对，
1: 那你去
2: 服务态度老好，我归根结底是就是在长春给我出招这家的这店，他我的所有的配件现在在不在质保都搞不定，松原的家人能告诉我明白。
1: 张先生，我跟你说这么多白说了哈，我现在问你的是，你

0: 去松原四 S 店给你换的件修的，你有没有他们这边人的联系方式？
1: 嗯，有一个。
0: 嗯，他知道你这个车情况，对吗？
1: 嗯，知道。
0: 他是负责维修车辆的，对吗？
1: 嗯，他应该是服务经理。嗯，今天都沟通了，那他是服务经理。完，今天出故障码时候，我跟他
0: 行了，我也不问了，我问你也问不出来。你自己这个事儿办的稀里糊涂的，就不怪我说你。然后你还说人家糊涂啊？来，佳姐，你把他电话切出去，把那个人的手机号留给我。然后呢，我们现场帮你联络一下。其实这个事儿呢，对方没有毛病，因为现在就是这样排查故障嘛，先换一个件儿，因为不知道哪个不可能一起三个都给你换，这也不在人家的这个正常的这个排除故障的范围内，他肯定是要一个一个换的啊，人家店没毛病，咱必须得说。但是呢，考虑到这位先生的极特殊情况，所以呢，我想从中帮他做个桥梁，我看看这个桥梁能不能走得通啊。目前人家店方是没有毛病的，只是呢，毕竟咱们的听众有实际的困难，咱们帮他沟通沟通，看看能不能沟通出一个什么样的，有利于他或者他自己便于接受的啊。但是排除故障这事儿，真的他只能是一个件儿一个件儿的排，他不可能一下给你换仨件儿啊，这是肯定的。来，我们等候一下，他把这个电话留给我们之后，我们现场和这个店方也取得一下联系，咱们也征求一下人店方的一个意见或者建议，看看怎么能帮他快速的直接找到病因。就这事儿咱别一个个排了，咱能不能一针见血药到病除啊，要不然确实非常非常的麻烦，对于他来讲毕竟还远啊，拉着还是孩子啊，自己也着急啊，但是光着急有啥用啊，这事儿啊张先生自己本身就没有弄清楚啊。占线呢是吧？行，你知道这位朋友张先生跟你联系的这位经理贵姓你知道吗？
1: 不清楚。这个真不清楚。
0: 你说你这事儿办，自己去一趟，啥啥没弄清楚。我这么说你，我跟你说，你都得听着。关键的点一个没问到，你第一得至少得问清楚一件事儿：这家店对于你这台车的故障到底是怎么诊断的，病在哪儿，如何排查？是排查一次、排查两次，还是每一次来都排查？如果你说我实在不方便，问问对方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跟他们做深入沟通和交流，你都没做到这几点，人家说啥你一觉得不合理，你就觉得生气转身你走了啊，然后又亮灯了。所以你看你这种情况，咱自己没搞明白，人对方自然而然他也不可能跟你说那么详细，你不问我说什么，对吧？一定是这种。来，我们现在就和叫惠众是吗？
1: 对，
0: 稍等啊，把电话接进来。接通了没？你好。
1: 你好。
0: 哎，您好先生，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电台，一档交通维权类的节目叫有理走天下。那此时此刻呢，节目正在面向吉林省全省直播，我是节目主持人小智，冒昧打扰您一下。经理您贵姓？
1: 姓鞠。
0: 信号不太好，没听清楚您贵姓经理。
1: 姓鞠。
0: 啊，鞠经理哈，打扰您，您的一个客户张先生哈，我就是想帮他来问问，他自己挺糊涂，我觉着啊，没弄明白。他那是一个宝来车，前两天8月30号左右的时候到咱们店里去了，到店里去之后呢，他这个故障灯，发动机的故障灯亮了，咱们给他换了个件儿。张先生，你知道换了什么件吗？
1: 大概是碳管电磁阀吧，一个小东西
0: 啊，换了一个小件儿。这个件换完了之后呢，现在故障灯还亮，然后呢，这位张先生就比较着急。其实我们理解您客户的这种想法，当然我们也理解店方，因为店方呢肯定出现故障要排查，先换一个。那正常来讲就先换一个，好使了呢，咱可能就完事儿了。如果不好使呢，还亮的话呢，他可能再次进店，咱们再给他排查，可能要再继续换件，这也是在我们一个维修的范畴之内。但是这客户呢有个什么特殊情况呢？他呢家里在乡镇，马上秋收了，农忙季节就到了。然后呢，这个车呢媳妇儿天天开着接送孩子。我一想啊，这个车他自己开吧，我也不着急了，我先节后我再跟咱们这边联系。天天拉着孩子，这个发动机故障灯老亮，一亮呢，这媳妇儿就给他打电话。他一想呢，哎呀，又是媳妇儿又是孩子，这故障灯一亮，他就难受，他就心里没底，他就害怕，对吧？咱也理解。所以说，怎么能快速的帮他来？

0: 都是老亮的车，这个心里确实没底，连我都害怕。所以呢，鞠经理这边跟您沟通一下，您看看他接下来这个问题该怎么处理。您了解他这个事儿吗？
1: 我打扰一下啊。
0: 嗯。
1: 啊，那啥，就因为他早上的时候，那个用户早上的时候给我这头打电话了。
0: 嗯。
1: 我不太了解他跟你那头怎么说的，因为这个东西的话，他当时来我们店的时候是头一次来的时候是拿着那个。长城给了一个技术方案，然后让我们给换这个东西，
0: 嗯、
1: 然后说他，然后我们就给换了。换完之后的话，然后他早上跟我说，说是可能说是要联系长春那头的吧。
0: 嗯，是吗，张先生？
1: 因为他之前在长春清了几次账。
2: 我给长春那头打电话，我刚才不说了吗？人、那个技术经理大概说啥也不懂，我就挺气愤的这事儿。我说谁不管呢？现在车先出现，
0: 那你就纯胡说八道在这儿，张先生。嗯，你在人家那儿问的，完了你到人这儿修了，你还没问人家，你拿着故障来的，你让人家换的件儿，完你还整个啥也不懂。
2: 不是说我让人换这件，是那个技术经理告诉我说就换这件。
0: 嗯、那你不是在人鞠经理这个店里跟人家商量的吗？跟人家研究的吗？让人出的方案，你不是带着方案去的吗？是你这意思，鞠经理对吗？
1: 对对对对，
0: 哎，你看，所以张先生，我就说你糊涂啊！你先别说话了，我来帮你沟通这事儿。鞠经理，你接着说。
1: 这样就是说，因为他跟我就是客户跟我们沟通的时候，说是在长春一家店说检查过几次，然后说那个后来到我们家来之后，说那个长春的时候给他们一个技术方案，然后说换个东西，换个这个电磁阀，然后说我们这头。能不能给处理？我说那车太保的，咱就正常给处理呗。
0: 嗯嗯嗯。
1: 然后我们给定了件之后，然后说那个没换的时候，
0: 嗯，
1: 然后他还说联系到长春的买车的经销商吧，
0: 嗯，
1: 然后说跟那头沟通了，说换完之后如果有问题的话，说要找长春那个买车的经销商，然后他们长春说买车的经销商答应上门去给做这个事儿，然后他、
0: 哦、
1: 然后用户跟我沟通说也是说。要用长春的经销商，然后给他上门，因为他买车那他跟之前买车的经销商做过沟通，应该是，
0: 嗯，
1: 然后说要求他们买车的经销商上门去给做这个服务，
0: 嗯，
1: 哦、但是我不太清楚，因为我刚接到您电话，我也不太清楚之前的。
0: 那我明白了，我懂了，鞠经理啊，真的是冒昧打扰，张先生啊，张先生，
2: 哎，您说。
0: 你到底想在哪儿修车？你是想在长春修，你还是想在人家鞠经理这个松原汇众这儿修？你想在哪儿修？
2: 我是在哪儿修车都是小问题，他问题你能给我解决吗？
0: 你这怎么叫小问题呢？你到底在哪儿？你先听我说，张先生，我是为了帮助你搭建这个平台，我是觉得你这个事儿特别着急，在于你的实际情况，因为要秋收了，我们农民朋友非常的不容易，一年就等着这一次秋收，时间。就是今天，就黄金周这么几天时间，所以我希望帮你快速来解决这个问题。你现在就告诉我，你到底想去哪儿修？
2: 是在哪里修都行，这个
0: 你别在哪里修都行。你觉得你去松原比较方便？你哈拉海这个位置是这样吗？
2: 对，主要
0: 那就这样，咱们既然已经联系到了鞠经理，这个事情呢，那你就来松原，你来找鞠经理，你上他们店来修来。你上这个店来修呢，接下来我们就沟通一下。鞠经理，如果说这位先生最后他选择到咱们这个店来修了，这个事情能不能帮他好好查一查？就像刚开始节目说的这样，就是帮他快点给他查清楚。我相信咱们的技术都可以，就他这个故障灯，咱帮他能不能一步就让他来一回？比如说，就这几天让他来，咱放假不？咱明天就放假了吧。
1: 啊，我们不休息，我们正常有人上班。
0: 啊，那太好了。
1: 但是，查的话我们可以查，但是因为涉及到那个国庆放假嘛，放假的话，我们这个备件的话得查有没有备件。
0: 对对对，这确实是个问题，
1: 啊、
0: 这个我们都理解哈。
1: 因为现在的话不确定是什么件的话，我们得需要检查，检查看看什么备件，然后我们库里有没有。
0: 所以，鞠经理，你看哈，我呢不认识张先生，我也不认识您，我呢就真是觉着他这个车呀。媳妇儿拉着孩子老出故障灯，然后呢一出故障灯他就给他打电话。这张先生呢，一个男人在外边养家糊口，他确实不容易，你说他老担心，我也担心他的安全，所以我就希望给你们两边呢做这么一个交流，所以就麻烦鞠经理这个事儿呢你就上心，然后呢撂下电话 我呢就让张先生给你打电话，你别挑张先生理啊、哦哦、张先生呢这个就是他说话呢可能说的没有那么清楚，但你别挑他理啊、他总之呢咱就是帮他把这个事儿争取这一次性检查。

0: 到位，看看到底哪出的问题，咱就给他快点换上，赶紧修上，完活。咱也是本着客户至上的一个原则，好吧，鞠经理。
1: 啊，行，
0: 那就感谢你了呗。然后我们这边也持续着帮着张先生沟通，好吧？
1: 哎，好的。
0: 哎，好嘞啊，跟我们的鞠经理说声再见啊，非常不错。在不知道什么情况下，鞠经理还能这么热情的把这件事情说放心交给他，那我们这个事儿呢也跟踪，也真的代表节目组感谢你，鞠经理啊。张先生，
2: 哎，你好，
0: 能不能学会唠唠嗑啊？我这拉都拉不回来你，是不是？你在线等待，广告回来之后我跟你说，别撂电话啊。
2: 嗯。
3: 中秋里小怪茶，老地方等你。
4: 小怪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怪茶。
3: 今年中秋小怪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4: 中秋里小怪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3: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4: 详询0431-58458。
3: 中秋里小怪茶，
4: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怪茶。
3: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4: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5: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6: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7: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8: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燕之屋。
0: 好啦，继续回到有理走天下节目的直播，热线电话持续为您沟通0431-8581-5411-8581-5433。但凡在交通生活当遇到的事情的朋友，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络哈。来，我把这样电话接进来，张先生。
2: 哎，你好姐。
0: 哎，我这家这么帮你往回圆，我这么帮你想把这事促成啊，你这还来了劲了，在这儿。我跟你讲，
2: 我现在就因为等会我这拦你一句，我现在就因为这事跟我媳妇俩。甚至达到啥样，我说不行，我拿钱把这车给换了，我咱不折腾了，我折腾不起，我整天在外边开大车吧，熬夜挣钱养家糊口不容易，没有这时间精力去弄这个东西。我媳妇给我打电话，她说你看咋整，咱这车又坏了。
0: 张先生，你说我是不是理解你？我都知道你在外边忙，接到媳妇这个电话，我怕影响你的安全，所以第一时间帮你联系了，懂不懂？
2: 是，
0: 还达到什么？
2: 我也实在无奈。
0: 你还达到什么程度？那你遇到问题不得解决问题吗？你光着急闹心有啥用啊？你一生气把那车卖了砸了，谁管你？对不对？你这没用，别着那急。你说你在这块，哎呀，这还自己懊恼的不行啊！一天老给我打电话是吧？咱们要解决的是问题。现在就这样，张先生，这不是明天就中秋了吗？人家有人值班，
2: 对对，
0: 有人上班哈，但是备件不一定，因为要休息。现在你撂下电话，咱俩啥也不说，我就教你咋说。你跟鞠经理打个电话。
2: 你姐，你这么说，我现在我跟你说最简单，我在南方的，就是那个收经理说，大哥，你今儿把车开来，我还得外面调动求关系，甚至现在农村都是忙时候，告诉人找个好哥们说，哥，你那啥，你开我车上松原去做次检查。做次检查，他这个都不知道啥时候能给我搞定，你知道？我就这个最担心。今儿个换个小配件，明儿换小配件，后天换小配件。
0: 你先别吵吵
2: 了，
0: 张先生。
2: 我们已经折腾了好几回，自己。
0: 你折腾好几回，你在人松原汇众，你第一次去，人家鞠经理都不了解你的事儿，人家能这么热情耐心的跟我解答着，然后人家并且表示。一会儿你撂下电话就给人打电话，你这气儿冲人发什么呀？人家松原汇众在家招你惹你了，人家第一次知道你的事儿，你拿着长春你问别人的方案，你到人家说我要换个件儿，对吧？你就去换去，人家就按你要求给你换的，回过头来你最后还不知道自己在哪家修，然后你还得人在南方在哪儿的，你就是在北极，这个问题你要不要解决？我现在问你，如果你要解决，现在你就给你媳妇儿打电话。或者你呢，媳妇儿不会处理这个事儿。我刚才跟你说了，接下来你听好，我教你咋说。我已经给你对接了鞠经理，鞠经理我不认识，这家店我也不了解，但人家能这么热情，能这么热心，能承诺我一件事儿，至少在这个平台当中，人家说要好好的帮你处理，没问题。你现在撂下电话，把你所有之前那些脑子里事儿你给我清了。你现在过几遍我跟你说的话，来听好。第一，跟鞠经理说，鞠经理。 非常不好意思，我呢这一天呢也不在。

0: 个本地，我媳妇儿一打电话吧，我真的我超级闹心，我都难受死了，我还不知道怎么办了，我自己有病乱投医，我想起这个节目了，我先给节目打个电话，哎，节目帮我沟通了，他说鞠经理，我就信任你了，从现在开始我这车就交给你了，然后你让我什么时候去，这个车我找人开过去，我呢这媳妇儿可能开的也不行，我还得求人，现在农忙啊，都秋收，都没人给我开这个车。你能不能按照我这个原封不动的话，你把这话给我说清楚，跟鞠经理说说，非常感谢你，我现在就决定找个时间把这个车我就送过去，您帮我好好把它查一查，然后呢帮我把这个故障的问题解决了，表示一下感谢，就这么几句话，你现在撂下我电话，你立刻就给鞠经理打电话行不行？
1: 那姐我明白啥意思，我跟人个人没有任何恩怨，那归根结底不是车出了底吗？不是
0: 怎么的，张先生，我就领不上道了呢，怎么就给你啊？这你是一个什么都明白的人，开大车的司机，我觉得你们都可通透了，咱俩怎么交流不清楚吗？你撂下电话啥都不用管，把你脑洞给我清了行不行？我就教你这几句话，你就跟鞠经理说你这事能得到解决，你还不想吗？你还不愿意吗？
1: 嗯，那行姐，先我
0: 真服了你了，张先生。不是咋的，弟弟，咱脑袋今天是怎么的了？这是被媳妇儿气的，还是被这车气的？被谁气的？
1: 我俩就是现在我都达到啥样？他这车吧，大概现在还能值到40000多块钱，我跟他认他拿。
0: 你这样，张先生，你把这车给我撇了，今天咱还不修了呢，行不行？
1: 吉利大众的品牌，我去沟通去。真的姐，今日我当吉林省这么多面。我就不修也无所谓了，我跟
0: 那你别修了，你何苦呢？你占用了我们听众将近半个小时时间了，那把我都给整上头了。这一会儿我是一个不愿意上头的人，这会儿你把我给整上头了。你要想修这车啊，听姐的，就按照我说的，客客气气的跟人家松原汇中的鞠经理联系，人家毕竟对平台都承诺我了，有几家四 S 店能做到说？在人家啥也不知道的情况下接到我这么一通电话，我听框的又全省直播又干啥的，人家如此的能够，咱别说咋地，至少人家说了这个问题交给他了，那你还不放心吗？你给他打个电话，让他把这事好好给你排查了，人家瞬间帮你解决了，这事儿不好吗？
1: 嗯，行，也这么的吧，祝你中秋节快乐吧。我们跟他把尽量好好沟通，好好沟通一下，商量商量，商量商量这帮领导，看看能不能。哎呀，我家还有一台别的车，啥品牌咱们不说了。这服务
0: 行了，我跟你说，你在长春自己打电话，在长春的某家你这个品牌的店一顿问，我估计你没问明白。但是呢，有病乱投医，你拿着人家方案，你上人松原汇众4S店去了，你到人家去，你就告人家给换这个玩意儿，人家就给你换了，人家还啥都不知道你这车的情况下，行了，咱别说了。张先生，两条途径，第一，你需要我帮你搭建完了这个平台，你直接去找人鞠经理去，人家肯定会热情接待，这没毛病的啊，一定会热情接待，你就去找人去。你说我不去了，我生气，我这车，我家还有一台车，我不是非他开不可，那你早说，我今天就不连这个线了，是不是？都大过节的，人家也想休息休息了啊，你自己决定。你说我不修了，我一来气，我这是修这玩意儿，我就给他卖了，我给他撇了，行，这都行，张先生啊、哦、这事儿咱俩就说这么多。我也祝你中秋快乐吧，就别因为这个事儿闹心，因为啥事儿呢，它都是能解决的，它都是有解决方法的，它都是有解决方案的，它不是说在这着个急呀、啊、生个气呀、啊、就行了的，那都没用，无效，咱就用有效方法解决有效问题啊、哦、张先生。嗯，这事儿你还需要我的话，你就后续咱们节后你可以继续打电话，哎呀，明天我们也正常，呵呵，你也可以继续打电话啊，都没有问题，都不是事儿啊，你就随时打电话就好了，跟您也说声再见。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58458。
2: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

0: 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1: 中秋有情有义，来日更有底气。
2: 燕之屋新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送父母送闺蜜，是我爱你，谢谢你。
1: 燕之屋新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当伴手礼，企业发福利，是拎得出手的心意。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燕之屋旗舰店联合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燕之屋。
2: 中秋礼送晚宴，真情实意看得见。
1: 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碗真材实料，一份真心实意。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5: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6: 大刘从某公司购买了一辆二手新能源汽车，过户后发现车辆尚未结清金融贷款，无法变更车机系统权限，存在被远程断电锁车的风险。多次协商无果，大刘遂将某公司诉至法院，请求解除合同，退还购车款，并赔偿合理损失。法院会支持大刘的诉讼请求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7: 应予支持。民法典第563条第一款，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四、当事人一方延迟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民法典第566条第二款，合同因违约解除的，解除权人可以请求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新能源车不同于传统车辆，其车机系统与车辆系统深度绑定状态，仅完成车辆权属过户，无法实现车机系统权限完整转移，对新车主使用带来实质性障碍。本案中，某公司作为二手车买卖合同的出售方，在履行主合同义务即交付合格车辆时存在重大瑕疵，导致大刘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构成根本违约。其作为专业机构未核实出售的二手车存在贷款问题，未向大刘全面批留车辆的这一重大瑕疵，大刘依法享有合同解除权，故大刘有权主张解除合同，退还购车款，并赔偿合理损失。
5: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8: 好了，继续回到有理走天下节目的直播哈，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0431-8581-5411-8581-5432-8581-5433，专注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所有问题，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使用车辆、买车、维修车辆遇到维权的事儿了，您随时打电话哈。哎呀，这个评论呢，说啥都有，我要说了呢，读了呢，张先生肯定扎心刺激他。越来越好说，要是这个事情小志你去解决，那越来越好说，说不会是这个状况，给我点个赞。要是小志你太暖心了，这个事儿要是我去解决，我肯定不会沟通这样，能不能解决我不知道，但我沟通肯定不会这样去沟通的啊，这个我认。哎呀，我觉得真的有的时候沟通很重要啊。但是呢，你说这事儿吧，也理解张先生。他一个跑大车的，一天在外边蹭蹭蹭蹭的，你说很辛苦很累，安全永远是第一的，对吧？你的媳妇儿一打电话，你说故障灯老亮，你知道他得啥心情？我就是因为这个，他又拉着个孩子，所以我今天无论如何要帮他做一个连线，做个对接，跟人家好好沟通。其实我在接电话时，我脑子里想的可明白一件事了，就是无论如何我态度得极好，我得是求着人家替张先生把这事沟通到位，这样我才能帮助到张先生。我真的，我在接电话那一瞬间，我脑袋就想这一件事儿。我说我怎么能求着人家四 S 店帮他一次性就给把这事儿给人给他整明白呢？结果好家伙是啥？是他压根儿就没。

去过人家这 4S 店，是第一次去，他还带着另外一家这个 4S 店给他的建议，让他换啥件，到那块跟人家说，哎，你就给我换这个，人家按照他做的，按照他说的，人家做了给他换了，故障灯亮了他赖人家，你这不讲理啊，这不行啊，所以呢一定要给这家 4S 店点个赞啊，真是的，我们很少给这个 4S 店点赞啊，这家 4S 店点个赞，你至少你说人家乒乓听我说完，我又直播我又干啥，听光一顿介绍啊，人家呢在这丈二和尚都摸不着头绪，这咋回事呢，我这没来过呀，我这哪个师傅呢啊，寻思半天啊想起来了，人家就是带着方案去找的，所以他故障灯亮了，你说跟人有什么关系，对不对，你不管是哪家的，其实正常来讲你从哪家 4S 店买你就应该上哪家 4S 店去售后，为啥，因为这样比较方便，但是呢基于他这个比较路程，其实你说他都是100公里没差啥，然后他选择了去松远这家店，还没有让人家真正介入，是带着别人的方案，别人给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到那人家直接给换的，对吧，你说这是不是沟通就有问题啊，他这一肚子一脑门子的官司的感觉啊，理解你张先生，但是呢这件事情处理的并不妥当，也并没有真正达到要解决你问题的一个目的，咱说别的都没用，咱最终其实就要解决问题，我当时还琢磨呢，我说人家 4S 店呢故障灯亮，人确实得一个件一个件排查，这玩意儿在服务范围内我挑不出人毛病来，那怎么办，那有理有理的嘛，咱就得求人，我都想好了我要怎么求人，我在脑里过我要用什么词儿，把 4S 店给人哄乐呵的，往我让人求求人家，对吧，当我自个儿的事儿，我帮张先生办一下，我就跟人家好好说，是吧，好好聊好好唠，哎，跟人家好好的啊，然后呢让他快点把张先生这个车的故障一次性就给解决，别跑第二趟了就完事儿了，哎，我是这么想的，嗯，结果你看张先生呢还有一台车还生气呢，人家还说4块钱车意思不要都行了，哎，把我整上头了，我都好长时间说话不正大声了，说的我很累挺，威名远扬，壁挂炉净水售后，你也干售后的是吧，这威名远扬，你售后干的咋样，你售后可得好好干，你像这个店的这个居经理学学，你看人家这售后干的哈，啥也不知道情况下我一顿叮咣说，哎，人家还能耐心的解决，真是不错哈，啊，啥车都可以修一修，净水售后，你威名远扬，我跟你讲，你要对得起你这个名字，你要好好售后，你就威名真远扬了，我跟你讲，这年头谁家服务好就上谁家，谁家态度好就上谁家啊，嗯，你不信试试，是不是这么回事，威名远扬，你的售后是不是态度也可好了，你家不管是壁挂炉还是净水器的，是不是到你家售后你都乐呵的给人整明白的，那走出客户不真的那都得谢谢你，那得不仅一句十句谢谢是吧，现在什么最值钱，对于每个人来讲时间最值钱，所有人遇到问题都想一次性解决，没有人想再去两次的，能当下一分钟内解决他恨不得的30秒行不啊，是不是所有解决问题的心态，我在外面遇到问题解决我也是这样的，我这两天搬东西，然后家里边需要再置办一些东西，然后再怎么样量个尺，又找个设计师什么的，那我就问我说什么时候做，何时给我安装，我恨不得中秋节前安装，现在一看不行了，因为要给我进几个什么东西啊，从外地运过来那得需要时间呢，你得给人家，所以那你是不是得跟人家说，哎呀，那最快什么时候安，您提前告诉我，我还得把原有的我这个书柜里的书倒腾出来，我才能把这个书柜再组合，然后再安装再设计再怎样，你看是不是一个道理，所以呢我觉得啊，人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咱就说句大白话叫啥，你别管你花没花钱，但是对方是服务方，他是有条件的，而且他是有责任义务服务好我，但是服务归服务，我都在标准范围内服务，怎么能服务到你自己想要的，那就看我们如何去跟人沟通和交流了，对吧，是不是这么个道理，各位朋友们，也谢谢大家的互动哈，魏大哥也说啊，魏大哥说啥了我看看，说我单口相声播出中啊，那我可不嘛，正在播出中，有了你们我群口了，我能歇会儿哈，感谢大家的互动哈，他还说常年跑外的师傅啊对车应该懂啊，去一次就能解决的问题概率是很大的，是这样的，但是他没去嘛，这不是
他不求人去的嘛，他人在南方，他正在路上跑着大车呢，咚咚咚正跑着呢，他没去啊，跟他媳妇儿，我估计。

媳妇儿也不太能够了解这个事怎么处理，他这不远程着呢嘛，这个都是通过电话线儿，这着急闹心，所以我理解他啊，我一直都很理解他啊，这不是求人帮忙办事儿呢吗？行啊，只要把咱听众朋友遇到的问题解决掉，你不管怎么帮忙吧，我求人都没事儿，对吧？我还就是没关系，只要能沟通到位，把问题解决掉，你别管咋地，那就成了啊！咱听众开心了，问题解决了，咱节目的也就达到了，就这么点事儿呗。好了，也非常感谢大家关注哈，我们查空吧，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产品金秋礼盒，兰蔻的精纯三件套，150毫升的精纯水，20毫升的精纯眼霜，60毫升的精纯面霜，都是经典之作，每一款产品都1800块钱，就这三样加在一起，官网专柜5000多块，今天我们只要699块钱啊，699块钱，非常非常的划算。这种划算呢，很多朋友说能吗？5000多块钱的兰蔻精纯三件套，你们就699是吧？不用担心在哪儿，它是原产国跨境直采，所有产品都在兰蔻的品牌原产国通过正规的跨境电商渠道采购入关，报关手续是齐全的，支持国家专业的检测机构的查验，一物一码全链路的溯源，通过蚂蚁链可查询从采购到运输的全流程信息，正品保真。但是要关注的是，跨境采购产品成分包装可能与国内专柜流通版本会存在细微的差异，但是均为品牌原产国正规版本，大家放心使用。抢购吧，699块钱直接抢走兰蔻精纯三件套，精纯水、眼霜、面霜啊，都是经典中的经典。5000块钱多的产品，只要699就发送。发送啥？那我看一下，发送给力吧，大家直接发送给力啊，发送给力到 FM1038 1038，你支付699块钱，拿走5000多块钱的兰蔻精纯三件套，原产国跨境直采，50倍浓度的玫瑰复活因子，兰蔻家的王牌成分啊，精纯水就是为肌肤注入源源不断的水分，所以呢，他们家的产品每一个单款都是一个爆款产品，每一个单品都是爆款，都很贵，三件加在一起正装5000多，现在三件套加一起正装699块钱，有效期2027年的10月份，像伴手礼的。送人的你花699啊，送5000多的那真的值得囤购，自用的更是可以，直接发送2个字儿给力到 FM1038 1038抢购。

0: 秋梨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伊士顿眼科，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伊士顿眼科，8928-5888。
0: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领。

0: 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
2: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3: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爸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6: 做人立得住，靠的是讲究；
4: 礼品立得住，靠的是品质。
6: 中秋讲究礼，就送燕之屋晚宴。
4: 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原料立得住，工艺立得住。
6: 立得住的中秋礼，就送立得住的燕之屋晚宴。
1: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7: 好啦，继续回到有力走天下节目的直播，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0431-8581-54-11-8581-54-33，专注大家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哈。余生只开老头乐，魏大哥，你还解释啥解释？不用你解释，看得懂，好，一顿解释啊，不需要解释，我这文字阅读能力是可以的啊，太逗了，哎呀，你歇会儿吧，过节了。你的月饼买完了，明天吃啥呀？跟谁聚会去啊？啊，这咋一顿解释？不用解释啊，听懂了。嗯，啊，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只要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问题的朋友，继续拨打直播热线吧，0431-8581-54-11-54-33。明天就中秋小长假的第一天了哈。这我天天说着连着休，连着休，把我自己都绕进去了。我自己安排了个事儿，这上节目想起来太逗了。嗯，有人连休13天，这是让我羡慕了，看来哈。别忘了中秋小长假回来还有3个工作日呢啊，上班，朋友们好好上班，收收心。只是一个中秋节休3天，连个周六日哈，也就明天1天工作日休息啊。所以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跟我们保持联络啊，不用客气。希望大家呢在明天即将到来的小长假这3天当中啊，聚会很多，吃喝很多，喝酒别开车啊，开了车别喝酒，一定给我记住这个事儿。我看这3天谁因为喝酒开车查酒驾被查到的啊，我看见谁因为酒后开车了出了什么事儿了啊，我就如果你们出了什么事儿，你们因为喝酒节后别打电话，千叮咛万嘱咐，真的喝酒就别碰车了啊，想跟朋友家庭亲人哥们儿聚会的，哎呀你们好好聚好好吃，放心大胆，敞开了吃，敞开了喝，只要保证身体健康的情况下哈，你们就使劲吃喝，把车给我放家里，老老实实放着。管不住那只手，把自己车钥匙藏起来啊、嗯、啊！管不住手的就把车钥匙藏起来，然后你好好吃，好好喝，随便。这3天马上到了用车的高峰期，保证路上安全，慢点开呗，着什么急？我今天一早上被2个车那家给我憋的呢哈，我在我直溜的道上硬生给我憋走了，不憋走这真是危险，所以怎么办呢？那就让他走吧，让他先飞，我没他飞得快哈，保持好心态啊，不吃月饼，含糖量是含高糖食物照分量，嗨，意思一下嘛，是吧？今早刚跟我家里人说，我说你不意思意思啊，他说意思啥呀？不意思，那玩意儿相当于吃好一碗大米饭，我可不吃，不至于不至于啊。嗯，那这个节令性食物就意思，你大家现在算一算，但凡是节令性的食物，你觉得哪个含糖量不高？粽子、糯米。是吧？中秋节月饼，正月15汤圆儿。我现在就发现节令食物都和甜的有关，为啥？开心，吃了甜的多分泌多巴胺，它会快乐啊，一定会这种感受。好了，我们最后呢，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刚才说的 兰蔻精纯的三件套吧，150毫升的精纯水，2毫升的精纯眼霜，16毫升的精纯面霜。精纯水这个他们全都，这个精纯水的系列是啥？它就是一个深层的滋养肌肤，让肌肤时刻保持一个水润的光泽的。他家的玻色因50倍的浓度的玫瑰复活因子，就是兰蔻家的王牌成分。这三样每一样拿出来，我跟你说都不便宜，每一样都1800块钱，就这三样加在一起。5000多块，你在官网和专柜购买，现在只要699，三个大正装精纯水、眼霜、面霜，三个大正装到手699块钱，有效期2027年10月份。现在下单就送大家精美礼袋，还有仪式感哈。所以送人啊，伴手礼呀、啊，干什么都行，自用都行，有效期也很好，到明年10月份还有将近小一年的时间，肯定是用得完的，你不存在用不完的问题。原产国跨境直采啊，所有产品都是在兰蔻品牌原产国通过正规跨境电商渠道采购入关的，报关手续是齐全的，支持国家专业检测机构查验的 EU 一码全链路溯源的，通过买链可以查询从采购到运输的全流程，正品保真。但要关注跨境采购产品成分包装可能与国内专柜流通版本存在细微差异，均为品牌原产国正规版本，放心使用就好了。抢购的朋友发送俩字儿给力就行了啊，直接发送给力啊，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给力啊，就是这给力这俩字儿，大家现在就发送给力到 FM1038 1038，直接进行抢购。水、眼霜、面霜全都是大正装，699块钱，仅有今天最后一天的时间了，三个大正装啊，官网5000多块，现在只花699，发送给力到官方公众微信平台抢购就可以了。

好了，我们再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哈，很多的朋友都非常关心的一件事情呢，就是关于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腿麻、脚麻、腿疼、血管凸起这样的一条消息，值得您关注。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的大型公益会诊活动就在长春医科医院，届时呢特邀了北京下肢血管病的专家进行这个学术交流，并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治疗方案。在联合会诊期间，双下肢的颈动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近千元的检查费只收196块钱，并且针对了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这些患者，长春医科医院还多加引进了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要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要住院。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这些问题，长期这个溃疡腿不愈合的朋友，参加报名预约热线04318056-1616 8056-1616。新技术救助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可以申请到1000块钱，提供贫困证、残疾人证、医保卡其中一项证明都可以的。专家会诊费原价200元，现在只需10块钱。这次活动呢是名额有限的，大家提前预约就好了。04318056-1616 8056-1616，大家可以随时来去关注医科医院。

0: 丘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众礼寿讲情义，五湖四海皆兄弟。
3: 中秋礼送晚宴，真情实意看得见。
2: 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碗真材实料，一份真心实意。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5: 九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十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万里南疆定制团正式出发，
6: 8天7晚三飞出行，胜去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5: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4钻酒店，地道新疆美食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6: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
5: 跟着1038去旅行，10月一起去南疆。
7: 聚焦全球汽车，拆解行业干货，以车为媒，探见生活，最直白的汽车语言。2026-1038车天下，同心同行同频。
8: 好，欢迎朋友们这个时间来准时收听1038车天下。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加95号汽油特惠日，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来加油，享受优惠的福利。
9: 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5号油，每升可以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啊。今天的直播呢，我们也会通过抖音平台呢同步的观看啊，大家可以在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有新车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把问题打到我们的屏幕上，在稍后的时间和各位一起分享一下啊。说实话，今天峰哥在上节目之前真的是焦虑了，而且现在脑子是嗡嗡疼啊。为啥？来自于昨天晚上10台新车的发布。说实话，作为一个汽车媒体人，我觉得这个绝对是绝无仅有的，在一天时间当中有10款车型上市啊。那对于我们来说，每天都在研究不同的新车，对不对？不同的配置，哎呀，就今天早上我感觉有点
8: 焦虑，
9: 有一种感觉叫力不从心。但后来发现不是我的力不从心，是我的能力有限呢，我的时间有限呢，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怎么可能研究10款车？所以我当时就联想到了一个最大的问题，这个最大的痛不是我，最大的焦虑不是我。我如果这个车没有研究，那是工作的失误。但如果大家如果这车没选对的话，那是你的选择失误。这个可能更焦虑，所以我相信现在很多人买车，说实话真的挺难的一件事啊。新品太多了，更新迭代太快了，怎么去选择？
8: 太难了，
9: 真的太难了。
8: 我也挺焦虑，
9: 真的太难了。
8: 本来昨天晚上看好了这个车型，想着今天早上来跟大家分享，结果到台了以后，因为车型太多了，所以还是把这台车给忘掉了。
9: 对，
8: 是来自魏牌高山智慧版，昨天也上市了。
9: 高山八。整个前脸的改横向的这个前脸了，然后呢39.8万的价格，高山九昨天有一款新车上市，
8: 对，智慧版
9: 啊，
8: 起价就是39.8万，然后大家感兴趣，你可以自己上网去看一看啊。
9: 所以呢，大家如果真的在关注车， 然后呢想要去换车，或者是你喜欢车，我希望大家每天十点的时候呢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38的电波频率，包括呢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当中看到我们的直播。每天呢我们都会把最新的汽车新闻奉献给各位啊，然后呢还会带给一些大家买车的参考，希望给大家一些帮助吧，好不好啊？话不多说，今天车型非常多，首先来关注的是全新吉利银河 E5 正式的上市了。
8: 嗯，这是一款什么车型呢？新车定位叫全球 AR 智充 SUV， 共有五款车型。先来说价格，9万7千8到13万7千8。
9: 嗯，今天我主要这个侧重点给大家分享的都是属于它这个技术方面的帖子啊。
8: 嗯，
9: 你看这个车我都说核心的，第一个三电系统方面，全新的吉利银河 E5 呢首搭了新一代的 AI 的智充技术和新一代的神盾金砖的超短刀电池，还有就是雷霆的16合一的碳化硅的智能电驱，实现能什么呢？就是超快充、超节能、超安全、长寿命更方便。那现在目前在整个的充电方面呢，它的这个峰值充电的倍率已经达到了6C 了。能实现什么？比如说在常温的情况下，比如说像这样的天气情况下，10%到70%仅需要8分25秒。
8: 8分25秒。
9: 对，而且这款吉利银河 E5 的整个电耗呢，百公里只有11.8升啊，11.8度啊。
8: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新款的吉利银河 E5 搭载了800伏的平台，全新的这款车型接入了全面接入式浩瀚能源，共享1.2万瓦自建充电枪，支持什么无感入位、无感支付，高效的体验，并且兼容99%的公用充电桩。特来电、国家电网等七大主流的工装100%进行全面覆盖，真正实现什么？就是充电不挑桩，在哪儿都好充。未来呢，在吉利智充站进行快充的时候，不但可以通过 AR 的技术主动调节充电的温度，改变以往通过电池硬扛高温的传统模式，全温域场景都好充，而且通过 AR 智慧充还能实现边充边保养，让电池更健康更长寿。
9: 嗯，这个车型其实为什么着重借助这个技术了，这是现在目前以后未来吉利着重要推广的，因为知道你现在比亚迪有这个闪充技术嘛？
8: 对，
9: 吉利现在马上首推，在技术层面上来说，就是一个
8: 智充，
9: 包括呢它这个短刀的电池，包括16合一的这样一个碳化硅的智能电驱，这是从技术层面上告诉各位了。
8: 嗯，
9: 第二呢，就是这个车型虽然是一个10多万左右的车，但是呢这一次在整体的智驾方面，它用了一个千里浩瀚的 H5 的驾驶辅助功能，是激光雷达版的，全程27个高性能的传感器，可以实现端对端的这种大模型，就是支持什么呢？高速快速领航，还有城市领航，基本全部到位。还有就是泊车方面呢，它能有300多种泊车入位的方式，一键泊车，整个到达率可以达到70%左右啊。
8: 对，还有记忆的长度能达到3000米，记忆路线就有100条。我们经常说吉利啊，是车身上是有一个机器人的，叫伊万哈，这个以前跟大家分享过。这次全新的吉利银河的 E5 也是搭载了超级的机器人，它是依托强大的 AR 的能力，进一步提升了智能交互的体验。你进入到车内，超级的伊万机器人将会提供专属迎宾，拥有60种的趣味表情，就是为驾乘者也会带来更多的情绪陪伴。
9: 嗯，那作为吉利汽车的集团面向最主流的用户新能源的品牌呢，吉利银河呢始终坚持造每一个人智能的精品车，让吉利的最新最硬最好的技术做到人人可享。那这一次呢，全新的吉利银河 E5 呢是以全面进阶的产品实力，超越全球家庭的用户期待，重新定义了全球主流纯电 SUV价值的标准，成为了主流用户的第一选择。
8: 最后再来说一下吉利银河 E5 9万7千8到13万7千8。
9: 好了，抖音平台大家可以继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看到我们现场的直播。第二款车型，这个车是我感觉它是一个比较科技豪华智能的轿车，
8: 嗯，
9: 知道吧，叫腾势的 Z9 的 S 车型啊，
8: 昨天晚上也正式的上市了。这个车有几大亮点，我先跟大家说，纯电续航能跑到1100公里，大家就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行业当中最长的。它还搭载了 E3 方云辇 A、 天神之眼 5.0 等等，这就是腾势 Z9S 的车型。这个车型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它是满足了越挤越人越非凡的需求。这一次呢，搭载了第二代的刀片电池以及闪充的技术，然后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零 下30度，只多3分钟。还有搭载E3方 AR 超级智能体的迪迪虾、智能伙伴、天神之眼 5.0、 云眼 A 智能空气车身控制系统等领先的科技，现在指导价格25.5万到32.5万。
9: 嗯，其实大家可能刚才罗列了很多的技术啊，就是告诉你这个车呢主打的是什么呢，就是技术解锁新豪华，带来那种超奢华的舒享，包括呢超续航的这样一个体验，还有超强的驾控，超级的智能体验，就是让大家体验一款呢就是为用户打造的梦想座驾。
8: 对，
9: 这个是其实外形方面是非常吸引人的，
8: 它是原创的设计，
9: 对，非常有格调的一个原创设计。
8: 对，
9: 内部当中呢这款车型也是搭载了前排的双零重力的座椅，包括呢像哪怕的真皮包裹，还有呢就是菱形的这样一个缝制啊，就是不光是坐着舒适，其实看起来更加豪华。
8: 智能轿车腾势 Z9S， 咱说一说它的最大的亮点，就是它的纯电续航能跑1100公里，什么概念？打破了世界纪录。同品没有竞争对手啊，这样说。
9: 对，以前都说能达到1000公里是非常难的，但是现在已经达到1100公里的纯电续航了，
8: 打破世界纪录了。
9: 嗯。
8: 然后呢，我们看了一下 Z9S， 它采用的是流线型的车身，就是主动进气格栅，把风阻系数是降低到0.22，然后呢加上效率高达94%的新一代高效8合1的电驱总成，全维度优化了能耗，所以让它的续航能跑到1100公里。
9: 嗯，刚才也提到这款车型它的驾控体验非常的棒啊，因为它用的是一个 E3方的整体的智能控制技术平台，然后它是一个三电机的独立驱动的，后轮呢是双电机独立转向的。这个车呢别看很大，但是呢这个车转弯半径非常小，是4.75米，为什么呢？因为它有双向的10度的后轮转向，即使说在一些特别狭窄的路段当中，它就相当于一台小迷你的车型当中，非常的灵活，然后呢转向也是非常的棒的啊。
8: 这个车0-100加速跑多快啊？2.68秒，以超越100万级的超跑，让领先的性能体验走进了都市精英用户的日常。加上呢它是云眼 A 智能空气车身控制系统，还有路面的这种预瞄的2.0，所以说呢它提前可以化解一些颠簸与无形，就是颠簸路面过也没有问题。还有就是主驾主动的侧翼功能，让驾驶者更加的尽兴。当然了，我们说一下这个车型 Z9S 搭载了行业领先的 AR 超级智能体滴滴虾，什么意思呢？就是玩得转，搞得定，聊得来。目前呢已经接入了支付宝、网易云音乐、淘宝闪购、飞猪等10个生态伙伴，就是它可以自动的去拆解任务，无缝的调度为用户服务，从车辆控制、导航规划到场景化的服务，复杂任务一句话就可以搞定。所以你们要记住滴滴虾，这是来自于昨天晚上第二款车型跟大家介绍一下，腾势 Z9S， 它的价格区间呢再来说25.5万到32.5万。现在有很多权益，如果你喜欢的话自己去关注一下。
9: 好了，今天车型还有很多啊，但是我们先解答一下大家这个新车部分的一些问题。大家可以在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这位朋友问了一下方程豹的太极两驱版的插电混合动力MAX 版本200公里纯电续航的值得入手吗？首先第一点啊，现在呢方程豹的太极全新改款的插电混合动力的纯电续航已经提高到了315公里了，两驱的315公里了，然后四驱的提高到300公里的纯电续航了。为什么做了这样一个纯电版本的续航提升？出于两个原因。第一个，这是以后未来发展的态势的需求。因为我曾经说过，我说其实你在新能源的体验当中，你真的用的爽用的省的体验是用电，不是用油。所以现在呢很多买这种增程的或者是插混的第一批或者第二批的汽车消费者都在解决，都在什么呢，在艰难的在熬一个非常难受的事儿，就是
8: 艰难的，
9: 就是什么呢，频繁的补能，频繁的补能，所以让他会很痛苦。所以你看现在未来的汽车厂家，他都会在整个体的这个纯电续航方面都有大的提升，就比如说300公里纯电续航啊，包括有的很多像那种增程版本的已经达到纯电400-500公里的纯电续航，就是这是未来的第一个发展方向。第二个就是什么呢，是现在目前很多太极车主的反馈，因为之前的200公里或者210公里纯电续航的这种太极车型，尤其跑高速的情况下，它的纯电续航真的是非常拉，
8: 不够用。
9: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有情可原。首先第一点，太极的车型就是一个方盒的设计，对吧？ 尤其是你跑高速，跑到100到120迈，你风阻系数太大了，你的风阻大就影响你整个的电耗。而且我说过，高速用油，低速用电，对不对？那你真正在高速用电的情况下，本身它就非常的耗能，然后再加上它整体的车身，车身结构，它的整体的纯电表现特别差。所以现在就是很多人泰系的这个现在这部分用户，对于它的现在目前插电混合动力的纯电200公里，真的觉得是不够用。所以就看，这是结合了现在目前很多的车主。

0: 小心意就选永利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专属蟹田，一蟹一码，产地直发，预售蟹卡只要299起，多卡型下单送进口红酒，买五送一，买十送二，商城福利再加码，实付满499起送满减券，再购物抵现金，满888起，海蓝之谜洁面、雅诗兰黛粉水等大牌美妆免费带回家。微信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点击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福利吧。
1: 中秋礼小罐茶，
2: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2: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8458。
3: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4: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5: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7: 大黄蜂经常说，省钱的车就是好车。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8: 就是你信任我，我必须尽全力。我说车不光跟你讲技术，其实讲的都是人情世故。我的话说，现在省钱的车就好。每个人使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每个人想法都不一样。听风哥解答就是嘎巴脆。
7: 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9: 好嘞，继续来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加95号汽油特惠日，每周二、周五、周日去加油，享受优惠的福利。
8: 嗯，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5号油，每升可以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啊。
9: 嗯，好嘞，那这个时间我们正在抖音平台来直播，大家如果想要观看现场，或者想跟我们留言互动，共同探讨新车型，可以在抖音号直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车圈，然后帮我们点关注啊。
8: 嗯，
9: 来解答一下大家的问题吧。童旅问的，问了很久，峰哥，星瑞跟星瑞 Plus 这两台车要怎么去选？
8: 嗯，首先这两款车定位还是有些不同的啊。其实如果从星瑞这个尺寸来看，4.8米的车身，如果在以前传统的燃油车当中，它算是 B 级轿车了。
9: 嗯，
8: 但如果说现在星瑞 L 的这个车型，它是4.9米，将近5米的车身，其实它应该算是 B 加级的，或者更高级别 C 级别的轿车了。如果说按以前的传统的这种车的级别上划分的话，所以这两款车我只是要告诉你，它俩的级别还是略有不同的。
9: 嗯，
8: 因为什么叫 L 的 Plus， 就是让你感觉到它什么呢？第一更大，第二更豪华，对吧？但是我说了，现在的传统燃油车也好，或者它现在目前有油电混合动力版本也好，它也是传统燃油的一部分。
9: 嗯，
8: 那我想告诉你，就是现在传统燃油车，我的观点是什么呢？谁便宜买谁，个人观点啊，谁便宜买谁啊。
9: 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吐司问的，他说峰哥想问一下，欧拉5这款车型值得入手吗？
8: 那我个人觉得现在能选的车型很多，因为它有燃油版嘛，好像我不知道你问的是不是燃油版那个版本呢。
9: 嗯
8: 啊，就是这么多可以选择，为什么买这种偏门的车呢？而且就是长城以前在理念当中从来不做这样的级别的车，对不对？它只做 SUV 或者 MPV， 后来做 MPV 的，对不对？所以就是你问我这个车，我个人觉得你看保有量就知道了，没人买啊。
9: 特别是在北方，在咱们东北的话，欧拉买的人比较少一点，
8: 南方也卖的不好。
9: 纳宝说，昨天刚要提一点问题，直播咔就给挂了。
8: 啥意思？
9: 昨天你不说了吗？咱家就播半个小时啊，
8: 嗯、
9: 直播、
8: 嗯。
9: 所以纳宝说，昨天我刚要问，没等问呢，咔就给挂了。那你今天继续问一下，
8: 啊、
9: 你要咨询什么车？然后来看一下依然说，
8: 这不说了吗？塞纳吗？
9: 在哪儿
8: 啊？我看到了纳宝那个吧，是不是？
9: 啊，
8: 昨天看的过程当中，意外看了一眼塞纳。然后价格差不多，又在犹豫当中。他说啥车呀？你之前看的啥车我不知道，记不住了啊。
9: 依然说的，他说峰哥，大众 T6 如果跟极氪的 GX 这两台车要咋选？
8: 你价格不一样，不是一个级别的车，
9: 嗯，
8: 对吧？首先一个卖10多万，一个卖20多万，你咋去对比？但是极氪的 GX 20多万不好卖，因为昨天还有一款车上市呢。
9: 嗯，
8: 昨天那款叫逸境，
9: 像
8: 启境，
9: 启境啊。
8: 喜庆吧
9: ，GX7 是不是？
8: 对，
9: 22.99万这个。
8: 嗯，20秒也后排一键成床。
9: 一键成床，20秒。
8: 因为它是华为的系列产品，对吧？华为的就是鸿蒙座舱支架方面，就是20多万现在买这种纯电动的 SUV 车型，你能选的车型特别多。极氪你别看89现在卖的好，89其实卖的人群是要的是面子，里子面子。 但是 7X 整体的这个设计它就是偏向于比较时尚运动的风格，
9: 嗯，
8: 20多万这个价格，在这个价格地带上来说它第一不好卖，第二它没有特色，
9: 嗯，
8: 啊。

0: 而且极客车很多人的反馈就是在整体智能化的打分上来说，它的智驾表现和它的智能座舱做的一般般。而且就是现在很多 9X 的一些用户，就是那个高端那个像库里南那个杭州湾库里南，很多人说这个车虽然说开起来非常棒，但是小毛病不断。就是极客车的品控方面，你会发现还是稍微的，作为豪华车这个领域当中，还是你得需要有进步的空间。尤其在新能源的标准上来说，你的智能化体验和你的智能座舱方面，你还得提高一下。就是极客，其实吉利集团大家都知道，他自己自研的很多东西，包括他整个的智驾系统，都是什么千里浩瀚是吧？最高现在 H7 级别什么？他其实这个东西，哎呀，排不上六啊！现在你真正的实际体验一般般呐。包括它这个智能座舱都是跟魅族合作的，魅族手机我都买不到了，我不知道，反正我是买不到，我没看到魅族，你看过吗？
1: 也有，
0: 就是这种系统，我就觉得，哎呀，它就本身它就不出众，而且你想象一下，就是你作为汽车企业，你说你的技术做，你车技术做得好，你车的安全做得好，这个我能相信，但你要能说把这个电子设备做得好，那你绝对不行，因为这不是你的领域，而且这个领域是高尖端领域，不是你说想能跨就跨进去的。对不对？
1: 所以依然，你这两台车要如果对比的话，第一个啊，其实你是欺负 T 六的，为啥？人 T 六才卖十来万，
0: 没可比性。
1: 对，
0: 没有可比性、啊。
1: 但既然你看了 T 六的话，不妨你可以去关注关注。昨天也有很多朋友问了一下大众的这个 T 六啊，一汽大众的 T 六，峰哥说了，就推荐14万9800吧。
0: 对，14万9900啊。
1: 9900，就推荐那款去买啊。
0: 对。
1: 蓝图梦想家咋样？你问的是梦想家还是梦想家九？一定要说清楚啊。
0: 应该是梦想家吧。梦想家卖的还是不错的，因为它不仅在这个级别当中呢，它这个第一个做的早，第二呢价位是比较合理的啊，可以买。但是它也分为两个版本，它的智驾版本也分为两个版本，就是高配智驾版本用的是乾坤智驾，它的智能体验你就放心用吧，绝对行。就是现在只要说用的是乾坤智驾，就是华为系的很多的智驾水平和它智能座舱水平还是 number one 的啊。
1: 然后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那宝说了，他说上两天理想 L8 如果跟特斯拉 Model Y 他说你不是让我去买 Model Y 吗、那就买 Model Y 呗。
0: 对，个人觉得就是买 Model Y 啊。
1: 对。然后还有朋友问了一下什么呢，就是 B40 增程怎么样啊？ BJ40
0: 不建议买，就是 B40 增程版我强烈不建议买啊。就这种车，就是从我对于它的理解上来说，就定位是一个硬派的越野车，这种车就不适合用电，而且不适合用增程这种形式啊。
1: 二哥说了，峰哥，那要是 BJ30 的话，值得买吗？买混动版还是买纯油的？
0: 那所谓的混动叫油电混合动力啊，不是叫清洁能源啊。它的那个高配油电混合动力，很多人在买那个车，为啥呢？第一个它是电四驱，第二呢它节油性非常好，可以买它的油电混合动力啊。
1: 新能源呢，峰哥，到底是买混动还是去买纯电？这个要看你个人啊。
0: 那不是，我很坚定告诉你，一定买纯电。一定买纯电，但是呢，后面还有一句话，我说过，现在的新能源车不是你挑车，是车挑你。你不具备那个条件，就不要买新能源车。
1: 还得看你这个人嘛。
0: 就是你现在买增程也好，买插电混合动力也好，是怎么说呢？就是你要说有里程焦虑的话啊，那只能说你现在的使用用途不适合。你比如说你现在就是业务都是全国各地跑，那这个确实你用纯电有点不现实，对吧？但如果你使用半径就是在什么的300公里以内。那你买纯电动车，400公里、500公里的纯电动车没有任何问题，家里一定是能补能的，是没问题的啊。
1: 4723就等你这个问题呢。他说就想问一下，全新一代智己 LS6 咋样？
0: 智己 LS6 其实不是新车型了，在新能源领域当中，它绝对是老兵了。但是你看，老兵也非常时尚。我不知道
1: 全新一代、
0: 我不知道用明星来看的话，它应该是算是哪一个级别的车？我当时想到胡歌了，我说胡歌不行，胡歌那太帅了。智己就是不是他硬实力那种的，我觉得。
1: 咋的呢？
0: 但你不是说别说智己不是硬实力。
1: 我跟你说，真挺硬实力
0: 啊！
1: 人昨天晚上上完了以后，按照官方的说法，这个车要开启20万 SUV 航空级的安全时代。
0: 对，就是智己有一点，就是我一直说他在什么呢？他其实不是颜值在线，很多人都说买智己我是奔颜值去的。我告诉各位。你听峰哥一句劝啊，就我越车是无数的，大家可能相信吧，就是自己的车是一眼入魂，但是不能多看。
1: 咋的？
0: 不耐看
1: 啊，
0: 他不耐看产品。其实很多人，如果说你要说自己是为了颜值买这个车的，我告诉你，你一定在这个环节当中会后悔的。颜值不是他的主打，真正的自己买的是科技。
1: 对，
0: 就最早的半幅方向盘，
1: 是、
0: 最早的楔形模式，最早的很多很多都是

0: 制底出来的。
1: 嗯，
0: 这一次制底在20万当中打造了一个什么呢？叫线控底盘。其实很多现在的汽车企业都在玩线控底盘，对不对？
1: 嗯，
0: 这也其实是为了以后未来 L3 级别驾驶呢做了硬条件。
1: 嗯，
0: 因为 L3 级别驾驶你必须有线控底盘啊。
1: 嗯，
0: 那玩意儿谁给你控制啊？那玩意儿都就说不好听，自动驾驶了，你还靠人去干一毛钱的事吗？不能了。就所以它必须得是用底盘方面完全是配合智能化体验。线控底盘我不知道有各位多少知道的，如果你在20几年前听过我的节目，我其实介绍过，当年有一个企业用过线控底盘，能不想象到？老邢跟我做节目，他未必能想到这个品牌了。
1: 不记得了。
0: 谁？
1: 不记得了。
0: 英菲尼迪。
1: 啊，
0: 英菲尼迪是第一个在汽车品牌当中，反正不知道是不是第一个，但他以前确实用过线控底盘的。线控底盘是什么呀？线控底盘，如果你真正了解一下，它是来自于飞机上的。飞机就是可能很多人说线控底盘，如果你要是知道啥，它不是说大家以前传统的那种机械的东西，它打转向是给电脑信号，电脑信号去控制整体的这个转向角度、转向力度。
1: 怪不得呢，
0: 这叫线控底盘，明白不？所以就是这一次，你看自己其实在科技上他又玩了一次。
1: 他是这么说的，目前同级市场当中唯一同时满足全线控底盘、全域800伏和四轮转向三项指标的车型，
0: 对，
1: 智己 LS6。
0: 说20万级啊？
1: 对，二十万级
0: 的，因为现在高级别现在也有线控底盘。
1: 峰哥刚刚说的全线控数字底盘是这一次战略技术分量最重的部分，它系统响应时间最快20秒，什么意思？比人类的本能反应还要快10倍以上。
0: 嗯嗯嗯。就是我说这个车型过程当中，脑海当中一直在浮现它应该像谁。我觉得我想到了，不想明星了，明星我对他们不了解。
1: 哎，像谁呀？
0: 我觉得在汽车领域当中它有点像啥呢？有点像那个标志或者雪铁龙这种车型。当年的标志就是很多设计的是反人类，就是它很多的设计都是属于那种比较独特的但是不实用的
1: 法系。
0: 就是你看智己的很多车，我们刚才说的半副方向盘现在还没有完全推广出来呢。特斯拉汽车这种大企业，就是这种销量，它其实是不是也推过半副方向盘？但是你看真正实际应用上，很多人对半副方向盘的这种使用体验感真的是非常差。
1: 对，
0: 所以就是我说这个企业它为什么说，我说你这个它确实科技的前瞻性非常强，但是它真正呢在实际的使用落地上不强，就是能用到我们身上的，能真的让我们好用的不多，
1: 只能看。
0: 但这个线控底盘呢，像我说的，这是未来的必走之路啊，就是不是说它前瞻，而是它在这个级别当中用到了线控底盘。但这个线控底盘它用到什么程度，包括线控底盘对于很多的消费者那肯定是未知了，对于汽车企业它现在都是未知的，对于现在目前线控底盘的生产制造上都是未知的，制造以后未来制造是什么水平了也不好说。就像咱们电池一样，你了解不？电池最早的时候100、250、200公里、300公里、300公里纯电续航的这个电池都已经非常牛了，现在你能满足吗？都已经干到1100公里这样一个纯电续航了。所以这个就像我的话说，这个东西它确实提出来了，它确实很超前，但是现在它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这个你是不是得去考量一下呀？虽然提出来它有这个东西，但能做到什么程度你是不是得考量一下呀？包括这个东西以后未来随着每一个汽车这个品牌的普及，它会越来越更新迭代。就像当年你买100公里、200公里纯电续航车，这些朋友你们现在还在开吗？这个你是不是得
1: 考量一下，
0: 考量一下呀。
1: 嗯，
0: 所以我说的这几个考量你一定关注一下。就有很多东西我们说了，记住啊，现在的新能源车是现买现用，不要买未来，不要买预知，不要听他画大饼，所谓的那些东西以后未来发展厂家都不知道是什么程度呢，你买它，你只是被它的很多大饼去买单了。
1: 我就觉得智己 LS6 啊，它就属于超前一代的车型。昨天晚上公布了一下全新一代的售价啊，19万7千9到25万9千9这样的价格，续航纯电能跑782公里。
0: 嗯，是很多人说这车尾不像阿斯顿马丁，我告诉你，现在车长得都像保时捷。
1: 咋那么肯定呢？
0: 真的啊！
1: 上汽这车型今早来的时候还问峰哥呢，我说你说上汽智己哈，为什么能研发出那么多超前的一些 内容呢？那就不能把这些超前的内容放在其他上汽的车型品牌当中吗？
0: 这老邢问的问题非常好啊！大家
1: 说上汽还有谁呀？
0: 大家如果听到这个问题，你会发现老邢问的什么问题？就是现在大家能感觉。

0: 上汽自己这个车，
1: 嗯，
0: 然后现在在新能源上汽领域新能源当中，它现在用的技术最好的，
1: 嗯，
0: 但为什么上汽这么多现在这品牌它不用呢？
1: 嗯，
0: 首先你得罗列一下上汽现在还有什么品牌？
1: 大众，
0: 上汽大众，上汽奥迪，
1: 对，
0: 通用，对吧？
1: 对。
0: 然后其实，在新能源领域当中，还有一款叫上汽非凡，
1: 这是自主的。
0: 上汽非凡基本在吉林省看不到了。
1: 上汽还有荣威。
0: 如果你要到去上海的话，你还能看到上汽非凡很多网约车。
1: 嗯。
0: 但基本现在咱们全国其他地方看不到了啊。但是我说一点，所谓的这些，其实好像都是一家，但是其实又不是一家人。
1: 啊、哦。看似一家，又好像不是一家。
0: 不是看似一家呀、啊！你想想，他首先第一点，自己是上汽人自己亲儿子吧？
1: 嗯，那荣威不也是吗？
0: 正宫娘娘。
1: 那荣威名爵。
0: 荣威正宫娘娘。
1: 啊啊，那名爵
0: 正宫娘娘。
1: 啊。
0: 二娘娘、三娘娘，但是都正宫的啊。
1: 那大通不也是吗？上汽的吗？
0: 那就不是正宫了。
1: 啊啊。
0: 那是闺蜜了。
1: 啊。
0: 那你看，首先第一点，你比如说你跟上汽大众、
1: 啊、
0: 上汽和大众，对不对？那叫闺蜜。
1: 嗯 嗯, 嗯，
0: 那不是两口子
1: 啊、
0: 哦？有些话你能跟老公说，你能跟闺蜜说吗？嗯、是不是？你有事你能跟老公做，你能跟闺蜜去做吗？
1: 嗯、
0: 对不对？或者说你有这个事儿，你能跟你做，但是人家能不相信你呀、啊？这是两家的事儿了，那你当不能当一家唠了，你明白不？
1: 嗯、
0: 这个人自己能拍脑门的说，我干我说干就干，干好干坏那我自己担着。那个你干好干坏了，人家干不干呢？
1: 啊、哦，也对啊，
0: 对不对？像你做买卖是你自己做投资和你双股投资，那能一样吗？你不得商量啊？人家干不干呢？
1: 嗯，
0: 你出这个技术，你能不能是把这钱挣回来呀、啊？明白不？
1: 明白了。
0: 那看哥说啥、啊、是不是？是不是通俗易懂？
1: 怎么形容呢？对，嘎不脆。嗯，
0: 车天下节目其实就是希望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
1: 对对对，好了，那这个时间这样，我们进段广告啊，大家先别走，我们广告回来继续跟大家聊车，然后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继续来搜大黄蜂的汽车圈。
2: 中秋里小怪茶，老地方等你。
3: 小怪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怪茶。
2: 今年中秋小怪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3: 中秋礼小怪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2: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3: 详询0431-58458。
4: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5: 啊、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4: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大黄蜂经常说，省钱的车就是好车。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0: 就是你信任我，我必须尽全力。我说车不光跟你讲技术，其实讲的都是人情世故。我的话说，现在省钱的车就好车。每个人使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每个想法都不一样。听风哥解答就是嘎巴脆。
2: 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1: 峰哥还能再播现场直播，在我们的抖音平台能播个10分8分的、
0: 嗯、
1: 然后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来问啊、
0: 嗯、
1: 然后咱继续说看一下这位朋友问峰哥，海狮，他没说海狮啥呀，跟宋 Pro 来选的话220公里的选哪一款？海狮跟宋 Pro 能对上的是啥？05？
0: 不管怎么样都是比亚迪的，能买啊。就是你说的这些海狮，比如0605这些都能买，这都是属于畅销产品，现在目前市场口碑都非常不错的产品啊。新能源先看比亚迪，这句话其实没毛病，不是劝你，没投广告，只是告诉你新能源先看比亚迪没毛病啊。就是比亚迪基础上你可能有一些不喜欢的，那你去另当别论。比如说你更喜欢吉利的外形，更喜欢长安的这个比如说外形，更喜欢吉利的这样一个底盘感受，那就是另当别论了。但是呢，在新能源领域当中先看比亚迪。

0: 这是王道啊。
1: 来看看这位朋友问峰哥，刚上市的银河战舰啊，能买吗？700啊？
0: 上了吗？
1: 没上，预售。
0: 你跟闹笑话呢？没经过我同意能敢上吗？
1: 没上呢。
0: 不是能买吗？
1: 闭眼入。
0: 是现在一定要关注
1: 啊，
0: 对吧？我没说必须进啊，但是一定关注。最近就是这个车现在也是汤盒了，看不看现在这个车汤盒去了？啊，也汤盒去了。
1: 试验吗？
0: 啥叫试验呢？
1: 不是，
0: 就告诉你，我现在也能进水了
1: 啊！
0: 现在就是各个汽车企业，尤其是国产品牌，哪个不想进水进去？最早谁进的？
1: 是仰望吗？
0: 仰望先进去了吧？
1: 啊、
0: 奇瑞是不是也进去了？
1: 啊，
0: 吉利必须得跟上啊，要不好像我没有能开进水里的车，
1: 都得成为潜水艇一下。
0: 这个车特别值得关注，就像我说的，他请的代言人，我就告诉你，这车就是肯定他下功夫了，
1: 嗯，
0: 下大力气了，请的谢霆锋了，
1: 嗯。很火的，
0: 他起的谢霆锋啊，
1: 嗯
0: 啊，银河E5能爆款不？首先人就是爆款车，你啥叫能爆款不？就是人这么说，当年人就是属于爆款车，但现在这个时代，你爆款这个两个字太难，明白不？
1: 嗯、太难。
0: 就是对于汽车企业来说，能达到爆款这两个字，那都是奢望，这不可能，太难了。为什么？同品太多了，对不对？而且我说最大的一个问题，为什么我想解答你这个问题，是我要表达一个观点啊。
1: 嗯，
0: 我前几年我一直在说新能源车，尤其纯电动车，你别买太贵的，10万上下刚刚好。
1: 嗯，
0: 那去年我收了一个口子，因为毕竟有很多属于那种级别消费还能达到那个水平的，觉得你10万块钱车，峰哥你推太 low 了，你天天开星愿你就说你10万块钱以下的车好。
1: 我可没敢
0: 说。那我现在我希望空间更大一点，我要6座的，那我这样我提高到20万的纯电动车
1: 啊。
0: 但是如果你看我今天我一直在说30到40万的纯电新能源车，尤其是增程的这些车你不要买，你看看销量就能看出来了。我为什么说这句话啊，就是你说的爆款这两个字为什么很难实现爆款，就是第一点，现在的新能源汽车你想象一下，是不是没有技术壁垒了，没有技术屏障了，就是现在所推的这些东西你发现是不是都一样的，
1: 家家都一样
0: 啊、就是高端一点的我用的是乾坤支架，然后鸿蒙座舱，然后呢电池我是宁德时代，对不对？然后座椅能旋转，所有的东西你发现都能，就是你家有的我家马上找一个供应商我也能做，
1: 嗯，
0: 没有技术壁垒啊，你有啥新鲜的？就是你说那玩意儿我只是都花着钱一样，大不了是啥呢，咱们俩就是你不挣钱，我今天我也渴你，我也不挣钱了，是不是？但是谁也打不倒谁，为啥不能爆款？你打不动人，你打不了人，就像你打拳击一样，撤嘴巴子那玩意儿不行。打拳击你必须中炮，你不中炮能给雷倒吗？你不中炮，但是拿啥有中炮？没有中炮啊，没有技术上壁垒啊，你技术上没有新的突破呀、啊，他干不了人家，你明白不？所以谁也干不倒谁，完谁也无通大雅，到最后什么呢？一起崩，这是最大的一个问题现在。所以就是我还是那句话，就现在买新能源车，你听峰哥一句劝，不要买太贵的新能源，纯电动版本的也不要买太贵的，20万上下刚刚好了，已经到顶了，猫猫的了。
1: 行，原来10万，现在都提升20万。
0: 你就听峰哥这句劝，你明白不？
1: 嗯。
0: 所以就是我说的，没有技术壁垒，就像你说你现在想吃一个东西，以前这一条街就一个麻辣烫，他家咋做他都躺平都挣钱，但你说这家开着5个麻辣烫的时候，你就发现这玩意儿就不好办了，不好办了。
1: 嗯，
0: 而且5家麻辣烫用的都是一样的料，用的都是一个技术，用的都是一个宣传，那你说你咋整啊？
1: 家家得想。
0: 要开着超市的200米就一个新天地，那你说你这玩意儿咋干？都挣不着钱啊！这是我跟你说的爆款这个事儿啊，就以后未来车很难有爆款，除非啥呢？当年的E5为什么爆款？因为它确实当年竞品车型太少了。
1: 嗯。
0: 方程豹为什么能爆款？方盒子当中人做第一个做的，
1: 嗯、
0: 就是这些的车能爆款，但是爆款不会时间太长。以前一台车可能比如卡罗拉卖了那么多年，卖到全球第一，但现在可能一台爆款车可能卖个3年5年就卖没了。行了，今天不多说了，聊到这儿了啊。
1: 好吧，那后面的朋友跟你们说一声抱歉了，今天解答不上，明天啊我们继续正常直播，然后大家呢都可以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搜大黄蜂的汽车圈，吉林交通广播，我们1038车天下是继续的，因为稍后的时间呢我们直播虽然关了，大家可以通过我们 FM103.8 来收听我们线上的节目。稍后的时间将会请到我们的金牌技师卢萌老师跟大家分享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事儿，有问题可以两种方式啊，来搜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在上面留言或者是打电话8581-5411也可以进行咨询。
0: 嗯，好了，这个时间我们就来迎接豪车会的卢萌老师。你好卢萌。
2: 哎，峰哥，谢谢好。
0: 哎，好的。马上也到中秋了，包括我们马上也到这个十一长假了啊。如果大家在这个期间没有出行的，或者

0: 来长春的，我说过大家可以向上豪这回做一些相关的保养，包括我们提到的这个车辆的动态清洗，它针对的是就是燃油车啊，就是你的车跑了两三万公里没有做过积碳去除的，包括你的车最近发生了一些启动难启动，启动以后的抖动，包括呢有顿挫感啊等等这些问题吧，你就做一个这个动态清洗，它会让你的车立竿见影啊，就是效果非常明显。它是针对积碳、节气门、喷油嘴都会做清洗的啊。
1: 然后呢，四缸发动机就是300块，六缸发动机就是500元。大家如果来的话，可以提前跟鲁墨老师预约一下，18004445858，18004445858。动态清洗呢，它就是2个小时左右就可以啊。如果是以四缸发动机，六缸的可能时间长一点，因为我们的技师呢手里会拿一个专业的仪器，每一个缸都给您探测到，您可以清晰明了的站在旁边看到自己车内缸体的情况，所以动态清洗真的非常有必要。来长春就到豪车会做一下啊，鲁墨老师18004445858。
0: 嗯，来看一下第一个问题呢，是路虎揽胜的行政啊，他说轻微加油的时候这是车有抖动，但是猛加油呢这个车发动机故障码还亮，想问一下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2: 像他这个的话，检查一下喷油嘴吧，一般应该喷油嘴这方面有问题了，就路虎揽胜喷油嘴这块比较容易出毛病啊。
0: 啊啊，因为像豪车会呢经常修路虎的这样一个车型，就是很多路虎的通病啊，愿意犯的毛病呢，他基本就是手拿把掐，基本你一说就差不多。
1: 嗯，
0: 主要检查一下喷油嘴啊，喷油嘴这个，然后凯美瑞，哟，凯美瑞还能烧机油吗？这个很以前没听过啊，
1: 遇到过吗，龙马老师？
0: 嗯、烧机油了咋整？凯美瑞啊？
2: 啊，凯美瑞的话也是一样啊，就是丰田车的烧机油，基本上他这个车也都是检查这个轻油封那方面，像他这车年限长，丰田车出现这个问题的话，都是因为公里数偏大之后，轻油封老化。烧油这块比较严重啊，然后活塞环那块也需要做一下释放啊。
1: 嗯，像我们经常说到就是日系的车型，包括除了凯美瑞的话，还有哪几款车型遇到过？像汉兰达，我们节目当中有人咨询过是吧？
3: 对，汉兰达、酷路泽、凌志57这些车都有
1: 啊，都有可能出现啊。所以就是大家以前不要认为是不是只有德系的车才会出现烧机油，不一定。这个呢，日系的车型，你看龙门老师也给大家做了几款车型的例子，然后他们治疗的这个方案都是一样的，是吗？
2: 对，像丰田车系基本上治疗方案都一样啊，就跟大众车系基本上治疗的方案基本上也都一样。
1: 嗯，然后我们治理的方式呢，现在就是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了。什么意思呢？就是不用把车整体给它大卸八块的那种啊。以前我们都知道，你要如果洗就是治理这个烧机油可麻烦了，得把发动机都得卸下来。现在不用，它是外围有一个机器，以盘缸的方式，如果是四缸发动机一天就可以，如果是六缸发动机大约的时间就是2天到2天半，这个根据您自己车型的情况再说一下是否有漏油啊、渗油啊这样的情况。然后呢，咱以奥迪 EA38 为例啊，咱以那个发动机为例的话，如果说是四缸发动机，费用就是2000多一点，这个还要根据你自己车型的本身漏油的情况。第二种呢，就是六缸发动机的费用就是4000左右。然后详细的信息呢，你们都可以给卢某老师加一个微信，问他18003445858，因为针对车型不一样啊，一车一制，所以说这个呢一定要详细的打探一下。还有就是告诉大家，所有治疗完的都是有质保，质保是3年10万公里，在此范围之内如果还出现了烧机油，继续免费给你治，所以是放心可靠的。大家如果有需要联系卢某老师，18003445858。平台当中我看现在有朋友就问豪车会的地点啊，我说一下，地点就是在南四环附近，但是你加了卢某老师，他给您发定位，您直接导航去就可以。特别是外地的朋友，假期您要是来的话，一个导航您就可以直接把车开进豪车会了啊。好了，那接下来时间呢，马上我们进入广告，广告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好，那接下来时间呢，也提示大家啊，有关于这个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可以继续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啊。稍后的时间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
4: 密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5: 中秋礼，小罐茶，
4: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5: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4: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密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 控制用眼时长。
5: 医学院配框架眼镜到易视顿眼科。

0: 意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士顿眼科，89285888。
1: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2: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2: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2: 详询0431-58458。
3: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中秋有情有义，来日更有底气。
2: 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
1: 当伴手礼，企业发福利，是拎得出手的心意。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大黄蜂经常说，大众消费就要买大众化的车。你认为少花钱买了一台豪车，其实那只是进坑的开始。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5: 好嘞，继续来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啊。那同时呢，大家如果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可以继续来和我们留言互动。今天请到的是我们的豪车会龙蒙老师。豪车会呢，是我们大黄蜂汽车圈的联盟商家，是有诚信、有服务、有水平的售后服务体系。所以在这个小假期的时候，无论是中秋假期还是十一国庆，大家呢如果来到长春的话，都可以把自己的车开进豪车会做一次就是怎么说呢，保养吧啊，做一次保养或者是检测，这样的话呢也就是放心可靠。
6: 嗯，好的，这个时间也提醒各位啊，就因为马上要换季了，大家如果最近想换那个冬季胎的话呢，可以跟我们的节目组取得联系，因为这个轮胎呢已经做了很多年了，主打的是静音好、花纹好、橡胶好啊，而且有质保服务。然后大家如果想要了解现在目前今年的轮胎的价格，现在可以先去做预定，然后什么时候需要呢，什么时候那个付全款发货就可以了啊。咨询呢是182-183-08-1038，加一个 V 就可以了，这样方便一些。182-438-1038，这位长安的叫什么瑞行啊啊 M80，他说车水温过高，换过防冻液，但是还是高，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啊？
7: 像他这个水温高的话，要检查看看解温器这块开度正不正常。可能有的车它这解温器也能开，但是开度不够，它循环就是循环不过来。所以这个发动机会处于高温状态，然后还要检查一下散热风扇这方面啊，有的可能因为没有高速转也会导致温度高，具体要看一下实际情况。
6: 嗯，好的啊。
5: 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是探岳的车型，他想问一下龙蒙老师，探岳300加满箱油，续航显示是480公里，之前显示是600多，他问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呢？
7: 他这应该是近期暴力驾驶过，所以他这个计算的这个逻辑变了，然后你只要你跑高速，然后跑一段时间之后，它这个数据还能恢复，没问题。
5: 那它这个有没有上电脑啊？去给它重新调一下呢？
7: 不用上电脑，就是通过自己跑的，慢慢它这个重新做这个数据的一个计算。
5: 计算啊、哦，所以就是告诉这个探岳的车主300啊，你观察一段时间，不行的话，你假期的时候跑跑高速试一试，好不好？就再有问题，你再跟我们留言互动啊。
6: 嗯。然后呢，虎八的 Pro， 它说变速箱有顿挫感，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
7: 像它变速箱换挡顿挫的话，就检查变速箱的阀体吧，基本上都是阀体来的毛病
6: 啊。阀体是吧？啊，
7: 对。
6: 速腾呢，它是发动机现在有漏机油的现象，底护板呢没有破损，然后也不是人为造成的，就是漏油好长时间了，但是它就是底护板上有一层的油泥呀、啊。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啊？
7: 这个就检查相关的一些油封啊，还有密封垫啊，包括一些正时的盖什么的，基本上都这些点漏油，就把它处理一下就 OK 了啊。
6: 嗯，好了，2013年的艾力绅，他说行驶到40到60迈，车身比较陡，小明啊，这个怎么解决啊？
7: 跑40到60陡的情况下，先看一眼这个变速箱的耦合器吧，有可能上档就是上锁止，上三档锁止的时候，然后有抖动，就是上三档锁止它有打滑，打滑之后出现的这个抖动问题啊。检查

0: 按下变速箱，我会系这块啊。
1: 嗯，最后一个问题吧，雷克萨斯 ES， 他说这个车挂入 D 档以后呢，它会有连续的哒哒哒的响声，想问一下这个是哪儿发生来的，什么原因导致的啊？
0: 这个声音这么说的话不好确定，还是最好要试下车，有时间他可以开过来，我帮他确认一下毛病。
1: 好吧啊，大家如果说到了这个咱们的这个季就比如说休长假啊，然后呢，大家如果想要保养自己的爱车，或者说您在长假的过程当中出行，自己的爱车出现了一些问题啊，然后呢，都可以联系我们的豪车会卢蒙老师啊，大家加一个微信，这样的话也方便啊。
2: 嗯。1800444-5858，大家可以多多关注一下。
1: 嗯、
2: 假期了，自己的爱车呢，还是要多多关注啊，一定要停在一个安全的位置。所以这个时候，建议大家行车记录仪真的很有必要。
1: 对
2: 啊，然后呢，我们推荐的行车记录仪呢，我经常说电子产品，第一个啊，就是一定看它有没有保障。你无论在谁家买，质保很重要。我们推荐的行车记录仪呢，质保是3年，什么意思？3年之内电子产品出现了非人为原因损坏，直接给您换新的，都不修。这个呢是峰哥特意给大家申请的，所以自己关注一下爱车。如果车上没有行车记录仪的，又或者是说曾经买车的时候送过你行车记录仪，但从来没用过，可能都已经不好用的，一定要关注。然后如果有需要的朋友，你可以联系一下我们节目组182-4308-1038。最后说两个事儿啊，第一个就是有没有准备金秋十月想要去南疆的朋友，这一次可以跟着我们1038去旅行，一同出发。10月18号，我们是万里南疆啊，这一次呢是8天7晚定制团，现在就可以来报名。就是之前我们不是说有新疆的北疆嘛，这次我们带着大家去南疆，一个人的费用是6999，大家如果感兴趣，4006-088-086自己可以关注。然后一年当中啊，南疆就属于10月份游玩最适合、气候最舒适、正是胡杨金黄的最佳观赏期。经常我们提到胡杨林嘛啊，大家可以去看。还有像雪山啊、沙漠啊、古城啊，这一次一次全看遍。然后呢，如果说想要跟着我们一起出发的话，还可以去感受一下塔克拉玛干的一个沙漠边缘的独特风貌，有一个很特别的体验，用20分钟会穿越天山胜利隧道、翻越天山等等。大家如果想要去南疆，因为故事非常的多，你可以直接打电话报名，4006-088-086，10月18号我们出发。这一次呢是由我们的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少数民族特色的街机啊、定制的礼物啊反正想要出发、想要去南疆，可以跟上我们的节奏一起出发。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南疆可以获得更多相关的信息。明天就是中秋假期了啊，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日子过得非常的快啊。我们都知道女生最怕的是什么？怕自己的皮肤变老，对不对？因为一旦过了35岁以上，护肤真的就不能再将就了。熬夜以后呢，会觉得自己的脸啊蜡黄啊，皮肤松弛啊，干细纹啊，特别是眼角纹啊，悄悄的加深了。很多朋友就说，那有没有一款能抗老、能维稳、能修复一步到位的产品？有，谁家的？兰蔻。其实兰蔻精纯系列3件套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已经跟大家分享过很多期了，不仅仅是今年，之前的时候也有。刚刚有朋友还说呢，为什么咱们吉林交通广播分享的这个兰蔻这一个套组这么合适，这么又优惠？我跟大家说，这一次呢是只要699，因为我们没有中间商，都是原产地啊，就是跟大家说一定是正品的。正品一物一码全链路的一个溯源，因为是原产国通过正规的电商跨境渠道采购入关，报关手续都是齐全的，它是支持国家专业检测机构查验的啊，一物一码，所以说正品保真。然后我们拿到的这个货源就是既经济又实惠，但是它很少，不是说管够啊，谁买可能一直都有，不会，它可能就这一批。然后呢，使用期限是到2027年10月份，还有一年的时间。所以大家想要购买的话，我说的啊，精纯3件套都有啥？150毫升的精纯水，20毫升的眼霜，60毫升的面霜，一套解决了你日常护肤的需求。无论是自用啊，送给妈妈们啊，送给闺蜜啊，或者是送给爱人的话，非常的合适。兰蔻家只要699，就这个啊，你要是光买的话，送人都是有仪式感，自用也安心。所以大家如果想要购买的话，此时此刻你可以在公众号 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两个字给力啊，回复给力，然后呢你可以抢，别忘了添加我们的客服微信，丹丹还能再减5元钱。然后这一次呢跟大家说早上洗完脸以后你可以先上这个精纯水，它的流动性是很强的，清透不黏腻，轻拍两下就好吸收，然后呢打底之后啊后续的这个护肤品呢它就吸收变得更加快了，你可以上面霜，面霜是属于质地呢绵密好吸收的，用在护肤最后一步还能锁住水分和营养，就是让你的皮肤呢用完以后软软嫩嫩的啊，就是什么时间用无论是干皮啊油皮啊都没有问题。所以大家如果想要买兰蔻精纯三件套，你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的是给力这两个字啊，就可以看得见了。我再说一遍，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以通过蚂蚁链全程溯源，可以关注。然后呢，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来回复给力就可以了。好了，那今天的103妈吃天下呢，跟大家就聊到这儿了。明天呢是属于中秋假期啊，提前祝大家中秋假期愉快。然后明天103妈吃天下的节目呢依然是正常直播的，我俩不放假啊。大家如果喜欢听这个我俩说这个车型的话，或是共同探讨一下，都可以来。明天我们的抖音呢也会正常开播，在抖音号直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好了，那我们就明天上午10点不见不散，拜拜。

0: 秋梨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0: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麦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中秋礼送。

0: 晚宴，真情实意看得见。
1: 月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碗真材实料，一份真心实意。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FM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九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十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万里南疆地质团正式出发，
4: 8天7晚三飞出行，胜券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3: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4钻酒店，地道新疆美食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4: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
3: 跟着1038去旅行，10月一起去南疆。
2: 房屋买卖。装修设计，楼盘对比，楼市解析，住的一切我来帮忙。1038吉祥好房，
5: 好，来到我们的1038吉祥好房，再次的问候收音机前守候的朋友们啊！我们的节目呢是在工作日中午的11点到11点半播出。房屋买卖、楼盘对比、家居装饰，关于住的一切，少走弯路，避免踩坑，我们都帮忙。那今天呢是中秋假期前的最后一天啊，我相信此时此刻大家的心情呢也是比较愉悦的啊。欢迎长春河买房主编王阳老师，好，
6: 大家中午好，我是王阳。
5: 刚刚王老师还问我啊，这个中秋都干嘛？我觉得中秋节假期不长，只有三天，但是中秋这个节日对于中国人来讲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我觉得一年当中对于中国人来讲，这个春节首当其冲，然后我觉得就应该是8月15中秋节，
6: 对
5: 啊，阖家团圆啊，
6: 我也这么想的，
5: 对，赏月吃月饼啊。但是说到赏月，好像这个长春的天气多多少少有点不太给力啊，好像据说从今天傍晚开始呢就天气转阴，明天呢可能白天会有小雨，晚上什么情况不太清楚。
6: 明天赏也行，15的月亮16圆。
5: 对对对，但总之啊，不管这个
6: 后天，
5: 不管天气如何啊，我们希望大家心中的这轮明月哈、啊，都是闪闪发光的。
6: 哎，大家都奔个团圆。
5: 对对对，那之前呢，跟王老师也有探讨过，说这个很多的开发商呢，可能在早些年间会中秋节的时候呢，会对这个业主或者是准业主啊，有一些中秋的回馈啊。今年目前为止呢，就是对所有的这个买房，要买房朋友最大的回馈就是要集体官宣涨价，
6: 就是大家
5: 今年真是反其道而行之啊！
6: 今年最大回馈是，你暂时先别因为房子的事困扰，先合家团圆聚一聚，然后呢，先涨涨价，你再观察观察，看看这房价行不行，等稳定了，然后你再出手啊！所以，不给广大购房者添罗乱，房子不卖了。
5: 这个
6: 哎，对，你昨天说涨价，我不说了吗？那个谁，那个中海盛世城，它一直成交很稳定。当然，9月20号开始，它就已经开始涨价了。
5: 嗯，
6: 后来我回去我又查了一下，确实很稳定。
5: 嗯，
6: 咋稳定呢？
5: 嗯，
6: 连续18个月，
5: 连续1年半，
6: 每个月的销售的套数都高于60套。
5: 哎呦。
6: 对，你说要是某一个月高于60套，平均1天2套呗，这还一天两套，那一年
5: 18个，
6: 一年也得700多套啊。那现在那个一些那个小的楼盘，啥概念呢？比如说，那前年南湖逸品上市，接近一年的时间，甚至不到一年，十个月11个月，基本就卖没了。
5: 嗯，
6: 它是一共是400多套房子。
5: 嗯。
6: 那么你看，你这是一个长春市一个还有点现象级的热销的楼盘。
5: 嗯，
6: 同样那个中海盛世城连续18个月每月都超60套，那一年你一天两套，那一年就是700多套。
5: 对呀、
6: 啊，你可以想象这个数字比，说实话，这种稳定性比我们说某一阶段特别热门的楼盘还要更加的稳定和厉害。
5: 嗯
6: 啊，而且你没有一个月少的，那你说连续十八个月咋过来的？过年那个月也能做到这样？
5: 连续十八个月的话，就是这一年半销售了1000多套啊。
6: 对啊，你看他们自己统计的，
5: 嗯。
6: 连续十八个月单月销售破60套。
5: 嗯，我觉得他们既然能做这种海报，应该也对自己这个销量是非常自信的啊。
6: 啊，
5: 这个数据呢也是应该是非常这个真实和客观的。但是我觉得这种海报会让同行
6: 同行钻研一下。啊、哎呀，包括有时候去深圳城跟刘总私下唠嗑的时候，
5: 嗯，
6: 他考虑上。哎呀，我这每个月销量太稳定了，我能不能哪个月冲得更猛一点、
5: 啊、就是还想突破这种稳定啊、就是、
6: 但当时是没有这个统计的啊、
5: 嗯、
6: 就是这两天才统计了一下、
5: 嗯、
6: 你看哎确实连续十八个月了，哎我觉得这个简直稳定的可怕呀。
5: 那么要这么说的话呢，我们先不说中海盛世城这个项目，就证明北湖啊在最近这一年半还是持续的得到广大购房者的关注的这么一个地理位置。
6: 哎，一直都有。
5: 对对对，
6: 一直都有那个客户、
5: 嗯、
6: 啊，咱也不知道为啥，每月既不是很多，
5: 嗯，
6: 又绝对不少。
5: 但是我觉得这个刘新宇怎么说呢？因为北湖最近刚开了一个新的项目
6: 啊，
5: 对不对？
6: 新区发展玉冠文华，
5: 玉冠文华，所以说在玉冠文华9月19号正式这个开盘上市之后，能不能在而且马上又官宣涨价？
6: 嗯，
5: 所以10月份我们来看看刘总、嗯、啊，星宇总
6: 看看啥样？
5: 到底啊，这个60这个红线能不能是能够保住，还是突破？
6: 哎，
5: 还是有个更大的飞跃？
6: 对啊，是等到10月份，我们再问问他几个月。是连续第19个月呀、啊，还是
5: 对
6: 18个月中断了？
5: 等到第19个月的时候，我们把他请到直播间。你先别问他
6: 啊，
5: 我们把他请到直播间，
6: 啊、
5: 咱们就把这个海报
6: 告诉他。
5: 对，
6: 然后某一天
5: 就给他请到直播间，就说
6: 当面
5: 来、哎、聊一聊，上上节目来、哎、聊一聊这个中海盛世城的啊，这个被大家持续青睐的奥秘究竟是什么？然后就在节目当中，突然之间把这个海报。
6: 啊
5: 放到他的面前，据我们统计，今天正好是第19个月
6: 啊。
5: 请问，本月的销售业绩、啊？
6: 哎，
5: 真人秀，
6: 你这也是个路子啊！
5: 真人秀，
6: 提前不跟他说这事，
5: 不跟他说啊，我们就是现场啊，而且我们就是全网直播。
6: 哎呀，我很难以想象到时候他的表情，
5: 嗯，
6: 为什么会突然问这个事儿？可以先问一下，然后。看他咋答，
5: 嗯，
6: 然后再拿出连续18个月的事儿。
5: 对对对，好，行，我不知道这个刘总是不是在听我们的节目
6: 啊？如果有认识的听到了，不要跟他说这事儿啊。
5: 对，
6: 为了节目效果。
5: 但是说实话，玉冠文华这次在北湖横空出世，像刚刚王老师也介绍，
6: 啊、
5: 北湖好多年都没有新楼盘了，
6: 嗯，
5: 所以这个玉冠文华一上之后，而且它的赠送又是如此之高，户型设计又如此之特别，我觉得其实对于长春整个的这个房地产界来说，也应该是一个多多少少是值得大伙儿比较关注的这样的一个。哎、
6: 那说到这儿的话，也给有意在北湖置业的，或者说有意到北湖工作的，
5: 嗯、
6: 包括北湖区域以及辐射的周边的、
5: 嗯、
6: 像吉林市啊、松原市啊，
5: 嗯、
6: 都有这个购房者在北湖置业。
5: 嗯嗯嗯，
6: 包括农安呀、德惠呀、榆树呀这些，尤其是靠北边的这。我们长春市的其他一些区域，也有在北湖置业的很多，也给大家来简单的说一下这两个楼盘有啥区别。
5: 嗯，对，
6: 新区发展玉冠文华亮相呢，它的赠送的面积或者赠送的比例，一定是目前长春市最高的那一档。
5: 嗯，
6: 毋庸置疑。
5: 叫什么 OT
6: 啊？
5: 这级别不是吗？是有个级别
6: T0
5: 对 T0 T0 级别的，
6: 咱你这你应该清楚，就比如说那个足球队，
5: 嗯，
6: 套和十佳进球，
5: 嗯
6: ，top 10嘛，
5: 嗯
6: 啊 T0 呢就是，哎呀，
5: 唯一
6: 都不用那个
5: ，only
6: 第一名都不行，
5: 对对，
6: 所以呢是，他这个户型呢确实是 T0 级别的，
5: 嗯、
6: 而且呢也有了自己的会所，大概是1700多平。
5: 嗯，会所做的也很好。
6: 景观呢，也是按照目前的一些他自己独特的一些，按照目前的主流审美，加上一些独特的文化色彩， 就是文官果、文官树这样的一些景观的设计啊，并且呢有下沉啊、有台地啊这种高低的落差。
5: 这叫玉冠文华嘛，所以它这个植被啊都非常讲究的。
6: 哎，对啊，而且呢也确实是我们传统的东方的一个美学符号啊，文官树。
5: 而且它这个植被应该在冬季也会保持常青的一个状态。
6: 这个我可不敢保证。
5: 嗯，我相信应该它会有所考虑，
6: 有一定的设计是吧？
5: 对
6: 啊，所以呢，这个楼盘它的特点就是，目前2026年户型一定是全市顶尖的，会所呢和景观呀，包括正门的这些啊，包括给业主的一些公共空间也是长春市一流的啊，大概是这么一个级别的水平。但是呢，第一它还没有定准确的价格，包括呢，好多人也给我留言问那个价格，后来呢我也确认一下，目前还定不了，确实是连价格区间都没有，项目方自己现在也没法往外说，
5: 价格还没最终确定
6: 啊，所以呢大家可以持续关注，我估计啊，等到10月份，咋的，它价格区间也得出来了。
5: 但是我们可以大概的预测一下，
6: 嗯，
5: 这个户型也好，这个整个的这个楼盘也好，既然已经是T0了，那这个价格，咱们北湖区域，我觉得也应该是最高的。
6: 哎，对。价格在北湖应该是T0级别，
5: 对，价格在北湖应该是最高的楼盘。
6: 我以为你要让我预测一下，这不是送分题，这是送命题。
5: 所以就是玉冠文华，刚刚王老师也说了，首先第一啊，户型啊，整个的赠送面积，包括整个的这个楼盘的档次规格一定是很高，但是价格同时也是水涨船高。
6: 对，现在当然现在还没定啊，等到定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在及时在节目里跟大家说。这是玉冠文华特点，然后中海盛世城的特点呢，就是第一全现房。
5: 嗯，
6: 那么好，如果你着急入住的话，
5: 嗯，
6: 你等不了。
5: 嗯，
6: 那玉冠文华交付呢，可能得就是26年，得28年。
5: 2028年，
6: 对，2028年，
5: 嗯，
6: 啊，大概那时候，当然不是年底啊，是大概靠中间这个阶段、啊，
5: 反正就是满打满算也得、嗯、对，小两年，
6: 哎，几月份还没定，但是等到真正他开始卖房的时候，就得确定这个交房时间了，那就得2028年的夏天或者秋天，大概这样吧。如果是着急入住，说本身我到北湖来工作了。
5: 对，
6: 然后呢我还不想租房子，
5: 嗯，
6: 那好，着急入住现房，
5: 马上要结婚，
6: 哎，
5: 是不是，
6: 对，要结婚，想在新房开始，那么好，中海盛世城它这个现房占据了比较大的一个优势啊，就交房时间有区别。另外呢，它可选的面积段呢大概有80多平到128平，
5: 嗯，
6: 啊，高层啊，洋房呀，带装修啊，毛坯啊啥的，这些都有。所以呢，如果你面区间是在这儿，置业的区域是在这儿，
5: 嗯，
6: 那好，中海盛世城呢，这些产品都能给你提供，
5: 嗯，
6: 另外，有一些特殊户型也可以选择啊，比如说像我这种喜欢顶楼的，
5: 嗯，
6: 那好，中海盛世城也有那种顶楼单层带露台的，
5: 嗯，
6: 啊，就是特殊户型就很少啊，你到放眼全长春，你想找类似的户型也很少，就是啥呢？就是顶楼正常，比如说是个三室，
5: 嗯。
6: 然后呢把北边切掉变成一个露台，然后就变成了两室的房源，两室房源呢两个卧室都在南侧啊，这是市场非常特殊的一种户型啊，基本上只有顶楼才能够做到。所以呢像类似于这种特殊的户型，也就是说你家里没有那么多人口啊，然后两室就够用的话，还有这种北边给你单独整个露台，两个卧室都在南向啊，这种特殊的产品。当然、啊、这个因为切掉了一部分嘛，所以这个总体的这个面积也会降低，所以呢就是相应的总价也会降低。比如说那个从标准层啊到128平，你就是40多万到150万，这差度跨度其实也挺大的，就是一套房
5: 差着多少，三套房
6: 同一个楼盘，你40多万也能买到，150万也有你能选的，所以它覆盖的面积段比较广，
5: 对，
6: 现房啊，这价格便宜，这是中海盛世城的特点，
5: 对，
6: 所以根据大家不同的需求，这两个楼盘其实交叉的客户这么一比，
5: 嗯，
6: 就相对要比较少了，
5: 对对对。
7: 秋梨小罐茶，
8: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7: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8: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8458。
9: 那个搬过你

0: 成员的这种归属感
1: 对
0: 会更强一点。
1: 对，所以说我们讲安居啊，乐业，安居在前啊，然后再乐业。所以说其实住啊对于我们来说特别特别的重要啊。尤其是在这个团圆的节日的时候，大家为什么要回家？家是什么？家虽然啊，在我们的概念当中可能是这个亲情啊，父母啊，孩子啊，啊，这个爱人，但是他在具体来说，他也是一个居所啊，他也是一个楼。
0: 对呀，咱也经常说是亲人在哪儿，家就在哪儿。
1: 对
0: 啊，但是呢，如果这个家有一个自己全家人都居住很舒适的这么一个空间的话，我觉得这种家的团圆意味和归属感会更强。
1: 对，就整个家的这个氛围，也就是你说白了，比如说你的家啊，无论是这个楼盘，物业啊，会所大堂，包括你的这个这个各个的自己家的电梯前室，
0: 哎，
1: 屋里边啊各种各样的格局装修，就是弄得都非常的温馨啊，都如你所愿，你也就特别愿意回家。
0: 对，
1: 是吧？
0: 这个有没有家，和就是都有家的话，愿不愿意回家，
1: 是
0: 这是我们的生活的一种追求。
1: 对，
0: 就是如果说这个家你愿意回去，然后全家人都愿意去经营它，我指经营不光是这物理空间上的经营，还有这些感情的经营啊。你愿意经营它，那么全家人可能更加的舒心，更加的甜蜜。你要是住的觉得居无定所的话，说实话，就好多人，大部分人吧，可能都有过租房的经历，你也不太愿意或者不太敢去。
1: 包括你的周围啊，都很破败不堪，
0: 哎，对
1: 啊，然后楼上楼下隔音也不好啊。楼上剁馅儿，楼下这个订柜子，是吧？前边还修路，侧边那个谁家又装修，我的妈！你这还想，你就根本就赶紧上班，
0: 对，
1: 图个清净，
0: 哎，就晚上回来睡一觉，
1: 对吧？对对对。但是你要反观你这个小区整个的物业呀，包括整个的邻居啊，整个的这个位置都特别的让我们哎觉得很舒服、很惬意。那你真的就是，哎呀。就是有点这个乐不思蜀。
0: 是啊，所以家
1: 就想回家。
0: 家肯定不是一个只给你提供一个睡觉的地方。
1: 对对对，你包括你的会所里边各种的这个健身呐、各种休闲呐、都配得很齐。你是哎呀，那这个感觉就是，我觉得有的人宅啊，你去研究一下那些喜欢宅的人，我觉得居住的环境条件应该都还不错。对吧？他有宅的这个资本，那家里破破烂烂的，这有啥可宅？
0: 不想宅，
1: 是不是？根本就没有心情。
0: 其实我就特别宅。
1: 王阳老师家还是
0: 我
1: 虽然没去过，但是我能感觉到家里还是比较有情调的。
0: 啊，但是我很多工作时间也在家，
1: 对呀、
0: 所以就更宅了。
1: 好的，所以说这个也是在中秋节团圆的时候，我们也提出这个家的一个广泛的定义啊、
0: 哎，
1: 不把它拘泥于某一个定义，其实家的定义有方方面面。
0: 对，
1: 啊、
0: 这玩意儿吧，就好像你为啥大家都整个手机呢？是不是为通讯呀、沟通啊、联系啊，就比较方便。你就有这个东西，大家联系的多。你别管是通过现在打电话的可能不多了，别管是通过这个语音联系、打电话联系，还是通过信息呀、图片呀这种联系，你是不是联系的更加的紧密，也更加的方便了？
1: 对，
0: 所以说人的这个生活吧，就需要有这些硬件的空间来支撑。有手机你行，你离得很远，那联系很方便。那家里你要是有一个。就现在我这几年就是这几年开始做饭了，我才越来意识到这个一个餐厅和厨房的重要性。可能大多数购房者选的时候呢，对于这个是退而求其次的要求，不是特别看重啊。但是真的是你要是有一个比较舒适宽敞的餐厅，但厨房咱都再往后啊，因为厨房呢主要是你做饭的人用，那有个餐厅，那一家几口人坐着吃饭，可能大家心情好都多唠一会儿。
1: 对 对，
0: 要不然呢？
1: 你有一个正八经的餐桌。
0: 对啊，要不然可能就在那扒了两口瓜，哎，各回各屋去玩手机去。
1: 最近龙餐馆不是好好吃饭嘛、
0: 啊？
1: 你好好吃饭，你得有这个条件。
0: 对，所以我现在越来越觉得餐厅是特别重要。就对于我来讲，我反而觉得一个。哪怕为了能得到一个独立舒适的餐厅，可以把客厅的开间切除一部分，就是不用
1: 让渡一些都没问题
0: 啊。对，因为一共就那些尺寸，就那些面积嘛。那好，那如果说在一个超大宽厅、小餐厅的 和一个

0: 普通的客厅，一个更大的独立餐厅，
1: 嗯，
0: 那我还会更喜欢第二种。
1: 啊，我发现了，我突然间，王良老师的这个钟爱哈，已经不自觉的啊，渗透到了他在这个去楼盘探盘的时候的需求。每次王老师都着重跟我介绍一下餐厅，有的时候说，哎呀，这个餐厅够大；有的时候又说，这个餐厅有点小。我突然间意识到了，这是你下意识对餐厅的这种重视。
0: 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功能区，
1: 嗯，
0: 可能被很多人都忽略了。
1: 嗯，
0: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大，
1: 对家归属感越来越强。
0: 是啊，随着年龄的增大，在家吃饭的频次越来越高。
1: 对，
0: 哎，我觉得这个餐厅确实很重要。所以，哎，所以我装修的时候，一开始我寻思，就三口人整个一米二的餐桌，
1: 嗯，
0: 足够了。
1: 嗯，
0: 后来一想，一换一回房子再大点吧，一米四的吧。
1: 嗯。
0: 然后等到真正买的时候，又拿尺又量一量，我觉得一米六的也行啊。最后我选了一米六的餐桌。
1: 嗯。
0: 哎呀。后来我就觉得，如幸好当时整个一米六的餐桌，要不然要是整一米二的，就家里就少了这种生活场景。
1: 对，哎，我上次记得去伟丰东岳，他在哪个户型当中有一个特别超大的一个餐桌，我当时还问王老师，
0: 东岳
1: 是
0: 文化府吧？
1: 啊，文化府
0: 啊，咱俩不去文化府？
1: 啊，对对对，文化府，我还说，我说有必要整这么大的餐桌吗？
0: 那你要这么说，他这俩样板间的餐厅都超大，
1: 是吗？啊，
0: 王
1: 老师当时，
0: 毕竟底子在那儿。
1: 对，王老师当时你也不懂啊，餐桌要大一点。我觉得那个餐桌是你心目当中最理想的。
0: 哎，有247和399两样板间吗？
1: 嗯，
0: 尤其是399那个，那都就横着。
1: 坐八个人吧。
0: 我刚说这个横着放的那个岛台呀餐桌，
1: 嗯，
0: 然后我一想，这简直都可以横着走的，
1: 是吗？我觉得他一边坐六个，哦，一边坐仨，六个完了对面坐俩，能坐八个人。那个
0: 是伟丰的户型设计呢，基本上都会
1: 对
0: 都会追求有独立的餐厅。
1: 嗯，
0: 你别说那247、399了，100多平的，
1: 嗯，
0: 基本上伟丰都会做一个独立的餐厅。那你像东林府那个，样板间，无论是糖包皮饺福王，但是无论是它的餐厅的设计，还有那个就是独立餐厅的位置，
1: 嗯，
0: 我个人都很喜欢。那也是多少？是141。
1: 嗯，你看，141都带那么大的。
0: 141呢是有一个北向呢是有一个独立的餐厅，靠窗的，
1: 嗯，
0: 然后呢。厨房是相对来讲隐藏式的，
1: 嗯，
0: 就也就是说跟餐厅是两侧并行的并列的这种，
1: 嗯，
0: 所以呢会有一个独立的就餐区域，
1: 嗯，
0: 啊，再加上他装修那个风格，从客厅从那个入口门一直到餐厅旁边呢，顺着墙做了一些操作台呀、洗手池呀，或者是，
1: 嗯，
0: 当然你要做一个陈列架，摆点自己喜欢的东西、收藏品啥的。
1: 嗯嗯嗯，
0: 也都行，也都挺好。所以它是从那个入户门一直到餐厅，是有那么一个比较有个性化并且很雅致的那么一个过渡，然后是一个独立餐厅，厨房呢隐藏在餐厅旁边，你要关上门呢可能就是厨房的一些，有很多人担心厨房会乱啊，
1: 嗯，
0: 但是那种这种隐藏式的餐厅那个厨房，你把门一关，里边乱不乱的你在
1: 看不着，
0: 吃饭的时候呢或者
1: 不影响视野
0: 啊，吃饭或者是那个在客厅啥的，
1: 嗯，
0: 都看不着。
1: 嗯
0: 啊，但是我不喜欢那种带门的那个厨房。
1: 嗯
0: 啊，我喜欢开场的厨房。
1: 嗯，
0: 啊，那东西乱的话，你就好好摆摆，
1: 收拾收拾。
0: 对啊，有这其实这就说大家的需求不一样了。好，你比如说同样一个厨房，
1: 嗯，
0: 我就非常喜欢开放式的。
1: 嗯，
0: 然后呢，当然开放式它有弊端啊。
1: 嗯，
0: 比如说刚刚提到说那个锅碗瓢盆必不可少的，会显得乱，你在客厅会觉得乱。还有呢就是油烟的问题。
1: 对
0: 啊，油烟就觉得那个没有门的话，这好多油烟就跑出来了，影响其他工区和空间。
1: 嗯，
0: 但是我呢我就不喜欢带门啊，因为带门呢我感觉，比如说你在做饭的时候，
1: 嗯
0: 那个你完全自己独立，
1: 嗯，
0: 你要关上门，
1: 感觉有点孤单
0: 啊，感觉确实啊，感觉有点孤单，就是啊，就是自己一个人关起门来，在厨房自己忙活，
1: 忙忙叨叨的。
0: 哎，然后呢，还一关上门，还让厨房的空间，你心理上感觉会更加狭小。
1: 嗯
0: 啊，那做饭我没试过啊，但是如果是做饭时间长了，会不会就不愿意做了？
1: 有点郁闷，
0: 哎，所以我就喜欢敞开的，
1: 嗯，
0: 然后呢，那个东西是不是杂乱呢？说实话，自己平时勤。

0: 收拾收拾规整规整，
1: 对，
0: 其实还可以，不至于说让你家里显得贼乱。我觉得家里最乱的地方反而是有可能是沙发和跑步机，可能各种衣服在堆着，
1: 对对对，
0: 是吧？与这相比，人厨房也不算啥。再有呢，油烟说实话，通过你做一些找一些工具大的油烟机呀、啊、或者是那个下排烟呀、啊、或者等等啊，通过后天设备吧，大部分可以解决。你要说不一点不往客厅那边飘，那不现实。但是我从我个人经验来讲，是比较容易接受的。所以呢，你看同样是个厨房，
1: 家里飘点饭味多好啊，都有烟火气、啊。
0: 对呀、
1: 啊，挺好的。
0: 其实这好像大家都融，虽然是一个人在忙活，
1: 是，
0: 但是全家都融入到这个吃饭之前的氛围当中。
1: 对对对对对 对。
0: 所以呢，大家每一个家庭对于各个空间呢要求的确实不一样。但是在选择的时候呢，那当然了，根据你的自己的喜好，尤其是买毛坯房，你装修的时候，你这个功能的设置，可能家家户户都不一样啊。买带装修的房，带装修的房其实，我觉得万科对于厨房的处理还是不错的。万科的厨房呢，基本上都会做到，有两侧是墙，另外两侧是推拉门。也就是说。基本上那推拉门你可以把这个两面都打开，就所谓的叫社交厨房，打开之后虽然有一部分也被那个推拉门会挡住一些，但是呢整体来讲它是通透的，
1: 对
0: 啊，你要怕油烟的话你全拉上，你要是像我这样的话，就比如说如果我买了万科一套精装修的房子，那他那个厨房设计我就觉得会比较合理，因为呢像我这样的人啊，因为他装修好了，我也不太至于说为了自己这点喜好把他的推拉门全拆了。那
1: 我家万科房就是推拉门，你一边说我就一边会想我家那个厨房和这个餐厅是什么格局。对，就是这样。
0: 是啊，那你像这种你要喜欢通透一点的，你就把推拉门打开，尤其是他做这种社交厨房的时候，通常呢会有一个台面会对着客厅。
1: 对
0: 啊，厨房在北面嘛，它有一个台面。
1: 但是我家那个就是我家那个这个洗菜的这个水槽正好前面有一扇窗户可以看到窗外，
0: 是那个
1: 挺好。
0: 洗菜那个通常是水槽那头冲着那个哪儿，冲着那个窗户。然后呢，有个操作台面会冲着客厅。这样呢，你要切点东西啥的，你一抬头不是一堵墙，而是对着客厅。那我觉得这个对于做饭的人来讲，他的感受是区别非常之大的。
1: 对，
0: 甚至你炒完菜盛个菜，你都可以端出来，放在这个台面上。然后让孩子过来把这个菜端饭桌上去，
1: 是，
0: 哎，他也不用进那个厨房，直接就拿就端走了。所以它像这种通透性和便利性，万科一直坚持，但凡能做的话，他厨房都会这么设计啊，我觉得是挺合理的，挺适应
1: 对，我想
0: 不同家庭的需求的。
1: 对，
0: 那你
1: 那个厨房还可以，
0: 是？那你在家做饭的时候，推拉门你拉上
1: 吗？他那个不拉，
0: 你也不拉。
1: 他那个精装修啊，包括油烟机啊、洗碗机啊，整个的这个台面都给你那处理，柜门啊底下放了蒸汽柜，非常
2: 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8458。
2: 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众礼数讲情义，五湖四海皆兄弟。
3: 中秋礼送晚宴，真情实意看得见。
2: 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碗真材实料，一份真心实意。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燕之屋。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1.1

世界上有很多精彩都来自于分享，分享一段久违的默契，分享一次久别的相遇，分享一本好书，分享一顿烟火气。幸好爱分享也是我们的拿手好戏。好戏不做同款，不追人潮，陪你展开千万个主题式生活，和更多的老朋友对上新暗号，在你专属的副驾驶和你相遇，遇见。

Ladies and gentlemen， 又到了周四了，就像上一档节目吉祥好房的嘉宾啊，我们的王阳老师说，哎呀，每次看见李记老师一来就说明周末快到了，多好是吧，不仅是周末快到啊，连中秋都快到，你看看这是。明天开始呢就是中秋节了啊，三天的假期啊，是我们中国人传统的一个美好的节日啊，象征着团圆啊，象征着欢聚啊，终于不用说什么中秋节安康这样的话了啊。就过节嘛，对不对？过节就是开心啊，你管他什么这个中国节外国节，只要是过节大家就都开心啊。所以呢在这里提前祝大家中秋快乐啊，祝大家双节啊一帆风顺，对吧，双节啊健康平安如意啊，多好啊，对不对？这下半年就剩这俩非常重要的节日啊，咱不得好好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过是不是。来吧，再次欢迎我们所有1038吉林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每天中午11:30到12:30为大家带来的我在副驾驶啊，周四周五有主持人李记陪伴在大家的身边。Hello， 各位。节目呢直播过程当中，欢迎大家随时通过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的公号和我们一起留言互动。当然今天我也把我的抖音直播间开起来了啊，好长时间没有在我在上电台直播的时候开抖音直播了啊，因为最近一段时间也是特别比较忙啊，九月份嘛，金九银十和各种各样的这个活动接踵而来哈啊，所以呢有时候也就没有开直播。那今天在我在副驾驶，然后我把我的这个抖音直播间开起来了，大家呢如果方便的话啊，这个点儿很方便嘛，是吧，这也不上班也不上课的，这正好啊，午休时分打开你们手机当中的抖音，然后呢查询主持人李记啊，没错，现在您在直播间呢您就点个关注就行了啊，主持人李记，木子李，季节的季，那您别找错了，您可以看到我在直播间和您挥手了。 Hello everybody， 嗨嗨嗨，你好，没错没错，就是你。其实呢我是非常非常能理解大家今天的这个心情啊，今天下午一般单位公司没啥事儿，咱就该就给人家往回放一放吧，就别非得在那块打卡了，这整那些没有用的，谁还不赶紧回家张罗张罗，是不是，明天过节了就提前的准备准备啊。所以呢我觉得今天很多很多人的这种心情啊，虽然说是期待着节日的到来，但还是有一点小焦虑啊，有一点小焦躁啊，一边呢手上还有没完成的很多的一些事情，然后呢第二天明天开始又迎来了这个节假日啊，就是这种很复杂的情绪交汇在一起啊，这个人呢啊就容易忙乱，就容易慌乱啊，就容易呢在一犯下一些这可能我们平时啊这个意识不到的一些啊小问题小纰漏。所以今天这期我在副驾驶啊，我尽量减少自己的语言量啊，对吧，我少说话，对吧，那咱也不能不说话，对吧，我好不容易等了啊，等了五六天我才等了一期节目，你让我不说话指定是不行的啊，绝对不好使啊。但是呢我还是为大家准备了一些歌曲，让大家在这种相对来讲比较慌乱的情绪之下，当你们听到这些歌的时候，能够让您整个人的心情能够放松下来啊，能够沉稳下来，稳稳当当的做手头的事情，稳稳当当的去准备接下来的中秋佳节，是不是还挺贴心的啊。你说这大过节的了，你说我在上直播还得教你们做事，我还是不是个人啊，我还，对不对？来吧，今天为大家准备的这些歌有一个很共同的特点，尤其是广播前的这些70后80后啊，70后80后，今天为大家准备的这些音乐，当你们听到它的前奏，你的 DNA 就一定被触动了。

0: 商都首届巧克力生活节甜蜜开市，乌龙大陆门前广场天巧王国降临，9.9块秒杀星级酒店特供甜甜圈、冰淇淋、甜品市集、文创雪糕限定周边，国庆七天王室巡游，邀您开启童话世界。
1: 中秋礼小罐茶，
2: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2: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3: 必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鸟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1: 中秋有情有义，来日更有底气。
2: 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
1: 当伴手礼，企业发福利，是拎得出手的心意。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来，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我在副驾驶》，好久不见啊，跟玲玲妈妈问一声好。谢谢小蚯蚓，中秋快乐！哎呀，太好了，谢谢林家那小子说完了，这身上是一点班味儿都没有啊，我是吗？是啊，我同样是上班，对吧？你们也都上班，今天是不是都上班啊？啊，没有，你们没接到群里边发消息说那个中秋佳节到了啊，各位同志们辛苦了。那为了让大家过一个圆满的中秋节，今天我们依然保持原点下班。

那你还发什么通知？你要说提前下班，那你发个通知还行。你说啊，我们还是按照原来的时间下班，你真有意思，在这刷存在感。来吧，感谢各位锁定103.8吉林交通广播。明天就是中秋节了，真的，我们此时我的心情跟你们心情是一模一样的，对吧？我也现在，哎呦，心里边这怎么总是有点心神不宁的感觉？这种心神不宁不是说我们，哎呀，我是不是生病了？我是不是有点哪里不对劲儿？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心理状态，对吧？一边我们要完成工作，一边的明天要开始假期了。你说这种情绪之下，谁能够安安分分的坐在自己的工位上好好上班？对吧？哎，这心早都不知道飞哪里去了，是吧？所以呢，为了能够安抚大家的这种情绪，今天我在副驾驶啊，纯纯的就是少说点话呀，到现在也没少说啊，不好意思啊，给大家准备了一些非常好听的歌曲，这些歌刚才我说了，只要前奏一响，你的 DNA 绝对跟着动起来。啊，辉和丈姐说了，明天我姑娘就回来了，你看这不到这大多好的事儿啊，太好了，家人回归，这才是啊中秋节最大的价值和意义啊。有合肥的朋友来问说，长春的伪满皇宫还在？当然在，不仅在，而且发展呢还非常好。我们呢，这个长春的伪满皇宫博物院呢，不仅仅有正式的、正常的这个史实啊相关的一些这个博物的一些展陈，同时还有很多很多为了营造这样的节日氛围而准备的一些其他的一些文旅的项目啊，欢迎来啊，欢迎来长春，好不好？欢迎我们大家在这个中秋假期、国庆假期选择吉林，选择长春啊，来度假休闲，好吧？来吧，接下来这首歌曲，我觉得 DNA 还是要动一动的啊。当然，刚才我说了，你们别光动，你们还得唱，是吧？这才是今天这期节目的意义。你会发现，跟着我们这期节目这几首歌，你唱起来，你的心一定会安安稳稳的踏实下来。试试看啊！哎呀，哎呀妈呀，哎妈，这小前奏太得劲儿了，哎呦我天哪！

0: 怎么样，还行吧？哎，就这些歌啊，就是都听过啊，有的人呢也会唱。那么它在不同的时间点位出现，它的价值和意义呢也各不相同。这首歌真的特别适合咱们假期出行啊，在路上啊，在自驾的这个对吧 G331的路上，对吧？还有尤其是这种这个两侧的这种美好的风景，然后呢这个随着车流一点点的向后啊，就那种心情是非常非常让人畅快淋漓的。对，我昨天还在 G331 上，昨天是在 G331 珲春到图门的路上啊，正好是我们昨天的演出结束之后啊。不好意思啊，可能大家不知道，我这两天呢四天的时间去了一趟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啊，分别去了合隆、龙井啊、安图、珲春啊，还有图门啊，可以说是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这几个县市走了一大圈啊。因为呢是参加了吉林省文联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送文艺下乡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啊，到我们延边州走了一大圈啊，还在延吉市布尔哈通河畔的一家酒店住了一晚啊。整个的这个视频呢我都已经做好了，整个的这几天的时间的一些感受体验都录好了，我准备在中秋节之后吧啊，国庆节之前我发到我的个人的抖音号面啊上面哈。欢迎大家关注一下抖音主持人李季，木子李啊，季节的季啊。因为我总说嘛，我一年我得去延边那边去八趟啊，这一次呢就算去了五个城市啊，感受到了延边人民的热情啊，所以说特别好。所以昨天呢从珲春到图门的这一路上走的就是 G331 啊，真的虽然现在整个的这个景色还没有达到最极致的状态啊，但是尤其是在日落时分沿着 G331 往前走啊，那种感觉实在是太美好了啊。所以我们非常欢迎我们吉林省内的朋友啊，咱先说，如果这个中秋假，如果说这个十一假不知道往哪儿走，大家真的可以好好的安排一次G331 之旅啊。然后你不信啊，你就选一首万水千山总是情，因为那个 G331 两侧有山有水嘛，有鸭绿江啊，还有绵延不断的这样的一些高山啊，真的我觉得用这首歌来作为整个行程的背景乐，你循环单曲循环多少次我觉得都不为过，是不是啊？谢谢大家，感谢各位锁定1038吉林交通广播。当您听到这些歌，不知道您的 DNA 是否有跟着动起来啊？如果有的话，欢迎您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告诉我，比如说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的公众号，在上面留言，也可以进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直接查询关注到主持人李季。那接下来这首让我们的DNA 动一下的歌又是哪一首呢？又有多少人会唱呢？那就让我们有请。呀，这个小前奏，哎呀，这是哪首歌？对呀，怎么感觉听又像没听过呢？
1: 我曾经问过不休，
0: 来了。你什么时候跟我走啊？什么时候跟着1038？

0: 圈，鸡圈大战都有谁呀、啊？哎呀，可不是嘛，可不是嘛，那个过了十一之后就是 Q4 了，十、十一、十二，还真是啊。Q3 最后这一个礼拜啊，真的大家真的要加油了。刚才这个崔健老师一直在他的歌曲当中问你，到底什么时候跟我一块走啊？嗯。跟着1038去旅行，又要带着大家一起走了。九月末北疆的阿拉泰，如果您也没有去上的话，其实现在好像不知道来不来得及了哈，因为好像9月26号后天，明天就要带着我们交通广播1038去旅行的这些朋友们去北疆了啊。昨天好像还有两个朋友那临时抱团啊，你看你早想，但是还来得及啊。那么九月末北疆，如果您没赶得上的话，那金秋十月想不想去南疆去看一看？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号，万里南疆巴楚胡杨秘境三飞8天7晚定制团，现在开始报名了，现在就可以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也可以关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公号，回复南疆来获取海报。南疆呢，真的是十月份最美的时候，那气候适宜，而且胡杨林金黄的最佳观赏期，雪山、湖泊、沙漠、古城，我们一次看遍，而且去到巴楚红海欣赏大漠碧水相伴的金秋胡杨，走进罗布人村寨，感受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独特风貌，而且还有个很特别的体验呢，就是用20分钟穿越天山胜利隧道，翻越天山，车窗外的景色是一点点的改变，而南疆真正的故事也从这里开始，而且还会游览天山神秘大峡谷，见证亿万年形成的红色峡谷奇观啊！除了这些之外，还要去往奔赴帕米尔高原，打卡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啊，看这个雪山倒映的湖面，探访叫科兹尔千佛洞，观赏库车秋瓷主题演绎，漫步在喀什古城，还安排特色的古城旅拍，留下专属的记忆。这次呢，我们依旧延续着高标准的一个行程，三飞出行，大大减少路途的奔波，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座椅呢是宽敞可调，入住携程4星4钻酒店啊，7早餐、12个正餐、50元的餐标，烤肉、手抓饭、大盘鸡，这些地道美食应有尽有啊。那么别忘了，这是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专属的定制团，由我们1038幸福出发的主持人佳宁啊来全程的带队陪同，还有少数民族的特色街机定制礼物，首页的欢迎水果，新疆歌舞宴、答谢晚宴啊。那么所有的景区的首道门票、区间车、交通都是一价全包，不需要您自己做攻略，想要奔赴南疆的朋友抓紧时间和我们一起赶赴这场秋日的丝路盛宴，现在就可以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者是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公号上回复南疆啊，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这个金秋十月一起出发去南疆。
1: 中秋礼小罐茶，
2: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2: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8458。
3: 中国铁塔依托全域站址，以视频感知、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域，因共享而生，以智联赋能千行百业。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5: 九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十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万里南疆定制团正式出发，
6: 8天7晚三飞出行，胜去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5: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4钻酒店，地道 到新疆美食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6: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
5: 跟着1038去旅行，十月一起去南疆。
7: 哈喽哈喽，我在副驾驶。
8: 谁？
7: 我在副驾驶。
8: 你是谁？
7: 我是李记呀。
8: 李记，你在干嘛？
7: 我在副驾驶啊。
8: 你在副驾驶干嘛？
7: 每周四和周五我来主持我在副驾驶。
8: 哎呦，不错哦。

这个歌适合去北疆的时候听，那毕竟是在乌鲁木齐嘛。我们跟着1038去旅行的第四个团呢，即将在后天啊，也就是9月26号，由明天带队出发去新疆的北疆啊。南疆呢是由嘉宁啊，由嘉宁来带队啊。所以各位啊，你们每天早上听我们交通广播，听嘉宁的节目啊，很多很多嘉宁的粉丝，这一波可一定要抓住机会，跟着嘉宁10月18号啊，10月18号从咱们长春出发去南疆啊，去感受这个秋日的美好。价格刚才我没说是吧？啊，对，在这里呢要跟大家说一下，价格是6999每个人啊，6999每个人啊。南疆比北疆这个价格要给大家又再做了一个1000块钱的优惠。所以大家现在就可以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公号上回复南疆啊，南北的南，新疆的疆，就可以获得我们这样的一个非常精美的出行的一个海报和介绍了，大家可以来详细关注一下。

来吧，以上这首歌呢，刀郎啊，2020年的第一场雪啊，这是首歌，这一转眼已经过去20多年的时间了，我的天啊！但是呢，每次在听到他的作品，我们还是会，会想象着自己在这个西北的啊，这个，不管是沙漠呀，还是这些戈壁呀，啊。这种特别特别辽阔的这种环境之下啊，这种驼铃叮叮当当的就这么过来啊，非常遗憾，我没有能够真正的去过新疆啊。本来说这个两个新疆的团儿，看看我能不能参与一个，带队一个，但是发现呢都不太合适啊。首先呢，这个北疆的这个团呢，因为接下来正好是中秋节啊，很多很多的事情啊，所以没去上。南疆的团呢，10月18号出发，刚好是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30年台庆那一周啊。那作为整个台庆的重要的参与者之一啊，我也确实是没办法在台庆之前呢这个跑出去新疆啊，所以说今年这两个很重要的去新疆的这个时节9、10月份啊，这两个团可能就没办法参加了啊，所以呢就期待着明年吧啊，期待着明年9、10月份如果再有去新疆的团的话，到时候我得好好的宣传一下和咱们主持人李记的听众和粉丝们啊，好好的去感受一下我们新疆的大美风光。来吧，再次欢迎各位，我们的所有吉林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记，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来自我在副驾驶。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大家随时可以通过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公号回复留言，和我们一起来留言互动。另外呢，你也可以进入到我的个人的抖音直播间啊，抖音直播间直接查询关注主持人李记，感谢大家的点赞关注和支持，谢谢各位。今天呢少说话，多跟大家呢分享一些好的歌曲。为什么呢？因为马上要放假了，明天就是中秋节了。今天还在上班的朋友，很多人心神都是处于一种非常慌乱、心神不宁的状态。那我们呢就用这些好听的，一下听到前奏啊，就能够拨动我们心弦的这些歌曲，让我们的这颗慌乱的、焦躁的心能够真正正的安静下来，稳稳当当的站好最后一班岗。对吧，把手上所有的事情都处理完毕，然后咱们开开心心放心的迎来中秋佳节啊。接下来这首歌旋律听到的话，你知不知道是哪一首歌啊？真的可以让人很安静下来，平静下来。有请哈林、庾澄庆、春泥。

0: 来吧，为你自己鼓鼓掌啊！刚才这首歌，我不知道您各位是不是跟着一起唱，反正我在直播间是跟着一起唱完了。今天呢，我就不跟大家唱，我自己唱给自己听啊。如果有人在评论区留言说李记你咋不唱一个呢？啊，虽然到目前为止也没有这样的留言啊，但是我相信马上就会有的。啊，那么不如就明天啊，明天，那明天这么好的日子，八月大十五的，而且正好要赶上我在副驾驶，对吧？那我不得高低的亮两手啊？啊，我都多长时间没给你们唱歌，是不是啊？等的花都谢了，那咱们就约好明天了，好不好？明天同样的时间，同样的地点，同样的抖音直播间，主持人李记，我高低给你们好好唱两首。
1: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2: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中秋礼送晚宴，真情实意看得见。
4: 月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碗真材实料，一份真心实意。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来吧，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带来的我在副驾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记啊。中午时分，午休时分，跟各位朋友问好啊。刚才我看小鱼同学说，从今天开始就要开始一场13天的假期。哎呀，就是这有一些话吧，你可以打着折的说，是你放13天，但不是所有人都放13天，对吧？我想问问，除了那个。

现在这帮大学生，你们是过的日子过太好了，真是。不行不行不行，我再考，我考个硕士去。哎呀，真不错啊！我们吉大啊，我的母校吉大前两天刚刚迎来他80年的校庆啊，据说人家下周一二三还是正常上课的。哎呀，真是。来吧，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我在副驾驶》。今天为大家准备的这些歌哈、啊，绝对让您叫什么？当前奏响起来的时候，您的心弦就会跟着被波动起来，啊、您的 DNA 就会被触碰到了。来吧，准备好了吗？接下来这首歌，请各位触动心弦吧。

大家一下就开始啊，也开始致敬《西游记》来的啊。啊，以前晚上跑车都是听李记深夜秀的，哎呀，这已经是8年前的事情了啊。那是2017-18年的时候，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交通广播，对，晚上12点的李记深夜秀，又见面了，你好，嗯。明天就是中秋节了，放这歌的意义呢，就是让大家能够把我们这颗焦躁的，啊，这颗心能够放下来，对吧？因为你知道，人在过节之前，啊，这个人的这个心情啊，他是容易很躁动的，啊，会很不安。然后很慌乱，那么这样的一些歌曲，它就可以让我们整个人的心情变得稍稍的安分下来啊，沉稳下来。要不然你在一种非常慌乱的心情之下，你再去上班再去工作，是容易出问题的，对吧？所以在午休时分给大家安排这些让我们听到前奏就可以跟着 DNA 动起来的歌曲，好好的，对吧，平复一下我们的内心。

你说的这场篮球比赛我还记得是在2018年的5月13号啊，2018年的5月13号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候呢，我们和咱们中国交通广播的很多的一些听众啊，然后我们组织了一场篮球比赛，位置是在南二环的北京南二环的叫什么玫瑰什么玫瑰小区里边有一个篮球场啊，当时我印象非常非常的清楚。刘欢老师的弯弯的月亮，其实这首歌特别特别适合明天来听啊，但是好像明天很多城市下雨啊，不知道能不能真正的看到这一轮弯弯的啊，或者是圆圆的月亮。我们今天提前啊先。

马上中秋了啊，不好意思啊，我先把我这个抖音先停了再说，不好意思啊，差不多啊，马上中秋了，这是广告词儿啊，我这广告词儿我不能拿在我抖音。

直播间说呀，这给我弹窗，那谁受得了啊？明天呢就是中秋节了，在这里呢还是提前祝愿我们所有的听众、所有的网友，中秋团圆啊，能够真正的和家人和爱的人在一起，然后我们都能够看到天上的那一轮明亮的月亮，好吧？嗯，那明天我们约好了啊，我们还是这个时间，还是这个地点啊，该到我了啊。该轮到我了。

来吧，马上中秋了啊，年复一年，日复一日，这日子过得真快。女生呢，一旦过了35加呀，这护肤真的就不能再将就了。熬夜之后的暗沉蜡黄，脸蛋松弛，眼角纹也都上来了啊。想要抗老维稳，修护一步到位，赶紧用兰蔻的精纯三件套，150毫升的精纯水，加2毫升的精纯眼霜，加60毫升的精纯面霜，一套解决您的日常的护肤的需求。那么兰蔻的精纯系列绝对是护肤圈的口碑大爆款，那作为法国兰蔻的高端王牌系列，只要您上脸用过就知道，滋养效果温和又到位，护肤体验直接拉满。今天的这款兰蔻的精纯三件套里面的搭配特别用心，既能补水打底修护全脸的肌肤，还能够专门呵护脆弱的眼周，不用额外混搭护肤品，大家直接闭眼入就行了。而且它的核心的成分呢是高浓度的玻色因啊，搭配50倍的玫瑰复活因子，修复抗老实力超强，坚持用你会发现皮肤的状态越来越稳定的。那么现在在我们的直播间直播的过程当中，给大家的价格可以说是超底价了，精纯水加眼霜加面霜三个大正装只要699啊，只要699，而且有效期到2027年的10月份，下单就送精美的礼袋。现在就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平台上回复给力啊，回复给力来赶紧抢单吧。

0: 铁塔依托全域站址，以视频感知、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域，因共享而生，以智联赋能千行百业。
1: 做人立得住，靠的是讲究；
2: 礼品立得住，靠的是品质。
1: 中秋讲究礼，就送燕之屋晚宴。
2: 燕之屋晚宴，珍稀燕窝，原料立得住，工艺立得住。
1: 立得住的中秋礼，就送立得住的燕之屋晚宴。
2: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世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燕之屋。
5: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6: 省应急厅、省林草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提示您，9月15日，吉林省进入秋季森林草原防火期，请勿携带火种进山入林，依法依规开展生产、动工用火，发现森林草原火情或违法违规用火行为，请立即拨打报警咨询电话12119，首报经核实后给予奖励。

0: 视电影特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视顿眼科，易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视顿眼科，89285888。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2: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3: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9。燕之

0: 聪明。
1: 好，接下来呢要继续来跟大家分享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优质旅行线路。九月末呢，如果说北疆阿勒泰咱们没有去上的朋友啊，那接下来金秋十月咱们可以去南疆来看一看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十月十八号出发，万里南疆巴楚胡杨秘境三飞，八天七晚定制团，现在开始报名，详询可以来拨打的是400-6088-0086 400-6088-0086，也可以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获取海报详细咨询。一年当中呢，南疆就属十月份游玩最合适了，气候舒适，正是胡杨金黄的最佳观赏期，还有雪山、湖泊、沙漠、古城，这次我们可以一次全看遍，会去到巴楚红海欣赏大漠碧水相伴的金秋胡杨，走进罗布人村寨，感受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独特风貌，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体验啊，用20分钟来穿越天山胜利隧道，翻越天山，车窗外的景色一点点的改变，南疆的故事呢也从这里开始，还会游览天山神秘大峡谷，见证亿万年形成的红色峡谷奇观，奔赴帕米尔高原打卡白沙湖、喀拉库勒湖，看咱们的雪山倒映湖面，探访克孜尔千佛洞，观赏库车圭兹主题演绎，漫步在喀什古城，还安排特色的古城旅拍，留下专属旅行记忆。本次行程呢，除了依旧延续高品质标准，还采用三飞出行，大大减少旅途奔波，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座椅宽敞可调，配有充电接口和车载热水，入住携程四顿酒店，7早12正50元的一个餐标，烤肉、手抓饭、大盘鸡等地道新疆美食尽情品尝。那这是电台专属定制团，由1038幸福出发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陪同，还有少数民族特色街机、定制街机礼物、首页欢迎水果、新疆歌舞宴、答谢晚宴，全程保险，避开普通旅行团的一个套路啊。吃住行还有景区首道门票以及区间车价呢，是一价全包的，不用自己做攻略，想要奔赴南疆的朋友，咱们可以抓紧机会和我们一起来奔赴这场秋日的丝路盛宴。详询咨询呢，大家可以来拨打的是400-6088-0086400-6088-0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获取海报，跟着1038一起出发去南疆。
2: 这世间唯音乐和美食不可辜负，想陪你的除了爱你的人，还有音乐正当午。

0: 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九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十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万里南疆定制团正式出发，
1: 8天7晚三飞出行，胜去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0: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4钻酒店，地道新疆美食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1: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
0: 跟着103.8去旅行，十月一起去南疆。
2: 积善慈心，与爱同行。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省级社会组织，携手103.8好人帮，邀您一起参与助困、助医、助学、助老、助孤、助残等积善慈心品牌项目，奉献爱心，传递温情。捐赠咨询热线：0431-8915-2037。
3: 每个平凡人都有自己的闪光时刻。
4: 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先冲过去了，分秒必争。
3: 有时温暖别人，
5: 做有意义的事儿，做成一个事儿，对国家的发展有小小推动作用。
6: 我让他下包五岁刚给拽过来，要不抽月去了。
3: 有时照亮自己。
7: 我虽然不是最好的老师，但是我回山里，我就带给孩子们希望啊。
3: 当时间指向13点，让我们在FM103.8一起。

0: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每天在这个时间如约而至的好人帮的志愿者们，我是红兵，欢迎赴约好人帮。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大家如果发现了身边有让你温暖感动的故事，有这样的好人好事儿，想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或者说你发现了身边有值得我们一起帮助的人，都可以打进热线04318581541，也可以随时发来微信，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是好人帮志愿者。如果你想成为好人帮志愿者当中的一员，和我们在爱的路上同行，也可以发送关键词志愿者到这个微信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添加微信可以进入我们的志愿者群。今天的节目啊，让我们再次走进特殊教育领域，来认识两位深耕这个行业20多年，用专业耐心和大爱守护特殊儿童成长的一对80后的夫妻。他们就是星言童语特殊教育学校的校长韩涛、冯立秋。20载，他们扎根一线，从普通特教教师成长为行业专家、学校掌舵人。他们始终坚守着特教初心，用专业赋能孩子，用温暖治愈家庭，用责任推动行业发展。今天呢，我们就邀请两位做客好人帮节目，来聆听他们与特殊教育、特殊儿童的温暖故事。来，两位来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星言童语特殊教育学校的校长韩涛。
2: 大家好，我是星言童语特殊教育学校的校长冯立秋。
0: 是一对年轻有为的夫妻啊，非常年轻，但是呢在这个特殊教育领域已经耕耘了将近20年的时间了。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来听听他们的故事。是什么契机让你们走进这个领域的呢？
2: 首先呢我就是学特殊教育的。其实我觉得我对这个自闭症这一块的这个孩子还是挺有缘分的。因为我在03年的时候正好是实习阶段吧，然后去做了一个家教，然后认识了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小朋友。当时其实不太了解什么是自闭症，对我来讲的话，因为03年的时候的话，整个这个自闭症这一块的话也没有说明白它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一个概念，然后我就一直以为它是不是心理问题。
0: 很多人有这个误区，就一说自闭症说是不是抑郁症啊。
2: 对，
0: 是
2: 这样，我当时就是这么想。虽然我是学特殊教育的，但是那一年的话对自闭症的讲解也非常的少，所以我一直以为哎，这孩子是有心理问题，让我解决心理这个一个情况。然后走进家里之后我才发现啊，不是我想象中的那样子，他是一个会说话的小朋友，但是他说不明白。他围绕一个话题总是重复来重复去的，而且耐心极其不足，还有点多动。然后你让他写一道题的情况下，他明明会他也不做，然后你让他抄的话，他抄2个小时可能都抄不明白，他的一个注意力永远不在线上，然后你跟他说话也永远不在一个线上。所以我才知道啊，原来这种情况才叫自闭症啊。他不是一个心理上的问题，原来他是存在了一些沟通社交，包括有一些行为上的问题。就是从这一点上之后我才知道啊，原来还有这样的一个群体。
0: 你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做家教的时候，你认识韩涛吗？
2: 其实那个时候

0: 候吧，还不是不认识，
1: 还不认识。
0: 对，我们是什么时候认识？是因为志愿者活动
1: 啊，
0: 因为我自己在创办这个机构的时候，其实遇到了很多难处。
1: 嗯，
0: 然后他是以一个志愿者的一个状态进入我们学校的，他觉得这些小朋友挺有意思，然后他就，我就当时记得一个很清楚的一个画面是什么？他坐在那个沙发上，我一个小朋友直接就坐在他的腿上。
1: 嗯，
0: 其实有的时候可能有些人会觉得有点介意，会有点怎么样，然后他就顺理成章的抱起来了。
1: 嗯，
0: 然后之后还很亲密的跟那个小朋友在一起，
1: 这个好感油然而生。
0: 对，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哎，这样一个人还挺不错的，他居然能够这么样的去主动去接近孩子，而且孩子接近他的时候他也不排斥，他很喜欢。
1: 嗯，
0: 后来才知道原来他也是在做心理这方面的一些工作啊。
1: 嗯，
0: 然后就不谋而一起就去做这个事业了。对，
1: 那韩校长当初走进这个冯校长的这个机构的时候，在此之前你对这个孤独症自闭症这个群体有了解吗？
2: 是这样的，洪明老师，我之前呢对这个群体呢不是有非常深刻的理解。
1: 嗯，
2: 他也是受到一个朋友的感召，然后来到这样的一个特殊机构。但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孩子的眼神呢，就感觉他们非常的一个清澈的一个眼神，然后和普通的同龄的孩子呢，他的区别就是说，感觉他们想的东西，没有那么复杂，也非常的可爱，非常的纯真。当时就觉得我和这些孩子非常有缘分，我也当时就在想，能用一个能，我在想长期的去帮助这样的孩子，能够怎么样的去，真正的去能解决他们这个家庭的一个困难。
1: 嗯，那你们两个是相爱之后，决定创办这个机构的，还是先创办这个机构，后来走到一起，成为生活上这个伴侣的？
0: 对，就是刚开始的时候是我自己在办，但办得不好。
1: 嗯，
0: 因为我确实是能力有限。
1: 嗯，
0: 就是因为你毕业没有多久，然后就压力特别大。
1: 嗯，
0: 然后直到遇见他之后，他给了我很多的支持，然后我们才真正的把这个机构建立起来。
1: 最初我听说你都是把孩子带到家里，那个时候是一个什么情况，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就是当时是这样一个状态，因为我们确实是为了这个事业嘛。
1: 嗯，
0: 然后就也没有时间办婚礼什么的。
1: 嗯，
0: 说实话当时的所有的钱也都用在了这个学校上。嗯，所以我们就登了个记，然后之后有一个房子，贷款买了一个房子。嗯，对，然后当时的时候就是把这些孩子，觉得他们因为家里面离得太远了，这个父母在这儿租房子也非常的费劲，还有一些都是单亲家庭，或者是真的是父母都不太管这个孩子的一个状态，然后我们就把他们都放在我们的一个小新家里了。
1: 嗯，
0: 我们家才70多平，不是很大。
1: 嗯，
0: 两室一厅的一个房子。嗯，当时就是真的是床上有一批孩子，床下有一批孩子，然后沙发有一批孩子，就是哪儿都有孩子。然后天天洗澡呀、吃饭呀，也都是我们俩给他负责。然后之后早上的时候呢，我们在，因为那个时候确实条件不太好，又弄了一个小自行车。
1: 嗯，
0: 前面拖一个，后面再坐一个，然后这边手里面再拎几个，然后我再整几个，就一起这么。
1: 哎，
0: 就是上学，就上我们的机构里面去进行康复。
1: 哦，哎呦，这个画面都出来了，真的是特别温暖有爱。什么时候我们才从这种家庭式的这种对于特殊孩子的帮助，到我们正式的成立这么一个机构，有了自己的这个校区、校舍，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是怎么能做到的？
2: 是从2012年开始。
1: 嗯，
2: 然后呢我们是从这种那个家庭式教育，然后真正的做到了就是机构的系统化的一个教学，包括个训，然后感觉统合训练，各种的集体课，然后逐渐的是系统化。
1: 嗯，对，其实建一个这样的校区学校还是难度很大的。因为我们需要这个场地，包括场地的租金啊，各个方面设施啊，那你们两个是怎么样做到这一点的？
0: 嗯，刚开始的时候真的是挺难的。
1: 嗯，
0: 我们没有那么多资金把这个东西一下就建立得特别好，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是建立在人家一个幼儿园里的。对，因为幼儿园里面他可能生源也没那么多，正好他有一些空教室和空场地。
1: 嗯，
0: 然后我们就直接在这个幼儿园里面租用了他们的一部分。然后他这个费用也不是特别高，说实话，然后

0: 之后的话，在这幼儿园里面，我们就积攒了将近快到30个孩子。
1: 哎呦，那也很厉害呀。
0: 对，
1: 嗯。
0: 然后后来的时候，就是因为旁边的这个门市正好也出租，
1: 嗯，
0: 当时因为那边比较偏，
1: 嗯，
0: 啊，门市也非常的便宜。然后我们就寻思，你跟人家那个房东说一下，能不能就给他10000块钱，就让我们进去。
1: 嗯。
0: 然后房东一看我们这种情况，也是一个挺好的一个挺有爱心的大哥，就让我们进了。
1: 嗯。
0: 就10000块钱进了一个房。对。
1: 怎么样找到这些孩子的？或者说他们是怎么样找到你们的？
0: 嗯，其实他们有一方面是因为我一直在做这个行业，
1: 嗯
0: 啊，对，也是很多家长介绍，
1: 嗯
0: 啊，对，还有的话就是也有很多的，嗯，怎么说呢，同行业的人也知道我们在做这个事情，觉得做的还是还不错，然后也给我们推荐。然后呢还有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小区，就在我们当时是在金色湖城小区里面做嘛，
2: 嗯，
0: 嗯，对，这个小区很多人也都认识我们，因为我们天天骑个自行车来回拖这些孩子，嗯，所以大家都
2: 包括金色湖城的社区
0: 物业都认识，都知道
1: 啊，都知道，嗯，
0: 对，
2: 街道，然后逐渐的就是了解到我们在做这个事儿，
0: 对，
2: 嗯，实实在在的是为这个群体
0: 对
2: 做服务，嗯，
1: 当初你们在做这个事儿的时候，在长春市做这样事情的有多少？当时你们了解了吗？
0: 其实还是有很多家，
1: 有很多
0: 啊，对，但主要的话也都
2: 是
0: 家长，
2: 成型大型的机构，
0: 对，
2: 就
0: 是家长自己去做这个机构，
1: 嗯，
0: 对，
1: 对，其实很多机构，因为我也认识很多，
2: 嗯，
1: 很多机构的创办人，他们自己的孩子都是孤独症，
0: 对，
1: 都是从自己的孩子开始，
0: 对对，
1: 然后积累了经验，包括因为自己的孩子他感同身受，
2: 嗯，
1: 然后呢开始越来越多的汇聚这样的同类的家长。同类的家庭，但是你俩不一样的，就是年轻轻的那个时候还没有孩子就开始做这样的事情了，所以真的是很了不起，就是对于这些孩子的这种爱是你们的初心，是吧？
2: 是的。
0: 嗯，对，首先是肯定要是喜欢这个职业的，
1: 嗯，
0: 要不然的话可能也没有这个能力去坚持这么久，
1: 嗯，
0: 对，
1: 嗯，
0: 因为对于这些孩子的话，他不仅仅是你要有专业知识，
1: 嗯，
0: 首先的话你得有这个耐性，因为这些孩子的话他的情绪是忽然之间就会有一些变动的啊，比如说大哭大闹啊，或者是他伤啊这样的一个行为，
1: 嗯，
0: 所以如果说你没有这个耐性去把这个东西做长久的话，我想可能早就不能得离开这个职业了，
1: 是的，
0: 对，这个行业，因为你看我现在，
1: 嗯，
0: 我的手上身上还有一些疤痕，
1: 嗯，
0: 就是都是当年的时候孩子们挠的呀，
1: 嗯，
0: 啊咬的呀，这都留下了，就已经有这个疤痕，嗯，但是觉得他们逐渐的变化了之后的话，我会觉得嗯很觉得，我觉得我做这些是值得的，
1: 嗯，
0: 对，
1: 从最初把孩子们带到家里，到这个幼儿园借一个地方，
3: 中秋里小罐茶，
4: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3: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4: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3: 中秋有情有义，来日更有底气。
4: 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
3: 当伴手礼，企业发福利，是拎得出手的心意。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积善慈心，与爱同行。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省级社会组织，携手1038好人帮，邀您一起参与助困、助医、助学、助老、助孤、助残等积善慈心品牌项目，奉献爱心，传递温情。捐赠咨询热线0431-8915-2037。他们是星星的孩子，活在安静又纯粹的世界里，不擅长表达，却同样渴望被看见、被拥抱。好人帮公益 IP 孤独症群体的温暖代言人星安安诞生了。
5: 我是星安，我听得见善意，也感受得到温暖，只是我表达爱的方式和你不太一样，请多给我一点耐心，一点包容，我也想勇敢走向你。
3: 星安安不只是一个名字，更是每一颗孤独又闪亮的心。从今天起，放下偏见，多点温柔，用爱点亮星空，让每一颗星星都不再孤单。
5: 希望大家喜欢我，我也会把祝福送给你。
3: 关爱孤独症。

0: 在这一路走来也一定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是不是？
1: 是的。
0: 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们两个觉得一下子这份事业做起来了？因为最初可能就是一直在耕耘耕耘，在播种的阶段，而有一天你发现这个枝叶开始繁茂起来，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种感觉的？
1: 我先来说。这样的，洪毅老师，那个之前我们从2012年的时候呢，自己开始独立的开始做成型的机构，
0: 嗯，
1: 但是呢那个时候还没有相关的就是政府的一个完善的一个政策，
0: 嗯
1: 啊、去关爱这些孩子。然后有一些孩子呢确实在现在我们也收养了几个，就是家里边可能说没有父母或者是半弃养的这种孩子，
0: 嗯
1: 但是呢当时没有相关的政策呢，我们可能光靠自己的这个是经济实力是不够的，但是从2015到2016年开始，就是我们长春市残联啊、包括吉林省残联都开始有关爱自闭症的这样的一个专项的一个政策，所以说从2016年开始之后，我们就能够接纳，然后能够帮助更多的这种自闭症家庭，然后也让孩子们的这个康复呢能够有一个延续，有一个持续性。
0: 从这个时候开始，
1: 是的，
0: 有了这个政府的这个支持，
2: 对，
0: 我们的这个康复教育啊各方面又迈上了一个台阶。
2: 对，
1: 是。
0: 其实我们说有爱，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前提，但是专业更加的重要，因为我们的这个教育事业它不是说普通的孩子，
2: 对，
0: 所以这个教育能够得到家长的信任，能够发展到今天，我们也有很多的这个很专业的这样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式，能不能冯校长给我们介绍？因为你是从事这个行业非常专业的，也是学这个领域，我看介绍呢冯校长也是取得了中残联国家级智力残疾康复的培训讲师，包括也是很多特殊教育学院的这个社会实践的导师啊，特殊教育专家委员会的专家呀，所以在这个特殊教育方面，我们有哪些独到的这种教育理念和教育方式，能够让我们的这些家长放心把孩子交给我们？
2: 现在的就是说整个的我们这面的一些教学方式方法它是多元化的，对，那可能在20多年前我刚接触的时候，它还是比较这种刻板式的教学，比如说它这个 ABA 行为分析这块的话，它就比较的像训练小动物一样的训练我们的孩子啊，它的指令也好呀，包括孩子的动作也好啊，它就是一板一眼的那种状态，但是现在的一个状态就不是这样子了，我们会灵活的运用整个的这个教学方式，比如说用游戏的呀，用情景的呀，然后包括现在还引入了很多 AI 这个设备系统啊，然后让我们这个孩子能够身临其境的去感受到这样的一个教学的一个环境，然后包括这个教学的内容的一些的更新，不像以前可能我就拿张一张卡片一本书好像我们就开始教他认知，那现在的话我们都可以用一些 5D 的一个效果呀，然后让感觉哎这个老虎可能我就已经在我面前了，或那个兔子已经在我旁边跑了，对，这样的话他整个的认知理解的话就上了一个高度啊，他会感受到了这个东西的话，它是在活动的，而且是真实的。那如果说我们只是纸片式那种教育的话，可能它就是比较死板的啊，对，他只能说我在这个卡片上我认识，但是我真正见到的时候，可能还是不会认识，他没有这个泛化过程。另外的话，现在有很多的教学模式的话，它其实比如说我们的感统啊，因为感统的话是一直贯穿着很多的这种特殊教育里面的一些非常重要的一项的一个课程，但是其实现在有很多孩子的话，他比如说我到达了一定年龄，那这个感统对于这个孩子的年龄可能就达不到那个目的性了。那我们现在呢，就又升级到了一些什么，比如说忍者赛。到了跑酷了，提示能了，这些更能够强化孩子各方面的这个感觉统合这方面的一些能力的一些教具教材，然后让他的能够更有效的去更快的更迅速的去提升啊，所以说现在整一个这个行业里面的话，它有很多的新型的一些教育方法，还有很多的科技类的一些教具，然后还有一些的话我们辅助于类的一些评估系统，所以说都可以综合性的为这些孩子呢保驾护航。 对。
0: 那么很多家庭呢会有一定的误区，觉得这种孤独症的孩子只要陪伴就可以了，所以有的呢甚至说舍不得，或者说没有时间和精力送到这个

0: 特殊教育学校。那么能不能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让孩子能够接受，甚至有些家长是放弃的，因为他们有的时候被称为这个，他们是统称为心智障碍的孩子，觉得我这孩子这智力有问题，还接受什么教育啊，就在家养着吧，陪着吧，反正也说孤独症是治不好的，我为什么要花钱要去治要康复，这是不是一个误区？就是我们的特殊教育它的这个重要性是什么，把孩子送到我们专业的特殊教育机构，它的作用是什么？
1: 首先这肯定是一个误区。
0: 嗯
1: 啊，当然家长陪伴肯定很重要，因为他需要家庭教育。
0: 嗯，
1: 对，因为家庭教育和我们学校教育包括一些康复教育它是应该结合在一起的，还有社区教育。对，但是如果说我们这个孩子呢只是在家里面进行这种独自的康复或者是放弃的一个状态的话，那么其实就是早早给这孩子定型了。对，我们孩子其实是有无限可能的。
0: 嗯，
1: 不管是多大的孩子，也许今天这个孩子已经20了，但很多人可能就认为他没有什么教育价值了，但其实他在特殊教育领域里还是可以教育的，比如说他的生活自理能力，他的一个生活技能能力，也许他以后还能够自己自食其力的做一个什么手工技能之类的养活自己，这是也有可能的。
0: 对，其实我就有这个体验，你比如说我们一来一往的这个小美术馆，
1: 对，
0: 你看都是咱自闭症孩子的绘画作品，但是并不是说大家很误解说天生就会画画。
1: 对，
0: 其实这些孩子都是在专业的学习训练当中，
1: 对，
0: 会越画越好的。
1: 对，
0: 嗯，
1: 所以不管什么时候的话，我们都不应该去放弃他。
0: 嗯，
1: 因为他的一个可能性的话是我们慢慢塑造成的，是可以的。而且还有很多孩子他其实有某一方面的还是有一些的一些特长的天赋的，
0: 有一些天分的。
1: 对
0: 对,
1: 对、需要我们去发掘他，就是不要去埋没他。你看我们有很多孩子在绘画也好啊，唱歌也好，或者弹琴也好啊，他在这个领域里面我觉得他有的时候可能比正常的小朋友还要好。对，我认识的一个家长他现在在那个朗朗的乐队里对，他已经多次参加这个就是国际上的一些表演，而且获得了很大的一个奖项。对，他也是个自闭症的孩子。对，就是这个需要，真的是需要家长的要去看到我们孩子的一个闪光点。就不要觉得哎他已经这样了我们就无所谓了，千万不要这么想，因为他真的有无限的可能，而且多大的孩子都可以有无限可能。而且现在我发现其实还是有很多家长还是很重视的，你看我们最近的话有很多都是十多个月大的孩子，二十多个月大孩子都来康复。对，
0: 哎，说到这儿，我们这个对于孤独症孩子的康复的最初最佳时间是什么？虽然说我们就全年龄段都应该到这里来，都会有进步，但是最佳的这个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1: 最好是六岁之前。
0: 六岁之前
1: 最好是。对，其实语言发展关键期都是在五岁之前的。但是六岁之前也是可以可塑的，但是所以最好是在六岁之前，不要太晚了。他会容易耽误，本来这个孩子可能他能够进入普小，然后结果这个超过了这个年限，可能他就会容易耽误他。
0: 我发现有很多这个孤独症的孩子他是语言功能基本上是很弱，或者有的基本没有。这个是不是就是因为没有过早的来关于这个教育啊，包括进入到专业的领域进行一些康复训练，并不是说他天生真的就不会说话。
1: 对，其实的话就是很多家长要走入一个误区，就认为我们家孩子说话晚。就是他总会觉得哎等等他就说话了这个状态。但实际上可能你就错过了他的语言发展关键期。有些孩子他真的需要一些的语言这个训练，然后包括一些言语上的一些，包括的这个帮助他的口腔肌肉啊各方面的去康复。这样的话他可能更快的就去把这个说话的一个言语啊，首先我们把这个音得发出来。然后之后的话我们再加上语言理解和一个认知，然后丰富他的一个语言表达。
0: 但是在这个特殊教育领域呢，确实有很大的难度，因为就像我们孤独症的孩子啊，他有的时候这个配合度并不是很高，并不是像我们这些健康的孩子，他这个在教育这方面我们有哪些这个经验，就关于孩子和我们这个老师之间的这种配合
1: 行为问题上是吧？
0: 对
1: 对，他们的行为问题的话就是不是说一个偶然现象的。就是其实对他们来讲的话我觉得他都是有原因的。我们要首先呢找到他的原因是哪个东西对他让他产生不舒服了。

0: 啊，还是说他有恐惧了，他紧张了啊，然后或者是你给他这个计划定难了，这些东西都有可能他会发脾气。
1: 嗯，
0: 这个时候的话，我是建议我们的所有老师和家长，他是一定要先找到原因，就是他可能会有的人会说无缘无故他就这样了，其实很多情况下不一定是无缘无故的，
1: 嗯
0: 啊，对，他肯定是有一定原因的，比如说这个孩子有可能刻板，他平时这么放，然后你今天给他这个东西放到另一个方向了，他有点受不了，他就发脾气了。但是咱们还觉得啥事没有啊，怎么就发脾气了呢？但其实就可能是违背了他的这样的一个刻板的一个问题，哎，这个感官上他就不舒服了，所以说才导致他发脾气。所以一定要找到孩子发泄，就是发脾气或包括有一些行为问题出现的原因，然后我们再去改变他，这样就容易改变了。
1: 嗯，
0: 对，
1: 你像我们这么多孩子啊，每个孩子就是孤独症呢，他也有程度轻重、性格的这个不同，就跟我们普通话孩子一样。所以这么多孩子，我们在这个教学和管理当中，是不是还是有很大的难度的？
0: 对，他所有不同年龄段、不同程度的，都需要不同的方式方法。
1: 嗯，
0: 所以每个孩子都是有个案的，就一个孩子一个档案，
2: 一人一案。
0: 对
1: 啊，一人一案，就是我们所有咱心言童语的这些孩子，他这个档案都是非常清晰的。都要做这样的一个管理，
0: 对，
1: 也一样是因材施教，是不是？
0: 对，
1: 所以在这个特殊教育领域啊，真的是不仅需要爱、耐心，其实专业也是非常重要的。
0: 对，
1: 那么家长呢，对于选择我们的这个教育机构，也一定会评估这个教育机构它的这个专业性。那么通过我们的一些干预，可能也会看到，让家长看到孩子的一些成长和变化。那么在广告之后呢，也请两位分享一下，在这个从教将近20年的过程当中，让你们印象非常深刻的这些案例，这些孩子的变化给家长带来的这样的惊喜，好吗？
0: 好的。
1: 好，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分享。如果收音机前你的身边也有这样的孩子、这样的家庭，大家在收听完我们节目之后呢，也可以随时到心言童语进行参观。
3: 中秋礼小罐茶，
4: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3: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4: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积善慈心，与爱同行。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省级社会组织，携手1038好人帮，邀您一起参与助困、助医、助学、助老、助孤、助残等积善慈心品牌项目，奉献爱心，传递温情。捐赠咨询热线0431-8915-2037。
5: 每个平凡人都有闪光的时刻，又是温暖别人，又是照亮自己。当时间指向13点，让我们在 FM 103.8一起闪光。欢迎赴约好人帮。
1: 400多个孩子啊，也算是在这个特教领域桃李满天下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你们二位分别这个说一说让你们印象深刻的这样的孩子或者是家庭？分别说，韩校长这次先说吧。
2: 好的。印象特别深的这个有一个孩子，我就说他那个小名叫小龙吧。对，他也是，就是他来的时候呢是没有语言的，然后爸爸妈妈都不会说，当时我们还是在家里边和学校这个来回往返这样一个状态的那个当时。然后这个孩子是住在我们家里边。然后呢，他的第一声妈妈是叫的是冯校长
1: 啊，
2: 就是我爱人。然后呢，第一声爸爸呢叫的是我。然后之后等到他的父母来看到他的时候，看到他。

0: 就叫爸爸妈妈了、
1: 嗯、
0: 这个当时他的妈妈就是就一下眼泪就下来了，潸然泪下了，特别激动。这个呢印象也特别深。这个孩子呢，然后他是不是典型的孤独症孩子，他是发育迟缓，
1: 嗯，
0: 然后现在程度也是特别好，之后现在是上高中了是吧，
1: 嗯，
0: 也是在咱们长春的比较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高中，在学年排他前三名。
1: 哦，是吗？
0: 对、
1: 啊，
0: 是的，这个是我们一个
1: 引以为荣
0: 的一个教学案例 啊。
1: 怎么做到的？嗯、
0: 对，他的这个语言，发音呢是那个冯老师当时是给他用一些方法啊，
1: 嗯，
0: 你给详细介绍一下。
2: 对对、嗯，就是因为他不会说话嘛，
1: 嗯
2: 嗯，是因为就是一直不会说话，家里面还觉得他说话晚。
1: 嗯，
2: 那个年代的话，就是在十多年前啊，他都会这么想。
1: 嗯，
2: 然后之后的话，但是久久不说话，上不了学了，所以就是爸爸妈妈就是通过一些途径吧，然后就找到我说的那个时候，我说那你就在我们家里住吧，因为家里面离得比较远。然后在家里面的话，我就对他在生活上进行了一些这样的言语，这样的一些方面的引导。对，因为很多言语吧，不一定是你非得去把着他手啊去硬抠的发音，他有的时候引导出来的发音的话可能更接近于我们正常发音，所以说他就引导他去说爸爸妈妈呀，要东西啊，还是说喜不喜欢呢、啊、还谢谢啊，这样的简单的东西。然后就是也就不到一个星期两个星左右啊、这个孩子就开始他第一声他叫的其实叫的是阿姨
1: 啊。
2: 对，因为我们刚开始教的时候，我说这个啊和一的音很简单嘛，我说你叫阿姨。然后他接的电话的时候，正好他的阿姨就是他二姨打电话，然后之后我说你看看这是二姨打电话，你叫一声，然后他就叫成阿姨，然后他二姨听的就是二姨，然后他二姨就激动了啊，居然会叫我二姨了，我说他叫的是阿姨，然后就挺激动的，他说过两天我们就看他，然后在他第二周的时候就开始说爸爸妈妈了，那个时候就是冲着我和韩老师，就是妈妈爸爸，然后我还跟他解释，我说我们不是你妈妈爸爸，过两天妈妈爸爸就来了啊，对，因为我怕引起误导，对，然后之后他爸妈来之后的话，其实刚开始是在门口的，啊，那节课的话是不是我上的，是另一个老师上。然后因为我跟他爸爸妈妈介绍说，我说孩子在那上课，你们听一下。然后他妈妈爸爸就在门口听到孩子里面啊，就是说一些词。
1: 哦。
2: 然后开门的那一瞬间，他看见妈妈就喊妈妈，他爸爸。然后当时妈妈激动不得了，对。然后其实这孩子训练得很快，对，因为我认为他不是说非常典型的孤独症，他可能存在于一些孤独症的行为，然后属于那种边缘化，对，肯定是有问题的，因为他诊断也是这样诊断出来的。但是他确实是有一点边缘化的一个状态，所以在认知理解和表达上的话，我们就积极的给他做了一些的强化，对，努力。然后之后的话，就直到他有一些的基础能力了，然后我说你马上是上学，上幼儿园，我说你先去上幼儿园，然后他家长也很听我话，就马上上幼儿园了。上幼儿园之后他觉得不行，有的孩子就社交能力也差一些，然后又回来补了两个月，补了两个月之后我说你赶快再回去幼儿园。然后之后的，因为那时候已经很大了，我不想让他晚上学。然后之后的话，就又回到幼儿园。回到幼儿园，他说挺好了。这次我说你上学前班，马上上学前班，幼儿园就可以了，集体没有问题，上学前班。上了学前班之后的话，他假期就到我们这边来，我就又给他单独补了一下。然后之后的话，真正就是走到小学了。上了小学之后就是。就一直都算就算不错了啊，对，他也没有说像现在有些家长陪读那种，他没有，从来没有，都是他自己独立上学，然后独立去考初中，就上初中，然后独立考高中，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哦，
2: 而且每年的成绩他妈都会告诉我
1: 啊，
2: 对，
1: 所以这个真的是非常有成就感。
2: 对对，
1: 那除了这个孩子，还有哪些让你印象深刻的孩子？
2: 其实印象深刻的太多了，真的是特别多。然后我说一个孩子啊，那个孩子的话是，属于我们第一个的，就是托养在我家的孩子，第一个。那孩子的话，当时是父母离异，然后从来没见过他妈妈，然后是他爸爸带着孩子来的。然后这个孩子放到这儿之后的话，特别好看，特别好看，就是不会说话，啊，你跟他说什么他都听不懂，但是他都会反应，有一个反应，对。然后之后的话，我们就教他说话。这个孩子真的是，也是一个非常的，怎么说，也有点接近边缘的话孩子，对。然后他的整个一个状态的话，就迅速的就在发展。他在我们这儿应该是，训练到了七岁左右，然后我就说你一定要去上。

0: 上学了，然后他爷爷就接他去上学了，啊，然后学习成绩还很好，
1: 嗯，
0: 啊，对，然后，哎，我就觉得特别好，因为当时我们是，其实我俩是当时没有孩子的时候是想收养他的，
1: 啊，
0: 因为他那个确实是家里面那种条件各方面，嗯，可能是弱一些，然后后来因为我们都不收他学费了，
1: 嗯，
0: 啊，我说要不然就放我们家，我带他上学都可以的，没有问题，晚上我还可能照顾他，
1: 嗯，
0: 因为他对我们俩讲就是个儿子，就是这么想的，
1: 嗯，
0: 啊，然后他人家有爷爷嘛。人家觉得这个孙子就放心不下就走了，走了之后孩子一直都很好，我们就一直都过年的时候我们都聚在一起，他上我们家里来，然后怎么样都很好，但是就是发生了意外，这孩子就是意外过世了，啊，然后当时的时候我们俩都哭啊，
1: 哦，那是什么原因？
0: 就是他因为放假期间就出去玩嘛，
1: 哦，
0: 然后在水旁边就
2: 不小心落水
0: 了，落水了，
1: 哎呦，哦，
2: 落水，
0: 然后当时我俩想，我说如果说这孩子一直是我来照顾他，是不是就不能就是一直都这么个想法，
1: 嗯，
0: 但其实就是可能就这个意外，
1: 嗯，
0: 然后觉得很可惜，
1: 嗯，
0: 但是那个孩子跟我们的感情特别深，
1: 嗯，
0: 特别深，
1: 嗯，
0: 对，就是我们的儿子，
1: 嗯，
0: 我就是这么想的。
1: 虽然说一次意外真的让人非常痛心，
0: 对，
1: 嗯，但是呢在他有限的这个生命当中得到过你们最深沉的爱，
0: 嗯，
1: 我想这个孩子也不是带着遗憾走的，
0: 那个孩子当时就是骑在他脖子上，
1: 嗯，
0: 就是这样骑在他脖子上，
1: 嗯，
0: 然后他就是那个就是让他坐在他脖子上，就像自己儿子一样，就是这么带着出去玩，
1: 嗯，
0: 我们不管是上超市，
1: 嗯，
0: 上公园怎么样，就跟我们自己孩子是一样一样的，
1: 嗯，
2: 叫我韩爸，
0: 叫
2: 韩妈，
0: 对，韩
2: 妈，
0: 对，就是一直都这么叫，
2: 嗯，
1: 所以说就是这份爱真的是让人刻骨铭心的，
0: 对，
1: 嗯，这份爱呢虽然说之前是带着成就，现在是带着遗憾和伤感，
0: 对，
1: 但是呢也是在你们这个从教的生涯当中永远难忘的这样的一段回忆，
0: 对，对，对对，
1: 之前你们两个是没有孩子的，后来有了自己的孩子，然后也会让自己的孩子参与到和这些小朋友的这个互动当中吗？
2: 是的，
0: 我们家老大是一直跟着他们一起长大的，
2: 一起长大
0: 的，
1: 哦，
0: 对，
2: 嗯，
0: 就是包括我坐月子的时候，
1: 嗯，
0: 对，
2: 对，
0: 那孩子还在我家呢，
1: 哦，
0: 对，
1: 那你们的孩子就是老大，他因为13岁了，是吧？
0: 嗯，
1: 他有没有问过，就是这些小朋友跟他为什么不一样啊？他觉得他跟他有不一样的地方吗？
2: 小的时候
0: 没有感觉，
2: 对，小的时候他们是一起长大的，所以说
0: 他没有啥感觉，
2: 直到上小学3-4年级之前，他没有感觉到他们和他有什么区别，
1: 嗯，
0: 对，
2: 但是之后可能也是见得多了啊，他感受到可能说从学习能力啊社交能力方面可能会跟他稍微差一些，啊，
0: 对，但是
2: 对，但是
0: 这些孩子跟他感情非常很深的，
2: 就是跟他的弟弟妹妹哥哥姐姐是一样的，
0: 对，他每一次到我们学校，现在到学校很多孩子说呢，啊，韩佳怡你来啦，
2: 对，
0: 然后
2: 对对对，
0: 你上学你怎么没去上学呢，嗯，就是都这样的，
2: 然后问我们的老二叫韩尚俊，韩尚俊怎么没来呢，
0: 对，是这样的，
2: 嗯，
0: 对，就是很熟悉，
1: 啊，
0: 因为他们一起总在一起做活动，
2: 嗯，
0: 然后一起玩，包括过生日都在一起，
2: 嗯，
0: 对，
2: 嗯，
1: 所以其实你们的这个孩子也是传承了你们对这些孤独症孩子的这个爱，他们也延续了这个爱，从小就和这些孩子打成一片啊，哦，
0: 对，
2: 是的，
0: 对，
2: 嗯，
1: 那么在这个教学传承上你们是怎么做的？
0: 在教学这方面的话，其实我们还是有怎么说，嗯，就一直在更新，对，其实是在一直在更新，因为他只有在不断的学习新的教育理念、教育知识，才能让我们的孩子在不断的去提升，而且以最快的速度，他们的时间是挡不起的，对，因为他不可能永远是这么个年龄，他每年都要增长，
1: 嗯，
0: 所以我跟我们的老师也说，我说咱们最耽误不起的就是他们的时间，他们时间的话我们要抓紧一切时间去让他们提升，所以整个的教学理念也好啊，包括这个教学的这个传承这一块也好，我们都是以不断更新，对，不断更新的一个状态。
1: 嗯，我们学校的现在这个师资，应该都是来自于这个特殊教育，是吧？
0: 对，还有特殊教育，
2: 特殊教育，
0: 还有
2: 康复，
0: 康复，
1: 嗯，
0: 对，
1: 康复，
0: 心理，
2: 心理三方面组成，
0: 嗯。对，还有运动康复。
1: 哦，
0: 对。
1: 最初呢我们是把孩子接到家里，就因为有一些比较特殊情况的孩子，为了能够更好的照顾他们，现在呢也会有一些这个家庭是无力，比如说接送孩子呀，所以我们现在还是分成两部分的，一部分是这种走读式的，还有一部分是住校的，是吧？
0: 对， 对。

0: 我们现在就是住校的孩子有多少？
1: 嗯，我们现在住校的孩子大概有60多名左右。
0: 嗯嗯嗯，
1: 对。
0: 像这样的孩子，他们这个家庭相对来说，可能所处的这个困境更深一些，是不是？
1: 嗯，其实主要的还是说家里面呢可能一些方面面吧，比较远，
0: 嗯，
1: 或者是家长这边工作比较忙，然后还有一些孩子是单亲家庭，
0: 嗯，
1: 对，这些都有。嗯，
0: 所以其实照顾这些孩子是不是要付出更多的这样的精力，因为我们不仅是在白天这个教学呀、康复啊，同时要照顾他们的日常起居，24小时照料这些孩子，那这一点我们是怎么来做的呢？
2: 是的，因为这些孩子呢，我们认为他是这个特殊群体中更为特殊的一些孩子，然后他们的父母呢都不在身边。首先，从我和我爱人，包括所有的生活老师，他白天任课的老师，我跟大家说，咱们都要首先要扮演的是他父母的一个角色，要把爱倾注在这些孩子的身上，然后其次是教学。所以说呢，我们这些孩子呢，不光白天他们是正常的和其他的孩子一样进行康复训练，然后包括进行这个文化课的训练，社交能力的一个训练。夜间呢，我们更是让这个晚班的老师更是辛苦啊。

0: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中秋礼送晚宴，真情实意看得见。
0: 月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碗真材实料，一份真心实意。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省应急厅、省林草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提示您，当前正值秋收农忙季节，森林草原火险等级升高，防火区内严禁焚烧秸秆、田间杂草等野外用火行为，严防引发林木和草原火灾，请广大群众自觉遵守防火规定，增强防火意识，共同维护森林草原安全。如发现森林草原火情或违规用火行为，请立即拨打报警咨询电话12119，首报经核实后给予奖励。
0: 每个平凡人都有自己的闪光时刻。
3: 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今天冲过去了，分秒必争。
0: 有时温暖别人，
4: 做有意义的事儿，做成一个事儿，对国家的发展有小小推动作用。
5: 我在那下把我们最刚给拽过来，要不冲越去了。
0: 有时照亮自己。
6: 我虽然不是最好的老师，但是我回山里，我就带给孩子们希望啊。
0: 当时间指向13点，让我们在 FM103.8。一起闪光，欢迎赴约好人帮。
2: 从点点荧光到满天繁星，一张张笑脸的背后是数以万计听友的奉献与关爱。
7: 这一年呢，风风雨雨的，大家伙呢对我们的关心与帮助，大姐呢是个心里头永远不会忘记的，永远怀着一颗感恩的心。
8: 可不可以把我们的一些余热的发挥，能够有一些什么样的帮助？
9: 特别感谢我们1038，是我们孩子和家长脸上洋溢的幸福的和自信的笑容。
2: 只要你需要我，我会随时出现在你的身边，因为爱将我们紧密相连。
10: 我们都非常愿意帮助赵先生完成他的梦想和愿望，愿意拿出一部分的乐器捐赠给咱们残疾人朋友。
11: 那我太惊喜了，我最喜欢的是我两个外甥女他俩合照的那个。
12: 看看，哎呀妈，真好，
13: 因为好。

0: 们的期望。
1: 叔叔阿姨，谢谢你们。
2: 好人帮志愿者团队期待你的加入，发送关键词志愿者到微信平台好人帮志愿者，成为好人帮志愿者，一起将爱传递。
3: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那么刚才说到了我们面临一个新的挑战，就是从应该是上个月开始，是不是我们正式参与了大家熟知的，也是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经常关爱的这么一个机构，长春市情暖至亲残疾人服务中心，参与到这里的这个管理和建设和新的这个教学当中。当时来接手这个事情，你们二位是什么心情？
4: 首先呢，还是就是我们上一个话题，就是这个做这个养护，这块就是关爱这个大龄的这个特殊特区青年，我们实际上呢一直有一个梦想，就是为这些我们服了这么多年的孩子，也是自己的亲人，有一个永久的这样的一个庇护所，也是我们在想，就是为他们建造一个真正的星儿康复之家。这里呢不仅仅有康复，有教育，有这些日常的这些训练，然后呢更是给他们打造一个这样一个非常温暖的一个家庭，大家庭。然后我们这个情暖之亲，是现在坐落于这个净月开发区的这个摩尔三号啊，它的这个硬件条件呢是非常的好的啊，包括设备呢非常的完整啊。然后我和冯校长呢之前就对这个机构非常有了解，也是想为这些孩子吧能创造一个更好的一个条件，一个养护的条件。所以说呢之后我们可能以养护这块会以净月这个情暖之亲为一个重点，然后之后呢就是大龄的这个养护辅助性就业，包括一些其他的一些项目呢可能都会在这儿给他做一个延展啊。
5: 对，其实我们还是很荣幸能够加入到这里面，
4: 这个
5: 情暖之亲这个服务，就是服务中心里的。因为这里面的话有很多的孩子的话，就是托养也好啊，还是说在这里面做就业也好，也都是我们希望我们要走的一个路线。对，而且这里面的话做的还是非常专业的。我们也想过参与进来之后的话，让这个地方可能更加的去符合于我们这个特殊儿童的之后的一个整个的一个人生的一个状态，一个轨迹吧。让他能够在这个孩子在这里面的话有个更好的一个环境的生活，然后更好的一个地方去学习，然后去帮助去帮扶他们能够更好的建设自己。
3: 因为其实就像刚才两位所说的，有很多家庭有的父母有一些特殊的情况，单亲家庭，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样的孩子24小时是不能离开人的陪伴和照顾的。那么有的单亲家庭呢真的如果说照顾孩子真的就没有收入了，所以他们家庭的特殊性，有的爷爷奶奶年纪也大了，所以这些孩子长大之后真的就没有办法怎么样能让他们幸福的生活下去，就这样的托养机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当然办这样的机构所付出的这个心血呀、精力呀要更多，但是我们的付出能够换来家庭的这样的解放和自由，也能够让家庭的这个生活不受影响，经济来源不中断，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从上个月两位进入到我们情暖之亲残疾人服务中心之后呢，我也感受到一些这个变化，包括在这个管理啊，包括我们的孩子也很多，我们原来行言同语的孩子，托养的孩子也来到了这个净月。所以呢经常有爱心人士说想看看咱们的孩子，包括在参观我们一来一往美术馆的同时特别就想看看孩子，但是现在呢孩子更多了。之前因为我们有二十来个孩子，现在应该增加的多少了？
5: 到40多了吧，
3: 40多了。 所以如果收音机前有爱心单位、爱心人士想和我们这些孤独症的宝贝们多一些互动、多一些交流、多一些关爱，你再次来到我们一来一往美术馆和情暖至亲残疾人服务中心的时候，能够看到更多的孩子，
5: 对，
3: 能有更多的机会和这些孩子沟通交流，所以我们也非常诚挚的欢迎大家的到来，是不
5: 是？
3: 是
5: 的，非常欢迎。
3: 对，那么从事特殊教育领域也将近20多年的时间了，两位在这个将近20多年的时间里有哪些感悟、哪些感动？两位分别和我们最后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好吗？
5: 嗯，好，你先说。
3: 附唱附随哈，这个冯校长一般都是先让韩校长先说啊。
4: 从业这个特殊教育呢也将近20年了，然后我最大的感悟呢就是也借用也是一个当时的一个志愿者朋友让我们共同总结出的，也是我们一个愿景，就是想让全社会就是都是这样，就是不冷眼不歧视啊，然后我们都去和孤独症孩子做朋友，是这样的。
3: 嗯
5: 嗯，对。嗯，我其实也应该说是一个最大的愿景吧。
3: 嗯
5: 嗯，我希望有一片天地能给我们的孩子，让他们能够快乐幸福的在这里生活。
3: 嗯，也非常感谢将近20年的时间，这一对非常有爱的夫妻对于我们这些孤独症孩子、心智障碍孩子的无限的关爱，也祝福我们星言童语和情暖至亲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越来越好，能够服务于更多这样的家庭，能够帮助到更多这样的孩子，我们一起期待我们美好的未来好吗？
5: 好的，谢谢。
4: 感谢老师。
3: 那么大家如果说想到我们这里参观，或者说想给我们这里的孩子包括我们辛勤的老师送去关爱，都可以随时和好人帮取得联系，或者直接到我们静月的这个情暖至亲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我想我们很多爱心人士应该非常熟悉了，直接到那里参观并把关爱送给我们的孩子。再次感谢两位，希望我们的事业越做越好，谢谢。
2: 他们是星星的孩子，活在安静又纯粹的世界里，不擅长表达，却同样渴望被看见、被拥抱。好人帮公益 IP 孤独症群体的温暖代言人心安安诞生了。
1: 我是心安，我听得见善意，也感受得到温暖，只是我表达爱的方式和你不太一样，请多给我一点耐心，一点包容，我也想勇敢走向你。
2: 心安安不只是一个名字，更是每一颗孤独又闪亮的心。从今天起，放下偏见，多点温柔，用爱点亮星空，让每一颗星星都不再孤单。
1: 希望大家喜欢我，我也会把祝福送给你。
2: 关爱孤独症群体，和心安安一起，让爱发声，让心靠近。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技巧不是展示和炫酷，而是毫厘把控。规则不是墨守和盲从，而是居于小节。情绪不是压抑和放纵，而是张弛有度。消费不是吝啬和铺张，而是理智选择。他们叫我勇哥，我就是大勇。新方向，新视野，勇哥领航。
4: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关注勇哥领航的直播。大家好，我是大勇。来们的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1-88154-22。您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1038-1038 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发来您的节目互动。我们的节目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所有的朋友，路面驾车一定要注意文明行车，一定要注意礼让行车，一定要避免交通事故啊！反正开车的目的就为了避免事故。如果说您开车的目的没有达到这一点，你本身在违反着规则。这个规则里边有一个底线啊，这个底线就是一切操作为了避免事故。如果你在操作的过程里边，但凡有一点没有做到这一点的，那你必然会在事故当中承担一个责任啊。所以有的时候为什么有的朋友问说，我一个正常行驶的，我为什么要承担一个次要责任呢？其实往底层来说，那就是因为你的当时的操作行为没有能够避免事故。那你如果做出了正确操作，这起事故可以不发生，但是由于你当时的操作没有，要么较劲，要么失误啊，要么呢有不当的行为存在，所以才会让你承担个事故。比如说咱举个例子，你正常执行，左右两侧不管哪一边的车往你的车里边去并，你当时如

我减个速，踩一脚，点一下，这事可以避免。但是由于你没这样做，你也不超速啊，你也没故意撞。你要说我不是故意撞，但是你的操作要么给刹车晚了，要么呢觉得我还是能挤进去，我还是能给他挤出去，叫做我能给他挤出去。然后发生事故之后，一到现场一问啥情况，你看没看见他？看见他了，看见你怎么踩一脚啊？你不让一下子呢？那我有路权呢？完了，这给个次要责任是一点问题都没有。所以它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你没有去避免这起事故的发生。所以我们在路面上开车时，我们进行操作的过程当中，大家一定要谨记这一点，就是我们做出的一切选择都是为了避免事故而做啊。但凡你不是为了这个事儿承担个责任，你就哑口无言，什么也别说啊。给各位提醒啊，避免事故最重要啊。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明白，在发生交通事故之后，为什么你要承担一定的责任啊。交通事故就叫做因果关系，你的行为构成了事故发生的原因，你必然要在事故当中承担结果啊。行吗？各位在开车的过程当中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31-881-5411-881-5422，也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大家可以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直播间。那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可以随时的提问啊，在抖音的平台上简单问题文字互动就行。如果是复杂问题，那您就得拨打广播热线了，0431-858-1541-858-1542，打这部电话才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好了，再次的希望各位啊，这个在好天气行车，别再妄自的放纵自己的驾车行为。天气不错，阳光明媚，但是这个点已经下午两点了，马上要奔着这个太阳往西边落的时候，光线对驾车构成的影响，我们进入到了秋季，反复的提醒大家一定要记得啊，那配合着 A 柱加上你的转弯光线的直射，你到了晚上的四点来钟那阵儿，那阳光通红通红，是不是照出什么东西都金光灿灿啊，同时给我们看到路面上大障碍物啊，行人呢、啊、其实也是一样的，它都是模糊一片的感觉比较多，这色温老高了，这太阳的照得很漂亮。所以各位要记得到了什么季节我们注意什么事儿，夏天我们就注意这个炎热的天气下雨的影响，冬天我们要注意冰雪路面地面的滑动，到了秋天我们就注意这一点，就是光线的影响。好吧，各位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咨询啊。再次的提醒您，广播热线面向我们所有的朋友们开通，特别是在交通事故方面有需要咨询的朋友，您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这个凤林说啊，偏光镜都不好使啊，顶着阳光走的时候一定要记得遮光板和偏光镜同时使用。你想靠偏光镜一个镜子片就顶住这个太阳的照射的话，那你的偏光镜在平时戴的时候一定是发黑的。就我有两个镜子，一个镜子呢就颜色偏通透一点点，有一个镜子呢是偏它的色调色温有点偏绿了一点点。这块镜子两个镜子戴完之后，你要做一下对比之后，你会有感觉，这个偏绿一点点的颜色稍重了一点点的这个镜子啊，你在光线没有那么强的时候戴，慢慢的你会感觉有点暗，就光线稍稍有点降下来的时候，你感觉这太阳镜有点发暗啊。而那个呢，那你在顶着太阳走的时候呢，它的作用就不是那么大。我车上有两块镜子，两个镜子可能可以交替的使用，就是在不同的情况下可以去不同的使用作用。我觉得大家呢一定要去正确使用偏光镜。那这个天啊，你佩戴着偏光镜的同时，顶着太阳走啊，咱说的是顶着太阳，你背着太阳走无所谓，你不戴镜子也行。你顶着太阳走的时候，你把这个遮光板一定要正确使用。而且遮光板大家一定要记得，它是两个方向的，我们的正前方和左侧驾驶员的左侧都是可以使用的啊。所以大家要谨记，路面上所有的事儿都是为了避免事故。马上要到双节了啊，每年到这个时候，这中秋节都会跟这个国庆节他俩相约，约到一起呢，可能就赶得差不多，如果没约到一起呢，差了天数也不太多，今年呢就相差了几天，但是呢已经进入到了节日的氛围。这几天在商圈的附近呢，包括非这个高峰时段，车流量都在增加，互相之间的朋友的走动啊，聚餐聚会啊，外地朋友的回来呀，我们到外地去啊，都在走动的过程里边，这车流呢就在不断的增加。给各位提个醒，到了这个逢年过节的时候，咱们必然有个传统，就是聚一聚，喝一喝，唠一唠，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过程，能够让你整个这个疲惫的身体能够在这个瞬间里边打开啊，能够让我们的亲情能够互动，能够要友情能够增进，那这是一个让人感觉到很幸福的时刻。但是就在这幸福的时刻里边，不排除您就会摊上点杯啊，不排除就把你的小情绪啊给你调动的已经嗨到自己无法控制的程度。酒喝过。

过了之后，哎，正常情况下您不是那个干坏事的人，哎，真的不是，也不会，你在不动这个东西之前，你说，哎，今儿晚上弄不弄吧，咱们商量商量，我给你转点这个红包，鼓励鼓励你，你呢周上几杯，然后你把车呢开回去，不用太远，开个3里地、2里地。我估计谁说这话呀，一你当笑话去听，第二如果他真想这么干，你不说扇他一大撇子吧，至少你们以后的关系那就算是断了，这是在你清醒的情况下。那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之后，这个话就变成反向的了。两人说，哎，这儿啊咱整的不错，那个然后哒哒哒哒，你别开车啊，你千万记得啊，你别让我们操心啊，好哥们这么多年，来来来啊，来最后一杯，最后一杯了，完事了，都撤啊，都撤都撤。你看有正事的，真正能稳得住的，要么打车走了，要么叫代驾了，要么溜达往回走，把车扔着了。哎，等大家都走了之后，有的内心里边的那一点小省钱开始出来了。哎呀，叫个代驾，现在是比以前便宜点，但是呢，远道的可能百十来块钱，打几十块钱，比打车还贵。这比我开车的成本要高得多得多。你看这都几点了，这都后半夜一两点了，这满大道都没车没人，我这平时都整一斤的量，我现在整了半斤多，或者我整了几瓶啤酒，这多大个事儿啊，啊不行，我往回溜达溜达吧，是吧，你要冷静点的这么干了，那不冷静的那就我这到啥时候我都行，我开天上去我都照样没板我都能飞，那喝完酒之后就这状态，上了车开车就走，到前面要么磕磕碰碰了，要么直接哎给你摁下了。所以给各位提个醒，到了节日了，各位在亲朋好友相聚之时，千万不要忘记了你所要喝的这个东西和你开的这个车千万不要发生关系。那你喝了高了多了啊，遭罪了，这是你自己的事儿。但是一旦你要是坐在车上作为驾驶员来进行行驶了，对不起，那这可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所以我们给您提个醒。前段时间有人问我说，看到了一则消息，这则消息上说的是，比如说你在沾了酒之后上了车，移动了车辆，为了把这个车往这个停车位里挪呀，在地库里边去挪动一下啊，哎，你包括这个非常短暂的，对社会生活对其他的人确实没有任何影响的情况下，说据说这个不算数吗？这个消息我也看到了，我呢不像在过多的去解读这条消息，我个人觉得一切都没有必要。就是大家不要误认为这是允许你去怎么着怎么着啊！这个消息呢，其实来源也挺确凿的。但是呢，我希望各位呢，就是永远不要摊开这么一个缝儿。那你不知道你自己能管控到，把自己能管控到什么程度，千万不要这样去做。一旦喝了酒，我们就是最稳妥的方式，什么都不动，那就完事儿了。开车去的，打车走，哪怕你溜达一宿，第二天酒醒了，你再回来取车，这都行。这是第一个啊，就是提醒大家，喝完酒不要开车。第二个就是，一旦你头一天晚上你的饮酒过量，尤其是时间过晚，你说11、12点钟，说周瓶啤酒。啊，这瓶啤酒，两瓶啤酒，第二天早晨7、8点钟开车能不能行呢？哎，基本没啥问题。但是你已经喝了前半夜，一直喝到最后，虽然自己的状态开始有点清醒，或者第二天早上起来呢，稍稍脑袋有点沉，没有什么太大的反应，但此时此刻，您的血液当中的酒精含量有可能还是超标的。而且对于每个人，他的体感是不一样的，他的肢体感受是不一样的。有的人的酒精含量的血液里边酒精含量高一点之后呢，他不难受。啊，他的耐酒力就能喝的这一波啊，你不是你的血液当中的酒精含量低，而是说你自己能够身体能承受得了这个程度，明白这意思吗？就跟饿一样，有的人一饿就突突的受不了，有的人饿一天反正问题不大，这是一回事儿。就像有的人有劲儿能干活一样，都是一回事儿。所以千万不要误认为你没有问题，宿醉其实往往给大家带来的影响会更大。在我们节目里边，趟着道进来的。大概到目前为止吧，就是自己打进电话，哎，说了自己的这件事儿，比如说咨询我什么时间还能拥有驾驶证，比如说这样的处罚对不对啊，还有这样的事故啊该不该赔啊，有咨询这样问题的，大概有这么多年以来大概有10个多一点吧，我个人觉得印象当中不超20个，在这里边大概得有30%，怎么着又有个5、6个是咨询的是宿醉的问题。第二天早晨发生的事故，或第二天早晨被拦截下来之后，或第二天早晨有了违章，一并给按照这个进行了处理。
啊，曾经有个哥们就是早上起来一大早上班，你说你开着车挤挤叉叉的。

0: 哎，非得这个压了个线儿啊，结果让人一伸手拦下来了。下了之后两句话之后，非常敏感的，不管是从味道上和你的状态上，一下就能看得到。马上一催，催了个50左右，还好没有达到醉酒的程度，但是酒后已经被认定了，这就是一件很难的事儿，也给你很带来一个很大的困难。所以我们给各位提个醒啊，就是马上要到过节了，我们一定要把酒和车这个事儿给它分开，千万不要在这个中间产生任何的影响啊！不是不让你喝，当然酒最好不超量，这是一定的。不是不让你开，是你碰了之后不能去动，好吧？各位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我们一个个的案例比比皆是的提醒给您。因为今天早上说到这个事儿，是因为看到了一则这个消息，看完之后我也觉得也挺有感触的，所以跟各位去说了一下。一会儿广告回来之后，我把这则消息我所看到，可能各位也都看到了，我跟大家去分享和探讨一下。有值得鼓励的地方，但是确实让我们觉得非常可惜。来吧，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有任何的问题马上可以抢线0431-8581-5411 8581-5422。
1: 大家好，我是小雅。最近刷抖音，想必很多人都刷到过这首《我不难过》，很多伤感的故事片段、个人情绪独白都会选用这首歌作为背景，就算没有主动找来听，你也很可能听过它的

0: 这首时隔多年再度翻红的老歌。
1: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2: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2: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2: 详询0431-58458。
3: 做人立得住，靠的是讲究；
2: 礼品立得住，靠的是品质。
3: 中秋讲究礼，就送燕之屋晚宴。
2: 燕之屋晚宴，珍稀燕窝，原料立得住，工艺立得住。
3: 立得住的中秋礼，就送立得住的燕之屋晚宴。
2: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4: 来吧，我们继续迎进打进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张先生。您好，张先生，请讲。
5: 哎，你好，哥。
4: 哎，说吧。
5: 有这么个情况，我在很久之前了，有这么一个罚单。我是右转车道，但是右转车道呢，它刚发生了一起事故，地面上有很多的细小的碎玻璃。然后我就在右转车道直行了。还是给我拍下来了。然后我去车管所交这个费用的时候，他说让我给咱们就是有个电话打电话去复议。但是这个复议的地方呢，说时效是15天，就是在拍照这个日期往后的时候可以复议。我想了解一下是这么个情况吗？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能让我就是这个罚单就是必须得罚吗？
4: 他的意思是说，你当时选择复议的时限已经超了，也很有可能这个原因是在于他们调不取证据了，无法调取现场的证据了，所以是因为这个他说无法提出复议了吗？是这意思吗？
5: 他没证据的时候告诉我，
4: 反正就告诉你工作日了，就超出多少个工作日你就没有办法再提出复议了，是吗？
5: 对，
4: 这个事儿你因为你说已经很长时间，是这个事现在还没处理呢，没解决呢，是吧？
5: 啊，对，还没处理呢，因为
4: 在你的手机上，在你的手机上，你可以直接提出复议。在你的手机的交管1123上，你可以直接提交证据，但是得在你有证据的情况下，你可以提交，你可以做尝试。对方告诉你的，其实往深了多说一步呢，就有可能是调取不了现场的证据。你如果证明不了当时是因为地面有障碍物，然后你导致了你无法右转弯出现的问题的话，那这个可能你就没法去解除这个违法了，明白了吧？
5: 明白了。但是我看了一下，就是当时拍我车的那张照片，那张照片上呢就拍到了右转车道，就是右面那个车道上面的玻璃，它已经在照片上已经有体现了，
4: 有体现哈，没事，你就按照流程去做。

0: 上直接提出复议，或者直接向您刚才所去的这个部门直接到那儿去提交文字材料就可以了，按照流程去走。那至于最后的结果，那就得看证据是否充足，行吧？这事儿就跟您说到这儿啊，谢谢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各位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依然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58154118515422，有任何的事儿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问题都是可以的。来，我们继续迎进打进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李先生，您好，李先生，请讲。哎，李先生，您的哎手机信号不是很好，而且你把手机的免提要关掉啊。
1: 啊。
0: 把免提先关掉，然后用听筒找一个信号稍好一点的地儿，咱俩对话。
1: 好，好，免提，没开免提。
0: 没开免提，那你这在这个位置很空旷，你把这个话筒离嘴边稍近一点，往边上走一走。
1: 啊，现在呢？
0: 哎，现在好多了，说吧。
1: 哎，那个我外甥9月3号出的车祸。
0: 嗯。
1: 现在在长春吧，吉大三院抢救。
0: 嗯嗯。
1: 现在死的是昏迷状态。
0: 嗯。
1: 已经消费10多万了。
0: 哎呦，
1: 我们现在能不能管肇事者要点医药费呢？
0: 结果肯定没出来呢吧？认定书没出来呢吧？
1: 没有。
0: 啊、嗯，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事故？就是目前对方的保险公司能不能初步判定他们一定会有责任？
1: 他已经脱保了。
0: 他什么保险都没有啊？
1: 对，啥保险都没有啊？
0: 嗯，你们有没有申请道路救助基金？道路交通事故的救助基金？
1: 没有，
0: 你现在马上和你的办案叔叔取得联系，你们去申请一下，吉林省的道路交通事故的救助基金，因为你们在处于昏迷抢救的过程里，因为你们在处于资金高而没有太多能力去陪去进行治疗的这个过程当中，对方呢在规定上来说没有规定要求他必须此时此刻要给你出钱，所以你找对方去要呢，如果对方为了考虑后续跟你们之间的协商解决更加顺利一点，他有可能会出一部分，或者他真的具备条件的情况下，他又是一个有良心的人，他可以出。但如果对方现在说了，我要么没钱，要么我现在不想出，要么呢我自己在这块哭穷，我不出这个钱，有没有规定必须让他出呢？没有，得等到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下发，等到咱们的治疗完毕，他按照交通事故的责任比例，然后再根据你治疗所发生的产生的费用，哎，该赔你的如数的往你这块赔。但是在目前阶段没有规定让他出这笔钱，但是却有一点，一个公益性的属性的，就是刚才所提到的吉林省道路交通事故的救助基金。这个救助基金不是白给你用，是用完之后他也可以去找对方去往回补这个基金，来追偿这个基金。但是这叫救急的，这叫救命的钱儿，他能够给咱们出。所以呢，你跟你的办案的叔叔去说，你说看看我们是否符合了这个条件。一般这种指的都是在抢救阶段所出现的抢救费用，而不是治疗费用。说现在我已经不涉及到生命安全的问题了，我不是在抢救的过程当中，我已经进入到平稳治疗了，我能否申请这个基金呢？这是不可以的。啊，所以目前你正在抢救，依然处在昏迷，然后出现了高额的费用，这些基本都具备。虽然说事故已经发生了10天，但是呢毕竟还在这个紧急的这个过程里边，所以你们现在提出向您的办案的叔叔提出，你说我们想申请一下这个道路救助基金啊，叫道路交通事故的救助基金啊。
1: 啊，那还有事啊。
0: 嗯，
1: 那个咱们主治大夫吧让咱们出院。
0: 嗯，
1: 现在这种情况下那出院要是咱家消费宝回咱们地方医院，
0: 你
1: 能行吗？
0: 你等会儿，让你出院、啥意思啊？是放弃治疗啊，还是说现在已经完事儿了，就可以回去慢慢养了，慢慢开始治了？啥意思？
1: 他现在没完事儿啊。
0: 那为什么出院？
1: 我是刚来不两天，那个我才听说这个事儿的。要求是这个。
0: 嗯，
1: 这个受害者吧是我外甥，
0: 嗯，
1: 他母亲跟我说的，
0: 嗯，
1: 就是患者家属跟我说的，大夫要求出院，
0: 嗯，
1: 这就没出。
0: 现在这个人还处在昏迷状态下是吗？
1: 还是昏迷。
0: 那你至少得多问一句啊，是咋的？是抢救不过来了，还是说不会有啥效果了，还是说你就可以按照这个方式去继续治疗，然后他就可以正常的苏醒？因为你已经来两天了，你怎么着得多问一句啊？为啥呀？你得问一下为啥呀？
1: 他 现在吧，按我看吧，按这个病例来说。

0: 那他是中枢神是中枢神经损伤，
1: 嗯，
0: 脑颅骨有裂纹，脑颅骨损伤，
1: 嗯
0: 嗯，好像是按我来看就是没有必要了。
1: 嗯，你看他一定会有一个原因，他不能说他正在抢救呢，我就不抢救了，然后让你出院，这是不可能的。那看来呀、啊。就是相当于，虽然你这毕竟家属没在旁边啊，就是这个直系家属没在旁边，咱俩就直接唠，那基本上就给判定了，就是你就你就别折腾了，你们费钱，然后人也遭罪，这我们从目前的这个情况上来看，基本就这样了。所以呢，你看看是你换一个能费用稍低一点的地儿继续啊观察呀，还是说你们就干脆就回家等着呀，还是怎么着啊？是不是？是不是这意思？
0: 啊，对，这意思对。
1: 嗯，不得不说，我们可以向医生提出自己的意愿，但是呢，毕竟还得考虑到要遵照医嘱。如果说额外产生的一些费用，那不得不说，如果它是合理的，是可以的；如果是不合理的，对方也可以提出疑问。但是这个事儿呢，应该不在于这个钱的为根本了，还是以家属的意愿为主，跟主治的医生沟通，看看能调整一个更稍低一点级别的费用减轻一点的医院，还是说确实听医生的这个建议，还是说我们继续在这治疗？这个首先要遵照医嘱。第二个呢，就是听起来对方没有赔偿能力吗？
0: 对对方一点不了解。
1: 那你们得去了解一下啊，就是对方的保险过期不代表着他没钱呢，他有可能身价几千万，他保险过期，他也有可能一个月挣不了五块钱，保险过期，对吧？
0: 对对。
1: 那你得问一下，对方的保险过期没有保险保障的情况下，对方有没有赔偿能力？还有就是对方有没有财产，有没有财产保障啊？如果说确实涉及到对方没有保险，那我们现在可以考虑在交通事故里边申请对方的财产保全呢。如果对方真的有房子，还有别的，包括他的车可以保全，包括他的财产我们可以保全，然后现在所花掉的这十几万的费用，你至少得给他保全到这个金额里边。你得现在，你这样啊，大哥，你听我的话。首先一点，您现在需要去找办案的叔叔去申请一下道路救助基金，看这笔钱能不能在接下来的抢救里边再去使用一下。但是您的这个呢，好像有点够呛了，因为已经告诉你们不需要再进行治疗和抢救了，都已经到了这个阶段了，可能这个基金就未必能申请。但是试一试呗，能申请则申请，如果能申请下来的钱让你们继续在这治疗，这至少心里边可能更选择能接受一点，是吧？这是您去找叔叔的第一件事儿。第二件事儿，通过叔叔这里你去了解一下对方的基本情况，到底有没有条件，叔叔能不能知道，哎，然后你们可以提出财产保全。另外，这起事故是怎么发生的，你们心里有底没底？你别折腾到最后对方一点责任都没有，那咱折腾他干啥呀？是不是？
0: 对呀、
1: 你还得看这起事故大概是个啥情况，比如说咱们走道被车撞了，还是人家执行咱左转弯抢行了，还是怎么着，你大概得知道这个情况，你去了解了解。我建议你可以代表家属去跟叔叔沟通沟通，因为他们也在处理的过程里边，你们是可以提出你们的一些想法和诉求的，好吧？
0: 好
1: 啊。
0: 麻烦的还问你一件事，就如果现在就把咱这个三大院我回我当地医院，涉及到以后咱这个必须得打官司是吧？能不能有到影响？
1: 没有影响，遵照医嘱所进行的都是没有影响的。
0: 咱这个医嘱只是给你开个出院，别的啥也不能给你写
1: 啊，只能开出院了。
0: 对呀、
1: 那只能开出院，看来都无需继续治疗了呗，是不是？
0: 是啊，
1: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说咱回家和去医院有啥区别呀、但是呢，你即便去了的话，可能也不会产生太高的费用了吧？
0: 对，
1: 也就是占个床，可能打一点基础的营养药，基本上能起到作用就这两项呗，是吧？因为他吃不了东西，维持个生命体征呗。那如果
0: 打流食都不吸收了，
1: 那如果到这样的情况下，您跟姐姐这边商量商量，又不说外甥嘛，您就跟姐姐或者妹妹这边商量商量吧。就是咱还是听医生的吧，好吧？
0: 好，谢谢您啊。
1: 理解归理解，但是有的时候，反正这个事儿，这是由咱个人来做决定的，因为你看医生也没有说你必须要怎么着，是建议你怎么办。
0: 对，
1: 一个综合的选择，是否可以在这个医院再等一等？就算是接下来所产生的费用对方不承担，可能从家属的角度来说也能选择接受，是吧？
0: 是是
1: 啊，不行的话就综合考虑吧，是不是？大哥，你看你这边还有啥问题没有？
0: 如果让这个主治医生开个转为地方医院呢？
1: 可以去努力，

0: 但是，这叫专业环节，我们个人的意愿未必能实现得了，因为医生要对自己的职业负责。为什么所有的事情我们都说要遵照医嘱呢？因为医生所说的，他不针对你的人而来，他是针对他所看到的患者的数值而来，而且他也需要有证据来证明他的医嘱啊，他的专业程度就在这儿，但是事在人为。我觉得你可以考虑把你们的实际想法和情况跟主治医生去唠一唠，唠完之后也让主治医生给你出一到两套方案。你说我是烫两天是两天啊，还是呢我能不能先回到我们的医院，哪怕产生的费用后续没人承担，我个人承担呢，是吧？还是说这个我回直接就回家，还是怎么办？还是直接选择放弃？您再跟主治医生选择沟通吧。就是接下来你要替家属去做的就这两件事，一跟叔叔那边了解
1: 中秋礼小罐茶。
2: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2: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1: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3: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4: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7: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8: 大刘从某公司购买了一辆二手新能源汽车，过户后发现车辆尚未结清金融贷款，无法变更车机系统权限，存在被远程断电锁车的风险。多次协商无果，大刘遂将某公司诉至法院，请求解除合同，退还购车款，并赔偿合理损失。法院会支持大刘的诉讼请求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9: 英语支持。民法典第563条第一款，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四、当事人一方延迟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民法典第566条第二款，合同因违约解除的，解除权人可以请求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新能源车不同于传统车辆，其车机系统与车辆系统深度绑定状态，仅完成车辆权属过户，无法实现车机系统权限完整转移，对新车主使用带来实质性障碍。本案中，某公司作为二手车买卖合同的出售方，在履行主合同义务即交付合格车辆时存在重大瑕疵，导致大刘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构成根本违约。其作为专业机构未核实出售的二手车存在贷款问题，未向大刘全面批留车辆的这一重大瑕疵，大刘依法享有合同解除权，故大刘有权主张解除合同，退还购车款，并赔偿合理损失。
7: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0: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汽车的维权投诉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看一下抖音的平台上，马里奥一号他说同一方向就一条车道，中间是实线，因前面的公交车停车或者是慢车行驶，后边的车辆纷纷压着实线通行，绕过前方的停止的车辆，或绕过前方慢速甚至有可能达到龟速行驶的车辆，这种算违章吗？明确的告诉你，算是违章。如果是前车公交车停车，后边的车必须要等待，必须要等候，

0: 什么叫做实线？实线告诉你不可越过，实线告诉你不具备着借道通行或超越车辆的条件，所以这是属于违章的。那如果前面是一个慢速行驶的车辆，甚至有可能是个龟速行驶的车辆呢？这样的车辆属于违法行为。车辆在道路行驶的过程当中不能无故的低速行驶，这种低速行驶本身也是一个违法行为，这应该得到叔叔们的处罚，但是也并不是我们超越压实线超越的一个条件，这也不构成条件。这样的情况大家说了，那你叫把针钻把牛角尖，说他龟速行驶100公里，我后边跟上100公里吗？那纯属扯淡，哪条道100公里全是实线呢？所以它只是在当时当刻会影响你的通行，有可能通行影响了几百米，有可能通行影响了你这个再长一点，或者影响了只是几米的问题，但绝不是我们越实线进行超车的一个合理行为。所以各位要记得，遇到这种情况也不能够去超。刚刚在咱们苏邦律师的解读的这个过程里边，大家有这个抖音平台朋友可能没有听到啊，酒后把钥匙交给了已经醉酒的一个朋友，然后开车发生了事故，然后最后判的是司机承担全责。然后从这个赔偿的角度来说，作为车主，你把钥匙交给了一个喝完酒而且你明知道他已经喝了酒的人，你该不该承担一定的责任？苏邦律师王春达一句话在里边说得非常清楚，共同承担赔偿责任。所以记住啊，以后都别干这事儿。来，我们继续迎接打进热线的刘先生，请讲。
1: 哎，勇哥你好，
0: 说吧。
1: 我是这样的，公司里面我自己公司，完事呢名下有3台车，
0: 嗯，
1: 现在呢因为油价比较贵，所以说呢就想往外出一台车，然后呢现在不知道把哪台车出的比较好。一台呢是
0: 你指的是卖呀，就仨车现在准备卖一个呗，是这意思吗？
1: 对。
0: 嗯，这我还真到我盲区了。行啊，就当个热闹了，你说说我听听啊。这按理来说我不应该给你这个建议的，你说说我听听看看。首先我得知道能不能知道这三台车都啥玩意儿。
1: 第一台车是那个风云的 T9 Pro， 插电是混动
0: 的，奇瑞的插电。
1: 对。然后呢，第二台车呢是2025款的理想的 L9。
0: 哦呦。
1: 然后呢，第三台车是吉利银河的 A7。
0: 嗯。
1: 这三台车。
0: 嗯。
1: 现在呢，就是油价比较高，然后呢，其次呢，我还要去兼顾，就是日常的接客户呀，或者是他们销售出差一些，我要给他们提供一些有牌面的车辆，所以说就不知道该咋整了。
0: 这仨车，我站在一个对车辆完全不做任何评价的角度跟你去唠这个事儿啊，要不然的话我就属于跑偏了。你这个问题实际上，如果从车辆的性能和你之后用的这个角度来说，你应该在上午的10点钟去问大黄蜂。但是呢，我呢可以从一个不关注这三台车的情况，你说对比什么 L9 的性能，什么 A7 的性能啊，对比这个 T9 的性能啊，都是插电混的，哪个好哪个坏我不知道，我知道我也不告诉你，因为这我不专业。我的想法，如果你作为我老弟，哎，说哥你看我这仨你咋整，你我们摆那我看看，摆那三台车摆那摆那，然后想要牌面哪个最有牌面啊，说这举个例子吧，因为毕竟是 L9 嘛，这到头的了是吧，
1: 是
0: 说这个看起来好像更像但是呢好像更多的是私家车用的会比较多一点是吧，然后你是 A7 啊还是说风云呢，你从品牌的角度，从你有牌面的角度，咱这么的啊，把你的诉求列上单子，你去给这三台车往里添。比如说我想要牌面我第一个选谁，我想要兼顾什么这个空间我第一个选谁，我想要什么什么哪个省油我第一个选谁，你看看能不能把它综合出来一个。还有呢，我个人觉得因为你是老板嘛是吧，凭你的喜好来，这仨车你坐在哪个里边觉得能发财，你坐在哪个里边觉得谈生意得劲儿，你觉得你今天有一个重要场合你开哪台车去，你就留哪一个，然后你就最不爱开的那个你就把它卖了。我个人觉得别考虑车辆性能，也别考虑你其他的，你看着得劲儿就是得劲儿。这么说吧，一般的可能人公司不选择这三台车，人选择一个比如说更有商务特性的，这不完全基于你老板的喜好你去跟人选的吗？你的员工坐着 L9 他不一定乐意呢，说这是啥呀，不想坐不爱坐，不想开不爱开，但是呢你一喜欢呢，然后你还觉得是给人家提供的福利，没准人开着挺遭罪呢。我 L9 别挑理啊，我是给哥们举这么个例子，就是你作为老板你最喜欢哪个，就今晚咱有个最重要的场合，咱俩要吃饭，你要见我，你说这跟勇哥约上一回，我怎么着我也得有点牌面，怎么着你选哪一个吧，仨你点一个，你一定会选。

0: 出来一个，这个别卖别动啊，说这台车今天借出去了，或者没在公司同事开出去，还剩两台车，那我看我今晚开哪个呢，你又选了一台，好，把第三台卖了就得了，凭你的喜好来就得了，什么这个那个的，这是我从一个非专业的角度我给你做一点小解读，从心理的角度给你做点小解读，剩余的事儿，明天早上10点钟你去问大黄蜂，你去对比一下这三台车的性能，谁更稳定一点，谁开起来空间更好一点，谁可能他修车更便宜点，谁他可能油耗更相对来说更好一点，剩余的事儿，专业的事儿你交给他，我呢从另外一个角度给你嘟囔两句就得了
1: 哦。好的，谢谢勇哥。
0: 买卖做的还是不错的，整仨车呢来回跑。
1: 对，
0: 挺好。对，什么行业呀、啊？
1: 是在那个我们当地安徽这边，
0: 嗯，
1: 去做那个中央空调的皖北地区的总代理。
0: 哦吼，可以啊，然后还是我以为是外地的朋友在吉林省的工作，那安徽那边做一个中央空调的总代理，哎、这个可以啊。不错不错，恭喜您啊，恭喜您，也谢谢您啊，大老远的跑这来相信我，让我给你出这个主意。反正呢，那我还得多加一句，就是以东北人的性格，可能他的选择是这样的，你要根据你当地的实际情况，根据你当地的风土人情，你再去综合考虑，行吧？就我们是，我刚才这一波是属于非专业的东北人给你的一点小建议而已，剩余的事儿你要对比车辆的，你可以到更专业的专门干汽车的这个节目里边去再咨询咨询三个车辆的性能。但我个人觉得，因为我觉得如果是5年前8年前，我会告诉你或者是让你更多的去关注车辆性能的问题，但是现在的车已经进入到了同质化相对来说比较多一点，对吧，它的性能啊，它的这个性价比各方面基本相差不是很多的这个年代，还是以我们个人看着顺眼最重要。车这个东西是个消费品，消费品是干啥，是满足消费者的内心需求的和使用需求的，所以你说我就说这台车好，那对不起，你就不得意，我给你你能愿意吗？哎，你就得意那台车，我说再不好你最后也得买。前两天我家里边家人，我姐夫就出现这个问题，我身边所有懂车的人包括我在内，我都不同意他买这个品牌的这台新车，但是人最后告诉我了，说弟弟啊，我就喜欢这台车。那我说姐夫，那我就给你鼓鼓掌，你选择了一台自己非常喜欢，开5年8年你都会喜欢的车就得了，那你就没有其他的可选，因为就得意就得意了，那就这么简单。所以呢，你就认着心来，认着性子来，你买这仨台车的时候你也没咨询过别人，你不也伸手就买了吗？所以你就选一个一二三排上队，你认为哪个就哪个，这是你的首选，其次你可以再考虑咨询一下车辆性能，然后就完事了。谢谢安徽的兄弟关注节目啊，谢谢，
1: 谢谢勇哥。
0: 哎，好嘞，再见啊。
1: 哎，好，
0: 有什么事儿随时来个信儿啊，记住这个号，随时可以拨打抖音的平台，随时可以关注。好嘞，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啊。这个风随影动老朋友他大勇啊，前天中奖了，大江路由南向由北向南的方向上亚太大街的时候接了个电话，被电子拍了，拍完之后呢罚了，扣了3分，罚了200。他后边这四个字问的特别有意思，他说标准对吗？这玩意还能整错吗？我刚才说了一句啊，这回我给他换两个字更好听，你以为那是咱家孩子上学的考试卷呢，连个标准答案都不知道，随便想写啥就写啥呀，那可不是的啊，那都不标准是出不来的，那都一条对一条的，那没毛病啊，230分没毛病，手持接打电话了啊。这个确实恭喜各位平时愿意有手持接打电话的这帮朋友们，这个不行，这个不行，你真的电话业务量大啊，真的没有办法，有一些重要的电话必须接的啊，耳机蓝牙都可以解决，但是我真心的不建议大家在驾驶的过程当中接电话。我在驾车的过程当中，我很讨厌接电话，我很不愿意接电话，因为它会影响你的驾车经历啊。这个呢，大家要记得啊，捂脸哭呢，你别哭了，哭什么哭啊？这绝对够标准。刚才是不是还有个问题？我说我要解答来的。哪儿去了，稍等一下啊，上面呢，这儿呢。马里奥一号说，他说对方全责，自己的车送去修了，应该在车主向车主还是对方的保险公司去索赔修理期间所产生的交通费或者租车费。这个马里奥一号，你是我的托吗？你是怕我没话说在那块查各种案例给我发问题吗？你咋各种各样的问题呢？我是想说这些都不是你经历的吧，这都是你经历的，你这一天事儿可不少啊。开个玩笑啊，我就确认一下，这应该都是你好信儿咨询是不是？那我给你解答一下。哎呀，等会儿啊，我想起来了，一下猛着忘了问的是什么事儿了。这个交通的费用包括中间你产生租车的费用，其实都属于交通的费用，它呢首先属于间接损失，对方的保险公司呢是不予承担的，是不给承担的。 这间接损失，所以你要去找对方当事人。

0: 当然对方当事人如果走到的法律程序上那一步的时候，也不排除保险公司能给予一定的承担，这个也是不排除的，但是呢几率很低啊，所以你要找对方当事人去索要。这个交通费和租车的费用其实它是一笔钱，就看你呢有没有实际的用途。如果你一天就是30公里20公里或者10几20公里的上下班通勤，你租台车那对方不承担都有可能，因为你这是大材小用了。你租一台车一天10多块钱或者80块钱再便宜，你已经完全超出了你所实际产生的费用。你一天10几20公里你打车才多少钱呢，是吧？那你就租车就没必要。但是你一天确实要跑个180公里，那租车的费用他必须要承担，然后油钱你自己来花，租车所产生的费用由对方来承担，这是没问题的。那从原则上来说呢，叫认可公共交通，有公交车能够得上的认可公共交通的公交车。如果公交车确实倒来倒去倒浪费时间也不太现实，那毕竟你是个私家车主，你还是有这一条件，日常消费也都属于私家车消费的过程里，所以认可了你的打车费用。那公里数如果再够，那咱们就更认可的就是租车费用。所以从这三个标准上你自个衡量你遇到的这个事儿。
1: 中秋礼仪小罐茶，
2: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2: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3: 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我们的咨询热线是85815411，85815422啊。那刚才虽然播放的是录播节目，依然有很多的朋友打来这个热线电话，想要咨询各种各样的问题，无论是保险的险种选择、汽车的维权投诉，又或是发生了一些交通事故啊，可能对于这个责任划分感觉怎么不太懂呢？想打来电话找主持人咨询一下，都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组。一个是上午的9点《游历走天下》节目，那大勇哥、小智姐、小月姐三人组帮大家来解决问题。那下午呢是大勇哥啊，大勇哥一个人，这个勇哥领航节目下午的2点到3点也是能够帮助大家解决上面的关于交通方面的所有的问题。这是大勇哥带队出去旅行的，应该是这是第3天还是第4天了啊？那再有几天大勇哥就回来了。如果说呢是比较着急的问题的话呢，就上午打来电话85815411，上午9点打电话，小智姐和小月姐帮大家来解答。如果呢想要听大勇哥的解答呢，就在下午2点打来电话。或者我们都不说，那在这个团期结束之后呢，大勇哥可能还会继续马不停蹄的去筛选一些精品的路线，带着大家一起出去玩儿。那如果说呢想关注的话呢，想跟着主持人大勇一块儿出去玩的话呢，就锁定到吉林交通广播那大勇哥主持的节目啊。之后如果有新的旅行团出现的话，新的路线设计出来的话呢，就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同步了，包括他的抖音号大勇一。

1038，也会在节目进行的时候呢进行现场的这个视频直播，也会在视频直播当中呢跟大家去分享这些旅行目的地。那在今天的这个勇歌领航的最后一个时段，要关注到的爱听原产地的好产品，就是兰蔻精纯的三件套，堪称兰蔻家的明星阵容，包括150毫升的精纯水、精纯眼霜20，以及60毫升的精纯面霜，都是兰蔻精纯系列的经典之作。那精纯，能够精纯水能够深层的滋养肌肤，精纯眼霜针对眼周的细纹、黑眼圈等问题，能够进行精准的出击，焕亮双眸，眼睛显年轻，整个人都年轻。那精纯面霜呢，能够紧致肌肤，提升脸部的轮廓，一套使用下来，肌肤的状态是直线上升，效果超惊艳。添加玻色因50倍浓度的玫瑰复合因子，都是兰蔻家的王牌成分。精纯水为肌肤注入源源不断的水分，使得肌肤如同玫瑰花瓣般娇嫩。那精纯眼霜呢，能够有效的舒缓眼部疲劳，减少眼周的岁月痕迹。面霜能够促进胶原蛋白生成，把这三样东西打包在一起，以一个超级漂亮的礼盒的形式卖给你。要知道，精纯系列呢是兰蔻他们家比较贵的系列啊。就是直接比较直白讲，就是他们家的比较贵的系列，那单品的价格都超过了1000块钱，这三个加一起打包在一块儿不到1000块钱，699块钱啊，不到700块钱的价格能够把这三件打包带走。那为啥这么便宜啊？因为它属于一个临期清仓的产品，那它的有效期到2027年的10月份，它的有效期到2027年的10月份，也就是整整一年的有效期，用完是没有问题的啊，用完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你想啊觉得挺便宜，还想多囤几套的话呢，那你就得琢磨琢磨了啊，可能是用不完了。但是买一套问题不大，就在微信上搜索吉林交通广播，您要回复的关键词是给力啊，回复的关键词是给力。这次的物流信息可能不会很快的更新，如果你购买之后，你会发现它是一个原产国之彩，也就是法国之彩，它会有一个这个报关的这个手续，报关的这个流程，所以它的物流信息不是比如说是从一个某一个仓库直接发到你家，可能会先报关啊，有一个报关的手续要走，然后呢也支持啊。那么你在收到手之后，它是支持国家专业检测机构查验，一物一码，可以通过蚂蚁链呢查询全部的全链路的溯源信息。那跨境采购的成品啊，这个核心成分是一样的，但是呢部分成分和包装可能与国内专柜版本略有差异啊，略有差异，但是呢均是品牌的正规的原产版本。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的是给力两个字可以抢购了。那么如果说呢你添加了客服微信，那你在每一次下单都可以在这个订单当中减少5块钱。无论你是在这次买兰蔻，还是以后你想买个红肠啊，买个被子，买个枕头，或者是买很多很多很多超值的好物，添加客服微信能够减5块钱的优惠。

听友伟发来留言，就是想多年前卖个车没过户这个事儿，您明天上午九点打来电话啊，您明天上午九点打来电话85815411，打这个电话能够帮你解答问题。

0: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九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十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万里南疆定制团正式出发，
3: 8天7晚三飞出行，胜去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2: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4钻酒店，地道新疆美食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3: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
2: 跟着1038去旅行，
3: 十月一起去南疆。
4: 我们每个人都梦想腰缠万贯，
5: 梦都买单。
6: 但现实却给了我们一记惯带，
7: 了不起。
8: 曾经的我，
9: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呢，我们可以从意大利订回来。
8: 如今的我，
10: 3、2、1上链接。
11: 直到他的出现，
12: 省心的生活
13: 让每一分钱都闪耀。
14: 清空购物车有了法宝，周末去哪玩也不再烦恼。
15: 买买买，其实不必太花钱，团团团省到你的心趴尖儿。
16: 跟上小雪杨斌的步伐，周一至周五3点到4点，
17: 省心的生活，
15: 省心的生活，
14: 省心的生活，
18: 省心的生活，
19: 省心的生活，
20: 省心的生活，
21: 到账，
22: 省心的生活，
23: 省心的生活
24: ，nice。

0: 生活，
1: 让您生活的每一分钱都闪耀啊！
0: 我的天哪，这家伙兴奋的不得了了！
1: 哎呀，
0: 走吧啊！你现在就可以走了。
1: 行吧，我能走了。
0: 再见。等会儿我连满的哦，
1: 距离我们中秋的三天小长假越来越近了啊！
0: 我跟你说，就是我认为这个中秋的小长假在昨天晚上就已经来临了，
1: 已经来临了。
0: 为啥呢？啊，就是我正常就是我为了那个就是接孩子停车占有利的位置，我一般都会就是提前出门。然后呢，就我昨天就寻思吧，说那提不提前走呢？看一眼导航吧，大概多长时间？我预计一下我能停哪个位置。嗯，我一看卫星路，什么就是它已经是深红色了，你知道吗？
1: 没见过这么堵的情况。
0: 我在想啊，那可能就是这个点是上下班的高峰期吧。
1: 是，
0: 我再等十分钟，等我再等十分钟，我一看的时候我就发现了四面八方都是红线，
1: 四面八方。
0: 我想不行啊，我得走啊，万一我被拦到道上，我连梅丽的位置我都没有了。
1: 是，就今天我小区里有几家啊，给孩子已经请假了，提前开启了中秋加上国庆的一个小假期。
0: 哎呀妈呀！
1: 如果说大家有这样打算的话，你可以关注一下咱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的项目。
0: 哦哼！
1: 你看9月26号出发，就在中秋国庆的中秋节的第二天。
0: 但是你这个赶不上了。
1: 对，这回是赶不上。我那意思是以后有这样的事儿，咱可以提前一起策划，
0: 提前想着点儿都。
1: 哎，就是大家想去哪儿的话，咱一起张罗张罗。有的时候我们团儿吧，也不是说旅行社指定的，有的时候也是需要大家一起参谋的。
0: 就是大家那个就是来举手，是选 A 还是选 B？
1: 对，
0: 哎，
1: 去的人多了，咱哪儿都可以走。
0: 是的，
1: 就这么回事儿，比较人性化啊，比较定制化，这也符合大家现在花钱办事的需求
0: 啊。
1: 定制化啊，你是想要到哪个部门去？不吱声了，来，
0: 什么叫上哪个部门啊？
1: 我那意思，你是想到哪个部门轮下岗？
0: 我跟你说，我现在我都不敢随意的回答。我最近正在看电视剧
1: 啊，
0: 《交锋》哎呀，这家伙看的，看昨天晚上1点半。
1: 以我对你的了解，你适合看那样的电视剧，
0: 但是有点脑子转不过来呢。
1: 能增强一下职场上的经验。来，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钱生活，今天还是继续帮大家搜罗一下中秋节之前能在网上买到比较合适的好物，
0: 是的，
1: 还能在中。

0: 纠结期间能抵达的。
1: 嗯，
0: 首先是元气森林的气泡水，280毫升的12瓶，到手是14.4块。
1: 嗯，
0: 这个说明一下啊，是元气森林的一个小气泡水。
1: 小气泡水。
0: 啊，还有杨掌柜的粉面菜蛋多。
1: 那是个啥？
0: 不好意思、啊，读错了。杨掌柜是个品牌
1: 啊，
0: 叫做粉面菜蛋，这个是一碗泡面。多口味的，一共是6桶，到手是22块。
1: 菜蛋多，
0: 咱也没吃过啊，咱也没吃过啊，就是里面又有菜呀、啊，又有蛋呐、啊，就是相当于
1: 那不是紫菜蛋花汤吗、
0: 哎？不是啊，人家这个东西可比泡面要高级一些啊，不光里面有一些调料啊、汤料啊，人家里面有切实的鸡蛋。有那个卤味鸡蛋、
1: 胡萝卜那种的，
0: 也有比就是咱那个风干那个菜，人家给的也更多一些。
1: 一斤装。
0: 对，哎呦，
1: 不是我的意思，就是一斤呢晒干的。
0: 啊、就是升级了多种吃法，让大家吃泡面的时候也能享受到这种，豪华感，是这个感觉啊。
1: 对，是。
0: 想要这两样好物的，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钱生活"，来继续往下瞅啊。下一款呢是博西和家的冲锋衣，398块钱。是和诚意同款的三色波西和冲锋衣，也是男女同款的啊，希望大家买了货之后一定要珍惜这样的便宜的价格。另外呢，来继续往上瞅啊，这儿呢啊，哎呀哪去了，不好意思啊，贝德美家的婴儿蓝柑橘抚触霜，
1: 就是给身体按摩的，
0: 哎，
1: 你可以当那个就是说护肤乳来用，
0: 没错啊，当这个秋季的护肤乳来用、啊，包括帮助孩子做抚触啊，就摸一下的感，让他这个感统神经能够提前的适应啊，
1: 对，早上做早操啥的、
0: 原价多少钱呢？原价是59块钱，现在到手价格是17.8块。
1: 多大的？
0: 50克的。
1: 50克
0: 也是正装、
1: 哦、
0: 啊，这个不用担心。就婴儿用的衣吧，婴儿没有反馈。第二呢，婴儿用的东西都比较珍贵，我们觉得不想买打折的。但是这个抚触霜，这个抚触霜啊、也是来自于天猫的官方旗舰店给您发货。
1: 是的，
0: 哎，也是贝德美家的官方旗舰店给您发货。
1: 没错，
0: 您不用有任何的犹豫。但是实打实的从59块钱变成17.9块。
1: 哎呀，
0: 有需要的朋友你可以自主来下单。
1: 这玩意儿啊，你别说婴儿抹全身了、我认为我抹脚后跟特别适合、
0: 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2: 以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环礼千份冷泡茶，
3: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中秋有情有义，来日更有底气。
3: 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
2: 当伴手礼，企业发福利，是拎得出手的心意。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好的，接下来呢，和亲人们一起关注一下心脏健康。心脏啊，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是给全身供血的总阀门。它的健康程度呢，直接关乎我们的生命安危。而很多朋友呢，经常会胸口发闷，还有胸痛，喘不过气。有的时候呢，心脏跳得不对劲儿，不是跳得快，就是跳得毫无规律，还伴随着心慌、气短、乏力这些症状。有的朋友呢，在安静的状况下呢，也会感到呼吸困难，甚至在夜间睡觉时，常因为心脏憋气憋闷而惊醒。如果大家也有这样的情况，千万别再硬扛了，这就是心脏啊，在给您发求救的信号，提醒您应该马上补充辅酶 Q 10了。辅酶 Q 10呢，被称之为心脏的保护器，对心脏健康呢，是至关重要的。一旦心脏缺乏辅酶 Q 10，就像手机没了电，很容易卡顿关机。那么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一款大品牌高含量的福利产品——罗氏贝特辅酶 Q 10。辅酶 Q 10含量高达 98%， 拥有多项的国家发明专利，具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的双重功效，每天只吃一粒，就能给我们的心脏补充足够的能量。特别适合有心脏疾病需要保护心脏的朋友来进行服用。抢购电话 400-950-7909， 400-950-7

0: 1909。那么对于市面上很多的辅酶 Q 石呢，含量低，吃了没有效果。我们罗氏贝特辅酶 Q 石啊，美丽的含量 98%， 天花板的级别。有人问含量这么高会不会很贵啊？今天呢在这里呢，我给大家带来的是超值福利价。原价198元一瓶的辅酶 Q 石，现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只要特价49元。而且给您的不只是10天、20天这样的小包装，而是整整一个月的服用量，49块钱，服用一个月真的太划算了，对不对？直播节目期间呢，可以拨打我们的抢购电话 400-950-7909 400-950-7909 参与秒杀，额外呢还可以享受买一瓶赠两瓶的活动。您买的辅酶 Q 石呢，可能又贵，含量又不高，现在49块就可以直接带走三个月用量的大品牌的辅酶 Q 石，含量天花板的级别。心脏不好的朋友一定要抓住这一次的机会，活动一年就这一次，趁现在只要49元就可以得到三个月用量的罗氏贝特辅酶 Q 石，先打电话占名额 400-950-7909 400-950-7909 400-950-7909参与到我们的秒杀。心脏不好的朋友一定要抓住这一次机会，活动一年就这一次，趁现在只要49元就可以得到三个月用量的罗氏贝特辅酶 Q 石，抢购电话 400-950-7909 400-950-7909， 大家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电话进行抢购。
1: 我跟你说哈，我刚才听他说那句话，我可伤心了。
2: 嗯呐，
1: 说我买的又贵，含量还不高，
2: 还不高。嗯，
1: 你说买贵也就那么地了，那含量还不高。
2: 一般呢，就是大家在买辅酶 Q 十的时候，都会选择一些进口的品牌、觉得先来后到嘛，这东西大家既然吃了有用，然后呢也不在乎价格了，只要对身体好就行了、但是咱交通广播严选的，包括咱省钱生活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分享的，也都是比较不错的，而且本身辅酶 Q 石它的这个里面材质材料啊，并没有舶来品那么贵，所以说呢，您不如试一试。现在49块钱能吃三个月，您打个电话了解一下啊。如果说没有效果的话，您再找他啊，把这东西退了也是没有问题的。
1: 其实主要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东西已经很成熟了，
2: 成熟了，
1: 不像说就是刚出来的时候，大家不太知道说啥 Q 石啊，什么这个 A B C D 的呀，就是欧米一个又啥的，都不太明白。然后就是随着就是大家接触的越来越多，还有就是引进的研发的呀，就是越来越不错了，然后你就这个价格它也就下来了。
2: 对啊，刚才呢有两位朋友通过咱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了省钱生活，抓紧时间进爵，我把那诚意同款的博西和的冲锋衣推荐给你。
1: 你说他们是奔博西和来的还是奔诚意来的？
2: 我认为是奔着博西和来的，因为这两位朋友的名字我看起来都是男生。
1: 对呀、谁女的喜欢诚意呀、他长得多
2: 有诚意呀、别瞎说。
1: 女生不喜欢诚意，女生喜欢 look。
2: 现在要喜欢 look 了。
1: 当然分年龄、
2: 来继续来看啊，冲锋衣家呢不只有博西和家的，今天这个探路者家也有冲锋衣的集合、探路者家的山行 2.0 三合一冲锋衣到手价格237块钱，原价应该是、我瞅一眼啊，原价我瞅一眼多少钱，原价是原价是439，
1: 我心原价隐藏了，
2: 原价400多，原价400多、
1: 看吊牌价、
2: 然后还有探路者的什么鹅绒的排骨羽绒服，现在到手价也296块钱。大家有需要这类冲锋衣集合的也进群啊，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钱生活。以上这些我们跟大家说的推荐的产品呢，都是在全网各个官方旗舰店给您发货，
1: 没错，
2: 比如探路者家就探路者的天猫旗舰店给您发货，刚才的博西和也是博西和的官方旗舰店给您发货、
1: 或者是来自于该品牌的京东自营店铺，
2: 就是这些店铺给您发货啊。如果说大家有什么需求的话，可以尽情的说，我们尽量给你找。如果说今天正好赶上您这款这个产品呢、或者是您要的品类打折的话、那不就掏上了吗？
1: 巧了，
2: 那不就巧了吗？
1: 我觉得最近好像就是冲锋衣挺多。

0: 我总感觉有点怪怪的。
1: 为啥呀？
0: 就怪怪的感觉，就是好像没有其他风格的衣服能搭配到12年前或13年前的这条裤子。然后我就选择把这条裤子，即使能穿，没有破洞，材质也很好，
1: 剪它。
0: 我也
1: 变成短裤，
0: 我也把它给卖了，废物回收了。
1: 啊，就扔那个箱里。
0: 对，扔那个箱里。
1: 多钱一条啊？
0: 5毛钱一斤。哎，
1: 不是真的，我就一直瞅小区那个吧，我没往里头投过。
0: 他那个论斤，论斤，然后
1: 就是我放一条没不给钱。
0: 给钱呢？几毛钱呗。
1: 哦。
0: 啊，就这个情况。所以说，你看这个每年的秋冬季节，咱不多买。然后呢，每年买上一件、两件、三件、四件，换季的时候有一套衣服就行了。啊，真的是有一套衣服就行了。
1: 就是咋说呢，人得有一套顶愣的衣服。
0: 哎呀，就是不容易啊！现在就是我仔细想想，就是大家一定是对自己一定要真的要好一点啊。想买啥，想吃啥，或当下想干啥的话，就去，就吃，就造。
1: 对，
0: 没有那么多说。但是
1: 万一哪天就是想吃那家店黄了，你说这
0: 就没有哪件事情，就除非是一些东西违背这个伦理道德呀，违背什么公粮减序啊，或者违背咱这个什么健康原则的话，咱不去干。
1: 我突然间想起了一件事儿，就是你曾经有没有在桂林路吃过一家麻辣烫，叫做阿香婆？
0: 没有。
1: 行了，你还小，来吧，继续吧。
0: 没了，婆婆。
1: 那婆婆不到哪里去了？
0: 我现在还
1: 是 N 年以前就没了。
0: 哎呀，你说所以说吧，想吃的东西就抓紧去吃，想买的东西抓紧去买啊。来吧，既然说到这儿了，看看就是大家想要这个冲锋衣啊、鞋子什么的，给大家也来发一发。
1: 对，你户外衣服裤有没有户外鞋呀？
0: 猛犸象家的红标抓绒款的三防耐磨软壳衣服。
1: 软壳
0: 衣服啊，我觉得材质上吧，其实你要和博西和也比啊，或者和探路者也比啊，没有多大区别，
1: 就是 logo 不一样。
0: 但是人家猛犸象的 logo 就咋整？那叫好几万年之前的象了，那谁也整不了啊啊！原价是2300块钱，现在到手价格是1760块钱。你说贵不贵呢？贵啊！但是我们给你保障的是京东猛犸象的官方自营旗舰店铺给您发货，
1: 至少是要比你在商场买的要便宜。
0: 对比你自己在商场买的要便宜。哥伦比亚家的这个秋冬季的户外热能保暖的连帽冲锋衣，原价是1200，现在是600块钱。但是跟您说一句，这款冲锋衣是2024年的款，
1: 无所谓
0: 啊，不是新款，
1: 黑的、蓝的、
0: 卡色，对于我们来说的话，它是一款新款，是吧？就对我们来说。
1: 没有的就都是好东西。
0: 然后喜马拉雅。这个也是
1: 会员卡呀，
0: 不是，这个也是个新的户外品牌，叫做喜马拉雅。玉龙鹅绒服，800蓬的95绒的-20度雪山登山的一个专业户外抗风的羽绒服，原价2000多，现在到手是950块钱。它这个造型呢，就和凯乐石那4000多的羽绒服是一模一样的，一模一样的啊，只不过标识变成了喜马拉雅。你能想到当时这羽绒服去年卖多火
1: 哦，
0: 想没想到？
1: 这个特别像那一款羽绒服，
0: 就凯乐石那款羽绒服吗？凯乐石这款羽绒服同款应该在4000多，3999，4999啊。然后他们这个羽绒服有个通病，就因为外套比较薄，就外立面比较薄，能看到里面的绒啊，但是当洗完之后呢，这绒没被打散。就觉得这羽绒服看起来比较奇怪，还有呢，就是比如你经常开车的，就在这磨合一会儿啊，后面这绒就抓堆了，也比较奇怪啊，就唯一就不好看的就在这儿。如果说大家没有买手机的，现在忍不住的，有些朋友说买新不买旧，但是现在的确是入手 iPhone 17 Pro Max 的比较好的时节啊。原价是10999的17 Pro Max 的手机，现在是7560块钱，就便宜了很多，而且随便买，大家有想要
1: 就今天买，明天就到。
0: 对，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今天晚上还有个特价的产品得需要大家抢，也是你的老本行，什么东西呢？
1: 我都我抢的东西多了。
0: 每周晚上。

0: 这个就怎么讲，就个月黑风高夜，晚八点，抢的是啥呢？
1: 什么东西？
0: 这回抢的是五粮液的第五代，啊不，就普五八代，普通五粮液的第八代那个浓香型的白酒，
1: 一块钱，
0: 39块钱。39块钱，它不是正常的一斤装的，
1: 不值得我抢一盒。
0: 它是一两装的，50毫升的，但它也很好喝嘛。
1: 一两39啊，这玩意儿。
0: 一两39。
1: 哎呀妈呀，怪不得他们掉桌上都舔呢。
0: 哎呦我天，
1: 那真是，那是，嗯，我终于理解了。
0: 你就理解了，一两39，你看一两39吗？
1: 你不是一两39，你还是因为就是这个折扣的原因，
0: 还是
1: 这
0: 折扣？要正常一两应该是109，
1: 嗯，是不是？那真得舔，
0: 是不是？
1: 掉皮鞋上都得舔啊！
0: 哎呀，差不多得了啊！
1: 不超3秒，催催。
0: 一催的催散了，舔一面还得，你就别说了。出画面了都啊，哎呀不舔了，不要39也罢啊。然后昨天的竹叶青的酒也有啊，105块钱两瓶，还有今儿庄家的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叫做52度的浓香型白酒，89块钱两瓶，这都是比较不错的价格啊。来，接下来跟大家推荐一款你们肯定想要但平时不想买的东西。
1: 我想要问我还不想买。
0: 你为贵呀、啊。凯乐十家的 EX3 防滑缓震越野跑鞋，这个越野跑鞋官方售价是1299的价格，也很能扛价。这个鞋啊，就是在线上线下都没有优惠，就别人穿过那二手的，你买好像也得800-900，那不如咱自己买个全新的。就这鞋，你说咋就这么贵呢？咋就炒上来了？啊，
1: 玻璃。
0: 现在的价格是1000块钱，如果有需要的话，我把这个链接发送给您，来自于京东的凯乐石官方旗舰店给您发货，啊，就1000块钱一双，码数呢就看大家自己选了啊，这个是男款的保险，黑色的。One, two,

0: 始祖鸟家的华夫格全拉链的外套，
1: 嗯，
0: 原价不说了，现在到手价格750块钱。
1: 750，
0: 就这拉链啊，就这个外套啊，
1: 嗯，
0: 我随处可见。
1: 嗯，
0: 李宁家也有，361度家也有，
1: 嗯，
0: 安踏家也有，
1: 长一样的，
0: 长得基本上差不多，
1: 哦哦，
0: 都是华夫格的一个外套。
1: 哦哦，
0: 但无非这上面带了一只小鸡骨架，一下子价格就变成750块钱。
1: 嗯，
0: 看大家的需求啊。
1: 嗯，
0: 但750块钱相对于它之前1000多的价格来讲，也算是便宜了。咱也算，
1: 啊，我打算上别的店铺搜一下同款。
0: 咱也算是把这价位给大家打下来了啊。如果想搜同款的，嗯，或者想搜什么顶级货的，那咱节目是不提供的啊，咱就肯定是给你说的都是正品打折的价格，
1: 嗯，
0: 没有一款是什么顶级货的价格，
1: 嗯，
0: 这玩意最。

0: 来继续来看今天还有哪些好物跟大家推荐啊。如果说还没有买月饼的朋友，现在买月饼的话就稍微有点晚了，但是可以提示一下，无论是天猫也好啊，京东也好啊，都有个明日送达的服务
1: 哦。
0: 所以说对于明天中秋节正日子来讲的话，大家还是有机会去弥补的，
1: 实在不行16晚上再吃也行，
0: 是正好月亮也圆、
1: 嗯、
0: 啊。稻香村家的月饼呢，到手是三斤装，一共是75.5元，比你在线下稻香村的月饼店买可便宜多了啊。还有850克的38元，美心家的流心奶黄馅的港式月饼360克146元。今年这月饼贵就贵在这四个字了，叫做流心奶黄。你吃过吗？
1: 流心奶黄那不就是那个啥吗，就是糖心蛋吗？
0: 差不多吧、
1: 嗯、
0: 切出来这个东西就是
1: 汤
0: 汤啊，完里面还有蛋黄。
1: 嗯，
0: 你说咱买个鸡蛋1块多钱就解决的事儿，放在月饼里这块月饼就将近30-40元、
1: 嗯、
0: 我都没敢告诉
1: 我认为就是那玩意儿，就是你整个蛋黄完了那个啥夹个那个饼干啥
0: 的，
1: 泥拉的
0: 往月饼上一撒
1: 是吧，对就可以。
0: 那本来1块钱月饼我也不想吃，他肯定有自己的技术，但是你大家都尝嘛，你说一月饼这玩意儿嘛，它肯定是高糖和高油，本来对于一些有些慢性基础疾病的朋友来讲的话，他不愿意多吃。第二点的话，本身咱们一年也就吃这几回月饼啊，那不如吃点好的，尤其现在什么港式月饼啊、
1: 嗯、
0: 广式月饼啊、
1: 嗯、
0: 还有一些这南方的月饼啊、
1: 嗯、
0: 啊，就咱现在还愿意吃个新鲜劲儿、
1: 嗯、
0: 所以说可以体验一下啊，什么流心蛋黄的月饼、
1: 嗯、
0: 想要的朋友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2: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3: 小罐茶工农大陆店扎根10年，感恩您10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3: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2: 旗舰店工农大陆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3: 详询04315848458。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103.8。

0: 好，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就可以进入到今天咱们省心生活一口价的环节里面来了。
1: 一口价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好东西嘞？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三匹的立式空调。
1: 哦，
0: 啊，有人说这个季节的话买空调好像有点不对路子了，
1: 嗯，
0: 啊，这个天也过去了，立秋也立完了，
1: 嗯，
0: 那现在买空调能干啥呢？
1: 取暖呢？
0: 现在买空调能取暖，
1: 嗯，
0: 还有一点呢是能省钱。
1: 三匹的就是家里头放在客厅的那一种啊，
0: 三
1: 大的
0: 家里放在客厅的立式空调，三匹空调，
1: 嗯，
0: 一般大家对三匹空调的概念呢就是大。然后费电啊，
1: 嗯，
0: 但是我要破除大家一个疑虑呢，就是现在的三匹空调和别说是五年前的，就和三年前的，
1: 嗯，
0: 它的技术啊还有一级能效的这等级啊都大相径庭，
1: 嗯嗯，
0: 都已经提升得很高级了，
1: 嗯嗯，
0: 您看啊，现在这个我们家里的新能源汽车越来越多了，
1: 嗯，
0: 说句实在的，一辆车啊你跑个100公里才几块钱，也就是电字儿呗，也就10度电、20度电这个道理。
1: 嗯，
0: 而家里空调你点一天，它可能也就10块钱到15块钱。如果说空调点的时间越长，则它越省电。
1: 嗯，
0: 空调最怕的就是你频繁的启动它。因为外面的外挂机啊，它无论是遇冷的启动啊，还是遇热的启动啊，都需要加大它的做工。
1: 嗯
0: 啊，
1: 嗯，
0: 来，那咱就好好说说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三匹一级超级省电的海尔空调。
1: 海尔家的空调啊，
0: 海尔家的空调啊，海尔家的2026年的新款空调，进风大量。30秒房间速暖，
1: 啥叫进风大量啊？从这玩意儿不是疏风吗？
0: 强劲的风
1: 啊啊啊！
0: 更大的风量
1: 啊，这个进风
0: 30秒就能让你的房间暖起来。
1: 嗯嗯，
0: 它有1600平方米每小时的一个大风量。
1: 嗯嗯，
0: 咱就是拿整数除一下。
1: 嗯，
0: 如果您家房子是160平，
1: 嗯，
0: 它一个小时里面能把你家房子吹暖10遍。那就相当于6分钟就吹暖一遍，
1: 嗯嗯嗯，
0: 是不是啊？就这个道理呗。
1: 嗯，
0: 但是咱家是160平吗？
1: 实际面积达不到。
0: 达不到，为啥呢？你家真的那么大？
1: 不是实际面积，这玩意儿那公摊啥都算上，实际面积没那么大。
0: 嗯，就是就算咱家160平的产权面积，
1: 实打实的，
0: 是吧，啊？实打实的。
1: 嗯，
0: 大哥，
1: 嗯，
0: 咱这空调是放客厅的。
1: 嗯，
0: 您家客厅满打满算50平就差不多了。
1: 不到啊。
0: 是吧，50平差不多了，50平再加上你厨房位置都给你算上，也就5-6十平了。
1: 嗯嗯，
0: 所以说以它这种风量来速暖的话，
1: 嗯，
0: 非常符合咱东北人用三匹空调的一个需求。说实话咱东北的夏天热的时候不算太热吧。

0: 挺挺也能挺过去，但冬天这个冷啊，
1: 嗯、
0: 如果供暖上不来的话，是真挺不住、
1: 嗯。
0: 来，所以说第一点呢，我没强调它的这个强力的制冷能力，而是强调了它的一个制热能力。
1: 嗯，
0: 是这款空调为什么咱们在哎这个季节推出来的原因。
1: 嗯。
0: 第二点啊，这个一级能效已经达到了 4.56 的一级能效、
1: 嗯、
0: 啊，跟您解释一下什么叫 4.56 的一级能效呢、
1: 嗯、
0: 就是国家的新一级能效是 4.20,
1: 哦，
0: 国家的新三级能效是 3.30,
1: 嗯，
0: 而咱们的空调是 4.56, 超国家标准线达到了2以上、
1: 嗯、
0: 超国家新一级能效达到了 0.4 以上。
1: 哎呀，
0: 就真的是更省电了，
1: 可羡
0: 慕您这款空调
1: 天线宝，
0: 在家开着绝对是不是费电那个仔、
1: 嗯、
0: 啊，可能比你家这个冰箱都要省电，
1: 嗯哼，
0: 是这个道理啊。然后呢，还在空调的内外机的自清洁，一键防直吹，可以连接海尔智家，可以 WiFi 互联，没在家里的时候就一键制暖，一键制热，
1: 嗯，
0: 很漂亮。最主要的是这款空调的价格很是让我们满意。
1: 很动心吗？
0: 很动心，
1: 嗯
0: 啊，官方售价是5999，
1: 嗯，
0: 你说实话，这个价格对于款海尔空调的话贵不贵？
1: 5300比的话，应该算是正常的价格吧，
0: 对吧？都已经算很便宜的价格。
1: 但是有可能，比如说你要是上商场的话，你看到这个5000多的话，你可能会想说，那我能不能够试着讲讲价？或者就是，如果你要不能讲价的话，能不能给我点啥东西？
0: 哎啊、
1: 嗯，
0: 你看那个在商场里，为什么我们看不见5000多的三匹空调呢？
1: 嗯，
0: 因为线上和线下款有着很大的差距啊。
1: 嗯
0: 啊，线下如果他卖5000块钱空调的话，他基本上就属于白搭。
1: 嗯，
0: 它其他东西都卖不出去了，你想想是不是？那玩意儿都一个制冷一个制热，基本功能有全，既省电又防直吹，
1: 嗯，
0: 还能速热速冷的就可以了呗。你让它立在那10000多空调或者7000-8000块钱的主力空调怎么卖？所以说，在线下实体店是绝对不可能出现4000-5000块钱的三匹空调的，尤其是这个一线大厂海尔啊、美的啥的啊。咱们这空调正常价格是5999，
1: 嗯，
0: 现在能参加一个咱们长春省的一个政策补贴，打一个95折。
1: 95折，那也没有省多钱吧？
0: 到手价格应该在5699左右。
1: 嗯，
0: 啊，5699左右。
1: 嗯，
0: 但是咱省心生活就不这么抠搜了。
1: 嗯，
0: 啊，咱也别这么磨叽了。
1: 嗯，
0: 啊，咱就直接来一个一口价，让大家心里舒服一点。如果这款空调大家相中了，也别说相中了，你想瞅一瞅看一看、
1: 嗯、
0: 您现在抓紧时间进群，
1: 嗯，
0: 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1: 嗯，
0: 官方售价5999的空调，咱省心生活一口价直降1000元，报数
1: 4999，
0: 回答正确，
1: 就是5000块钱嘛。嗯，
0: 5000块钱包含的什么呢？包含的是这款海尔空调2026款的送货、安装，但是安装的多余管线费和打孔费是不包括的。
1: 嗯，
0: 而且这款空调还有个什么呢的一点呢？
1: 嗯，
0: 关于它的质保，大家一定要看一下。这款空调虽说是海尔三匹里面不算贵的，但它的质保政策延续了海尔的高品质。
1: 180天，
0: 10年免费包修。
1: 坏就给我修，坏就给我修，
0: 坏了就给你修。
1: 哦，
0: 兄弟们啊，就那个汽车，20万、30万的，有没有10年包修的服务？
1: 不用看我，我不知道。
0: 啊？
1: 我又不是车天下的主持人，我上哪知道去？
0: 是不是？你问问哀家，昨天他花没花钱？
2: 不能花钱吧？
1: 他那个是属于技术上的 bug
0: 是吧？
1: 凭啥让我花钱呢？
0: 你看看，买新的时候不问啊。所以说，一款空调能质保10年来讲，而且免费包修、免费上门，那出于各种原因的考虑：一，它技术过硬；二，它产品力过硬；三，它品牌肯定得过硬啊。
1: 那对，
0: 是吧？你要整个海尔，你别说你整个海我海你家三。3年就没了，你别说保，我包你20年，我品牌3年没了啊、
1: 嗯！
0: 但海尔家人家敢保你10年，就说明这台空调真的实力过硬。
1: 我问。

0: 一下，就是没有其他的品牌有这么保的吗？
1: 格力是六年。
0: 啊，就格力。
1: 格力是六年。
0: 那格力他家就是最顶级的呢，也是吗？
1: 也是六年呢。
0: 啊，就统一就是六年。
1: 就是六年呢。
0: 那海尔是只有这款是十年，还是说所有的款都不是，我家那个不是。
1: 就现在我卖这款是质保十年的啊。质保十年什么呢？就你家是外机坏了修外机，内机坏了修内机，遥控器坏了修遥控器，而且上门没有任何费用。如果修不好的话，这台机器真不行了， OK 给你换台新的。
0: 那我特别希望他十年修不好给我换台新的。
1: 我也是这么想的，我那车也质保十年。所以说一我觉得肯定产品力够强，第二点的话肯定是这款空调给大家一个放心的保障。原价5999，现在4999，
0: 是的，
1: 三匹的立式空调适合谁家呢？通体是白色竖款的立式空调，是一个方方正正的一个造型，是26年比较前卫的一个造型，抛除了之前圆筒站柱的一种造型啊，现在变成方方正正的了，有点像一个小天线塔啊。大家想看的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就能看到这款海尔家一级能效的空调了啊。其他的清洁点呢我再简单提，不是其他的优点呢再简单提一下。
0: 肯定是有什么又母婴又啥的呗。
1: 没有母婴，但它是支持内外机的自清洁的，所以说每次吹风都是干净风啊。如果说您家这是沿街的或者粉尘地区的，这款空调是比较适合的
0: 啊。另外那你说这个对，你就临街的，比如说楼下都是烧烤店啥的，
1: 对吧？包括一楼的啊，这个肯定都比较适合。第二点呢，这款空调虽说没有母婴级别，但是它有防直吹的功能，也是比较适合的啊。这款空调的给我的感受就是量大环保，最主要是价格便宜，原价5999，现在咱省心生活4999块钱，这买起来太爽了啊！就这款空调，您现在安上啊，就觉得冬天我就差点意思，我拿空调来取取暖。尤其11过后，咱们就交取暖费了，就要进入采暖季了。到11月之前吧，肯定是要有一个过渡期的。这一部分过渡期啊，大家需不需要一台空调来进行过渡一下，大家自己衡量一下啊。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进群就看到这款空调的详细信息了。有朋友问说多大的房子要用三匹的空调？三匹空调的话，一般您是有客厅，120平左右的房子的客厅应该装一匹三匹的空调。
0: 那咋的？我80多平、100平不配装啊？
1: 你80多平、100平的话，你其实我不是不建议你装啊，而是你本身的套内面积就比较小了，占一台空调的话比较占地方，您不如来一个2匹的挂机。2匹的挂机在3000多块钱左右吧，也够您家的使用了。咱够用就行，咱也不要非得把家里吹成。
0: 那玩意儿你就摆那儿不当个家电瞅着吗？
1: 往上面再摆点花，占地方啊！寸金寸土买的房子，别被空调占了一平米。但是咱120平或者150平左右的，哎，您家里3匹空调必须得整个立式的放在客厅了啊，因为2匹的带不动了。
0: 那我如果要是这个这么大的房子用这个3匹的话，我卧室可以选择不安装，
1: 可以选择不安装，真的是可以选择不安装啊！但是你要说晚上想来个舒睡模式的话，那就有点吃亏了呗。你就得从客厅把这风引到卧室，就吃了点亏。但是你要说我家就是比如说就拿今年的三伏天来说，我家开个3匹空调把窗户关严，整个屋里没有一个屋是不凉快的，
0: 就洗澡间有点闷，听说
1: 这是我家的一个实际使用情况啊。三匹空调，我那空调是20年买的，也是海尔家的，现在技术革新了6代，现在的省电技术革新了3代了，所以说现在这款4999非常值。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10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8458。
4: 意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士顿眼科，意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0: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伊士顿眼科，8928-5888。金秋团圆季，中秋好礼火热来袭，节礼表心意，就选永礼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专属蟹田，一蟹一码，产地直发，预售蟹卡只要299起，多卡型下单送进口红酒，买五送一，买十送二，商城福利再加码，实付满499起送满减券，再购物抵现金，满888起，海蓝之谜洁面、雅诗兰黛粉水等大牌美妆免费带回家，微信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点击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福利吧。
1: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2: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3: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5: 省应急厅、省林草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提示您，9月15日，吉林省进入秋季森林草原防火期，请勿携带火种进山入林，依法依规开展生产动工用火，发现森林草原火情或违法违规用火行为，请立即拨打报警咨询电话12119，首报经核实后给予奖励，

0: 啊，吉林交通广播在中秋前跟大家再分享一下今天全网有哪些值得买的好物。
1: 好的
0: 啊，有很多朋友说，哎，你们这个节目是不是购物节目啊？你可以觉得是，也可以觉得是一档好物分享。
1: 就是你认为它是啥，它就是个啥
0: 啊。因为在生活当中，咱不能抵触购物这件事情，它是每天必须要发生的，
1: 嗯哼，
0: 对吧？但是我们的想法是，你在买东西之前能先和我们说上一句话，
1: 嗯，
0: 能让你买这东西要便宜很多。
1: 就是别的购物节目咋说呢，肯定是让你花钱，完了钱进人家口袋里，
0: 嗯，
1: 我们也是让你花钱，但是反正就是钱从来不进我们这里，
0: 对吧？是这么个道理啊，
1: 嗯，
0: 就是有的东西呢是在各个平台官方旗舰店买的，
1: 嗯
0: 啊，有的东西呢是咱省钱生活一口价，主要经营的是家电类的，
1: 嗯
0: 啊，如果说您想买家电的时候省点钱，哎，您就和我们联系一下，
1: 嗯，对，
0: 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1: 还可以给你一定的技术上的参考呢。
0: 哎，技术上参考啊，
1: 嗯，
0: 就你看，就是你想买东西，买任何东西的时候，多问我们一嘴，就能省点钱啊。
1: 嗯，
0: 来啊，跟大家回顾一下今天咱省心生活里面跟大家推荐的各个品类，让大家买东西的时候不吃亏，哎，有抓手啊。第一个品类呢是冲锋衣系列啊，今天挺多的，探路者的山行2.0三合一的冲锋衣237块钱，
1: 嗯，
0: 还有探路者的，我看看这是什么呢？探路者的鹅绒排骨羽绒服，到手价格296块钱，
1: 嗯，
0: 原价我就不说了啊，嫌磨叽。另外呢，还有博西和的诚意同款的冲锋衣，到手价格399块钱。
1: 嗯，
0: 元气森林的气泡水280毫升的12瓶，到手价格14.4块。贝德美家的婴儿抚触霜，到手价格是17.8块啊。
1: 不是19块钱吗？
0: 17.8块。基本上是这么多吧，啊，基本这么多。如果还想要其他好物的话，包括一些洗面奶呀，包括一些精华呀，还有什么粉丝啊、
1: 卫生纸啊
0: ，哎，随时进群，这些东西都是我们比较常规的操作，就不在节目上过多介绍了。
1: 嗯，
0: 然后今天省心生活一口价推荐的是一款空调，海尔的三匹空调，原价5999，省心生活一口价是4999。
1: 看看，
0: 今天下单，明天安装。啊，海尔家为您质保十天，为您质保十天
1: ，
0: 为您质保十年，
1: 不能打岔，
0: 为您质保十年。
1: 我的意思是，今天下单，明天只是能送，不能安，
0: 啊，明天就安上了
1: 啊，
0: 因为现在是买空调的淡季。
1: 哦，妈呀，
0: 明天就安上
1: 了。哦，师傅说快点来活吧，
0: 快点来活吧，安一个赚一份钱。
1: 嗯，
0: 安空调没有多少钱，你安个三匹的和安一匹的价格是差不多的。嗯，因为你家总得涉及到这些东西的开销，
1: 嗯，
0: 打口啊，布线呐，还有什么安全面板呐，都得有啊。
1: 哦，
0: 外面的外挂机的支架呀，都是一样的。
1: 它只是按照那个楼层，它跟你那个机器是什么品牌呀，多大的没有关系，
0: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啊。哎，那接下来呢？

0: 那咱继续来说跟着1038去旅行的好消息。
1: 嗯，
0: 10月18号将会由佳宁带团跟大家一起去新疆的南疆。
1: 南疆。
0: 南撇和大家溜达一圈。
1: 走一走逛一逛啊。
0: 这一撇啊有什么湖泊，有雪山，有沙漠，还有好吃的。
1: 岂不是
0: 好吃的
1: 海陆空的吗？这家
0: 海陆空的，它和北疆这撇啊景色上不太一样，但是呢也是新疆独有的风格和独有特色。
1: 特色嘛，
0: 基本上都是先玩完左面再玩右面，先玩完北面再玩南面，就大家新疆两趟都要逛完，才是一个完整的新疆旅游的版图。才是个完整的新疆旅游的版图啊。1038去旅行呢就几个好处。第一个好处呢不用大家操心。这一趟去南疆的行程一共是8天7晚。每一天给您安排的妥妥当当。同时呢佳宁还在您的旅行团当中扮演着一个领队也好，导游也好，或者是一个出气筒也好，
1: 反正他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一个角色。
0: 哎，你有啥想说的、想唠的，你就找他说，找他唠。想调房间呢、吃的不好，住的不香啊，或者行程太紧密一点啊，想自由活动啊，你就去找佳宁协调。里面的项目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南边的南，新疆的疆，南疆两个字，您看一下这8天7晚的行程
1: 都干些啥。
0: 而且这个行程啊还包括了3张大交通的飞机票。
1: 三飞
0: 那玩意儿再不要钱也得是400-700-700一张吧。
1: 没坐过飞机吧？
0: 咋的呢？
1: 你飞到北京它还得多钱呢，更何况你飞新疆呢。
0: 北京有100多的时候
1: 没捡着过，那便宜啊！
0: 100多你也不敢
1: 在家还有燃油费啥的。
0: 对，你就是你200-300也能飞一趟啊！就这趟行程绝对是物超所值。
1: 我家的是
0: 啊，物超所值。为什么呢？因为7个早餐、12个正餐、50元的餐标都给您包含在内。里面每一顿的烤肉、手抓饭、大盘鸡、新疆特色的美食，为你一一品尝。期间的接机的大巴车。旅行的区间车，旅行的大巴车，2+1的陆地头等舱都为你安排得上。
1: 哎呀，
0: 就是这样啊。这次报名的机会还是有限，如果有需要的朋友不想浪费时间，您就直接打电话400-6088-086，400-6088-086，或者是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南疆两个字。这次的行程给你透露一下，统共才6990块钱，
1: 合适啊，
0: 真是合适。我一点不夸张，真是合适啊。就这样的南疆的行程啊，6000多去一趟新疆，还是8天3次飞机，加上所有的住宿，加上12顿正啊，7顿，我看几顿，
1: 反正就是可够你吃了。
0: 7个早餐，12顿正餐，你想你自己要么一下，你自己得花多钱？
1: 我，哎呀妈呀，那你就算一天50不够哈，我感觉一顿就得50。
0: 一顿五十，咱餐标是1顿50，不是1天50。就一天餐标起码在100-150，有的时候的确是不包含。
1: 你就算100吧，那个。8天还800块钱呢，
0: 8天800块钱，最主要的是有的时候你找不着吃饭地方。就我们能给你包含的团餐是啥意思呢？就这个地方的确好吃，经过了多方验证，经过了多方推销，来的每道菜都是咱们自己点的。
1: 哎，那你说就是像那种就是大家打卡的那种地方，咱去不排队吧？是不是都跟约好了？就是我们这团几点到这儿？
0: 啊，你说这个就是比如景区打卡地啊，
1: 对对啊，
0: 一告诉你现场有佳宁的张了。第二点呢，咱1038去旅行团有一个特殊的项目呢，叫做旅行跟拍。就跟拍点啊，咱不是说有一个人跟着咱一直拍啊，是到每个地方都有专门负责人给咱拍完照片之后回传到咱们比如说导游的手里，领队的手里，大家在群里啪一发照片，1号拍的这组，2号拍的这组，咔就全给你
1: 拍。我以为就是这人跟着咱从长春直接走呢。
0: 那我想当这个人。 所以说呢，就每个景点咱都有跟拍的团队或跟拍的人员、所以说这就保证了咱们每个景点啊，既用自己的精神世界享受到了，又留下了宝贵的照片记忆。
1: 人家那时候拍照的，我跟你说特别专业，
0: 老专业，
1: 就是、哪个角度啥的。
0: 不说那个了啊，先回复得了啊，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南边的南、新疆的疆，南疆两个字。
1: 好，
0: 接下来给大家推荐一款精准滋养的金秋换季礼盒，兰蔻家的精纯三件套
1: 啊。
0: 这个早上的精纯水，它是流动性超强啊，轻腻清爽不油腻的，轻拍两三下，我们的脸部就可以吸收了
1: 、
0: 打底之后呢，再用的护肤品就变得更加的服帖了、面霜呢是质地更好，吸收的更快、能锁住水分和养分，让咱的皮肤软软嫩嫩。之后呢就是咱的眼霜了，是冰淇淋的质地，上眼之后呢冰爽无负担啊，长也不长那脂肪粒儿，有的那整时间长了就是
1: 都，哎，就可以理解成这都小肉疙瘩，
0: 对吧？就小个肉疙瘩。兰蔻家的三件套有兰蔻家的精纯水150毫升，
1: 水
0: 眼霜20毫升，
1: 霜
0: 还有他家精纯面霜60毫升，到手价格不要3000，不要5000，只要699块钱，下单还赠送你非常精美的礼盒。
1: 给我补充装吗？699。
0: 啥叫补充装？不是，
1: 就是袋儿往里挤的那种。
0: 不对，咱们这些所有的装啊，都是正品装备。
1: 就商场里摆啥样，我就是啥样的。
0: 不是说就拿10个小样、10个中样给你凑成一个啊，150毫升的水和20毫升的霜，不是啊、所有的都是正品正装。为什么是正品正装？这么贵呢？这么便宜呢？啊，第一点给你保证的是跨境的原产地的直采。肯定不是在国内。就是属于国行渠道，要不然国行渠道的话，它再打折也打不到这个价。因为5000多东西的话，你要想用真的，699肯定拿不到手。
1: 不是谁买化妆品买假的，那我买它干啥呀？不买个便宜喽嗖的？
0: 那你往家放瓶子多好，拍张照片拉倒了。兰蔻的法国原产地呢，通过正规的跨境电商的采购渠道，从法国来的啊，报关的手续齐全，支持国家专业检测机构的检验真伪，一物一码，通过蚂蚁链可以查询到全链的信息源，从哪来的，哪天从法国采购的，从哪个商店多少钱来的，或怎么回事，都能给采购的清晰的啊。然后和我们这个国内专柜的版本呢略有差异，但是放心，咱交通广播给你保证的就是这件化妆品的真实，如果出现了有任何问题，您随时找到我们的平台进行要求理赔，好不好？
1: 是的。
0: 如果想要这套兰蔻家的原价5000多的专柜正品的三件套的朋友，现在只需要699，您在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两个字儿，就可以找到这个链接，进去瞅瞅自己能用得上不。最后祝福大家明天中秋节快乐。

0: 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九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十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万里南疆定制团正式出发，
2: 8天7晚三飞出行，胜去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1: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4钻酒店，地道新疆美食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2: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
1: 跟着1038去旅行，10月一起去南疆。
3: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4: 下午好，一起来了解一下省内各城市明天的天气情况。长春小雨转多云，18度到10度。吉林市小雨转多云，19度到10度。延吉小雨转中雨，20度到10度。四平小雨转多云，23度到10度。通化中雨转小雨，18度到13度。白城小雨转多云，16度到6度。辽源小雨22度到11度。松原小雨转多云，16度到8度。白山小雨18度到12度。长春小雨转多云，18度到10度。

0: 2010年，疯狂的瑕疵开始发生。
1: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2: 咱哥俩下。
0: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3: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儿，
2: 什么字儿？
3: 钱。
0: 不屈服
1: 呀，谁比划我呢？
0: 不认输，
1: 还不知道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0: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疯狂的匣子2026，且行且乐。

0: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1: 咱哥俩上。
0: 就是我当初吧，在择业的时候啊、
1: 嗯、
0: 啊，就是我这个我母亲哈、啊、问我说，你将来打算干点什么呢？
1: 母上大人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啊、嗯、
0: 啊，对啊、嗯，你打算干点什么呢？
1: 那你怎么说的呀、
0: 啊、
1: 哥？
0: 我说有没有一种职业啊，可以理所当然的、
1: 嗯、干啥呀？
0: 啊，和女同事聊天儿。
1: 你这岂不是梦想成真了吗？咱说呀，
0: 对啊，就是理所当然的和女同事聚在一起聊天儿，
1: 那这绝对是心想事成了，
0: 对啊，
1: 哥呀，
0: 都不是男同事哈，
1: 必须得
0: 是
1: 女同事
0: 啊，聚在一起理所当然的聚在一起聊天，
1: 没有天
0: 啊、
1: 嗯、
0: 啊。
1: 那当时母上大人没说你啥吗？
0: 啊，
1: 没说你啥吗？没说，你怎么能有这样的想法
0: 啊？没有，

0: 啊，因为我当时已经到了择偶的年龄了。
1: 咋的？其实工作和这俩事儿可以一起办。
0: 对，或者准确的说，母亲有的时候我们的母亲啊，就在择偶这件事情上。他要急于工作哈、
1: 啊！哎呀，这找工作没那么着急，
0: 对，没有那么着急
1: 啊！哎呀，
0: 反倒是宅偶，
1: 那家是心急如焚呢。
0: 对呀、啊，
1: 催呀、
0: 啊，对呀、啊，因为我妈说了，你错过了，你就彻底错过了，真的。
1: 是吗？
0: 对呀、啊，年龄相当的，你错过就彻底错过了。
1: 啊，那他不是、啊、哥，那你是儿子，他着什么急呀、
0: 啊？那个时候不流行年龄差那么大。那个时候那年龄差早那么大的那不行
1: 啊，哎呀
0: 啊，
1: 嗯
0: 对不对，就是我跟你早差四岁我都觉得占老大便宜了，
1: 找的那个就小媳妇相当于，
0: 对呀，
1: 嗯
0: 嗯，
1: 那是
0: 前两天我跟他说
1: 小娇妻，
0: 对，前两天我还跟他说我吃亏了呢。
1: 咋的？怎么你吃亏呢哥？不人家吃亏吗？
0: 我本应该
1: 咋的哥？是什么什么事儿？
0: 找一个年龄差更大一点的。
1: 你美的，
0: 对啊，
1: 嗯，
0: 怎么拐这儿来了呢？
1: 谁到呢？是说择业的事儿，
0: 择业的事儿啊，从择业就
1: 拐到择偶，
0: 拐到择偶，择偶了，哎呦我的妈！我妈说
1: 你也不是真想唠择业，我看。
0: 对啊，我妈说那你想找一个什么职业？我说就是能很轻松、啊，
1: 轻松一点，
0: 理所当然的和女同事在一起聊天唠嗑什么的哈、
1: 啊嗯。
0: 我妈说那你就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吧，
1: 努力。
0: 至于是什么，她也不知道。
1: 但是他儿子的想法，他就觉得应该支持。
0: 对呀、啊，他觉得他应该支持。
1: 你 看
0: ，这才是好母亲嘛。
1: 哎，就是这叫什么来着？
0: 啊，
1: 不扫兴的家长。
0: 哎，对对对对对，
1: 对不对？
0: 啊，后来呢，在我的不懈努力之下。
1: 你好像也不用多么、多么努力吧？
0: 妈，你不学播音呐？
1: 哥，你这不就天生的吗？你这块材料，
0: 谁那谁能？哎呀妈呀，谁能？那不行，哥，那也是块璞玉。
1: 这得打磨呀，哥，
0: 这正经呢。
1: 但我哥打磨起来还是很，
0: 对不对？
1: 正经
0: 得打磨呢，
1: 是吗？还行，挺快的。
0: 对啊，你们都打磨四年吗？
1: 啊，对对啊、
0: 嗯。我是一边打磨计算机。
1: 没正经打磨呀你
0: 啊、嗯、我是一边打磨计算机、嗯、一边打磨这个
1: 啊、
0: 嗯、
1: 明白了、嗯、两不耽误
0: 两不耽误
1: 嗯
0: 啊后来把计算机耽误了
1: 也别说不耽误哥但你现在你可操作好几台计算机
0: 呢
1: 真的
0: 啊、
1: 嗯、
0: 真的、嗯、我们那个时候学286386486吗、嗯、那586那都轻易你都用不上都老师用
1: 对
0: 对不对？
1: 有出新的那、嗯、对对对、嗯，
0: 对啊。后来在我的不懈努力之下啊，我终于找到了一份可以和女同事名正言顺的每天坐在一起唠嗑的这么一个职业
1: 工作，哎、
0: 啊，而且还给钱，
1: 给钱，还快乐呢，咱说呀。
0: 对啊，
1: 嗯
0: 啊，
1: 真好。
0: 对啊，而且台里边都精挑细选呢，给你。
1: 精挑细选，个个经典。
0: 扒拉着挑啊。
1: 哎呦天哪！
0: 啊、
1: 嗯，何等殊荣啊！
0: 那对呗，
1: 是不是
0: 那真是我跟你说，那都扒拉着飘啊！
1: 啊，嗯、那确实，嗯，
0: 对啊，当然有的时候你也扒拉不着。
1: 就怎么说，就是也只能说是有啥就扒拉啥了。
0: 啊，对，有啥就是可、可糖下面儿。
1: 什么玩意儿？又盲区了，什么玩意儿？
0: 可汤下面儿，
1: 可汤下面儿，
0: 就这点汤，搁这点汤下面儿。
1: 啊
0: 啊！
1: 明白了。
0: 这都轮到豌豆的时候，就这点汤。都不是菜，就这点汤，
1: 就这点汤。
0: 领导说你要不要吧？
1: 能下啥面就下啥面，
0: 你就可汤下面
1: 啊！
0: 我记老清楚了。还有啥要求的呀？
1: 嗯，
0: 就可汤下面。
1: 嗯嗯。
0: 啊。就这点汤
1: 就是说这嗯
0: 你就下吧
1: 有这什么来着有限环境有限
0: 对环境有限啊对吧、
1: 嗯、
0: 啊我这不是最开始那是挑的王阔嘛
1: 对对
0: 后来可汤下面下完豆子了
1: 哎呀人家咋人家变成下了你说说
0: 哎对
1: 哎对
0: 啊后来这不就挑代家嘛啊就是可下逃出可汤下面这个环节了啊哎你就是
1: 这个魔咒哎呦天哪
0: 对啊，啊，然后这不是就是后来这个爱讲啊，啊，就是为啥说这个话题呢？就是每天吧，啊，我们都是愿意唠嗑。
1: 哎，对。是真的愿意唠，
0: 可愿意唠嗑了。
1: 对呀、啊，
0: 俩人一天没见着了，愿意唠嗑。
1: 对对对对对，
0: 对不对？
1: 对对对啊！
0: 艾佳就跟我说：“说哥，你说现在这天儿哈多好，是不是？就得现在这凉凉哇的这天儿，
1: 对对，
0: 这降温降十来度。啊”
1: 对，现在降温论十度降，我天！
0: 对啊，
1: 真狠
0: 啊！就凑整。
1: 咱们这 就整点啥？我感觉就是狠。
0: 对呀、啊，
1: 热有的时候也是嗷热。
0: 对，东北不论升温还降温，都是像负分似的，高考负分似的，一下就给你负到这个温度啊。
1: 对，你不用过度，
0: 不用说一点点降。
1: 哎，对，你不
0: 啊，一下降十来度，
1: 不需要过程。
0: 对啊，完了，我们现在我俩统一现在这个都非常喜欢现在的这个天气，
1: 喜欢凉爽的天气了。
0: 对啊，过去因为东北的夏天
1: 特别短
0: 暂，很短，
1: 对，很短，是的，
0: 对不 对？每年有6个月都是冬天，
1: 嗯
0: 啊，
1: 就可珍惜夏天了，
0: 对吧？然后呢，还有2个月刮大风，
1: 哎，
0: 春天嘛，
1: 是
0: 啊，真正的夏天没有多长时间，
1: 可短可短，
0: 所以说非常珍惜东北的夏天。那时候东北夏天没有这么热啊，不像今年夏天这么热。
1: 哎呀妈，那时候就是可喜欢夏天。就嘎嘎热才老高兴了，
0: 对吧？
1: 嗯
0: 啊，就
1: 是
0: 那样的，就啥玩意儿少，那就是得
1: 物以稀为贵，对，
0: 物以稀为贵。
1: 嗯，
0: 但是呢，经历了去年和今年这两个夏天之后，我们
1: 出窍了，
0: 对呀、啊。终于知道啊，
1: 凉爽的得劲儿了
0: 啊，凉爽的这个珍贵了，
1: 对
0: 啊，
1: 嗯嗯
0: 啊，然后呢，我就说，哎呀妈，我就得这凉哇的这天，
1: 是啊，嗯，
0: 对啊，艾佳，这个老母亲怎么说的？
1: 我妈说，对，我就喜欢那个冷天，热不行，冷我能穿衣服，热我咋脱呀？
0: 就热吧，就给人迷糊的，你知不知道？
1: 我妈说就是叫什么、心烦。
0: 哎，对，就是心烦。
1: 啊，对，不对，我妈这么说，五心烦乱，五心。五心烦热还是五心烦乱吧？
0: 五个心呢？
1: 反正我妈可多词儿了
0: 啊！
1: 但我现在我发现她那个词儿
0: 啊，
1: 我都能记住呢。哎呀妈呀，根深蒂固的给我影响。
0: 但这个词儿我真没听过，我只听过五了豪风。因为你阔姐经常是这个状态。我还听过五马长枪
1: 啊，
0: 憨豆经常是这样的。
1: 哎呀妈呀！今天我妈又整一个五心烦乱。
0: 啊，对啊，
1: 五心烦热
0: 哈，
1: 对、
0: 所以说啊，然后呢，艾佳就说哥，你说的咱们是不是岁数大了，
1: 嗯
0: 啊，才喜欢这种凉爽的天气？
1: 对，本来我妈以前叨过这句话的时候，我都根本都不认同
0: 啊，
1: 质疑她，现在就是理解她了
0: 啊，将来你就会成为她，质疑她，理
1: 解
0: 她，成为她。
1: 能超越他吗？
0: 啊，
1: 超越不了。那不是
0: 你这腰子样能超越他？
1: 不是哥，那不是那个说质疑男人、成为男人、
0: 啊、
1: 超越男人吗？不都是这么要求女生的吗？现在我们女生对自己是这么要求的
0: 啊？
1: 质疑男人、成为男人，
0: 你怎么能成为男人呢？
1: 就你们怎么想的，我们就怎么想；你们怎么做的，我们就怎么做。
0: 啊，这么个事儿啊？
1: 就想就是把你们这一套学的融会贯通的。
0: 啊啊啊啊！
1: 嗯
0: 啊，这么个事儿。
1: 嗯，按照你们的思维去思考，按照你们的行为去行为。
0: 哎，我发现就是你看那个东西吧，跟我看完全不一样。然后我们都是质疑父亲、理解父亲、成为父亲，
1: 都是父亲，
0: 都励志的，你就知道。
1: 我
0: 他们都是怎么跟男人作对的？
1: 我这不励志吗？
0: 太不励志了，简直啊！你都是怎么跟男人作对的啊？
1: 这不是姐妹们的聚会应该唠的事儿吗？
0: 难道你不爱他了吗？啊，艾佳，
1: 这个跟爱
0: 不爱，我想问你一个灵魂的拷问，
1: 不是
0: 不爱
1: 他了吗？这跟爱不爱没关系，哥。
0: 你得，
1: 你成为他，你才能更爱他。你超越他，你才能更爱他。
0: 是吧？
1: 嗯。
0: 人家说你和谁在一起，既害羞又自卑，你就是爱谁。
1: 啊啊啊！呀呀呀！哎呀妈呀！听不懂了。
0: 你和谁在一起，既自卑又害羞？
1: 既自卑又害羞。
0: 啊，你就是爱谁？
1: 啊啊啊啊！
0: 你和谁在一起，又放松又自由，谁就是爱你。
1: 啊！
0: 不讲理呀！
1: 不讲理！哎呀！
0: 是不是、啊、
1: 就这俩人不能是一个人是吗？准备点啥呢？
0: 怎么能成为一个人呢？
1: 是啊。

0: 挺好看的。
1: 嗯嗯
0: 啊，这是一种新型的社交敷衍。
1: 哎呀妈呀！然后那我应该怎么敷衍他呢，哥？怎么回他呢？应该
0: 就是
1: 那我应该问问他
0: 啊，好看哪一块好看？
1: 具体怎么个好看？
0: 就你比如说豌豆子
1: 啊，
0: 对不对？
1: 啊，
0: 他就是属于那种你单独看哪个五官都挺好，你承不承认？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你承不承认？人家的高鼻梁，
1: 哎，对，
0: 大眼睛，
1: 大眼欧式的，
0: 对吧？
1: 对的，对的，
0: 大眼睛。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双下巴。
1: 哎，
0: 过节了，谁忘了？
1: 那个是五官吗，哥？
0: 啊、不
1: 这不属于五官里头。
0: 啊，下巴不属于五官。
1: 你唠啥呢，哥？嗯、不仅双下巴不属于五官，下巴都不属于
0: 五官。五官争功里边没有下巴吗？
1: 没有。下巴是脸的一个组织，好吗？
0: 是吗？
1: 嗯，对呀、
0: 啊。啊，是这么个事儿、啊。
1: 哎，他对，你看，哎，但为什么他单独整出来了？
0: 如果说别人对你说你五官长得挺好看的啊，人说现在这个呀叫一种新型的社交敷衍。
1: 新型社交敷衍，啊、嗯，
0: 它会有潜台词。
1: 潜台词是什么？
0: 潜台词就是目前总体来看有点丑。
1: 哎呦我的妈！原来是这个意思，
0: 它就有点丑了。
1: 啊。
0: 你不觉得豌豆子就是这样的情况吗？
1: 啊，但就是所以说，明白了，夸五官不行，看来。
0: 对啊。
1: 是不是
0: 啊？啊，因为一个，我记得当时啊，那时候我还很年轻呢，啊，那时候我还很年轻，然后那个咱们一位著名的节目主持人就跟我说啊，他说你在化妆的时候
1: 啊，
0: 就绝对不是所有的，比如说鼻子、眼睛和嘴
1: 啊，
0: 就是不是所有的地方都需要着重的去给他强调。
1: 你只需要突出你的优势。
0: 对啊，比如说你看你哪儿最好看啊，比如说你眼睛最好看，那你化妆的时候你就突出你的眼睛。
1: 嗯
0: 啊，对吧？
1: 对
0: 啊，你鼻子最好看，你化妆的时候你就把高高的鼻梁突出来。
1: 嗯，那要都一般咋整啊？
0: 啊，
1: 都一般那咋整啊？那不哪个都得突出一下吗？
0: 那就不好看了，你组合到一起就不好看了，对不对？
1: 啊，那就不就是意思是不能面面俱到，
0: 不能面面俱到。
1: 嗯，
0: 对呀，
1: 突出一点。明白了，
0: 对啊，你比如说你阔姐，啊，她最突出的是什么？
1: 眼睛、
0: 耳朵。
1: 什么？什么什么耳朵？咋的呢？我阔姐耳朵，我咋没有印象了呢？
0: 所以她每次化妆的时候都格外的注重自己。
1: 画耳朵干啥呀，哥？耳朵咋画？
0: 大耳朵吗？两个大耳朵。
1: 大耳朵。
0: 忽闪忽闪的大耳朵。
1: 哎呀！哎呀妈呀，我知道了，你说的是啥？
0: 知道了哈，那行。

0: 太旺了。好，今天我们的好物分享跟大家继续来分享的是咱们的兰蔻精纯三件套啊。那如果说呢有感觉到自己这个暗沉啊、蜡黄、脸蛋松弛、眼角干纹细纹悄悄加深的朋友，想要抗老维稳修护一步到位，咱们就可以马上来用兰蔻精纯三件套，150毫升的精纯水，再加上20毫升的精纯眼霜，再加上60毫升的精纯面霜，一套解决你的日常护肤需求。兰蔻的精纯系列呢，绝对是护肤圈的口碑大爆款，作为法国兰蔻的高端王牌系列，只要你上脸用过就知道啊，滋养效果呢是温和又到位的，护肤体验直接拉满。今天这款兰蔻精纯三件套呢，里面的搭配也是特别省心，既能补水打底修护全脸肌肤，还能够专门呵护脆弱眼周，不用额外混搭护肤品，大家呢可以直接闭眼入就行。它的核心成分呢是高浓度玻色因，搭配50倍玫瑰复活因子，修护抗老实力超强，坚持用你会发现皮肤状态越来越稳定，慢慢养出细腻透亮的健康好肤质。大家呢去官网看看就知道，一瓶60毫升的精纯面霜呢就要2800多，一瓶20毫升的眼霜1000多，一瓶150毫升的精纯水呢也得是1000多啊，三样加起来5000多块。那平时想要入手真的是舍不得，对不对？今天我们直接给到大家的是一个超底价啊，精纯水再加上眼霜加上面霜三个大正装到手只要699，之前呢一直观望没有入手的朋友，咱们可以赶快来薅羊毛了。效期到2027年的十月，下单就送精美礼袋，送人有仪式感，自用超安心。跨境原产国直采，正品保真，所有产品均在兰蔻法国原产国通过正规跨境电商渠道采购入关，报关手续齐全，支持国家专业检测机构查验，一物一码，通过蚂蚁链可查询全链路的溯源信息。那么跨境采购产品成分包装可能与国内专柜版本略有差异，均为品牌正规原产版本，请大家放心来使用。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给力就可以赶快来抢了，添加客服微信丹丹还能减5元。
1: 中秋礼小罐茶，
2: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2: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1: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2: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2: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2: 详询0431-58458。
3: 做人立得住，靠的是讲究。中秋讲究礼，就送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份真心实意。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5: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6: 2010年疯狂的匣子开始发声，
7: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8: 党哥大笑。
6: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9: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
8: 什么字？
9: 钱。
6: 不屈服
8: 呀，谁比划我呢？
6: 不认输，
9: 还不知道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6: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疯狂的匣子2026，且行且乐。

0: 话说呀，我好像应该得有四五年没有完整的看过一部电视剧了。
1: 没有那个时间了，哥。你就
0: 也不太知道哈，就是过去好像我们就看电视剧啊，哈，
1: 嗯，
0: 这个就挺愿意看的啊，
1: 嗯，
0: 啊，然后呢，也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但是我好像得有四五年没有完整的看过了，
1: 嗯，
0: 啊，你像最开始我们把着电视看啊，
1: 嗯，
0: 后来呢不把着电视看了啊，手里边拿个平板，对吧？啊，得越过广告，
1: 嗯，那个你得办会员。
0: 啊，哎呀，那办好几层啊 ，S 什么 VIP 啊 ，SVIP，
1: 然后那个有的是小屏可以用，大屏现在不能通用了，
0: 啊，
1: 还得在大屏上重新买。
0: 是吗？啊，反正就是你得办好几层会员，你也不一定把那个广告全都去掉。
1: 哎，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啊，就是，后来我们就手里拿着平板看了，
1: 嗯，
0: 啊，但是也完了，然后呢，再后来呢，我们就双倍速度看了。
1: 哎，对，倍速了。
0: 啊，就倍速了。啊，也不知道你说谁发明出来的，就看电视剧
1: 可以倍速了，你说什么？
0: 对呀，啊，
1: 就闲着磨叽了都。
0: 得节约时间。
1: 对
0: 啊，恨不得就是最后拉进度条拉到最后，看看
1: 结局
0: 啥样就完事了。
1: 嗯，对对对对，你说大家现在多着急。
0: 对啊，可能是因为我们生活节奏比较快了，是不是？
1: 嗯，再不就是可能已经就是剧情什么的没有那么吸引了。
0: 啊啊啊啊！
1: 我觉得是没有那么，就是剧情没有那么吸引。
0: 就是我觉得至今啊，就吸引我的就是《西游记》，你知道，那我看过无数遍，每次看就像没看过似的，就那么吸引我。
1: 咋就能那样呢，哥？
0: 啊，你《西游记》啊，《红楼梦》啊，《甄嬛传》呐啥的。
1: 啊，对对，
0: 啊，《
1: 甄嬛传》可以。
0: 啊，就看了又看，品了又品。
1: 哎，对对对。
0: 啊，就他背后的故事什么的啊，
1: 嗯，
0: 就是哎呀，那真是。
1: 我就是有的人就是可以那种三刷四刷一部剧，
0: 嗯，
1: 对我来说，能二刷已经是相当不容易了。
0: 对呀，啊，
1: 我特别不喜欢就是重复看什么，嗯。
0: 就是没有哪个电视剧可以值得你去重刷，是不是啊？是这个意思吧？
1: 就但是他们来说，就好多剧都可以能刷到三遍到四遍，就能那样反复的刷。我就不是，
0: 啊，
1: 就我就可能我没有那样的耐心，或者我也。
0: 啊
1: 说不好
0: 啊，
1: 就是这个东西，就是这个剧再好，我就那么愿意看。我当我要享受我第二遍再刷一遍，
0: 啊，
1: 我就不行。就是
0: 我身边还有好多朋友看《乡村爱情》
1: 你好像在说我爸。我爸就是
0: 看好几遍。
1: 我爸为了看《乡村爱情》，都特意得给他办会员。
0: 是吗？
1: 对。
0: 啊，这么个事儿啊！
1: 啊，
0: 我之所以不怎么看电视剧了，我也是因为觉得，哎呀，演的好像不是那么特别真实啊。
1: 对。
0: 也不是那么特别靠近生活。
1: 就一定还是剧情多多少少，嗯。
0: 对啊，因为你
1: 没那么吸引你。
0: 对啊，你看电视剧里边那个当男人发誓的时候，啊，
1: 他也不打雷呀。
0: 不是，当男人发誓的时候，
1: 啊，
0: 女人不应该用手马上捂住男人的嘴，对不？
1: 啊，
0: 然后温柔地说：“不许你这样说，我相信你。”
1: 嗯，结果我们现在都在盼着打雷是
0: 吗？因为你嫂子每次也不说打雷的事儿，你嫂子每次我说我发誓的时候，你嫂子都拿出手机说：“你再说一遍。”
1: 录下来
0: 。
1: 哎，
0: 因为你嫂子的理论是什么呢？说65分的男友，
1: 嗯，
0: 可能会成为100分的丈夫，
1: 啊，
0: 但是100分的男友可能会成为3分的丈夫。
1: 哎呦我的妈呀！咋那么大差距呢？
0: 那对呗。
1: 怎么说呢？
0: 啊，那肯定是这样。就像我说，我不曾经评价过豌豆的长相吗？豌豆说：“哥，那你说的我能打多少分？”
1: 嗯，哎呀妈，
0: 我说怎么是9分吧，
1: 你这个负分理念呢，
0: 啊，
1: 我们都以为10分是满分。
0: 他说那满分呢？3500。
1: 整那玩意儿也太遥不可及了。
0: 嗯，对啊。
1: 哎呦我天哪，
0: 对不？你扩减能打多少分？
1: 我扩减啊，能打多少分？
0: 270分。
1: 哎呀，那就是300分满分呗，哥。
0: 按体重打的。
1: 哎呦我天，
0: 爱家，
1: 我不用你打分。我跟你说，我得跟我哥学，不能内耗。这种我就不想听那句。
0: 不用你打，
1: 不让他说。
0: 哎，对，我就不用你打，
1: 给他嘴堵住，
0: 是不是？
1: 你要再说我是应该让他打雷呢，还是应该录下来？
0: 那对啊，
1: 举起手机，我把我嫂子的学一遍。
0: 没事儿哈。
1: 嗯嗯。
0: 其实东北人啊，形容人、形容别人的这个小形容词儿。
1: 形容词儿，那可会形容了呢。
0: 可会形容了呢。
1: 嗯。
0: 啊，比如说那时候我们《午夜大篷车》节目组啊，都知道王阔人高马大的吗？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嗯。
0: 啊，完了呢，我们就有一个袖珍的小工兵。
1: 哎，对对，嗯。
0: 啊。然后呢，因为人公明可袖珍了嘛，啊，那时候又瘦又小的，
1: 嗯，对，
0: 啊，然后呢，我们就说人家个儿小，
1: 嗯，
0: 啊，给人起个名叫1.345米。
1: 你们俩真的，哎呀！
0: 后来听众也有意思，
1: 听众怎么的？
0: 听众说的，说的那公明有没有出租车高？
1: 他们咋这么闹心呢？
0: 那时候老捷达吗？
1: 啊，
0: 对不对？老那捷达车，方头捷达。
1: 啊啊啊！
0: 说有没有出租车高？
1: 啊。
0: 有一天公兵回来跟我说，说哥，我跟你说一个有意思的事儿。我说咋的了？你说，啊，他就是台里吧，还真有比公兵啊个儿小的。
1: 啊啊啊！
0: 啊，在老台嘛。
1: 啊啊啊！
0: 啊，然后人家打车。
1: 打车。啊，
0: 哎，人打车，打车一上车，
1: 哎，
0: 啊，那个出租车司机就问啊，那师傅就说，说你是公兵吗？
1: 为啥呀？
0: 因为他矮。
1: 啊，
0: 完了，后来他就把这个笑话呢，人家那个同事把这笑话讲给了工兵，然后工兵把这个笑话讲给了我，他说哥，你说搞不搞笑？
1: 就以为只要小个都是工兵。
0: 对啊，啊，然后后来就是我们还特意探究过，说工兵到底有没有出租车高？
1: 你们咋这么较真儿呢？这事儿啊？
0: 对啊。
1: 哎呦天哪！
0: 因为你比如说在东北哈，如果说你的朋友一般，比如说人家个小啊，就会给人家起名了，
1: 起外号。
0: 对呀，叫嘎子罐什么的啊。
1: 啊，嘎子罐。
0: 啊，或者用点长一点的词儿，比如说踮着脚能从八仙桌底下跑过去。说那时候经常说工兵坐马路牙子上当了这小腿嘛。
1: 真是你们。
0: 形容人家脸长。
1: 脸长。
0: 啊。
1: 怎么说？
0: 鞋拔子脸嘛，
1: 对，
0: 这个我们大伙都知道，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嗯，
0: 我记得这个本山老师的姑娘球球有一次直播的时候，对不对？
1: 啊，好像是
0: 有。对呀，啊，有一次直播的时候，人家说的，说呀，你看你这家境多好啊，
1: 嗯嗯，
0: 啊，说的你也不用愁哈，不用愁赚钱啥的哈，啊，
1: 嗯嗯，
0: 啊，完了球球说的，妈呀，那你是没有办法挑自己的家庭的，就像你没有办法挑自己猪腰子是不是猪腰子脸一样。我还猪腰子脸呢，球球说的。那我还猪腰子脸呢，我怪谁去？是我家庭挺好的，但是那我猪腰子脸，我怪谁？
1: 哎呀，多少还是随了点爸爸的幽默。
0: 对啊。
1: 哎，这个行。
0: 所以说东北啊，如果说脸长的话，啊，就会说人家鞋拔子脸。
1: 鞋拔子脸
0: 啊，说脸长的呀，跟长白山似的。
1: 哎，
0: 对吧？
1: 嗯。
0: 啊，那时候我妈经常说我们啊，说，说，哎呀，你们老王的脸长。
1: 你们老王。把自己宅的可干净了。
0: 对，说我们老王的脸长。
1: 就是你们长脸的事儿不赖我。
0: 对啊，完我说怎么就长呢？
1: 嗯，
0: 他说你看你们一个个的，你姑。
1: 那是你。
0: 对不？你姑，你爸，啊，是不是？啊，你们老王家真的，你们真枕头都有数了，真的。我妈，你太能埋汰人了，真的。我们什么时候把枕头竖过来？真的，啊？
1: 妈，这个我真头回听说。
0: 你头回听说
1: 吧。那你们到底有没有竖过来？喂，哥，哎，不是哥，你没有，就是你没有好奇过，然后说尝试一下
0: 竖着
1: 针得不得劲儿呢？
0: 啊，那不得劲儿。
1: 试过。
0: 不得劲儿。
1: 还是听妈妈话的。
0: 啊，对啊，听妈妈的话嘛。
1: 哎，对。
0: 嗯，周杰伦不是有歌叫听妈妈的话吗？
1: 反正指定是竖过来过。
0: 对啊。
1: 嗯。
0: 啊，东北人如果形容说这人瘦啊。
1: 这人瘦像个刀楞似的。
0: 最早不说像刀楞，就像麻杆似的。
1: 啊，麻杆
0: 似的。对吧，像麻杆似的，像甜杆似的。嗯，
1: 甜杆啊。
0: 对不对？
1: 甘蔗呗，就那个。
0: 啊，对啊，甘蔗。
1: 嗯，甘蔗。啊，
0: 这买这要出去要饭都打不过狗。我奶说的，我奶说
1: 啥要跟狗抢啊？
0: 妈呀，出去要饭都跟狗抢，打不过狗。
1: 这是多么 就感觉哎呀妈呀、
0: 啊、说你妈可不能太瘦了啊，真的啊，像小啪就成精了似的，再给你刮跑了。
1: 这个纸片人嘛，瘦
0: 啊，对，
1: 现在都叫纸片人了、
0: 啊、叫什么玩意儿？
1: 纸片人
0: 啊，
1: 就瘦得像纸片似的
0: 啊，是这么个事儿、
1: 啊、形容瘦叫纸片人、哦、嗯，纸片人。
0: 对啊，如果你要找个小对象，俩人一个高一个低一个矮
1: 啊，怎么说
0: 啊，对不对？
1: 嗯
0: 啊，亲戚朋友就得说，
1: 嗯，
0: 哎呀，
1: 嗯，
0: 又把你小暖壶拎来了。
1: 哎呀妈呀，所以我咋不知道，他从来没听说过啊，叫小暖壶啊。哎呦
0: 对呀、
1: 啊、
0: 哎呀、
1: 哦、哎呀，
0: 又把你小暖壶拎来了。
1: 一天天的嘴呀、啊嗯、一个个的。
0: 对啊，谁要叫处对象说的义乌的，
1: 义乌的，
0: 哎呀，你那小商品呢？
1: 哎呀妈，这个有意思！你那小商品呢？
0: 你那小商品今天怎么没来呢？

0: 秋里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近视盾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识顿眼科，意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识顿眼科，8928-5888。
4: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5: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9: 啊，今天我们给大家来推荐的咱们的好物呢，就是这个精准滋养的金秋换季礼盒，兰蔻精纯三件套。早上洗完脸呢，可以先拍上精纯水啊，它的流动性超强，清爽不黏腻，轻拍两下呢就吸收了，被称为是素颜精华水。那打底之后呢，后续护肤品吸收呢都变快了，精纯面霜质地绵密好吸收，用在护肤最后一步能够锁住水分和营养，让皮肤软软嫩嫩的。干皮夏天用呢，锁水效果拉满，油皮用也不闷痘。精纯眼霜呢是冰激凌质地啊，上眼清爽无负担，不长脂肪粒儿，能够精准淡化眼周细纹、黑眼圈，熬夜党必备。不管你是干皮、油皮、混油皮，还是敏感肌、熟龄肌，都能够闭眼入。从基底修护到全脸滋养，层层递进，1+1+1=3的协同效果，那真不是吹的啊！官网呢平时一套要5000多，但今天呢我们不能够拿赠品来堆价值。精纯水150毫升，加上精纯眼霜20毫升，再加上精纯面霜60毫升，只要699，下单呢就送精美礼袋，送人表心意，超有仪式感。跨境原产国直采，正品保真，所有产品均在兰蔻法国原产国通过正规跨境电商渠道采购入关，报关手续齐全，支持国家专业检验机构来检验啊。一物一码，通过蚂蚁链可查询的是全链路的溯源信息。那这个跟大家可以来保证的是，跨境采购产品成分包装可能与国内专柜版本的是略有差异，但是呢都为品牌正规原产版本，请大家放心来使用。可以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给力啊，就可以赶快来抢了，添加客服微信丹丹还能减5元。
1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各位推荐一个非常优质的旅行线路啊，九月末北疆阿勒泰没有去上的朋友，好消息又来了，金秋十月你想不想去南疆看一看呢？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号出发，万里南疆巴楚胡杨秘境三飞8天7晚定制团，现在开始报名了，详询呢您可以打电话400-608-8086 400-608-8086，也可以呢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获取海报咨询详细的内容。一年当中呢，南疆就属十月份游玩最合适，气候非常舒适，正是胡杨金黄的最佳的观赏期，还有雪山、湖泊、沙漠、古城，我们一次全看遍，会去到巴楚红海欣赏大漠碧水相伴的金秋胡杨，走进罗布人村寨感受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这个独特风貌，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体验，用20分钟穿越天山胜利隧道，翻越天山，车窗外的景色一点点的改变，而南疆真正的故事也从这里开始，还会游览天山神秘大峡谷，见证10000年形成的红色峡谷奇观，奔赴帕米尔高原打卡白沙湖、喀拉库勒湖，看这个雪山倒映的这个湖面。另外呢，我们还要去探访克孜尔千佛洞，观赏库车圭兹主题演绎，漫步在喀什古城，还安排特色古城旅拍，留下 下专属的旅游的记忆。本次行程呢，除了依旧延续高品质的标准，还采用了三飞出行，大大减少了这个路途的奔波。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座椅非常宽敞可调节，配有充电接口和车载热水。入住携程四钻酒店7早12正50元的这个餐标，烤肉手抓饭，另外呢还有大盘鸡等地道的新疆美食，尽情品尝。这是电台的专属定制团，由1038幸福出发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陪同，还有少数民族特色街机定制街机礼物，还有首页的欢迎水果新疆歌舞宴，另外呢还有答谢晚宴，全程保险，避开普通旅行团的这个套路。吃住行还有景区首道门票及区间车一价全包，不用自己做攻略。想要奔赴南疆的朋友抓紧机会，和我们一起奔赴这一场秋日的丝路盛宴。详细咨询请您拨打400-608-8086 400-608-8086，或者是呢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获取海报，跟着1038一起出发去南疆。好

0: 应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应视顿眼科，飞秒手术到应视顿眼科，看眼病到应视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金秋团圆季，中秋好礼火热来袭，节礼表心意就选永礼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专属蟹田，一蟹一码，产地直发，预售蟹卡只要299起，多卡型下单送进口红酒，买五送一，买十送二，商城福利再加码，实付满499起送满减券，再购物抵现金，满888起，海蓝之谜洁面、雅诗兰黛粉水等大牌美妆免费带回家，微信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点击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福利吧。心有所安，安贞相伴。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公立三级综合医院，科室齐全，心血管实力雄厚。北京安贞专家常驻出诊手术，地址净月高新区临河街与天德大路交汇处。
2: 中秋有情有义，来日更有底气。
3: 燕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送父母送闺蜜，是我爱你，谢谢你。
2: 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当伴手礼，企业发福利，是拎得出手的心意。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燕之屋旗舰店联合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3: 燕之屋专线零。

0: 4318529899。胭脂屋。中秋礼送晚宴，真情实意看得见。
1: 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碗真材实料，一份真心实意。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九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十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万里南疆定制团正式出发，
4: 8天7晚三飞出行，胜去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3: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4钻酒店，地道新疆美食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4: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
3: 跟着1038去旅行，十月一起去南疆。
5: 省应急厅、省林草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提示您，当前正值秋收农忙季节，森林草原火险等级升高，防火区内严禁焚烧秸秆、田间杂草等野外用火行为，严防引发林木和草原火灾，请广大群众自觉遵守防火规定，增强防火意识，共同维护森林草原安全。如发现森林草原火情或违规用火行为，请立即拨打报警咨询电话12119，首报经核实后给予奖励。
2: 1038路况信息。
6: 1038路况信息，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现在长春市晚高峰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变化。
7: 首先来关注到当前在富民大路西向东的方向，从富民大街到西四环路是车多的状态。
6: 同时呢，西环城路目前南向北的方向，青州路的附近车多。
7: 孟加工铁桥西向东的方向也是车多的状态。
6: 再来看到奔驰路南向北的方向和长白公路西向东的位置都有不同程度的车辆滞缓。
7: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快速路及环路方面，当前的前进大街互通立交桥西向东的方向有一段较长的缓行滞留距离。
6: 那么仙台立交桥的部分呢，目前南向北的直行方向车辆压力比较集中，
7: 以及在南四环路北向南的方向也是会有小段的交通节点。
6: 那么同时呢，看到南部快速路目前南向北的方向有小段的车辆滞缓，重点关注到的是在卫星广场下穿隧道的附近。
7: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世纪快速路南向北的方向，卫星路附近有一段较长的缓行滞留距离。
6: 没错，以上的路况信息特别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以及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
8: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7: 1038交通新气象，来关注一下省内各主要城市明天白天天气情况。明天呢，我们全省各主要城市天气以降雨为主，温度与今天相比呢，又有了一个小幅的下降，最低温度在10摄氏度上下，最高温度在20摄氏度上下。总体来说，由于降雨的影响，可能早晚的温度偏低，建议大家出门之前要提前备好雨具和外套。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城市，长春小雨转多云，10到18度，吉林小雨转多云，10到19度，延吉小雨转中雨，10到20度，四平小雨转多云，10到23度，通化中雨转小雨，13到18度，白城小雨转多云，6到16度，辽源小雨，11到22度，松原小雨转多云，8到16度，白山小雨，12到18度。

晚高峰。回家路，从103.8的畅行晚高峰开始，星期四的下班路上，恭喜您准时的下班放学。各位好，我是刘念。

0: 各位下班快乐，周四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1: 这就走了？那、
0: 怎么了？
1: 不上了是不是？
0: 他怎么这么快啊？
1: 什么那么快啊？
0: 我怎么感觉好像我第一天上节目的时候，就是、我是不是第一次开麦？我说今天是周五，然后其实那天是周一。
1: 周三。
0: 是周三吗？
1: 对，
0: 是昨天的事吗？是吗？
1: 可能是，对对对对对。
0: 那我怎么感觉
1: 还是上周的事儿？
0: 周一就像在昨天一样，这周过得太快了。
1: 所以说时间飞快啊，可能是因为我们眼前有一个及时的目标等待着我。
0: 对啊，
1: 比如说明天就是我们的中秋假期了，
0: 中秋节了、
1: 哎、
0: 有很多朋友好像现在就是今天下午就已经没有班了。
1: 是、你在有期待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现在过的每一天都是特别的快的、
0: 非常的快，
1: 包括最近这个天气也是每天都有这个变化啊、生活这个节奏有了变化，有了起伏之后，你就会觉得好像没有那么的漫长了。
0: 是的、所以这个信念感哈，在人心中还是非常重要的。
1: 没错，那马上呢我们的中秋和国庆长假就要来了啊、那方方面面都已经忙碌起来了啊，我们来关注一下。
0: 是的，那2026年长春站中秋国庆双节假期旅客运输组织工作从9月23号开始，一直到10月8号结束，共计16天。其中呢，中秋节铁路运输期限为9月23号到28号，共计6天。全站预计发送旅客60.27万人次，日均10.05万人次。预计高峰日为9月25号，客流呢达到13.61万人次。国庆铁路运输期限为9月29号到10月8号，共计10天，预计全站发送旅客127.78万人次，日均12.78万人次，预计高峰日为10月1号，客流呢会达到18.95万人次。
1: 那么同时呢，记者23号从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在今年中秋国庆假期铁路运输自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共计是16天。那么国铁沈阳局预计发送旅客1310万人次，日均是81.9万人次，10月1号将会迎来最高峰，单日超过108万人次。
0: 延长高速蒲城段长春至莲花山南高速将于2026年9月24号11时18分通车试运营，至此延长高速蒲城段全线通车。
1: 可以说呢，来到了我们的九月末哈，十一前夕这段时间呢，对于我们的东北来说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季节哈，层林尽染，这种秋景，很多这个南方的朋友都来我们的东北来追秋哈。但是有些朋友呢，可能因为我们长时间生活在这里啊，哈，感觉好像也不是那么的特别，
0: 感觉不到。
1: 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喜欢一些这个大海呀，喜欢一些更暖和的一个地方。
0: 是的。
1: 所以说呢，每个人喜欢的一个季节温度和景观都是不一样的哈。那包括马上的这个十一就能够体现出每个人对于这种景色啊温度的一个取向了。今天呢，我们就跟收音机前和直播间里面各位好朋友来说一说，你最喜欢你所在的这个城市啊，比如说你这个家乡长春啊，我们的吉林省的哪个地方，你最喜欢它的哪一个季节，为什么，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0: 哎，您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FM1038 1038，找到吉林交通广播来参与互动，快手官方账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抖音账号搜索深山来了，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
1: 没错没错，那今天和我们互动的朋友还有机会获得由吉林国际医院为大家提供的2000元的一个体检卡一张。那么如果说你想要呢，可以在互动当中体现出体检卡的字样啊，我们将会在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抽选出一位幸运鹅啊，得到我们的体检卡，大家抓紧时间喽。
0: 是的，那今天我们的美妆好物呢依然给大家带来推荐，就是我们的兰蔻精纯三件套。
1: 哎，
0: 马上呢也要到节日了，大家如果不知道节日送什么的，哎，今年吉大80周年的校庆，送给所有校友朋友送的就是一套护肤品
1: 啊。真的吗？
0: 真的，就里面有水乳
1: 啊，
0: 然后还有那个洗发水什么的，一整套。
1: 是，
0: 就而且你校友应该不光都是女生嘛，就是男女都要注重护肤。
1: 对，确实，
0: 对不对？哎，那今年呢，我们的这个在国庆期间，我们吉林交通广播为大家带来的也是我们的兰蔻精纯三件套，里面包含水、眼霜、面霜，而且全部都是正装，不是什么小样啊，给你拼凑成的哈。因为马上就到中秋嘛，年复一年，日复一日，过得非常的快。
1: 是，
0: 而女生呢，一旦过了35加，护肤就真的不能再将就了。熬夜后暗沉蜡黄啊，脸蛋松弛啊，眼角干纹细纹也会悄悄的加深。想要抗老维稳修护一步到位，就可以用我们的兰蔻精纯三件套，150毫升的精纯水，再加20毫升的精纯眼霜，再加60毫升的精纯面霜，可以一套解决你的日常护肤需求。兰蔻的精纯系列呢，绝对是护肤圈的口碑大爆款了。作为法国兰蔻的高端王牌系列，只要你上脸用过，就会知道滋养效果温和又到位，护肤体验直接拉满。那今天这款兰蔻精纯三件套呢，里面的搭配特别的省心，既能够补水打底修护全脸的肌肤，还能专门呵护脆弱

0: 过眼周，不用额外混搭护肤品，大家直接闭眼入就可以了。它的核心成分是高浓度的玻色因，再搭配50倍的玫瑰复合因子，修护抗老实力超强。坚持用，你会发现皮肤状态越来越稳定，可以慢慢养出细腻透亮的健康好肤质。那您不管是去专柜啊，还是官网啊，一看就知道，一瓶60毫升的精纯面霜就得2800多块钱了。那再加上一瓶20毫升的这个眼霜1000多，一瓶150毫升的精纯水也是1000多，
1: 是
0: 三样加起来5000多块。平时想要入手吧，真的有点舍不得，
1: 肉痛啊！
0: 对，但今天呢，我们直接给您超底价，精纯水加眼霜加面霜，三个大正装到手只要699元，有效期一直到2027年10月。下单呢还会赠送精美的礼盒礼袋，送人很有仪式感，自用呢也超级安心。我们呢是跨境原产国直采，正品保真，所有产品均在兰蔻法国原产国通过了正规跨境电商渠道采购入关，报关手续齐全，而且支持您去任何国家专业检测机构来查验的。
1: 没错，
0: 一物一码，通过蚂蚁链可以全程查询我们的这个溯源信息。
1: 哎，
0: 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两个字，点击链接就可以直接在线下单了哈。大家呢可以现在添加我们的客户微信，还可以单单再减5元。
1: 哎，没错，我们的密码是“给力”啊，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专属链接了。

0: 秋里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0: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
4: 心有所安，安贞相伴。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公立三级综合医院，科室齐全，心血管实力雄厚。北京安贞专家常驻出诊手术，地址净月高新区临河街与天泽大路交汇处。
5: 大连发现王国中秋国庆双节同欢，广州芭蕾国风夜光巡游烟花盛典精彩呈现，56个民族主题摩天轮浪漫登场，中秋更有限定天女散花、全国月饼大赏，特惠门票提前囤，假期就去发现王国。
6: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一份提携之恩，一生铭记于心。
7: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8: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6: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1: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9: 燕之屋专线0431-8582。

0: 9899。
1: 中秋有情有义，来日更有底气。
2: 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
1: 当伴手礼，企业发福利，是拎得出手的心意。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热点聚焦，第一视角为您解锁新闻资讯，交通出行为您导航快乐回家路，话题互动，生活服务触而可及，畅行晚高峰，带您体验快节奏都市的慢生活。
4: 新四的下班路上，正在陪伴各位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5: 下班快乐，周四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4: 这个时间我们先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9月17号 G331 最美边境公路吉林新疆双向奔赴自驾活动在两地同步启幕，两地的车队并行出发，五次云端直播隔空联动，媒体记者、文旅从业者、网络达人沿着边境大道驰骋，一面游览长白山的湖光山色，一面阅读西北胡杨林的苍劲风骨，那么在进口和车轮之间完成一场场跨越东西边疆的文化对话，让两地的风情双向的流转，共绘祖国山河的壮美画卷。9月22号下午，活动迎来了收官时刻，两支车队分别驶入珲春房川景区和伊吾胡杨林景区，吉林新疆两地同步举办了收车仪式，为期一周的双向奔赴自驾活动圆满落幕。
5: 9月22号，邹史也简，江碧也巨，董必武首季展吉林省巡展在省博物馆开展。本次展览是吉林省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重点主题文化活动。展览以董必武珍贵首季为载体，串联党史脉络，回望革命征程，为广大观众献上一堂可感可触的红色文化课。
4: 为了深入地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省委关于高校统战和校园安全工作部署，牢牢把握立德树人的根本的任务，牢住高校意识形态和校园安全防线，9月21号到23号，全省高校学生工作专题培训班在吉林师范大学举办。本次培训由省委统战部、省委教育工委联合主办，来自于全省71所高校统战学工保卫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共212人参加了学习。
5: 9月23号，辉南县庆中国农民丰收节活动在朝阳镇兴德村三河农场热闹开幕。千亩稻田变身开放式艺术空间，大地艺术展、晒秋场景、文创市集错落分布，游客穿行金色田畴，赏田园胜景，品艺术佳作，邂逅乡土美学，沉浸式感受丰收加艺术的独特魅力。
4: 9月23号晚，吉林省音乐厅内随着舞台上的灯光亮起，指挥张思维抬手，吉林省交响乐团奏响《我的祖国》。本场音乐会是2026周周交响乐系列演出活动内容，以花好月圆为主题，在月见满月之时，用民族管弦乐为观众铺开一幅中秋月景的声景。
5: 继续关注国内新闻。近日，世界中联国际健康旅游专委会第五届健康旅游大会暨首届长白山元气之旅大会召开，来自中国、美国、俄罗斯等国家的及国内15个省、直辖市、特别行政区的政府相关部门、中医药行业、健康旅游、高校及科研院所、康养企业、商协会、媒体等领域近500名代表齐聚长白山，共探健康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路径。
4: 神舟20号、神舟21号航天员授称颁奖仪式23号在京举行，中央军委副主席张生民代表习近平主席和中央军委向受褒奖的6名航天员表示热烈祝贺，向航天战线全体同志致以诚挚的问候。
5: 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3号举行的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民政部部长李长官介绍，民政部将坚持满足老年人需求和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相结合，及时科学综合应对，会同有关部门做好以下工作。
4: 记者从23号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以来，全国各级市场监管部门扎实推进反不正当竞争专项执法、价格收费监管，打击

0: 全国生育保险基金支出784.2亿元，惠及2556万人次，其中生育津贴支出607.8亿元。截止到目前，全国生育保险参保人数达到2.6亿。
1: 医用同位素被称为核医疗的原料药，广泛应用于肿瘤、神经系统疾病等重大疾病的诊断与治疗。过去我国部分常用医用同位素受制于海外产能供应不稳定。22号，一家医用同位素阵列工厂在四川绵阳完成全部要素准备，即将开工建设。目前项目一次规划生产23种医用同位素，重点量产临床紧缺特色核素，力争以更低成本、更快速度走进临床，造福病患。
0: 9月23号，横琴口岸进境免税店正式开业，标志着横琴已经构建起口岸进出境免税店加全岛离境退税商店的免税消费生态。那么横琴口岸进境免税店设立之后，自澳门进境的居民旅客可以在该免税店购买一定数量及15000元人民币以内的免税商品。

0: 新思的下班路上，今天的创新晚高峰呢，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啊，来聊聊你的家乡，你所在的这个城市，你最喜欢它的哪个季节，为什么？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啊。
1: 哎，季节嘛，无非就是春夏秋冬嘛。
0: 啊，
1: 我怎么了？
0: 是的，
1: 对啊，我在身边听到的最多的就是最喜欢的季节还是以秋天为主。
0: 有些地方我感觉是没有什么冬天的。
1: 没有冬天吗？
0: 嗯，
1: 那我们这边冬天是最长的。
0: 或者说比如说像是我们这个东北算是四季分明的嘛，
1: 嗯，
0: 但是我们的春天其实很短的。
1: 嗯嗯
0: 嗯，春天是嗖一下过去了，
1: 对，
0: 啊，
1: 你就感觉不到。
0: 嗯，
1: 但我好像最喜欢的就是春天。
0: 你最喜欢春天？
1: 我一直以为我喜欢的是冬天，但是我想象啊，就是你喜欢一个季节，你肯定要有个画面嘛。
0: 是
1: 我最喜欢的那个画面是地面上有雪，
0: 嗯，
1: 但是呢雪已经开始化了。
0: 你喜欢开春儿？
1: 就没有画的特别，
0: 对，就是刚刚过年之后，
1: 就是，
0: 天气有一点春天的气息的时候，
1: 对对对，就是地上有雪但是天上有太阳，
0: 嗯，
1: 然后照在你的羽绒服上是暖和和的，
0: 暖洋洋的，
1: 你的手伸出来也不会觉得有那么的冷
0: 啊，
1: 然后但是呢就是整个世界都很亮，因为地面上是白的，
0: 对，它
1: 是
0: 反光，天然的一个反光板，
1: 对对对，你就这时候走在这里就觉得整个人就是心情很开朗很开阔，
0: 那个时候有种豁然开朗的那个感觉，因为你是从漫长的冬天里面出来了，
1: 对对对，
0: 感觉就马上有了这个奔头的时候，
1: 对，而且这个时候总是让我觉得很有安全感。
0: 嗯，怎么说呢？
1: 就可能因为你包裹的也比较严实。
0: 因为这个时候我知道了，
1: 嗯，
0: 刚刚过完年，
1: 嗯，
0: 兜里面有
1: 钱，有
0: 钱，
1: 所以有安全感，
0: 有着压岁钱。
1: 我在幻想这个场景的时候，那时候应该是我在初中补完课的一个中午，或者是一个下午，反正就刚刚从哪个小胡同里面走出来，然后有一个
0: 两三点的时候，阳光最好的，
1: 对，有一个很大的广场，然后广场上就是卖什么东西的都有，就是可能。也有一些这个家用品啊，或者也有对联儿之类的吧，然后你就穿着那种羽绒服包裹的很严实，
0: 啊，那时候卖对联儿
1: 不知道，反正卖什么都有，就感觉你这个路面上是那种喜气洋洋的，
0: 是。
1: 然后你穿的也很严实，然后下午又没有什么事情，
0: 嗯，
1: 阳光又照在你身上，觉得很暖和很安逸，嗯，这个就是我最喜欢的一个。
0: 你怀念的是春天吗？你怀念的
1: 是
0: 青春吧？
1: 是青春吗？
0: 可能是吧。
1: 你要这么说也是，就是这些年的冬天就不会给我有这种感觉了，因为你很少会在外面这种走了。
0: 是，
1: 我现在都回想不起来这两年下了雪之后外面是什么样子。
0: 嗯，我现在也开始就是逐步的多多感受我们城市的这个一年四季。我是从夏天开始这个感受，
1: 夏天就开始感受，
0: 现在感受到这个秋天，我是特别的喜欢的。
1: 啊，哦，你喜欢秋天？
0: 我继续这个感受，等我那个感受了一整圈之后，我再跟大家那个报告一下啊。
1: 那明年我们再说这期节目吧。
0: 反正最近这个时段真的是我特别的喜欢的，
1: 喜欢
0: 啊，我们东北的一个秋天，我特别喜欢春天的一部分和秋天的一部分。
1: 嗯，
0: 春天的这部分呢就是抛开你说的那个部分
1: 啊，你不喜欢这个时候，
0: 就是我还是喜欢开始变绿的时候
1: 啊，
0: 和秋天的我喜欢初秋，
1: 嗯，
0: 和秋天的中间深秋的时候就有一点点秃了，有一点点这个萧瑟的时候我就不是很喜欢。
1: 哦，
0: 我喜欢这个恰恰好的这个时段，
1: 恰恰好
0: 就是现在
1: 这
0: 个时段，
1: 很难拿，
0: 就是我说的那个能单单穿衬衫的那个时段，
1: 对，就转瞬即逝，
0: 转瞬即逝，
1: 天的时间，
0: 也就是几周的一个时间吧。嗯，
1: 我喜欢有反差感的东西，
0: 你喜欢有反差感的东西，
1: 对，就是在一季之内就要有反差。你比如说冬
0: 季，一季之内就有反差，
1: 对，比如说在冬天的时候阳光很好，这就是一种反差。
0: 嗯，啊。

0: 比如说在夏天一个非常清凉的晚上，这就是反差。
1: 嗯，
0: 啊，或者是
1: 夏夜，
0: 对，或者是一个就是很灿烂的秋天，然后或者是这个冬天，这个春天非常的暖和，
1: 嗯、
0: 就是一般只有这种才能让我觉得说啊，这个季节过得真好。
1: 那要是非常冷的春天呢？
0: 春天
1: 一直下雨，
0: 就是冷的，
1: 特别冷，特别冷。
0: 我印象当中的长春春天，
1: 但是很多人会说春天是暖和和的呀。
0: 没有，
1: 没有。
0: 你看，我们小的时候，我们学校特别喜欢跳团体操，
1: 是
0: 每年五一的时候，我们都会有一个团体操，去什么西山体育场，
1: 啊、
0: 嗯，全校的同学全都过去。
1: 哎呦，
0: 然后那时候我们穿的都会是那种跳舞的小衣服嘛。
1: 是。
0: 我们以前跳过赛马、二胡，穿那种跨栏背心。
1: 你们是女子十二乐坊吗？
0: 男生也跳，男生也得穿小跨栏。
1: 啊，我以为男生要穿小裙子呢。
0: 男生上面应该是一个，反正也不长，
1: 原来出来风型，
0: 裤子也不长，然后还有过在那个脑门顶上系一条围巾，
1: 啊、是，
0: 然后跳那个什么劳动人民最光荣之类的这种歌，
1: 那不叫围巾吧？
0: 那叫毛巾啊，反正就是我们的衣服全都不长，
1: 发带
0: 非常冷，就每年五一上山跳舞的时候都很冷。
1: 五一的时候，其实对于咱们东北来说还是乍暖还寒的时候。
0: 对啊，
1: 嗯、
0: 一般要到六月份的时候，有的时候六月一我们出去玩还要穿
1: 长袖，还挺冷的，就是。我的印象很深刻嘛，因为我是从今年六月份的时候开始在这个伊通河边走嘛，
0: 嗯，
1: 那个时候我还穿着一个厚外套呢，
0: 嗯，
1: 厚外套呢，那个时候。
0: 你今年有感觉被热到吗？
1: 还好。
0: 我也没有。
1: 我被闷到了。
0: 被闷到了，是这个没有空调是吧？
1: 人真是好了伤疤忘了疼，你忘了这个夏天大家吱哇乱叫唤了？
0: 对，
1: 你忘了热穹顶了吗？
0: 说这个夏天是能够热哭人的一个夏天吗？
1: 我觉得是太潮了，对我来说太不适应了。
0: 嗯，
1: 热其实我还好。
0: 嗯，就人真的是会忘记痛苦，
1: 那可真是，
0: 嗯，
1: 那可真是，
0: 几乎不太记得了。
1: 刘坚强说，我最不喜欢的是冬天，太冷了，
0: 嗯、
1: 干什么都感觉不是很方便啊、
0: 嗯。
1: 想要出去一趟呢，穿个衣服穿半天，其他三个季节都行啊，排除法。
0: 嗯，哎，但你说，就是在我有限的几段感情经历里啊，都是冬天
1: 在
0: 一起。
1: 冬天的时候和爱人在一起的那种心情，可能就像你说的，
0: 对，
1: 像是一个炎热夏天的夜晚，
0: 嗯，
1: 它就会让你在这个。寒冷的冬天里有格外温暖的一个记忆，来吧，欢迎各位加入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咱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啊，你觉得你的家乡一年四季你最喜欢哪个季节呢？
2: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3: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3: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2: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3: 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6: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一份提携之恩，一生铭记于心。
7: 陈总，
8: 嗯，
7: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8: 嗯，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6: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燕之屋，
10: 众礼寿讲情义，五湖四海皆兄弟。
6: 中秋礼送晚宴，真情实意看得见。
10: 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碗真材实料，一份真心实意。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燕之屋。
1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

0: 星期四的下班路上，这里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1: 下班快乐，周四快乐，大家好，我是雨珊。
0: 今天来和大家说到话题啊，来说一说在这个一年四季当中，你的家乡你最喜欢它的哪个季节？这个雪王说了啊，这个吉林长春太有意思呀啊，
1: 太有意思了，你是在哪里啊？
0: 初春。海冷冬日恋歌
1: 啊，这是我们抖音端过来的朋友，他是北京的
0: 北京的朋友，
1: 北京的，
0: 北京比我们能够暖和五六度差不多。
1: 对，反正夏天的时候我觉得会，我们这里比如30度，他们那边可能到35、36度。
0: 他是喜欢秋季啊，我在北临香山
1: 现在那边温度怎么样呢？
0: 现在应该就是咱们你看多少度，咱们20左右晃的呗，他们就是25、26度呗。
1: 对，而且我从小对于北京是非常向往的。
0: 你喜欢北京？
1: 我很喜欢北京，
0: 因为你跟北京是有一些这个渊源的。
1: 因为我家里亲戚在北京，而且从
0: 你不也在北京待过一段时间吗？
1: 对，小时候在北京住过一段时间。我小的时候觉得那两个就小姨嘛，我觉得他们两个是很成功的。
0: 是，
1: 对于我来说，成功人士就应该那个样子。
0: 哎，中国人。迁到首都去住了。
1: 我跟你说，就是
0: 到底儿了，
1: 没有任何的这个不良的这个给大家的影响啊。我现在也不抽烟，但是对于我来说，一个成功的女性的一个标志，就要掉个小样。
0: 真的假的？
1: 就是
0: 你小的时候会这么觉得？
1: 因为他们两个都这样啊，就是他们，
0: 因为你看见的你心中成功的人是这样的，所以你会觉得是这样。
1: 我觉得也不能叫成，就是我觉得都市丽人的样子就应该这样，就是他们很瘦，
0: 那你真是学到了。
1: 我没有学会雕牙。
0: 从你年纪轻轻，我认识你的时候，你身上就有一种都市丽人的感觉。
1: 真的吗？就他们两个，你很年轻的时候就是很瘦，然后穿的就是非常的立正，然后就是你感觉他就是很精致，然后往那一坐的时候，就从那个小包里面，然后两只手指头夹出来一根小香烟，然后就开始。
0: 那讲究的话，应该用那个东西。
1: 什么呀？
0: 就是有一个撑。
1: 有个撑。
0: 夹住香烟，他们就。
1: 然后每年呢，就是我和我姥姥、我爸、我妈，我们都会去北京跟他们玩嘛，他们就会在北京给我们招待的特别好。
0: 哎，真是！
1: 但是我每一次回去，每一次去玩的时候呢，我感受到的北京啊，那个时候就零几年，可能03、04年，
0: 是
1: 北京有一股味道。
0: 北京有股味道，卤煮。
1: 哎，不是
0: 烤鸭。
1: 这个味道呢是非常。就是当年在通化是绝对闻不到的，就是气压很沉。
0: 这个真是，就是一个地方一个味儿。
1: 对对对，
0: 真的是。
1: 哎，这个，我现在先不形容当时的味道，反正我就一去北京就这种味儿。然后再加上我很喜欢北京嘛，然后我就觉得可能都市啊、成功啊，然后就是那种大城市的感觉就应该是这个味道。
0: 啊。
1: 后来就是来了，就近两年吧，频繁的走进空调房啊，
0: 是，
1: 或者是那种。
0: 你会发现原来是空调的味道，
1: 是
0: 吧？
1: 电梯室或者
0: 是
1: 那种就是汽车比较密集的地方，人很多，然后空调开特别大，嗡嗡嗡的那个地方，全是这个味儿、
0: 大城市的味道。
1: 其实现在想，它就是
0: 电器，
1: 对，就是那个空调后那叫什么？空调的排风口，对，空调外机排风口发出的那种闷热的那个闷味儿，对，那个就是我当时对于北京的味道的。
0: 它是个湿度比较高，同时又热乎乎的那种气息，
1: 而且还同时伴有着一种声音。
0: 哦，
1: 这两年突然觉得北京长春都市的很不能是这两年，就是来到长春之后两三年吧，就知道了当年我闻到那个味道是什么。
0: 是啊然后这个暖风一直刮，说冬天呢、他特别喜欢，他记得场景是老妈把我洗干净之后给我换成带洗衣粉味儿的线衣线裤，两个人在澡堂子呢
1: 一人开一瓶红宝来，
0: 一人开一瓶红宝来，到家了之后换完衣服，直接钻进换好的4件套被窝里面，电褥子也插着，被窝里暖和和的，很幸福啊。
1: 对，这也是我对冬天一个好的印象。
0: 那你是喜欢那个季节吗？你喜欢这个回忆啊？
1: 那这个回忆就发生在冬天呢。
0: 哦，
1: 我当时也是。
0: 那就是想，那就像那个你特别的记忆犹新，特别的怀念，在很饿、很穷的时候吃到的一个小蛋糕一样。
1: 对对对。
0: 那你也不能说你怀念那个很饿的时候吧？
1: 你要是不饿的话，不是也吃不到那个小蛋糕吗？那小蛋糕就没有那么好吃了呀。我也有一个这样的记忆，就是当时家里还没买琴的时候，我们每天都要走很远去一个琴房上课。去那儿大概是2个小时练琴，然后我妈再陪我走回来。
0: 是。
1: 走回来的这路上，我妈就为了让我每天期待过来练琴这件事情，就会给我买一个糖葫芦。就是那种很扁的山楂，那个时候糖葫芦好像才卖1块钱还是1.5块。
0: 1.5块吧得。
1: 然后以前通化糖葫芦它会切开，然后中间放花生。
0: 是。
1: 就是。
0: 压扁了还放花生。 生，
1: 不，就这是两种，一种是切开了中间放花生，然后裹上汤，
0: 嗯，
1: 另一种就是直接压扁，
0: 哎，
1: 反正每天都会这两种选一种，
0: 太讲究了，
1: 就买一根糖葫芦，
0: 啊，
1: 就是这个，就靠这根糖葫芦给我骗的学了这么多年，
0: 也不错呀。
1: 然后现在看到糖葫芦，就是可能也会想吃，但是还是。
0: 嗯，
1: 糖葫芦对我来说是有一种压力在的感觉，
0: 嗯嗯，
1: 就没有小的时候看到糖葫芦那么开心。
0: 你看，啊，其实就是很多朋友对某一个东西的喜爱，肯定是掺杂了一些记忆是有关系的啊。但如果说纯粹从季节来讲呢？
1: 嗯，纯粹从季节来讲，
0: 嗯，就抛开你的记忆来讲，
1: 那肯定是不冷不热最舒服嘛。
0: 哦，
1: 对啊，就能穿风衣的时候，我觉得是最舒服的。哦，
0: 风衣的话可能还会再凉一点了，深秋了就已经是，
1: 就现在的这个时候吧。
0: 哦，现在穿风衣了。
1: 对啊。
0: 哦，
1: 现在就应该是穿风衣的季节，而且
0: 风衣也是一个非常尴尬的一个物种，
1: 而且
0: 它像衬衫一样尴尬。
1: 嗯，对，
0: 就是那种单层风衣，你知道吧，
1: 嗯嗯，
0: 就是天热的时候吧穿着热，
1: 嗯，
0: 天冷的时候它又不够了。
1: 对，
0: 嗯，
1: 但是每一个女生都要有一个大牌风衣。
0: 哦，
1: 我真的觉得风衣非常大人，尤其是像我们个子稍微高一点的女生。
0: 是刻在某个那山上的名言吗？
1: 就是那个叫什么，就是驼色还是什么咖啡色那种，
0: 对对对对，
1: 就一件这样
0: 卡其色的经典风衣，
1: 对对对，这样一件风衣，就是它，我觉得它是唯一不会过时的一个东西。
0: 我试过，
1: 除了小黑裙以外，就是这个大风衣。
0: 我也觉得男生可能那个要穿，但我试过，
1: 哦，
0: 那个颜色对我来说就是灾难，
1: 不行是吧？
0: 卡其色和那个驼色。
1: 嗯，我觉得
0: 跟我脸顺色，你知道吗？
1: 我觉得
0: 太可怕了。
1: 男生要穿风衣，你应该是
0: 黑色的可能好一点，呢子的那种。
1: 嗯，对，会好一些。嗯，然后或者你应该风衣还是要高一点的人穿好看。
0: 我觉得是的，对，就是
1: 你就穿短
0: 款，个子不是很高的呢，可能比较挑比例，
1: 对，啊，
0: 就是这个款式是很重要的哈。
1: 嗯，
0: 所以呢，今天就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啊，
1: 哎，
0: 这个你最喜欢你的家乡的哪个季节？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我们来关注新闻，创新迎大冬，青春绘长春，帆布袋文创设计大赛作品呢正在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展出，100多件的青年创意作品集中亮相。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本次大赛从4月1号启动以来，累计收到1129件报名作品，围绕40句好是长春历史建筑与街区、雪花雪到长春、长春人文记忆四大主题，最终51件佳作脱颖而出。大赛金奖获得者，吉林大学艺术学院学生高原。
3: 我的作品呢叫做吉祥三宝，整体的风格运用的是一种国风的插画风格，带一点可爱的感觉。运用的3个动物分别是老虎、梅花鹿和青蛙。那老虎呢就是有一种气势磅礴的感觉，梅花鹿就是代表可爱啊、活力，青蛙代表了一种比较顽强的生命力，可以让我们的大冬会也一样活力圆满成功。
2: 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艺术与设计学院院长邹克锦。
4: 这次呢我们组织了70多位同学参加比赛，作品获得了呢2等奖和3等奖以及呢优秀奖。获得2等奖的作品呢是以长春市的地铁为主要的设计元素，把它呢跟冰雪滑道进行了一个元素统构，通过呢游在长春、玩在长春、乐在长春，对长春文化呢进行一个宣传。获得3等奖的作品呢是一个滑雪的运动员，通过呢激情澎湃的青春展现的大冬会的魅力。
2: 本次展览免费开放，组委会还推出我为城市代言专题访谈，挖掘获奖创作者的创作心得。伪满皇宫博物院长春直绣文旅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张鹏。
5: 希望通过这样的一次比赛能够更好地把我们长春城市的文化宣传出去。本次的展览呢，我们是位于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的1楼北展厅，从9月24号开始，一直是持续到2027年的1月末，覆盖整个大冬会的期间。欢迎来自全世界的观众走进我们的展厅，一同来感受我们这座城市的魅力。
2: 1038记者范志博报道。
0: 可以说呢，现在已经来到了9月末哈，我们的北疆团马上就要出发了哈。之前呢，在9月末北疆阿勒泰这次没有报上名的朋友呢，我们又给您带来了一个好消息。金秋10月，想不想到南疆去看一看呢？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号出发，万里南疆巴楚胡杨秘境3飞8天7晚的定制团，现在开始报名了。那么详询呢，可以拨打电话400-6088-086，400-6088-086啊，也可以关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 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

0: 此南疆两个字来获取海报详细咨询。为什么在十月份出发呢？因为一年当中南疆就属十月份游玩最为合适啊，气候非常的舒适，也正是胡杨金黄的最佳的观赏期。同时呢还有雪山、湖泊、沙漠、古城，我们可以一次性的看遍。同时呢我们会去到巴楚红海欣赏大漠碧水相伴的金秋胡杨，走进罗布人村寨，感受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独特风貌。同时还有一个特别的体验啊，我们会用20分钟来穿越天山胜利隧道，翻越天山，车窗外的景色一点点改变，而真正南疆的故事呢也从这里开始。同时还会游览天山神秘大峡谷，来见证亿万年形成的红色峡谷奇观，奔赴帕米尔高原打卡白沙湖、喀拉库勒湖，看雪山倒映湖面，同时探访克孜尔千佛洞，来观赏库车秋瓷主题演绎啊，漫步在喀什古城，还会安排特色的古城旅拍，留下专属的旅行记忆。那本次的行程呢，除了依旧的延续我们高品质的标准，还采用三飞出行，大大的减少了您旅途的奔波。同时呢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座椅宽敞可调啊，配有一个充电接口和车载的热水，入住携程四算酒店7早12正，50元的餐标，烤肉、手抓饭、大盘鸡，地道的新疆美食，咱们尽情的品尝。这是我们电台的专属定制团啊，依然是由我们的1038幸福出发的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陪同，还有少数民族特色街机定制街机礼物，首页欢迎水果、新疆歌舞宴、答谢晚宴，全程保险啊，避开普通旅行团的套路，吃住行还有景区的头道门票以及区间车一价包含，不用自己做攻略。想要奔赴南疆的朋友，抓紧机会和我们一起来奔赴这场秋日的丝路盛宴。那么详询呢，可以拨打电话400-6088086，400-6088086，或者关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两个字获取海报，跟着1038一起出发去南疆。
1: 中秋礼小罐茶，
2: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2: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4: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1: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2: 小罐茶功能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2: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2: 详询0431-58458。
5: 大连发现王国中秋国庆双节同欢，广州芭蕾国风夜光巡游烟花盛典精彩呈现，56个民族主题摩天轮浪漫登场，中秋更有限定天女散花、全国月饼大赏，特惠门票提前囤，假期就去发现王国。
6: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7: 啊？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6: 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7: 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6: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9: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6: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7: 啊？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6: 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7: 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6: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9: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10: 下班路上快乐第一，收拾心情再接再厉，和我们一起听听世界的声音。
11: 啥啥啥啥啥啥啥，蔬菜都一
12: 对，自然过马路，有安全有安心啊！
13: 行，咱们再见了。
10: 所谓，心情不排队。这里是畅行。

0: 闲聊无所谓，心情不排队。这里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啊。
1: 下班快乐，周四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怎么了呢？
0: 又到了我们派奖的一个时刻，怎么突然关灯了呢？
1: 对呀、啊，我以为有什么惊喜呢。Happy birthday，
0: 停电了吗？没有吧？哎，还挺有意思的啊，这个感觉突然兴奋了起来啊。那也是正是我们一个派奖的时刻了哈。那这个时间呢，恭喜我们获奖的朋友获得由吉林国际医院为您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提前卡一张。我们的导播这边已经和您取得了联系啊，请您抓紧时间把姓名、性别、身份证号以及联系方式回传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上，我们的导播会为您记录。我们来听一下领取的方式。
2: 恭喜您获得吉林国际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请于每周五上午10点到南湖中街2388号吉林国际医院门诊部领取，联系电话18543184642，陈老师。
0: 没错，再次的恭喜您获得由吉林国际医院为您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请在每周五上午的10点到南湖中街2388号吉林国际医院门诊部来领取，联系电话18543184642，找到陈老师就可以了啊。今天呢，来和大家说到的话题，一起来分享一下这个你的家乡一年四季你最喜欢哪个季节，为什么啊？言上说最喜欢的季节和文刀金心反着选就对了。
1: 文刀金心是
0: 就是留念啊。
1: 哦，你都有专属的名字了，
0: 这个
1: 吃醋了呢。
0: 但是这个好久之前就有，就是有人说了
1: 啊，
0: 有人这么叫我了。
1: 为什么？
0: 就在我那上学的时候，就有人这么叫我。
1: 为啥呀？
0: 就是
1: 文刀金心
0: 拆字嘛，当时流行。
1: 怎么没有人这么叫我呢？
0: 你这怎么拆呀、啊？宝玉女厕，你这个不太好听。
1: 说什么呢？
0: 不是，那你看你自己要拆的。
1: 那你这说话不好听。
0: 你自己要拆。怪你名字没叫，你怪我干什么呀？真是的，你就比如说走刀口，
1: 嗯，走刀口，走刀口抄，
0: 抄嘛，
1: 嗯
0: 嗯嗯，
1: 王走刀口，
0: 对，
1: 哎，我突然想起来一个，我们小的时候也给一个孩子起过这个名，他叫做李兆指宽。
0: 李兆指宽，
1: 对，
0: 嗯，
1: 然后指是那个就是四补旁加一个指住的指，
0: 嗯，
1: 宽，这也很奇怪，为什么要起这个名？
0: 嗯嗯，
1: 所以我们那个班级里有一个人，
0: 指比较宽阔吧，
1: 可能是吧、
0: 嗯这个意思。
1: 当时班级里那个人觉得他的这个名字太奇怪了，就给他改名叫做李兆指头大。
0: 觉得人家奇怪就给人改名，你们这要傲慢有点啊。
1: 李兆指头大，
0: 李兆指头大，
1: 嗯，
0: 他改就好了，改好了。
1: 通俗易懂，
0: 行吧啊。唐乐天说这个我穿上绿色风衣变身福尔摩斯啊，
1: 我一直不记得他是个绿色风衣呢，
0: 就是有点这种伦敦的感觉嘛，伦敦就跟那个风衣特别配、
1: 哦、格子大衣，
0: 格子的那种，
1: 然后戴个帽子、
0: 就是那个、哎，那个经典印花什么 Burberry 啊，是不是
1: 啊、哦？对对对对 对, 对、
0: 嗯、然后那个是卡其色的，
1: 对，
0: 绿色的，
1: 嗯嗯，
0: 或者那个猎装的那种都适合啊。
1: 嗯，然后旁边一定还有一个小搭档。
0: 我本身是很
1: 搭档，
0: 我本身是很喜欢那种就是
1: 身
0: 装风格的。
1: 古身，对对对，刘念很喜欢穿叫做古身风。
0: 古身是他们给我起的，非得叫古身。
1: 古身这个名字
0: 为什么叫古身呢？复古是吗？
1: 复古绅士、
0: 啊。我没有特意我没有那么夸张的复古。
1: 主要他这个小胡子就很搭，可能别人穿这件衣服还未必是你这个风格。
0: 那你看。还是有点这个啊，在里头的，
1: 不是所有人都能够驾驭胡子的这个装束的。
0: 哦，
1: 嗯，我真觉得就是普通人就是驾驭不了胡子。
0: 你试试，你留一个我看看。
1: 我有这个心呢，没有这个激素。
0: 可以贴一个，可以贴一个，没事的。哎，很多那个美女都那个长胡子的，林青霞。
1: 嗯哦、嗯、因为是因为美女就是她就会骨骼比较明显嘛、
0: 啊、
1: 她的就会有一点男相，就说明她的雄性激素其实是比较旺盛的，所以就有可能会长胡子
0: 啊。是这么个意思吗？
1: 对
0: 啊，
1: 就你可能
0: 但女生的胡子都是那种小绒毛，
1: 小绒毛，对，但是她也是在女生当中会比较，
0: 她会显得比较英气，
1: 对对 对, 对, 对,
0: 对, 对，比较立体一点。
1: 你看普通的我们女孩子，就是你感觉这个女孩子长得也挺好看，但是你摸她的骨相都一定没有一个很普通的长相的男生骨相要剧烈，就她的那个眉眼啊鼻子的那个起伏会非常非常大、
0: 啊、
1: 男生、嗯、你看那个
0: 确实是就是
1: 头盖骨，
0: 就是比如说那个有一些那种这个节目什么的，有的时候这个男艺人会那个装扮成女生嘛，但是不管他本身就是平常你会看他是特别秀气的一个这个男生，
1: 嗯，
0: 但是一眼你就能看出来不对劲，
1: 嗯，
0: 因为男生和女生那个眉骨的那个地方，鼻子这个位置差的非常非常大，还是不一样的，就是长得多秀气的这个男生，这面还是比那个女生要大一些的啊。 候鸟说特别喜欢春天啊，因为那个时候候鸟回来，感觉一切都重新开始。
1: 哦，
0: 喜欢鸟。
1: 候鸟。
0: 之前看到一个那个冷知识嘛，
1: 嗯，
0: 说那个歌里面唱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来这里，然后那个，
1: 嗯，
0: 这个秋天的时候就那个飞走了嘛，
1: 嗯，
0: 说以为是飞到那个南方去，
1: 嗯，
0: 结果是飞到南非去。
1: 飞那么远吗？
0: 飞那么远，
1: 一只燕子能活多少年？
0: 不是，也是，确实是啊。我们为什么那么傲慢呢？会觉得它就是飞不出我们国家了呢？反正天空也随便飞嘛。
1: 是啊，
0: 对啊。
1: 哦，
0: 但是没想到它能迁徙的那么远。
1: 对，可能是因为我们也没出过国，
0: 嗯，
1: 就觉得燕子都出去了。
0: 所以就是有的时候想起来还是挺浪漫的。就是比如说那个夏天的时候嘛，
1: 嗯，
0: 那个热穹顶特别潮嘛，
1: 嗯，
0: 很难受。但是看那个科普说这个水汽是从哪里来的，
1: 嗯，
0: 然后有人说是从遥远的大西洋里面的这个水汽啊，带来的。
1: 那
0: 你感觉这个潮潮的时候，一想哦，大西洋来的这个水汽，你会觉得还
1: 一下就浪漫起来了，
0: 嗯，对，挺浪漫的啊。云中鹤说喜欢秋天呢，啊，山里的颜色一层一层的看不够。
1: 对，如果说大家有时间的话，真的开车往就是比如说331啊，
0: 嗯，
1: 或者这几条国道走一走啊，真的很漂
0: 亮。而且各地的这个秋景，东北虽然说是一整个这个东北，但各地的秋景是完全不一样的。有些地方是这种五花的。
1: 哎，
0: 嗯，比较肥一点啊，不是，它就是有红的，有绿的，也有黄的，
1: 嗯，
0: 有些地方就是全是黄的，
1: 嗯，
0: 是不一样的，
1: 或者是全红的，
0: 嗯
1: 嗯。然后你像我们那边有一个叫做四姑娘山
0: 啊，四姑娘山，
1: 对，然后每年就是在十一啊这个前后往那开的车的朋友非常非常多，
0: 是
1: 那个景区应该也是免费的，
0: 嗯，
1: 山也不算特别高，但咱们之前去那个红石喇子看的那些就什么地印子啊，然后那些
0: 红石喇子是你们去的吧？
1: 对啊，你们去吗？
0: 我好像我还没去到，
1: 就是在那个四姑娘山的山上，你也能够看到这些东西，
0: 是，
1: 就是它是免费给大家
0: 看，而免费
1: 的
0: 这个风景到处都是啊，
1: 对对对，
0: 所以呢，欢迎我们全国的朋友都来我们啊东北啊，来我们吉林，来我们长春来转一转。
1: 是的，那白天咱们出去在外面玩了一天，回来回家之后，一定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好好护肤。
0: 没错，
1: 对，尤其是你在外面这个晒了一天哈，啊，回家之后马上修护，其实是可以把你这一天肌肤受到的这种紫外线的伤害，
0: 嗯，
1: 给它给消失殆尽的哈。
0: 是，
1: 尤其呢，比如说你平时爱熬夜啦，然后这个总感觉脸色有点暗沉啦、蜡黄啦，或者觉得这两年怎么眼角有点干纹、细纹了，这个时候你就需要一个抗老、维稳、修护一步到位的好产品，比如说我们的兰蔻精纯三件套，这里面呢包含150毫升的精纯水，加20毫升的精纯眼霜，再加60毫升的精纯面霜，可以一套解决你的日常护肤需求。那这个兰蔻的精纯系列哈，可以说绝对是我们护肤圈的口碑大爆款了。作为法国兰蔻的高端王牌系列，只要你上脸用过就知道，滋养效果温和到位，护肤体验直接拉满。今天这款兰蔻精纯三件套呢，里面的搭配也特别省心，既能够补水打底修护全脸肌肤，还能够专门呵护脆弱眼周，不用额外混搭护肤品，大家直接闭眼入就行。它的核心成分是高浓度的玻色因，再搭配50倍的玫瑰复合因子，修护抗老实力超强，坚持用呢，你会发现皮肤状态越来越稳定，慢慢的就可以养出细腻透亮的健康好肤质了。那平时大家如果逛过专柜啊，或者是这个官网，你也知道60毫升的这个精纯面霜光这一样就得2800多块钱了，再加上一瓶20毫升的眼霜1000多，一瓶150毫升的精纯水1000多，三样加起来5000-6000块钱挡不住。而且呢，外面你这个礼盒呀、礼袋儿什么这个配齐了，怎么的，这也是一个大几千块钱的一个礼物。
0: 没错。
1: 但今天我们给你的超底价，全部都是正装啊，精纯水加眼霜再加面霜三个大正装，到手只要699元，有效期一直到2027年10月份。
0: 嗯。
1: 下单就送精美的礼盒礼袋，送人也很有仪式感，自己用的也超级安心。而且我们每一单都是跨境原产国直采正品保真，所有产品都是有这个法国兰蔻原产国通过正规跨境电商渠道采购入关的，报关手续齐全，支持国家专业检测机构查验，一物一码，通过蚂蚁链可以全程全链路溯源信息。
0: 没错。
1: 但是呢，跨境采购的产品成分和包装可能和国内的专柜版本略有差异，对，但是全部都是品牌正规的原产版本，您可以放心使用，而且我们的售后做的是非常给力的哈。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点击链接再下单了，添加客户微信还可以单单再见无缘。
0: 哎，那我们时间不多了，跟大家说声再见了，天也黑了也凉了啊，大家注意保暖。那接下来是我们的都是哥们儿。

0: 是刘念，
1: 我是山，
0: 我们明天见，拜 拜。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3: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3: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2: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3: 详询0431-58458。
4: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5: 做人立得住，靠的是讲究。
3: 礼品立得住，靠的是品质。
5: 中秋讲究礼，就送燕之屋晚宴。
3: 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原料立得住，工艺立得住。
5: 立得住的中秋礼，就送立得住的燕之屋晚宴。
3: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燕之屋。
3: 中秋礼送晚宴，真情实意看得见。
5: 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碗真材实料，一份真心实意。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好的，接下来呢，和亲人们一起关注一下心脏健康。心脏啊，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是给全身供血的总阀门。它的健康程度呢，直接关乎我们的生命安危。而很多朋友呢，经常会胸口发闷，还有胸痛，喘不过气。有的时候呢，心脏跳得不对劲儿，不是跳得快，就是跳得毫无规律，还伴随着心慌、气短、乏力这些症状。有的朋友呢，在安静的状况下呢，也会感到呼吸困难，甚至在夜间睡觉时，常因为心脏憋气、憋闷而惊醒。如果大家也有这样的情况，千万别再硬扛了。这就是心脏啊，在给您发求救的信号，提醒您应该马上补充辅酶 Q 10了。辅酶 Q 10呢，被称之为心脏的保护器，对心脏健康呢是至关重要的。一旦心脏缺乏辅酶 Q 10，就像手机没了电，很容易卡顿关机。那么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一款大品牌高含量的福利产品——罗氏贝特辅酶 Q 10。辅酶 Q 10含量高达 98%， 拥有多项的国家发明专利，具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的双重功效，每天只吃一粒就能给我们的心脏补充足够的能量，特别适合有心脏疾病需要保护心脏的朋友来进行服用。抢购电话 400-950-7909 400-950-7909。那么对于市面上很多的辅酶 Q 10呢，含量低，吃了没有效果，我们罗氏贝特辅酶 Q 10啊，美丽的含量 98%， 天花板的级别。有人问含量这么高会不会很贵啊？今天呢，在这里呢，我给大家带来的是超值福利价，原价198元一瓶的辅酶 Q 10，现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只要特价49元。而且给您的不只是10天、20天这样的小包装，而是整整一个月的服用量，49块钱，服用一个月真的太划算了，对不对？直播节目期间呢，可以拨打我们的抢购电话 400-950-7909 400-950-7909，参与秒杀，额外呢还可以享受买一瓶赠两瓶的活动。您买的辅酶 Q 10呢，可能又贵，含量又不高，现在49块就可以直接带走三个月用量的大品牌的辅酶 Q 10，含量天花板的级别。心脏不好的朋友一定要抓住这一次的机会，活动一年就这一次，趁现在只要49元就可以得到三个月用量的罗氏贝特辅酶 Q 10，先打电话占名额 400-950-7909400-950-7909 400-950-7909，参与到我们的

0: 秒杀。心脏不好的朋友一定要抓住这一次机会，活动一年就这一次，趁现在只要49元就可以得到三个月用量的罗氏贝特辅酶 Q10， 抢购电话 400-950-7909 400-950-7909， 大家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电话进行抢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九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十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万里南疆定制团正式出发，
3: 8天7晚三飞出行，胜去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2: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4钻酒店，地道新疆美食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3: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 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
2: 跟着1038去旅行，
3: 10月一起去南疆。

0: 来吧来吧，时间来到了18:04，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吉林交通广播，正在为你带来的是
1: 都是哥们儿。
0: 大家好，我是老妹闫妮，
1: 我是好哥们儿小红。
0: 哎，今天
1: 这咋为了应和我，还特意流口老痰，干啥呀？我这嗓子我这有点感冒了，你跟我配合我干什么玩意儿呢？在那儿啊？

0: 感冒的对我远一点。我现在身边已经被感冒的人群包围了，我现在每天都很害怕他们。
1: 我就是让他们传染的，我指定不是母头，
0: 母头
1: 源头母病毒，指定不是我。
0: 那么我怎么不更新视频了？再更新，一会儿就更新了，就大家就能看到了啊。然后现在呢，我们是在电台节目直播当中，也是提醒一下我们直播间的好哥们儿啊，就是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 FM103.8吉林交通广播的直播节目，现在正在收音机。之前听节目的很多好哥们儿、啊，这个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或者是如果你在副驾的话啊、你可以看看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抖音搜索 N 呢是闫宁 ，N 呢是闫宁、就可以来看到我们节目正在直播的状态了。我发现我最近根本弄不懂这个长春的天气情况
1: 啊、
0: 我前两天穿的按夏天穿，晚上给我冻的真是
1: 冻丝哈的，
0: 丝哈的。就是昨天演出的时候，我就穿了一个抹胸的上衣，然后穿一个小裙子。晚上回家，这给我冻的呀，哎呀，给我冻的都不行了。
1: 但别说前两天啊，我还以为吉庆这边没有你在乎的人了呢。穿的啥呀？怎么那么显胖呢？我寻思体重长了呢。
0: 就是衣服的事。
1: 我没好意思说，我怕骂我。今天看天心情好像不错，我不得不提了。
0: 但确实是胖了一点。然后今天我说我晚上太下班太冷了，我多穿一点吧。我穿个长袖长裤出来，这家外面三十多度。
1: 因为现在毕竟是这个。已经立完秋了，入秋了，入秋就是早晚冷，白天热、就是带一个外套，你都跟大家说了，带个外套里边穿凉快点，你自己不这么干，
0: 没有什么那个，
1: 你不买羽绒服了吗？
0: 直接套上是不是？
1: 就拿着呗，
0: 也行。
1: 那怎么买完了这还不到用呢？
0: 骑着小牛追巨龙，他说双眼皮能给我吗？行，来取吧。
1: 现在咋的？开始卖零件了，上面啊，不是卖衣了。
0: 谢谢小胖，谢谢小胖啊。今天想跟大家聊点什么？
1: 今天你昨天我看你不是那个闺女这个满月吗？
0: 满月吗？
1: 那个满年。满年了啊，满年了，还有什么抓周啥的，就聊聊你这个弄过的一些小仪式感的东西。
0: 哦，就说说你就在生活当中设置过的一些小仪式感、
1: 就是传统一些的那种。
0: 冲锋衣留着干啥穿、没有到冲锋衣那个季节。点一首亲亲我的宝贝。亲亲我的宝贝是那个怎么唱来着？
1: 亲亲、
0: 我
1: 的宝
0: 贝，
1: 我要跨过高山。
0: 哎，我来搜一下。
1: 啥呀？干啥呀？
0: 先给大家唱一下。
1: 不是，这就是送给你姑娘的生日礼物吗？啊？
0: 对，跟我姑娘没关系。咱们今天不说那个你的仪式感吗？
1: 你的仪式感就是唱歌。
0: 对，昨天就是因为是周岁，咱们有一个习俗，就抓周嘛。就是看他抓到什么。
1: 对。
0: 你猜我姑娘抓到什么？
1: 抓到啥了？
0: 抓到一个麦克风。
1: 哎，你说没给安排别的东西？
0: 都是麦克风。
1: 你给他放到直播间里边抓的，他除了抓台子就是麦克风。
0: 没有，就是那个正常抓周的那些东西都在上面摆着，什么小算盘、小书啊、毛笔啊，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那个就是什么法锤呀、放大镜啊，是科学家啊、就是我还挨个问的，我说这都什么呀？有金元宝，就是木头做的那个小金元宝，说以后从商，还有那个小放大镜，我就问他说他什么是科学家？有地球仪，我说那怎么是旅行家吗？
1: 啊，也行啊！
0: 啊，对呀、那也行啊。还有那个就什么算盘啊，说以后做一个好财务，我说那不行吧，算盘给我拿走。我说我学财务的，我是坚决不能有算盘。
1: 你这还是人为介入了。
0: 反正就是最后我就是以前的抓周几件里是没有麦克风的
1: 啊。
0: 我说把麦克风加到里面吧，因为我很希望我姑娘以后能成为一名歌手。
1: 那你应该放刀让她歌手。
0: 抓周的时候正好那个家里面的老人嘛，都是要在周岁表达心意的，然后就在那个垫子上放了那个现金。我就说，我说哎，抓现金，姑娘那些都不重要了，
1: 哎，
0: 就抓钱，就抓钱，你苦苦给我抓钱就行了。
1: 这玩意儿拿到手才自己的。
0: 后来我都人为干预到什么程度，我就把那个现金我都放他手里了，哇哇哭。
1: 啊，就是不要，
0: 不要，
1: 就是不喜欢，
0: 不喜欢。
1: 所以说他以后想要当免费歌手。我不要钱啊，你给我个麦克我就唱一宿啊。
0: 说不怕走偏当脱口秀演员吗？不行，坚决是不行的。
1: 跟麦克沾，
0: 是跟喜剧有关的。
1: 跟麦克沾边的其实还有挺多这个。
0: 就是歌手啊，就是歌手，没有别的主持人。
1: 那麦克别人不能用。
0: 就是歌手。
1: 你那个，而且我看了你那个照片里边那个麦克，也不是歌手的麦克呀。
0: 是。
1: 那玩意儿纯广播员的麦克吗？
0: 不是，那是民谣的麦克。
1: 什么民谣的麦克？
0: 说我天天看你抖音，然后现在直播的是宁子的女儿吗？哎呀。

0: 这美颜有点太大了。说那个严老师，我想问一下，你说是喝酒前报备的人重要，还是喝酒后找的人重要？当然喝酒前报备的人重要了，喝酒后你只要他就光找你呀、啊。他找八百个人，
1: 喝完
0: 酒都群发，
1: 谁都能找，不一定想起谁来。
0: 谁到了，你多损，说干白活也跟那个麦克风有关。
1: 啊、你放喇叭了啊？啊，跟麦克有关的很多、啊。
0: 什么时候回哈尔滨？哈尔滨是那个9月14号、嗯，然后我就那个拿着他拿着那个麦克风嘛、嗯，我就说不行，我说这个拿麦克风可以，但是得拿钱，
1: 嗯、
0: 就左手麦克风，右手钱，我就又把人民币放到手里面了，哎、就让他这么拍了一个照片。
1: 然后
0: 后来他们就跟我说完了，这以后孩子要说脱口秀了，我说不可能，
1: 嗯、
0: 他就是歌手，
1: 哎，
0: 他就是歌手，然后。我老公说哎你别说咱姑娘长得还真挺像韩红的，
1: 以后你姑娘就在那个直播间里边松改松百欲盖弥彰、啊、
0: 说现在车上打开1038能听到吗？吉林省范围内都是可以的啊，吉林省内同频覆盖都是 FM103.8 啊、
1: 嗯、
0: 都是可以的听到的啊、
1: 嗯、
0: 来刚才有人点一首亲爱的宝贝送给
1: 没有哭着
0: 没
1: 有、
0: 啊、没有吗、
1: 啊、
0: 给我上上回头我上上
1: 你等回头呢等回头呢、啊、
0: 嗯
1: 那啥等你姑娘以后长大了之后打 PK 我也给她刷点
0: 什么打PK、啊、
1: 她不当想当歌手吗那她还有什么平台她还能去哪儿当歌手
0: 今晚去今晚去说那个说闫宁哪儿哪儿都好看放一起就一般啥意思你、
1: 嗯、就是你适合当个散装人、啊、你别当全乎的
0: 但看哪块都不磕人凑一起就一般了
1: 嗯
0: 刀姐太原有计划吗
1: 嗯
0: 有，真的有。河北是听不到的，河北你得用网络收听，或者现在我们正在是直播当中，就广播端听到的，跟你是一样的。
1: 嗯，太原，太原是那个范德彪和马大帅去进城学那个美容啊，那是开原，啊，不是，太原是山西。
0: 忘了维多利亚娱乐广场了。
1: 啊，山西太原，山西太原。
0: 维多利亚娱乐广场啊。
1: 那也太远了，你现在开原开一场吧。
0: 哎，今天我哎这个时段唱歌来不及了，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嗯，
0: 今天我就是来台的时间特别早嘛，然后就赶着一楼的时候，我们吉林卫视现在正在举办一个喜剧大赛。
1: 哎，
0: 啊，我就去到现场看一看，因为喜剧跟我还挺息息相关的，我就去、嗯、去看了一下。它叫什么呢？叫瞬间喜剧大赛。
1: 啊、
0: 就是以往呢，我们比赛就比如说脱口秀是脱口秀的节目，然后喜剧大赛可能是大家比较了解的什么喜人奇妙夜呀，嗯、
1: 啊
0: 然后还有什么那个一年一度喜剧大赛那种，就是小小品，就可以这么通俗理解呗。
1: 啊就是更完整的
0: 对以前是 sketch 现在可能就是小小品因为它跟 sketch 的逻辑也不一样了、
1: 啊、
0: 后来呢就说吉林卫视这个很特别啊它弄的是瞬间喜剧大赛、
1: 啊、
0: 就是你做几个可以理解为你做几个动作突然说一句话一句话之内要逗笑大家
1: 啊又有包袱
0: 对哎呀其实难度挺大的
1: 嗯、
0: 啊、其实难度是挺大的
1: 嗯、
0: 啊啊、说你怎么跟现场不一样哦，这个是我本人了，这个是比较、
1: 啊、
0: 直播间比较像我
1: 比较贴切的啊。
0: 现场的那个视频剪出来是开了丑颜的。
1: 嗯，现场那个是
2: 金秋团圆季，中秋好礼火热来袭，节礼表心意，就选永礼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专属蟹田一线一码，产地直发，预售蟹卡只要299起，多卡型下单送进口红酒，买五送一，买十送二，商城福利再加码，实付满499起送满减。券再购物抵现金，满888起，海蓝之谜洁面、雅诗兰黛粉水等大牌美妆免费带回家。微信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点击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福利吧。心有所安，安贞相伴。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公立三级综合医院，科室齐全，心血管实力雄厚。北京安贞专家常驻出诊手术，地址净月高新区临河街与天德大路交汇处。
3: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4: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3: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

来吧来吧，我接着往前讲啊，就是我就很好奇嘛，就是这个瞬间喜剧大赛大概什么样？因为就是这些年不是也接触了很多就是我们本地的喜剧人，我看他们都报名了，都参加了，这个中间还有一个。

0: 小故事，就是我去那个我当时也交了那个报名信息，我说我也去看看，就是挑战一下
1: 比比、啊、
0: 对，后来我就是时间实在档期啊，
1: 现在火了、
0: 有点排不开，再选不上的话、
1: 丢人，
0: 在喜剧圈丢人、因为是吉林卫视办的，在台里也丢人、
1: 就是走后门都没进去那就有点太说不过来，
0: 就属于丢，一共俩班都丢上人了
1: 啊！
0: 我说我这压力有点大，
1: 给自己留个面子。
0: 对，因为他这个吉林卫视主办的喜剧大赛，就等于说我这个两个班结合上了。
1: 啊、
0: 我干这些年这个两个班，这些年我都是两个班，
1: 互相骗。
0: 我从2019年开始，我就一直上两个班，我2019年正式入职的广电，
1: 对，
0: 我2019年正式入职的喜剧，就是我这个就是一直从我上班以来都可以这么说，我就是两个班，
1: 对。
0: 然后这个两个班终于在多少年以后结合到一起了。我说这个就是天时地利人和为我打造的呀。当我了解赛制之后，我说发现，哎呦，这天哪，这一丢人不就是两个班的人都丢了吗？自从这个大赛发就是要给传出信举办了之后，就不断的有咱们台同事跟我说，哎妈，那个你让你参加呀，你得参加，这太适合你了，巴拉巴拉巴拉，就跟我说你怎么样。我说哦，太适合我了，确实太适合我了。我就去那个打听了一下，
1: 因为闫宁这么多年在这两个圈就是。主持界这边说你主持一般，他说哎呦，但是我在喜剧很炸的哟，然后在喜剧那边你这演的一般呢、但是我可是台柱子哟，我们台的这两波对一起就串供了、
0: 对啊，我说哎呦，这一下子给我这不整破防了吗、这有点不行。再加上呢我们这次还有技术指导，大赛的技术指导呢还是我的师傅。
1: 哎呦，
0: 我说这家伙的，我说我这深耕长春这些年的人脉我是都凑一起去了
1: 啊。
0: 到时候去看了一下，我说不行。
1: 其实我觉得这期节目应该聘你当评委啊，因为你是这两个圈跨界做的。
0: 对呀、我就说呀，我说这个节目就应该找我。然后我还想到一个什么事情呢、我就给那个就是咱们台有个我一个好朋友，这个好朋友是咱们卫视的主持人，就跟我说你一定要来参加这个比赛，我说哥哥，你帮我推荐一下子吧，我说能不能让我去当主持人呢？
1: 当主持或者这个点评什么的。
0: 我说你看，我是咱们台所有主持人里面最懂这个喜剧的
1: 啊，
0: 我是喜剧人里面唯一一个会主持的。我说这不就是为我量身打造的吗？有时候给我演演，我说你给我去当主持，演演去当主持人。你现在呀真是太飘了。不是，我说这个很难吗？后来那个我又去那个。不有编导嘛，一直在给我发微信，就跟我说你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来，我说我就不去了。你们主持人你们有没有什么选拔环节
1: 啊？我想直接应聘那个工作人员
0: 啊。对
1: 啊。
0: 等到那个今天到现场，我一看，是我们台柱子在主持这个节目，所以我觉得这个节目挺有盼头的。我一看啊，确实是，这玩意儿好像，
1: 不要双主持吗？对不对？
0: 双也不能双，
1: 一男一女多好啊。
0: 不是，人嘉宾到时候还会有嘉宾阵容啊。就是还有评委，评委是明星啊。
1: 对，评委是评委，你不是要应聘主持人吗？现在定下来一个主持人，你来一副咖不行吗？主持人不能来俩吗？
0: 也不，一是不可能两个女生。二是我凭什么给任何人做副咖呀？
1: 那你还是想当主的，想当大的啊？
0: 我就去看了一眼，我说确实这个节目一下子就很有奔头。我就是看了一会儿他们比赛的这个过程，还挺有意思的，已经期待这个切片出来了。老天爷保佑我的同行们都不要火呀！
1: 那这节目办的是为什么呀？那是为什么呀？那你就给他搅和黄了得了呗。
0: 说没有场外主持吗？在那个克拉玛依大沙漠举办一次。哎呦，
1: 你不能在那块当一个那个万能的大戏员吗？
0: 我为什么？我怎么那么不值钱啊？我去给人当万能大戏员，
1: 你曝光度高啊！
0: 我不用，
1: 哪个活里都得有你啊！这显得你多重要啊！还是自己人，然后你说出一种面子，我是为台里做贡献。
0: 不必。就台里找我，这会儿我没有2000。
1: 你忘了之前你挖门盗洞，你还想上全程热恋呢？
0: 没要啊，我说我去当女嘉宾行不行？没要啊。
1: 你现在是有这机会了，你又不想上电视露脸了？
0: 哎，那刚才有人屏幕说是那个金砖那条视频太逗了，我可能很多朋友在我直播间里都刷到过那个。是你们台柱子还是女生于山主持的吗？不是电视那边。
1: 对，电视里
0: 的。然后那个去我金砖那个视频太逗了，我那昨天演出的时候，我收到一个观众送我的礼物。我直播间好像不能展示啊。
1: 直接送金砖了。
0: 一盒金砖。
1: 一盒金砖。
0: 有个烟叫金砖，我才知道。说回家拿给你老头。我说我把我前男友的这个烟拿给我老头是吗？
1: 把前男友送你。
0: 我说你怎么找到的？竟然有烟叫金砖，这些年都没有听说过，还特意送了我一盒。
1: 那是哪个地方的地方的吧？地方眼儿吧。
0: 我回头查了一下，我说这完了，我

0: 相当于
1: 啊，
0: 对不对、
1: 啊、
0: 你说这人实在是我是找不着了、
1: 啊、
0: 那天就是趁乱他塞我兜他就走了，我都没看着谁给我的，这不你就没事了吗？
1: 有道理呀、啊、
0: 对不对，
1: 是个狠招、嗯、那今天那个观众能来就再测试一遍吗？你再给我一个、
0: 啊、对、啊
1: 嗯，反正那个，现在我就能收到各种各样奇形怪状的礼物，也算是观众给我的仪式感。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还是说一说你生活当中有没有就是特意策划一些什么小的仪式感。
0: 嗯、
1: 我觉得我是一个仪式感
0: 很重的人，
1: 嗯、很重的人。嗯，但是你看，比如说结婚之前，
0: 嗯，
1: 那个所有的节日啊，七夕、情人节，然后还有这个生日、纪念日，我都是要大过特过一番的。
0: 哎、
1: 但现在就是结婚之后自然就戒断了，生日我俩互相都不过。
0: 就跟孩子有关的你会重视一些，
1: 对，就是现在是小朋友有关的我都会重视一些、
0: 啊、
1: 满月百天然后周岁都就竭尽全力的在庆祝这个事儿，嗯，
0: 散尽家财。
1: 我、说能展开讲讲为什么不让你去上全程热恋吗？我不够格，
0: 形象不过关。
1: 嗯，
0: 那个时候的老妹儿没看着，大红嘴唇子、老猛了。
1: 哎，不是形象不过关、啊，是我的素材不够丰富，
0: 人设不够。
1: 对，
0: 但那个时候其实不堪的这个往事还挺多的，只是节目不让说、
1: 啊。弄那些玩意儿播不了。
0: 对呀、
1: 啊，我上去我把金砖这故事来，多精彩呀、啊！
0: 对呀、
1: 啊，多精彩呀、啊！
0: 他不够播出标准，然后够播出标准的话，这人没意思了。
1: 对，
0: 白瞎了。
1: 能播的那些没意思，不能播那些真播不 了。
0: 这人太极端了，这样啊。守着做人的底线往下走啊，
1: 来吧，咱这样吧，那个、哎，我好几天没直播了，我一直播大家确实在我这个直播间里那个苦苦捧场，整一首，来首来首来首，
0: 看啊，唐乐天应该是又压对题了啊，说图书馆看到的学习的仪式感，拿湿巾擦桌子，把各学科的教材练习册笔记本分类放好，按一定顺序摆好，整体与桌子边对齐摆好，然后拿出手机开始刷剧。
1: 对，图书馆有很多这样的就是仪式感很强的人，他们就专门去，有的还白拿笔袋儿、笔各种各种颜色的笔，小便利贴什么都弄得特别好。
0: 你去过图书馆吗？
1: 我咋没去过呢？我科一都去图书馆那个吧。
0: 我说你怎么考不过去呢？电子题库你上图书馆学去了？
1: 我刚才跟大家分享个事儿，我觉得在节目里跟大家说说挺有意思的。
0: 嗯，
1: 就是你看一个演员，他现在是上升期还是有点往下走了？
0: 啊，
1: 是看什么？看黄牛、
0: 啊、
1: 就是黄牛是最能洞察出他现在的这个景不景气，
0: 黄牛有利可图嘛，
1: 对
0: 啊
1: 所以你就是黄牛是检验这个演员商业价值的唯一标准，
0: 对，
1: 所以我们就大力打黄牛，就是你千万不能就是让黄牛在你这块有一点可乘之机，就是因为他是伤害观众嘛，
0: 对，
1: 黄牛是这种行为是伤观众的，
0: 嗯，
1: 那宁子也是好起来了，那黄牛挺拿我当回事儿
0: 啊，有你的黄牛，
1: 有我的黄牛了，
0: 哎呀，
1: 有我的黄牛了。但是说我的黄牛呢，
0: 啊、
1: 你说他拿我当回事儿，我有黄牛了吧？
0: 啊，
1: 我刚搁心里面稍微有那么一点点洋洋得意，
0: 暗喜啊。
1: 后来我发现了一个问题，
0: 啊、
1: 我当我打入黄牛内部之后
0: 啊，
1: 我才发现我真正的实力。咱们先进段广告，广告回来咱继续分享啊。

0: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5: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中秋有情有义，来日更有底气。
1: 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
0: 当伴手礼，企业发福利，是拎得出手的心意。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都是哥们儿，又滋又味儿，真是有趣儿。称王立棍儿，欢迎回到全国，全省，全长春，全吉林交通广播（括弧6点到7点）最好听的广播节目，都是哥们儿。

0: 来吧，时间来到了18:31，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吉林交通广播。大家有什么路况信息，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给我们留言。
1: 嗯，
0: 其实今天是这样的，临近节前，很多人心都已经活了嘛。
1: 也不是，因为今天这个学校放假，就你看很多外地的车牌都过来接着这个学生，就是长春确实大学很多的这么一个城市。
0: 对，尤其是净月这一片儿、就是已经就可以说是
1: 学校门前如火如茶了，
0: 非常如茶了。
1: 对，我下午3点多钟出门的时候，从净月开过来，一路上车就非常的多。
0: 嗯
1: 啊，甭管是上桥口还是下桥口，就是已经很拥挤了啊。就是到了晚上，可能有一些接完了学生的也会在长春，不会说我接走马上咱赶紧发出去啊，可能会在长春吃口饭什么玩一玩。
0: 其实我觉得就是你看咱们的节日这么多，这个中秋是最特别的一个，就是对我们所有人的情怀来讲是一方面，还有就是每次中秋它和11离得太近了，但是无论怎么窜呢，
1: 去年我记得好像中秋就在11连着，所以昨天去年的11是多放了一天，直接连着。
0: 对，
1: 嗯，
0: 然后呢，就是它很多时候吧，它就不能完全做到让你的中秋和11的假期无缝衔接上。
1: 但好像我反正我交流啊，我看这些就是学校，多数都是中间那3天直接放假了。
0: 那学校是学校，在我们正常的社会上工作的辛勤的牛马朋友们，
1: 说这个明天中秋咱也不休息呀。
0: 对呀、就是他就正常在上班的朋友啊、尤其企事业单位，他是很难把你的中秋假期和你的11假期无缝连接到一起的。
1: 哎，
0: 所以、
1: 中间可以辞职3天，11回来再找。
0: 就本来放中秋放假前的你的心就已经非常的活了，然后你上那么几天班，哎，你又回去，就你放休几天假，你上再回去上几天班。
1: 但我就我的这种体验感来说啊，就是放几天歇几天，体验感更好。就是上班那几天，会觉得没有压力，你会觉得很有盼头。
0: 那可是如果要出远门的朋友，这3天班就会显得有。
1: 3天就别出大远门了，中秋就放3天。
0: 对呀、可是再回来上3天班，就整个11就是长假了呀，所以就会显得这3天有点该死。可是没有办法，你就观察任何一个，就是比如说公司里面能请下来这3天假的朋友，他得老牛了。
1: 所以还是应该辞职，是用现场。你耽误那事干啥呀？
0: 他得老牛老牛了，你就品吧。
1: 我看有一些公司好像是年初，就是咱们这个每年的假期表是年初统一就发出来了嘛。
0: 嗯。
1: 然后就是有一些公司就是看见这种情况之下，会提前把声明打出来，就是这几天是不允许请假的。
0: 对。
1: 啊。
0: 我觉得你看他就再怎么要求吧，他肯定也有那个特殊的情况。就是咱们今天就做一个假设。如果这3天你想请假，什么样的理由是领导必开出来的？就是你
1: 必开除你，
0: 就领导必开出假条的、就是这个理由哪个领导都拒绝不了的。这3天咱们想想招啊，怎么解决？
1: 而且咱也别想那种就是那个丧事啊，就是这个诅咒家人什么的这些方面的啊，咱就是
0: 说搭档方面的可以吗？
1: 哎，搭档方面跟你有什么关系？我就是明天我嘎巴没了，你也得过来上节目看台，你看的时间还得长呢。你还得帮我班替出来呢，
0: 也是是，还是工作伙伴，还是祈祷他身体健康吧，因为只要他请假，你的工作只会多不会少。
1: 对吗？
0: 所以还是我们要祝福每个同事都能身体健康，家庭幸福，就是方方面面都如意。如果在家里琐事太多，总请假你也是受不了的。
1: 嗯，你可以去跟领导说我这边出事了，然后领导就给我假，
0: 我替你请假去了，
1: 关系啊。
0: 咱们又不说丧气话，然后呢又能把这个3天假请下来，咱们今天就研究一研，琢磨琢磨理由。
1: 我觉得就莫不如坦诚相待，就跟领导说我是真心想休息。
0: 领导说我是真心给不了。
1: 那凭啥呀？我都已经这么坦诚了，你就给我一个呗。这3天我也干不了活，这3天我就保证，我来着我指定啥也不干，行不行？你这还莫不如给我回来，我好好的，我给你伺候伺候。
0: 那说那行，公司呢多你一个不多。少你一个也不少，你今天就干到这儿。
1: 我本来想的也是辞职，11回来现找啊。
0: 不是，我是，其实是这样的
1: 啊。
0: 你要想一个长期就能连上11假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我现在已经想到一个理由了。
1: 哎呀，
0: 我打算明年用，我现在不能告诉你。
1: 好吧，那我今天学呀，不行吗？
0: 但是一个真实的理由，我也真打算会这么做的，因为近视眼手术要恢复半个月。
1: 广播不需要眼睛啊？
0: 那不行啊，
1: 你也不出镜，
0: 我不能被强光看到。也不能就
1: 不把摄像关了，你有点说话还
0: 不行。就是我出来见光什么的。

0: 都不可以，
1: 节目念稿也不行，不念稿也
0: 不行，
1: 不
0: 能演，就在家闭目养神。这个近视眼手术要半个月。
1: 领导说，我说你放心，闫宁做完近视眼手术，他不可能在家待。麻将馆的光更刺眼。
0: 不，我是打算明年去，因为我很多年前去咨询过，就是我的眼睛很小的时候，就角膜附近做过一次手术，
1: 还没恢复好呢。
0: 不是，就等于角膜已经那个有过伤害了，我要再做眼角膜的手术，不知道可不可以嘛？之前去问是不可以，但听说现在近些年的这个
1: 新技术了，
0: 对，技术很先进了，我就想去试一试，然后大概休息半个月。那么如果休息半个月，那我就会请一个月假呀。
1: 你请完了假，你不行出去玩儿啊？
0: 我不出去玩，我现在哪有时间出去玩？
1: 那你请着假干啥呀？没有意义了。
0: 我恢复眼睛，我真的恢复眼睛，我只是把我打听到的消息真的推荐给大家。如果你真的想请假，这是个理由。
1: 为了这个假，真做一眼睛在家。
0: 我真的需要做眼睛。
1: 那15天挺遭罪的，恢复期。
0: 哎，你一点都不近视吗？
1: 我左眼有一点点。就是两眼的不太同步，但是右眼。
0: 所以你其实有的时候就是左眼站哨，右眼放哨，可能就是因为一个眼近视，一个眼就不近视。
1: 那你还是说出导演说完这方面的事儿吧，那玩意儿他拐了不倒事儿。
0: 我是两个眼睛大概度近视度数都在400度左右
1: 啊，
0: 所以很严重。然后再加上我还有不同程度的散光。
1: 你也不开车，散光散光呗。散光就是对于司机来说是很危险的，因为一到晚上你可能看不清道。
0: 散光。就是夜盲，
1: 对呀、啊，
0: 我也夜盲也会影响到我的。
1: 你天天
0: 你看我膝盖天天卡多轻，就半夜下地。
1: 你梦游啊？
0: 不是，就是有的时候那个突然去客厅拿点什么东西，梆梆的。
1: 我这两天那个刷着一个那个这个抖音的一个账号，咱不知道是真的假的啊。
0: 嗯。
1: 他就说那个还邀请大家去那个辟谣什么的，就是说那个我这都是真的，帮我做一下证。就是一个男的晚上做梦梦游，能单手举100多斤的哑铃，醒了他就做不到了。但是晚上睡着了之后就单手，哎，就这么的就很轻松的，还能平腿。
0: 他是不是有什么第二人格啊？
1: 对，但是早上你就是叫他醒了之后，那个哑铃确实他就抬不起来了，没那个能力了。
0: 嗯，
1: 他就说一觉醒来之后胳膊不会动了，怎么回事？一查监控，昨天晚上就在那平腿，夸夸就推了1个多小时，就啥事没有。就是我也不知道梦游它到底是什么样的原理，
0: 哎、
1: 为什么能激发人潜能？
0: 我也刷到过，就是说也是一个外国朋友 啊，他呢，
1: 这
0: 是
1: 国内的、
0: 就
1: 是，
0: 我说的是外国的，他呢是每天减肥，白天饿的都已经不行了、然后一个月过后体重反涨，然后后来调这个家安了监控，发现自己每天晚上梦游，胃狂炫东西
1: 啊。
0: 我说那家里的食材是怎么来的？那你家里别放吃的呀！
1: 啊，对呀、啊，那可能怕出去买去，
0: 对，可能怕走远了，这更吓人，
1: 危险。
0: 就梦里的自己必须要吃到东西，他就是每天晚上。监控都会显示他就是，而且就炫那些高油然后高脂肪的东西、全部都是。
1: 就是我不太知道这些账号是做假的还是真的这样。如果要真的这样的话，就是梦游对于人的潜能的这个激发，因为他梦游是闭眼睛的，
0: 那
1: 而且哪怕睁眼睛他也是无意识的。
0: 那我能不能以后现在调整作息，调整个3-4个月左右，梦游的我就能替我去主持春晚了？
1: 不是，你就是不梦游，这话像梦游说出来的，凭啥春晚让你去主持啊？梦不梦游的呀？
0: 春晚真的不能让我主持吗？
1: 梦游春晚啊，内边的春晚找你过去主持。
0: 我们小区的，
1: 小区的，
0: 小区应该能轮到我，应该是可以轮到我的。
1: 然后就是为什么可以让你平时做不到的事，在睡梦当中无意识的情况之下就都能做到，而且它不磕碰。就是你哪怕他有的梦游，
0: 因为梦游是睁眼睛的，他不是闭眼睛。
1: 那他没有意识，他是怎么控制这些东西的呢？
0: 所以我觉得他其实是，就像
1: 还是活着，
0: 像提线木偶，你有没有觉得？
1: 有人控制的，有开关。
0: 他主人格打呼噜的那个主人格可能在控制。
1: 对，所以就是可能是跟这种这个人格什么的，然后区域什么的，这个大脑控制区域有关。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更合理一点。我也没看着有谁给我一个这个非常合理的解释什么的啊。然后我这两天天天晚上睡觉之前，因为减脂嘛，然后我就跟那个天天还愿意刷一种账号，就是240斤减脂日常的一天。就是你看他们吃饭，真能给我看反胃了。
0: 我
1: 还有300斤减脂日常的一天，大家说要跟他们学，因为他们常年减脂有经验，他们吃的绝对是对的。然后我就天天看，我看贼有意思。
0: 我跟他分享个事儿啊，就是我这两天陪。

0: 陪我的闺蜜，然后去看那个婚礼的场地。
1: 她要结婚，
0: 她要结婚了，然后我就陪她去，随你死心吧。
1: 哎呀，我结婚那一刻就该死心了，现在才死吗？你给我判了得了呗。
0: 就是
1: 哪个闺蜜我都不知道，我死哪门的心呢？
0: 反正我这两天陪我的闺蜜去看那个婚礼的场地，然后现在很多年轻人呢选择就是一站式会更方便一点嘛，
1: 就
0: 是你
1: 全包
0: 全包含了，就里面你不用什么再有操心的项目了。然后我就陪我闺蜜去看长春一个比较大的一家，去到那儿的时候，那个销售人员就带我们走了很多厅很多场地，我们就叭叭聊天。然后我就说，哎，我说我两年前就是在他们家办的啊，只不过是另一个区的。然后我就说，哎，我们还讲这些事儿
1: 连锁店啊，
0: 巴拉巴拉讲。等到那个今天的时候，我就跟我闺蜜说，就是再去看一看嘛。说最后就确定下来。我说您给你销售发个微信吧。我说你的销售叫什么？然后他说叫什么什么。然后我就说，哎，这好熟啊。我一看我的销售叫这个名字。
1: 哎呀，一个人。
0: 我说啊，那天陪咱们走这么久，走半个多小时，我们一直在沟通。我
1: 没认出来。
0: 他也没认出来我。我说这个不现实啊，我怎么回事呢？我就给他，我就。
1: 正常，这两年不是整的吗？
0: 我这两年整的算少的。我就给他发微信，我说，哎姐，我说你那个我都没认出来你，我说咱忘了你没认出来我，怎么没认出来没认出我了呢？他说你我认出你来了，我看你没跟我说话，我怕你有什么不方便的地方，我就没认你。我说啊，我说我什么不方便？这是我闺蜜，我发小。我说但我
1: 怕你们两个有什么不一样，
0: 他怕我逼他份，你知道吧？就怕我，就比如说我去陪你看场地，我跟你说，我说刘远红一定要定，这太好了，太完美了，这地方你就定吧。
1: 然后
0: 你
1: 需要回扣去。
0: 不是，人家说这个场地比如说50000块钱
1: 啊，
0: 我说刘远红这值55000，你就赶紧立刻交钱。然后转身去找销售，跟他说：“我说那你不得返我2000的？”就这样，我这么，他可能怕有这个吧。我小人之心揣测啊，就可能会觉得有些不方便啊。
1: 那你要没要啊？
0: 这是开玩笑，我要了。
1: 对对对对，就反正咱都知道有这操作了，你就直接要呗。你说对，我给你发消息，就这个事儿，那谈成了，我这有没有啥呀？
0: 对，然后我就说这个事儿嘛，然后我说不好意思，没认出来你。他说你没认出来我很正常，我去年和今年10个月的时间里面，我瘦下来72斤。
1: 啊，70多斤。
0: 一个女生。
1: 几个月的时间？
0: 10个月，72斤。
1: 人不应该这么暴瘦的。
0: 你嫉妒了吧？
1: 不健康。
0: 我让我说，那我有什么责任？我是谁能认得出来你啊？
1: 那这也正常。我减了一个半月，瘦了15斤。就是人，基本你要想匀称的下来的话，基本一个月10斤以内，能让你不会那么的松散的下去。要不然有那种暴瘦的，确实肉皮都耷拉了，也反而不好。
0: 你就是嫉妒，现在让你一个月瘦30斤，你愿意吗？
1: 他不也10个月才瘦的70斤吗？一个月才瘦7斤吗？我一个半月瘦15斤，不跟他一样吗？
0: 可是你第二个月就没有动啊！
1: 我凭啥呀？我凭啥呀？我这两天
0: 第二个月根本都没有减重啊！
1: 我这两天还天天，我告诉你，我最近我减脂非常有心得。
0: 可是你现在你也耷了，你脸都耷了，你皮肤都下垂了，你现在下巴都已经连着脖子了。
1: 我是因为没有好护肤品。这两天主要回来，我跟你好好分享。
2: 中秋里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8458。
2: 做人立得住，靠的是讲究。中秋讲究礼，就送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份真心实意。燕之屋专线04318589899。

0: 来吧，说说你的那个心得。
1: 就是现在你看到的我，就是从你认识我之后就没有这么瘦过。我现在140多斤了。
0: 不可能，我当年认识你的时候，你比现在瘦多了。
1: 那时候精神小伙，还跳社会摇呢。
0: 不是，那时候我真觉得你比现在瘦。
1: 因为没有那个时候，大概我之前几年最瘦的时候是155，然后我现在一冲刺已经干到148了，我准备到140再停瘦。
0: 但其实我觉得你最合理，你多高？
1: 1.75米啊。
0: 1.75米，其实应该在95斤左右是最好的。
1: 女神都没达到，我一个男的骨架这么大，我95。
0: 那我就客观点说，如果1.75米的话，
1: 1.75米我查了一下，
0: 110斤以内。
1: 你给我熬了得了呗，我大概三。

0: 用两，还是买了个好盒。
1: 你看维就是维密的那些女模特，1.75米的话，其实他们才90斤。
0: 那不女维密的吗？模特吗？
1: 男维密他也不会超过110斤的。
0: 哎呀，对，我本来是奔着男团去减的，
1: 对呀对呀，
0: 我还是去不了啊。
1: 对呀，男团1.75米，到人补了盖儿。
0: 我是卡在身高上了，不是体重。啊，最近就是天天减嘛，就我这个坚信啊，宇宙当中的一个定律就是熵增定律，不知道你听没听过？就是能量
1: 是商鞅变法那个熵增变法。
0: 怎么我跟你聊的是科学，你给我整历史？啊，熵增定律就是能量不会凭空消失，只会转移。比如说摩擦生热，就是动能转化成了热能。
1: 我理解，我这个我非常理解。就是我发现我最近就是运气不是很好，但是我运气不好的时候，我老公这两天客户爆单，是不是因为我能量转移给他了？
0: 对对。
1: 那如何，老师如何转移回来？如何转移给
0: 阳气？
1: 我现在就求问，如何转移给我？
0: 离他远点。
1: 不是我觉得一定是有什么仪式能够转移回来的。什么仪式能够转移回来？
0: 亲嘴儿。你舍得吗？
1: 舍不得，
0: 还是算了吧。不要了，这点
1: 太过分
0: 了。
1: 有没有不暧昧的就不擦边的仪式能把那个能量转移回来的？
0: 我想的都是往外送，就是因为我觉得肉它也不会凭空消失，它只会转移。但是你要知道，我这个肉转移给别人，别人未必接。
1: 我只要4两可以接住吗？
0: 行，那给你了。
1: 因为我最近有点妈妈臀，就
0: 是。但
1: 是
0: 不是说你想要哪儿就是给到你哪儿？
1: 我不能指定位置的。
0: 凭啥呀？那不全要了吗？
1: 还有
0: 最近，那不全要到好地方去了吗？
1: 我还有脸颊有点凹陷，我这里面想一边要10毫升。
0: 我要是这样，我这腿汗毛我就长脑袋上了。我要能这么转移，我就告诉你。
1: 不能这么许愿的。
0: 然后就是它不会莫名的消失吗？人还不一定接吗？我最近就天天给我媳妇儿买零食。我让他在无意之中把我的肉接过去，我太贱了。
1: 这是传老师，这是传说中的见不得别人好
0: 吗？见不得别人好，那我这十斤肉给谁呀？我不得让他接过去吗？我天天给他买蛋糕啊，我就说这是植物奶油的，太好了，你天天早吃啊。然后我给他炖完了排骨，还让他吃份蛋糕，哭哭的，我就给他这么整。现在反正他确实是长起来了，我也瘦下来，瘦得很快，我现在裤子都不行了，过两天他穿我衣服我穿他的。这就是我减脂最近的心得。
1: 其实我觉得就是外面有家了嘛。
0: 啥玩意儿？外面有家？你大点声说。你
1: 男的开始导致自己的，其实就是外面有家了。
0: 那人你还不如好好说出来。你咋阴阳怪气这个很动静？
1: 其实每个人都要在经营婚姻的同时提高。
0: 我因为什么减肥你还不知道啊，眼睛？
1: 那边挑你了？
0: 谁呀？你还挑我啥了？纯就是想这个，你看，就有很多最近这个娱乐圈的明星什么的，也都开始在往下走嘛，就是体重在往下走，不是说人家
1: 现在发钱了，
0: 发啥钱啊？
1: 就是减肥险。
0: 哎，我前一阵我
1: 脂肪险，嗯，
0: 好像长春哪个地方办这个减肥险了。我那时候我没想减肥，我没跟着参与，要不然我现在我是不是到手我就是1斤1块钱我挣15了？
1: 那对我们来说不合理。
0: 咋的了？
1: 对我们来说不合理。我们这种瘦子不合理，我们身上有几两肉值得减啊？
0: 你们也不想减啊，就别参加了呗。我当时我真参加一下好了，我到现在我就是无痛的我就挣点钱。白瞎了，白瞎。
1: 哎呀，没那财运，就是比你肥胖更可怕的是你没财运。好，
0: 你有
1: 想吧，
0: 你给金主爸爸服务一下子。您呢，先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啊，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凸起，一定要仔细听我们下面这条消息。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双下肢的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这些近1000元的检查费只收196元。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仅需30分钟随治随走，无需住院。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烂不愈合的，就赶紧拨打报名预约热线，记好电话0431-8056-1616 8056-1616。新技术救助治疗专项补

贴最高可以申请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即可。专家会诊费原价200元，现在仅需10元。咱们这次活动名额有限，您一定要提前打电话预约啊！记好我们的预约热线：0431-8056-1616，8056-1616。哎，我们呢又新开了一条旅游路线啊！如果要是九月末的北疆阿勒泰您没有去上，那么金秋十月您想不想要跟我们一起去南疆看一看呢？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出发，万里南疆，巴楚胡杨秘境三飞，8天7晚的定制团开始报名了。详情可以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也可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两个字，南疆两个字获取海报详细咨询。就是一年当中啊，南疆就属十月份游玩最合适，就是气候很舒适，而且正是胡杨金黄的最佳观赏期。还有像这个雪山啊、湖泊呀、啊、然后沙漠古城，我们带您一次性看全。会去到巴楚红海，咱们欣赏大漠碧水相伴的金秋胡杨，还会走进罗布人村寨，感受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独特风貌，而且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体验，就是用20分钟穿越天山胜利隧道。翻越天山，就是车窗外的景色是一点一点在改变，而南疆真正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我们还会带您游览天山神秘大峡谷，见证亿万年形成的红色峡谷奇观，奔赴帕米尔高原，打卡白沙湖这些啊。本次行程依旧延续了高品质的标准，采用三飞出行，大大减少路途的奔波，全程都是2+1的陆地头等舱大巴，座椅宽敞还可以调节，配有充电口，还有车载热水，全程都是入住携程4钻的酒店，7早12正，50元的餐标，像烤肉啊、手抓饭啊、大盘鸡啊，这些地道的新疆美食咱们是尽情的品尝。因为是我们电台的专属定制团嘛，还是由我们1038幸福出发的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陪同，还有像少数民族特色街机、定制街机礼物、首页的欢迎水果，包括新疆歌舞宴、答谢晚宴全程的保险，咱们就是避开普通旅行团的套路，吃住行还有景区首道的门票及区间的车都一价全包，咱们不用自己做攻略。想要奔赴南疆的朋友，抓紧时间和我们一起奔赴这场秋日的丝路盛宴。详情大家可以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南疆两个字获取海报。咱们跟着1038一起出发去南疆。好哥们好分享，今天还是我们的兰蔻精纯的三件套啊，就是上了一定岁数就越来越感觉到这个护肤比修护要更加的重要啊。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兰蔻的三件套，里边包括150毫升的精纯水、20毫升的精纯眼霜和60毫升的精纯面霜啊。我相信没有人会不想用兰蔻，只是因为价格太贵，用着有点心疼，尤其护肤这种东西要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天天最好都要进行。平时官网的价格，60毫升的精纯面霜得2800多，20毫升的眼霜得1000多，150毫升的精纯水也得1000多，这加到一起5000多块钱。5000多块钱日常保养用着确实是肉有点疼，有点舍不得。但是我们今天这个价格，您无脑冲，日常用绝对是物超所值啊！我们给您做到的超底价，精纯水加眼霜加面霜三个大正装，听好是正装啊，正装不是拿那个什么小样什么的给您凑出来的，到手只要699。699啊，兰蔻精纯三件套，这个你日常的护肤全都覆盖到啊，就是
直接给嘎冻龄了，哎，咱们不老了，咱就是说想返老还童确实是有点不可能，但是什么时候开始护肤都不老，你每一天都是你最年轻的这一天，咱们就嘎给它一冻，哎，护肤体验直接拉满。一直没有入手还在观望的朋友赶紧来薅羊毛吧，我们的有效期是到2027年10月份，现在下单还送我们的精美礼袋，就是送人也很有仪式感，这个送出去5000多块钱的东西都得请你5000多块钱的人情，但是您只花了699啊，跨境原产国的直采正品保真啊，都在我们的兰蔻法国原产国通过正规的跨境电商渠道采购入关的，报关手续都很齐全，一物一码都可溯源，感兴趣的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两个字，给力两个字下单就可以了啊。哎呀，这太合适了，我也得给我媳妇买一套。

0: 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1: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2: 九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十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万里南疆定制团正式出发，
1: 8天7晚三飞出行，胜却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2: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4钻酒店，地道新疆美食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1: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
2: 跟着1038去旅行，
1: 十月一起去南疆。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速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答疑，用知识诠释法理，赴行动化繁为简，帮你说法，帮你说法，我们帮你办。本栏目由吉林省速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速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周一至周五晚上19点至20点播出的法律服务类节目帮你说法，我是主持人孙凯，有请来自速帮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尹张丽尹律师。尹律晚上好。看来这个尹律的这个电话应该有一些问题啊，稍后我们再跟尹律取得一下联系。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都可以直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搜索 FM1038-1038，那么尹振丽尹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
1: 快问快答，快答。家庭主妇离婚后可以争取孩子的抚养权吗？
3: 当然可以，而且可以向对方要经济补偿金。
1: 婚姻中男方出轨是否可以被净身出户？
3: 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最终赔偿可以要求对方净身出户，但不是必然。
1: 倒插门，离婚时是否可以分财产？
3: 当然可以，婚姻关系中双方地位平等，离婚时均有权要求分割共同财产。
1: 起诉离婚为什么法院不判离？
3: 如一方不同意离婚，只有符合民法典1079条规定才可以强制离婚。
1: 离婚后男方不给抚养费怎么办？
3: 可以起诉对方支付，法院可以强制执行。
0: 吉林交通广播法律服务类节目帮你说法正在直播当中，再次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1858154222以及858154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搜索 FM10381038，在这里输入文字的信息，那么尹占律尹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首先我们先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111的卢女士。晚上好卢女士。
4: 你好。
0: 嗯您好。
4: 我想咨询点事儿啊。
0: 嗯
4: 就是啊我老公头两天吧在工地干活的时候啊摔了，就是脚踝骨啊骨折了，然后呢公司啊和我们说啊不能算工伤。
0: 嗯
4: 因为刚干活一个礼拜。弟子这真不是算工伤吗？工伤还得分入职的时间长短吗？
0: 嗯，
5: 工伤是不区分你入职时间长短的，就是可哪怕说是我入职了以后，我下一分钟我在工作过程中我就受伤了，也应该认定为工伤。然后现在想想，就是你们在入职以后跟单位签没签劳动合同，交没交工伤保险、社保这块？
0: 交了吗？有社保吗？
4: 那个没有。

0: 20天还没跟公司签书面劳动合同啊，就干了一周。
1: 嗯，
0: 哎呀，我就寻思会不会影响报工伤啊？
1: 那这个的话，工伤报的时候，可能我们就需要有其他的证据去佐证我们当时和单位建立的是一个劳动关系。就比如说，当时我们是通过这个正规的招聘信息去的，然后它上边也有一些底线，就是我们这个工作的性质、工作的时长以及单位的一些规章制度。然后正常是什么？你可能就是还没发工资呢，正常你的这个打卡。然后工服工牌这些都能佐证你们建立的是劳动关系，你有充足的这些证据的话，你就可以去现场走工伤认定。如果说单位一个月内不给你申报的话，咱们是需要从受伤起一年内去进行一个工伤申报的。嗯，
0: 哦，因为那你说要是骨折了能不能认定是伤残呢？大概能不能？要多少钱呢？
1: 工伤的话都够，正常的话是什么？只要骨折了，工伤都够劳动能力等级。然后你要的三个一次性是19个月的工资，然后你自己可以根据他的工资去核一下。然后再有就是什么？再有就是停工留薪期。然后如果说是住院期间单位安排的护理的话，那就没有护理费；单位没有安排护理的话，你还可以主张一个护理费。
2: 嗯。
0: 啊、哦，那律师，你说我也不算太明白，
2: 嗯，
0: 我能不能上你们所里啊？你完你帮好好算算，能赔偿我啥？能赔偿我多少钱什么的，可以吗？
2: 好，您
1: 可以，
2: 嗯，最好交给专业的人来做这件事儿啊。有的时候确实是怎么算这笔钱，然后最大利益化对咱们来说确实是更有益的。您可以添加一下素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好吗？
0: 啊、哦，好好，要你再说一遍，
2: 18294567，
0: 18294567，好，
2: 嗯，好，那也跟卢女士就先聊到这儿，嗯，
0: 哎，好，谢谢，再见，
2: 嗯，不客气，再见。尹律师，像这个卢女士，这个她可能家人遇到的这个问题啊，嗯，在现实生活中确实比较多，可能刚入职之后就发生了一些意外，很多人就觉得，哎呀，那我这个刚入职是不是跟公司没有关系？但其实不是这样的，是吗，尹律师？
1: 对，是的。其实我们区分工伤，主要区分的是我们和单位是以怎么样的形式建立的这种关系。
2: 嗯，
1: 为什么咱们说有些认定工伤，有些没有认定工伤呢？
2: 嗯，
1: 是临时用工，可能我不受单位那么多管制，
2: 嗯，
1: 就是单位也没有一些制度性要求，
2: 嗯，
1: 然后这种的话，哎，可能在受伤过程中，我们认为他是主动劳务者受害，
2: 嗯，
1: 然后看看这个，受伤过程中这个劳务者有没有一定过错，根据过错比例去担责。
2: 嗯，
1: 但是如果说我们入职了。就是正常的这个咱们常规的单位都是什么，
2: 嗯，
1: 可能在单入职的时候还给咱们发个工牌，
2: 嗯，
1: 然后还要求定做工服，
2: 嗯，
1: 然后要求上下班打卡，然后就单位的一些管理制度也会对我们进行宣导，
2: 嗯，
1: 有这些行为的话，我们和单位的话可能就是人财物都建立了一个隶属关系，建立隶属关系了以后，我们和单位就是一个劳动关系，这劳动关系就不区分说你工作了多久，哪怕你就是在试岗期，去你跟他这个，发生这种就是工作期间发生这种工伤，
2: 嗯，
1: 也应该被认定为工伤。
2: 嗯，可能很多人觉得，哎呀，我这刚实习是吧？然后也没正式加入到公司，那其实也是跟公司有着一定的这种劳动关系。既然你到了这个公司进行工作啊，咱们就受到了这种法律的保护，是这样吧，尹律师？
1: 是的，正常的话，在这个试用期内，单位也要给我们交社保，也要跟我们签书面的劳动合同。就我们说的，如果不签书面的劳动合同，可能从第二个月开始，我们都可以要一个双倍工资的。嗯。
2: 嗯。所以说这一份我们的收益该要起来就得要起来，你说我这抹不开面子，咱不要这个钱了，我觉得就没有什么必要哈，拿回来属于自己的那一份的份额。嗯， 另外，如果大家可能在生活中会遇到一些像房产买卖的纠纷啊，阴阳合同陷阱啊，包括像合同违约的这种扯皮的事儿啊，像对这种定金交了之后对方就不想退了，把咱自己的钱全部吃掉，种种这些非常棘手的问题啊，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这样类似的问题，那大家呢就可以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中有这些一系列的这几样刚才我说过的，都可以来直接拨通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的服务微信18294567，或者是直接来拨通0431-8567-1234，前五位预约的朋友也会获得由苏邦律师事务所免费的为大家提供的价值500元的主任级的律师首次咨询免费的福利。那这个也是我们频率103.8的一个专属的福利哈，所以每天呢只有前五位朋友才能获取。如果大家在这方面有需要的话，赶紧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进行预约，就有机会获取这一份属于您的福利。很多人就说哎，我在这个过日子当中会有一些磕磕绊绊啊。如果说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像婚姻背叛呐，包括离婚、争夺财产、抢孩子抚养权，或者是一些有关于像遗产继承纠纷呐，如果这样的事情一旦发生的话，大家千万别一个人默默的扛，默默的流泪，那您只需要告诉苏邦律师事务所为您来清算自己的像财产呐，争取到自己的合法权益，包括啊这个孩子的抚养权，咱绝对不会让自己吃亏啊。如果说您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话，前五位的我们的幸运听众，您也会获取由苏邦律师事务所提供的价值是500元的主任级的律师一对一的进行咨询。那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大家可以直接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或者是来拨通苏邦律师事务所的场外服务热线0431-8567-1234。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大家都可以直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进一小段的宣传。
3: 快问快答，快答。借款没有书面合同怎么办？
4: 有转账记录等证据证明债务真实存在的，仍然可以起诉。
3: 如果借款合同中没有规定利息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4: 自然人之间没有约定利息，视为无息。
3: 对于借款中利息该如何约定？
4: 明确约定年或月利率是多少及支付时间，但要注意超过法定部分不予保护。
3: 借款合同对于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4: 随时可以要求返还，但给对方合理期限仍不还钱的，可以起诉。
3: 出借人可以将民间借贷中的债权转让给第三人吗？
4: 可以，但应当通知债务人。
3: 民间借贷案件诉讼时效为多长时间？
4: 3年，并适用终止中断的原则。
3: 民间借贷案件的诉讼时效已经过了，还能再去起诉吗？
4: 可以，但对方以诉讼时效为由抗辩，可能败诉。
3: 民间借贷案件债权债务可以继承吗？
4: 子女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偿还责任，债权可以继承。
3: 夫妻一方所签订的借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吗？
4: 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家庭日常开销属于共同债务。
5: 大连发现王国中秋国庆双节同欢，广州芭蕾国风夜光巡游，烟花盛典精彩呈现，56个民族主题摩天轮浪漫登场，中秋更有限定天女散花，全国月饼大赏，特惠门票提前囤，假期就去发现王国。
6: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7: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2: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苏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苏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尹占丽。 尹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可以随时来拨通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尹战立尹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我们再来迎接到的是0431-8581-5422的李女士。李女士晚上好。
8: 哎喂，你好。
2: 嗯，您好，请讲。
8: 你好律师，就是是这样的，因为我吧家里那个亲属吧，然后就是合伙经营这个门店，然后我们也就是一起掌管这个经营这方面的那个钱，然后因为对方就是他是个人的那个债务的压力，他就自己私自就是挪用了这个我们一起这个资金，然后去还他自己这个欠款债务，大概金额得有70多万块钱，然后并且就是而且一直也之前说好了就是按照约定这个期限还过来还进那个我们这个共同经营这个门店里边嘛，但是一直也没补上，就一直都逾期了。所以我想问一下，在这个情况的话，现在他这边就私自挪用这个资金，这种情况如果要是我去起诉他的话，应该怎么去那什么解决呢？然后就是现在吧，就是现在就是如果想办法就是分期把这个钱全部返还给这个我们一起的话，他能不能就是获得减刑这方面的？
1: 嗯，您问的时候我就在想，就是这个案子可能确定，因为什么呢？你得看看你们当时在他挪用这个钱的时候，因为我听您说的话，可能您当时也了解这个事儿，就是你们同不同意啊？就是这是借款的性质，还是说他自己偷偷的就把这个钱给你挪用了？如果他是偷偷的一个行为，是偷偷的，是不是啊？
8: 对对，他是偷偷挪用的，后期资料之后一直也没还上。刚才就是啊，定好了约定时间还，他也没给还上。
1: 哎，偷偷的挪用了的话，那他可能就构成职务侵占了，因为他可能就是咱们说的这个。挪用公款的话，因为他现在可能这么长时间了，也不存在3个月内归还的问题了，就是一个职务侵占。职务侵占的话，可能就是你可以去公安去报案，要求追究他的一个刑事责任。然后在追究刑事责任的过程中，他可能为了取得咱们的谅解啦等等一系列，他会跟咱们再去谈看这个钱能不能适当的。哎，就是退给咱们一部分，咱们去跟他写一个谅解书，然后他整体的刑期啦，可能就是刑种呢都会受影响，因为如果有谅解的话，他可能会被缓；如果没有谅解的话，他这个案子可能就要被判执行了，好吧？
8: 啊，好，嗯，
1: 你就能报案就行。刑事案件你只需要启动，你启动的程序，剩下的可能就是公安和检察院的事儿。哎，咱们正常就是跟着程序去了解这个案件进度就可以了，其他都不需要你做啊。
8: 行，那我赶紧去报案去。
2: 好，那这样李女士后续的相关问题您可以直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好吗？
8: 好，谢谢。
2: 好，182945671822945678297，添加这部微信号。
8: 好的。
2: 好，那您还有其他的疑问吗？
8: 没有了。
2: 好，跟您就先聊到这儿，希望能对您有所帮助。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直接来拨通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尹战立尹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 同时呢，我们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一条消息，他想问一下尹律师，他说之前在坐高铁的途中呢，他的这个杯子呢不慎掉落，就砸到了旁边旅客的额头。在高铁上的时候，这个乘务长就写了说你们俩要进行调解，而且有了这种调解协议书。他说当时呢是写他要负责对方的医药费，之后呢他觉得他是一名学生，也同意了说对方如果要是缝美容针的话，这种需求大概是需要3000块钱，但是对方现在还是要主张说要其他的赔偿，比如说他要去看医生，那在医生这里呢他需要休息7天，也就是说看完病之后他要有7天的调整期，必须呢还要赔他就是每天1000块钱的这种误工费，总共算下来7788的话需要7000块钱，他认为这个数字是不合理的。

0: 确定了一个事儿，就是你是百分之百责任的，那可能后续的他产生的这些治疗啦、护理啦、甚至产生的交通啦，这些都是需要咱们去承担的。所以说最好的办法是怎么样，最好的办法就是你可以加一下我们的微信，把你们当时达成的那个协议发过来，我们给你看一下，看一下究竟你需要担多大的责任，后续你会有多大的赔偿。就是这个也提醒我们注意一点啊，就是如果说你们这个事情可能事发的时候咱们已经达成协议了，你协议最好写清楚哪个项赔多少，然后甚至于包含哪个不包含哪个，哪个都是他自己认可了的，他就自己付了的，咱们都给他写清楚，就会避免于你们发生这种事情。如果说你说我对这个法律也不了解，我不知道他现在这个协议写的全不全面，会不会存在一些隐患什么的，你可以随时加一下我们的微信，有什么问题咱们线上都可以及时的去给你进行一个指导，就避免了你会发现这种已经签协议了然后现在又产生了这种纠纷的过程。啊，
1: 对，这种出尔反尔特别闹心，因为已经达成了共识，你现在又开始要多要钱，这个事儿确实是有点让别人无法接受哈。就像尹律师说的，你可以直接添加微信，然后有任何问题的话都可以随时进行沟通，包括这个调解书应该怎么去写，怎么去维护自己的权益才是最好的，您都可以在上面进行咨询。线下的服务微信是18294567 18294567。有的时候确实在那一瞬间的话，别人觉得调解完了应该后续就没有问题了，但是这个人性哈、啊，这个没办法，有的时候确实是思来想去的就还是会变。但他还有一个问题还想问一下尹律师，他说在实际判决的时候法院会不会考虑他作为学生没有那么多经济来源的这种情况呢？
0: 其实不太会考量，因为这个事儿的话首先得看您的责任，如果说是当时协议里边写得很清楚是你给人家造成了一定的损害的话，正常我们人身损害的赔偿那些项目你就都得赔，什么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公园伙食补助费，如果够伤残的话可能还有伤残赔偿、精神损害、被抚养人生活费，这些都是需要赔的。然后你履行能力不好的话，你可以在诉的过程中你去跟对方去聊，哎，因为你看我本来就是学生，我也认可我确实需要赔你这些项，但是我现在拿不出这么多钱，你可以跟他约定，就是说我能不能分期去给你付，甚至于说你少付少要一点，我就一次性给你去解决掉，这都是可以你们协商的性质，但是法律不会考虑你的这个给付能力然后再去给你做衡量，这是不存在的。
1: 对方也可以说你可以找你的这个父母是吧，你可以让你的监护人然后帮你进行这个支付啊。有的时候确实是这个自己无力偿还的时候，你确实是需要自己动动脑筋，或者是像尹律师支得着分期，或者是再跟对方来谈判。谈判的意义呢就是还是把自己的这个份额降低嘛。好，那您的这个事儿其实也是属于在高铁上面的一个意外啊，有任何其他的问题都可以直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如果早添加的话咱也不会有这样后续的问题啊，可能在第一次调解的时候然后咱们就咨询这个律师事务所应该怎么去写才是最好的啊，这样的话他想出尔反尔也没有这种可能性，是这样吧尹律师？
0: 对，是的。
1: 好，另外如果大家呢可能在生活中会遇到一些房产的买卖纠纷呢、包括阴阳合同啊，还有一些像定金退还特别的难，包括咱们可能报了一个什么什么样的班，然后想把这个钱定金再要回来特别的费劲，如果大家有遇到像这一系列的非常棘手的合同问题的话，那在今天的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大家只需要来拨通苏邦律师事务所的场外服务热线04318567134，或者是添加微信18294567，提前预约的前五位我们的听友您就可以获取到由咱们苏邦律师事务所为大家提供的价值500块钱的主任级别的首次咨询是免费的福利哈。那这也是咱们频率给大家的一个专属福利。

0: 每天呢也只有前五位朋友会获取到，所以大家呢可以马上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这样的话您就可以预约，有机会获取这样的一个超级大的福利。大家在过日子的过程当中，可能会遇到一些像婚姻的背叛呐、包括离婚、争财产、抢孩子的抚养权、像遗产继承纠纷。如果遇到这样一系列的问题的话，不要一个人默默的流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呢，也会帮大家理清您的个人的财产，争取到相关的权益，绝对不会让您进行吃亏哈。那今天咱们的专属的福利，前五位拨通043185671234，或者是添加18294567的听友，就有可能获得免费的啊，前五位免费的获取500元的主任级的律师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好，我们马上进一小段的宣传。
1: 快问快答，快答。借款没有书面合同怎么办？
2: 有转账记录等证据证明债务真实存在的，仍然可以起诉。
1: 如果借款合同中没有规定利息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2: 自然人之间没有约定利息，视为无息。
1: 对于借款中利息该如何约定？
2: 明确约定年或月利率是多少及支付时间，但要注意超过法定部分不予保护。
1: 借款合同对于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2: 随时可以要求返还，但给对方合理期限仍不还钱的，可以起诉。
1: 出借人可以将民间借贷中的债权转让给第三人吗？
2: 可以，但应当通知债务人。
1: 民间借贷案件诉讼时效为多长时间？
2: 3年，并适用终止中断的原则。
1: 民间借贷案件的诉讼时效已经过了，还能再去起诉吗？
2: 可以，但对方以诉讼时效为由抗辩，可能败诉。
1: 民间借贷案件债权债务可以继承吗？
2: 子女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偿还责任，债权可以继承。
1: 夫妻一方所签订的借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吗？
2: 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家庭日常开销属于共同债务。
3: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4: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 1234。
5: 发现王国中秋国庆双节同欢，广州芭蕾国风夜光巡游，烟花盛典精彩呈现，56个民族主题摩天轮浪漫登场，中秋更有限定天女散花，全国月饼大赏，特惠门票提前囤，假期就去发现王国。
6: 省应急厅、省林草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提示您，9月15日，吉林省进入秋季森林草原防火期，请勿携带火种进山入林，依法依规开展生产动工用火，发现森林草原火情或违法违规用火行为，请立即拨打报警咨询电话12119，首报经核实后给予奖励。
4: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0: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苏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苏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尹战律，尹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3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 1881 5422以及858154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尹战律、尹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我们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2的李女士，李女士晚上好。
7: 你好，律师，就是想咨询一下的，就是我是那个怀孕。

0: 之后吧，俺们公司就有意无意他就总刁难我，就找事儿啥的，
1: 嗯，
0: 然后就给我增加工作量，然后后来吧，他又找借口说，就口头通知我，就是让我第二天你就不用来上班了，
1: 嗯，
0: 然后我寻思就是这我本身也没有啥职务啊，工作上，
1: 嗯，
0: 我就不知道该咋整，然后怀孕期间吧，就是你说公司可以辞退我吗？就是到时候我能要什么赔偿？这种情况的话，
1: 嗯，应该要什么样的赔偿可以辞退吗？
0: 对对对，
1: 两个问题哈，那也请尹律师为李女士进一步的解答。
2: 嗯，你好，是这样的，就是即便单位给你2N，我也不建议你现在离职，因为你现在离职，你面临的问题是什么？你找不找下一份工作？你找下一份工作的话，没有单位能聘用你，因为你本来现在这个状态嘛，对不对？
1: 嗯。
2: 然后如果说是你不离职的话，那你就正常要求他履行合同就行了，你也不存在说是其他的赔偿和这些。而且你这现在还不单单是这个问题，你下一步可能面对的是你这个婚假在哪休，然后正常的生育津贴在哪领取，对不对？所以说你何苦呢？就是即便说他给你发了辞退，你也正常去到岗，然后我们建议是什么，你可以找工会，正常你在这个期间特殊期间法律是明确规定了不能去辞退你，所以说你要求他继续履行合同没有任何问题啊。然后你这是那你得在他这边把产假这些该享受的福利全都享受，因为话说回来，我们就是你可能在这个能工作能付出的时候是在这个单位去付出的，你现在你应该去享受这些也是法律保护你的这些东西，对不对？所以你正常的去给他提书面的异议，就是要求他继续履行合同就行了，然后正常上你的班。还有一个是什么？但是现在还不给你加工，不给你减工作，反而给你加工作，你就直接提书面异议，因为你现在整体是一个怀孕的状态，可能不能承担这么多工作，然后就告诉他我不能承担你多额外加给我的工作，甚至于说我现在这个工作，你要感觉你原来的这个工作体量还是比较大的话，你也可以提议要求单位适当的给你减少，这都是可以的。
0: 律师还想问一下，就是你们这个啥律师所就是搁哪儿的？到时候能当面过去找你说说这事儿不？
1: 嗯，您可以。
2: 可以。
1: 来到长春市的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事务所。
0: 好。
1: 嗯，在导航上面可以直接搜索好吗？
0: 行行行行。
1: 好。
0: 谢谢。
1: 嗯，好，跟您就先聊到这儿。嗯，
0: 谢谢律师。
1: 嗯，好，再见。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直接来拨通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搜索 FM1038 1038。那么尹占利、尹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11的王先生。王先生，晚上好。
3: 晚上好，主持人。
1: 嗯，您好，请讲。
3: 我是有一个这么个问题，就是我是2025年9月末买的一个二手房，然后吧到今年7月初的时候，就是我的楼上他那个阳台，他是往阳台泼水冲刷阳台，
1: 嗯，
3: 然后呢就漏到我家了，
1: 嗯，
3: 漏到我家了，我就想我可不可以主张让他把他家的那个楼上阳台防水得重新做呀？
2: 其实这个你不好要求，但是你可以要求他阳台漏水给你造成的损失，就比如说把你的这个装修破坏了，把你的家具泡坏了，这些损失我可以要求，甚至于说你协商的时候怎么协商都行，然后你要是说让法院判，直接判令让他把他的阳台防水重新做一下，这个肯定是做不到啊。
3: 那他泼水是不是说自然漏的，是他泼水刷阳台漏的？
2: 我能知道你说的这个意思，无论是他泼水还是咱们就说正常说一个什么，就是别人打了你一拳，咱们跟他要的也是我的合理的医疗费这些，对吧？他泼水漏了，我也要他给我造成的这些损失，他是正常漏的，他也应该赔我给我造成的这些损失，对吧？这个是没区别的啊。
3: 那如果说老师，如果说比如说我要求他赔偿我这个，比如说他给我家泡了那个墙面都泡了， 那我让他赔偿我损失之后，那

0: 再继续破损，他还继续漏呀？
1: 那就继续让他赔呀。他不心疼钱的话，你就一次一次让他赔，赔到他心疼为止啊。正常你让他赔一次，他自己就得长这个教训。嗯，他下次他即便洗阳台啥的，他都得注意。
2: 嗯
1: 嗯，
0: 那我就是，比如说他，比如说给我家那个墙面啊泡坏之后，我维修，我可以让他要给我出这个费用是吧？
1: 对，是的。
0: 啊，
1: 你的所有的因为他漏水产生的损失，都可以要求他承担。这就是说，我们还有哪些损失可以承担？就比如说，你给我泡了。哎，因为你把我家泡了，可能我家要装修，装修的过程中我家住不了人，住不了人的话，可能我要出去租房子，这个租房的费用你也可以要求他承担。
2: 嗯
0: 啊，可是有一个这个问题，我在我自己家棚顶，我把防水我做了一下子，
2: 嗯，
0: 我在我家做了一下防水。现在
1: 那你就试试主张一下吧，你就说把我家的这个防水的费用，因为你正常棚顶你不也有那个啥吗？正常的话他应该赔你的是什么棚顶的大白了、装修了这些恢复的一个费用。你既然做了防水的话，你就看看你把防水的费用也跟他聊一聊，因为毕竟是他造成了你这个可能才去做的这个措施嘛，对不对？
2: 嗯
0: 嗯，对的。
2: 那尹律师，像王先生的这个问题，那他先前的话是不是也需要做一下这种可能固定式的，你是拍照啊，或者是需不需要就是当时邻居可能泼水的这个照片或视频呢？
1: 嗯，其实你需要留的证据是什么？正常你们现在沟通的话，邻居应该是认可是他家给你造成这种损失的。
2: 嗯，
1: 你有相关的这个录音啦，甚至于有物业出面协调的一些书面的记录了，这些都可以。然后再下一步你需要证明的是什么？下一步你需要证明的就是哪些损失，就比如说从你家入户门进来以后，整体哪块被泡了，你细致的整体去录个像，然后有这个录像了以后，你们正常去协商，协商不成的话，可能你们就得诉。做了以后也是两种解决方式，一种就是你们协商就这个维修费达成一致，甚至于说让他找维修队正常给你装修公司正常给你修，这也可以。如果说达不成一致的话，可能你们就需要第三方介入去评定了，评定你这个房屋进行修缮的时候大概需要的费用，然后由他把这个费用赔给你，你自己进行一个修缮。嗯
2: 嗯，
0: 哦，他这个是个阳台，本来吧是一个就是漏外漏阳台，然后像我买那个原房主啊，他把那阳台扩到屋里了，然后我这个楼上他没扩到屋里。
2: 嗯嗯，
1: 对，我这大概知道。
0: 但是扩到屋里吧，我那个也就是说，那相当于扩到屋里之后呢，才和那个整个楼体的外立面是平的。
2: 嗯，
0: 我们楼上那相当于是凹进来的。
2: 嗯，
1: 对，我知道你这个意思，因为什么呢？现在咱们外扩确实是一个改变的行为，但是不是因为我改变的行为造成我被泡了，对不对？
2: 嗯，
1: 如果说是因为我自己的一些扩建行为，我的扩建部分被泡了，可能法律不一定能支持你这个事儿。但是不是我的行为，是你的上面的这个新品阳台的行为造成我这个相关的部分被泡了，装修被毁了，那我完全可以要求你去负担相关的费用。嗯。
0: 哦，好，那我明白了，谢谢。
2: 好，那这样，王先生后续有任何问题，您都可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好吗？
0: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2: 好，18294567，18294567，添加这部微信号。
0: 好的，好的。
2: 好，跟您就先聊到这儿，嗯。
0: 好，谢谢。
2: 嗯，再见。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直接来拨通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搜索 FM1038-1038，那么尹张丽、尹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大家如果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像房产买卖纠纷啊、阴阳合同陷阱啊，包括一些像合同的违约扯皮、定金的退款非常困难等等这一系列的棘手的问题啊，大家呢都可以通过我们今天的直播过程中，只需要拨打0431-8567-1234，或者是添加微信18294

0: 567前五位预约的我们的听友就可以获取到由素邦律师事务所为大家提供的价值500元的主任级的律师首次免费咨询的福利。那这也是咱们频率103.8一个专属的福利，每天只有前五位的朋友可以获取到，所以可以添加素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进行预约。这样我们马上上的近一小段的宣传，大家有问题还可以及时的来拨通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
1: 快问快答，快答。借款没有书面合同怎么办？
2: 有转账记录等证据证明债务真实存在的，仍然可以起诉。
1: 如果借款合同中没有规定利息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2: 自然人之间没有约定利息，视为无息。
1: 对于借款中利息该如何约定？
2: 明确约定年或月利率是多少及支付时间，但要注意超过法定部分不予保护。
1: 借款合同对于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2: 随时可以要求返还，但给对方合理期限仍不还钱的，可以起诉。
1: 出借人可以将民间借贷中的债权转让给第三人吗？
2: 可以，但应当通知债务人。
1: 民间借贷案件诉讼时效为多长时间？
2: 3年，并适用终止中断的原则。
1: 民间借贷案件的诉讼时效已经过了，还能再去起诉吗？
2: 可以，但对方以诉讼时效为由抗辩，可能败诉。
1: 民间借贷案件债权债务可以继承吗？
2: 子女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偿还责任，债权可以继承。
1: 夫妻一方所签订的借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吗？
2: 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家庭日常开销属于共同债务。
1: 快问快答，快答。家庭主妇离婚后可以争取孩子的抚养权吗？
2: 当然可以，而且可以向对方要经济补偿金。
1: 婚姻中男方出轨是否可以被净身出户？
2: 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最终赔偿可以要求对方净身出户，但不是必然。
1: 倒插门，离婚时是否可以分财产？
2: 当然可以，婚姻关系中双方地位平等，离婚时均有权要求分割共同财产。
1: 起诉离婚为什么法院不判离？
2: 如一方不同意离婚，只有符合民法典1079条规定才可以强制离婚。
1: 离婚后男方不给抚养费怎么办？
2: 可以起诉对方支付。
3: 中国铁塔依托全域站址，以视频感知、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域，因共享而生，以智联赋能千行百业。
0: 好，我们来关注一条事务招领。那赵先生联系电话是18804310343。赵先生呢是在19点的时候在亚太大街苏三超市门口，在亚太大街与一矿街交汇处丢失了一个小泡沫箱，里面呢是血样。如果大家有拾到的话，赶紧联系一下赵先生，18804310343，18804310343。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速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速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尹占利尹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搜索 FM1038 1038，那么尹占利尹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大家可能在过日子当中呢，会有一些磕磕绊绊哈。如果说在婚姻当中遇到了一些背叛呢，包括离婚的争财产啊，抢孩子的抚养权，或者是说遗产的这种。

0: 纠纷问题。大家可能觉得我这个事儿我能扛，我自己一个人去解决就好了，一个人默默的流泪哈，然后去承担所有的问题。但其实大可不必哈，您反正也有这个资源，您就可以直接来添加素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让咱们素邦的律师事务所专业的律师团队帮大家来理清您的财产，像一些争取的权益呀，这些问题绝对不会吃亏。您可以来记一下素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是18294567，18294567，或者是来拨通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场外的服务热线04318567134，04318567134。这样的话，您就可以免费的获取来价值呢是500元的主任级的律师一对一的进行服务和咨询，而且每天呢只有5个名额啊，这5个名额才是免费的。有时间的话，大家可能遇到问题，您就可以抓紧的时间来添加素邦律师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好，我们再来引进到的是04318581433的马女士，马女士晚上好。
1: 你好，律师，你好。
0: 嗯，您好，请讲。
1: 嗯，我有个问题想咨询一下哈。
0: 嗯，
1: 就是我那个就是委托一个朋友吧，帮我打官司。
0: 嗯，
1: 我这个朋友吧，他告诉我，他说他有那个，他认识一个律师，特别就是说是能力特别强，就是他所有经历的手的官司都能赢，没有输过。我一想有个官司，那肯定我得找他呀。
0: 嗯。
1: 我结果就我就把转了10000块钱给我这个朋友，他说他给我找律师嘛，转过去之后没过几天，结果我再给他打电话，显示他那边关机，我就联系不上他了。结果我这个官司之后马上就在眼前，就是前两天就开庭了，结果是我一直没联系上他，我自己这个样我肯定就输了呀，我因为我不懂嘛就输了。你关键是我钱也没了，官司也输了。你像我这种情况，你我是不是得找他赔偿呀？他能不能就是这个像我这个问题，能要求他赔偿吗？
0: 嗯，
2: 你现在官司还没开庭呢，是不是？
1: 不是，已经开了呀，开了前两天开了，跟着我找不到他，我自己出庭了，结果是我啥也不懂嘛，结果我就输了。
2: 你这个官司。因为啥呢？其实你现在这个是两个事儿，你知道吧？你这个朋友他可能不是律师，他也可能没有帮你找律师，他只不过是想骗你这点钱而已。所以说是，如果说单纯分析的话，那可能你就是被诈骗了，对吧？你被诈骗了以后，正常你和你朋友的这个事情，你需要去公安去报案，然后让公安去介入调查你朋友这个是不是构成诈骗罪。如果构成的话，这就是他的相关刑事责任。然后，话再说回来，你这个案子的话，因为为啥我刚刚跟你说你这案子开没开？就是你这个案子，你当时还有其他的补救措施来的，所以说是你完全把这个案子的这个赔偿责任归咎给他，有的时候是，就是他已经负刑事责任了，你再去追究这个可能就不好追究了。他和你真正去找了一个律师。然后律师没跟你出庭还不一样，如果你真正去跟律所签合同了，找另一个律师，可能律师没出庭，你正常去追究这些都是可以追究的。但是你就是被你的朋友这样骗了，然后你再去追究你这个案件的损失，我觉得你追究的可能性不大。然后针对你这个案件你怎么处理呢？其实我给你的建议是，你可以把你手里所有的材料你拿着过来我们律所，我们帮你看一看，看一看您这个案件，就是因为你可能已经过了上诉期了，对不对？看一看如果说你这个案子如果是应该胜诉的一个案子，咱们走再审有没有改变的空间？如果走再审有改变的空间的话，那咱们正常通过再审去维护你这个案件受损的部分，然后剩余就是你可能被骗的那10000块钱，你就得去走刑事报案，好吧？
1: 像他这种情况，就是算不算诈骗呢？
2: 我觉得他这个有诈骗的嫌疑，因为他拿了你的钱以后，他就消失不见了呀。消失不见的行为，不就是觉得他把这个钱骗到手了，不想还你了，非法占有的目的就有了。
1: 行行，如果是这个样的话，我还有，我想着就是说，看看这个他这个不连不给的话，我看怎么，或者是起诉的，或者怎么的。到时候您这个你给我一个详细的联系方式和地址，我去找你，然后咱们就是你看这个事儿该怎么办，咱们详细的细谈一下。
0: 行，您可以直接添加速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或者是直接来到长春市的建设街1469号速邦律师事务所直接过来就行。
1: 行行，我记下了，我记下了，我抽空去找你哈。
0: 好，那抓紧时间啊，咱这个事儿也别再拖，这个毕竟真金白银在人家手上呢，是吧？咱早拿回来一天，咱早就心安。
1: 对对对，行，我抽空去找你。
0: 好，那跟马女士就先聊到这儿。
1: 好的好的，谢谢哈。
0: 不客气，再见。
1: 再见。
0: 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呢也不再接听其他的听众热线电话，同时呢大家可以添加速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备注是1038的听众，您就会得到一定的优惠。在节目之外，如果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速邦律师事务所的场外服务热线04318567134，同时你可以带着资料来所里进行面谈，位置呢就是在长春市的建设街1469号速邦律师事务所，速是倾诉的速。那大家呢可以直接导航到达。节目的最后，我们再一次感谢尹占利尹律师的精彩解答。我是孙凯，帮你说法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至周五晚上的19点至20点，每晚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尹律再见。
2: 再见。

要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对不起你。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了。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正在收听的是1038幸福出发。
1: 6:36，欢迎大家锁定 FM103.8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38幸福出发。2026年的9月25号，星期五，今天呢是农历的8月15，是传统的中秋佳节。在这儿呢，也祝大家在今天啊，月圆人安，岁月长安。但愿呢，我们新的故事都在这一轮圆月当中慢慢的发生。那么今天想要出行的朋友呢，来关注一下天气啊。
2: 我们奔跑着在这条路的中间，我们哭泣着在这条路的两端。
1: 长春呢，今天是小雨转多云的天气，0-10度到0-18度。吉林市小雨转多云，0-10度到0-19度。延吉小雨转中雨，0-10度到0-20度。四平小雨转多云，0-10度到0-23度。通化中雨转小雨，0-13度到0-18度。白城小雨转多云，0-6度到0-16度。辽源小雨，0-11度到0-22度。松原小雨转多云，0-8度到0-16度。白山小雨，0-12度到0-18度。长白山保护区小雨，0-7度到0-19度。

6:39，我们来关注资讯。在昨天呢，也就是9月24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消息，为减缓国际油价上涨对国内的冲击，国家呢继续对成品油价格采取调控措施。自9月25号的零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是分别应该上调830元和800元，调控后呢，实际上调是395元和385元。经过了调控之后呢，从9月25号零时起，92号车用乙醇汽油调前是8.26元每升，调后是8.57元每升，每升上调0.31元。95号车用乙醇汽油调前是8.91元每升，调后是9.25元每升，每升上调了0.34元。同样的，0号柴油呢调后是8.21元每升，每升是上调了0.33元。

0: 尊敬的。
1: 再来关注啊，新能源的消息。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呢，我们国家现在是新能源的保有量呢已经达到了一个历史的新高啊。预计呢新能源车的出行规模呢在这个假期呢会达到日常的 1.8 倍。今年国庆假期呢继续实施七座以下的小型客车通行收费公路是免费通行的政策。免费时段呢为10月1号的零时到10月7号的24时，交通运输部呢将针对热门城市和景区采取一点一测，提升新能源车充电服务的能力，全力保障假期平安顺畅出行。

在昨天呢，国务院新闻发布会发布的消息称，介绍中秋国庆假期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的有关情况。交通运输部介绍呢，今年中秋假期客流较日常呢会有小幅的一个增长，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的流动量将达到6.5亿人次，日均呢是2.2亿人次。国庆假期出行高位运行，预计呢7天的客流将达到21.3亿人次，日均呢大概是3亿人次。其中呢，假期首日客流预计达到3.4亿人次，是平日出行人数的近2倍啊。

0: 说到假期出行呢，我们再来说说关于旅行的数据啊。
1: 坐上那朵飞下的云霄，
0: 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消息称呢，文化和旅游部介绍，2025年全国文化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0.8万亿元，十四五期间呢年均增长8.4%，国内出游人次呢达到65.2亿，总花费6.3万亿元，均创历史新高，全国营业性演出场次呢达64万场，票房收入616亿元。截至2025年底呢，全国共有公共图书馆3253个，备案博物馆7188家。在2025年，我国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54亿，同比增长17.1%。

同时呢，内地居民出境旅游人次呢达到1.48亿，同比增长20.8%。在十五五时期呢，文化和旅游部将繁荣艺术创作生产，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完善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加快发展文化和旅游产业，并分两批建设100家左右的国家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示范区。

松说：“佳宁中秋节快乐，还有家人啊，也是中秋快乐。祝所有的青，祝所有的听友们和听友的家人们中秋节快乐，月圆是圆。是”

6:47，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昨天呢，也就是9月24号，长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公告，自9月30号起，取消阶段性支持代际互助提取公积金政策，不再受理缴存人以子女、夫妻双方、父母名下自住住房提取公积金支付购房款以及购房首付款业务。这一调整呢，是为了贯彻落实《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以及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调整住房公积金有关政策的通知有关规定，进一步规范住房公积金资金的使用管理。

从昨天9月24号的10时起，长春市二道区发放成品油消费券。为了抢抓中秋国庆双节的出行消费机遇，二道区呢推出喜迎双节出行有礼成品油消费券的惠民活动。消费券总规模是150万元，其中呢政府补贴50万元，中石化配套补贴100万元，市民呢可以在云闪付的 APP 领取满300元减30元的成品油的消费券，共计呢是5万张，先领先得，每人呢限领一张消费券，自获取之日起至10月10号的24时有效。

然后呢，我刚才特意去云闪付给大家看了一下啊，在云闪付，然后你瞅啥？然后政府补贴那一项里面啊，大家去找这个二道区的成品油的消费券，然后今天的十点还是可以来领取的，今天上午的十点钟可以领取300元减30元的油品券。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呢是北京大街西，也就是春京西历史文化街区，在中秋假期呢，9月26号到27号，每天晚上的6:30啊，也就是18:30，时光广场星空露天电影呢将准时放映。每天的18点，水戏广场绝美水上演绎啊，还会继续来进行。9月25号到27号呢，非遗变脸 NPC 街头呢会随机来开演。高技能的杂技表演呢也会在这几天呢呈现给大家。然后呢我们再来看商埠地历史文化街区。商埠地历史文化街区呢在这个中秋直接把老长春的烟火气端上桌。秋芒会四大主题市集啊，60家摊位可以逛吃、淘手作、撸萌宠、戏台杂耍、京剧、评剧、文艺演出、音乐会轮番上演。从早到晚呢把中秋的热闹和仪式感啊一次的给大家补齐。宽城子历史文化街区在中秋假期呢连开3晚晚间的摩登晚会，老爷车展带你穿越旧时光，打卡复古邮局，参与 NPC 的集章活动啊，可以边逛边玩，把老街的摩登腔调一次性逛够。接下来呢是青泥坊云廊艺术街区，中秋歌会把思念唱进月色，天幕表白，城市萤火电子祈愿灯，泡泡与梦幻时刻轮番上演。街角呢还将安放一轮超级月亮的装置，随手一拍呢就是浪漫大片，艺术范和仪式感直接拉满。中秋假期在长春啊，可以在老街逛市集看大戏，在艺术街区听歌拍照， N 种玩法呢已经给大家准备好了。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欢迎大家啊到我们的长春来。

0: 歌。
1: 不是不如你。
2: 这个秋天呢，我们除了游玩之外呢，也要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凸起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的会诊活动，落户在了长春医科医院，邀请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来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呢带来了先进的技术以及治疗方案联合会诊。在会诊期间，双下肢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千元的检查费只需要196元。针对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来治疗静脉曲张，仅需要30分钟啊，随治随走，不需要来住院。如果说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等等这些啊患者，可以来拨打电话04318056-1616，新技术救治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可以申请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即可。专家会诊费呢由200元下降到了现在仅需要10元钱。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拨打长春医科医院的电话来咨询，04318056-1616，8056-1616。

期呢，长春北湖公园将举办中秋国风盛宴啊，滚月饼大赛热力开赛，玩偶大战，还有呢，赏秋景、享团圆啊，享乐趣，可以一站式搞定。如意湖景区啊，这个是我们双阳的一个景区。

双阳区的如意湖景区苏瓦岩市集也正式开市了，而且呢会有动感歌舞、趣味互动啊轮番上演，现场还会有礼品来。

想要去长春莲花岛影视城游玩的朋友呢，中秋假期长春莲花岛影视城白天看大戏，晚上追焰火、有体验互动剧，还有呢街拍的拍卖会，国潮音乐会。

此外呢，我们南疆的团啊还在持续的报名当中啊，出发日期是10月18号啊。明天我们北疆的团呢就已经出发了，然后呢10月份呢我们还有一个南疆的团啊，8天7晚的定制团，电台的专属定制团。其实呢，新疆的南疆10月份呢，我们会看到一年当中啊最美的胡杨金黄的最佳观赏期啊，这个是在夏天去的时候看不到的。然后提到南疆呢，我们会想到喀什古城啊。其实除了喀什古城啊，还有帕米尔高原、白沙湖、喀勒拉勒湖啊，还有千佛洞，以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一个独特的风貌，在这一次的南疆之行呢都会感受到。8天7晚，然后呢我们是双飞啊，长春飞到乌鲁木齐，乌鲁木齐飞回长春，中间呢喀什到乌鲁木齐的这段行程呢也给大家安排了飞机啊，就是给大家省腿脚。50元每个人的餐标啊，全包烤肉、手抓饭、大盘鸡等等地道的新疆美食都会有。而且呢喀什古城还给大家安排了旅拍，想想哈，穿着美丽的新疆服饰，然后呢可以漫步在喀什古城，是不是也是啊，想想就挺美好的一件事情。价格6999元一个人啊，大家可以算一算，就是你去新疆来回的机票多少钱，再加上7天晚上的住宿，然后你再加上吃，再加上各个景区的门票啊，我们是全包的，6999元每个人，8天7晚，是这些所有的价格全包的。感兴趣的朋友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南疆或者新疆都可以。好嘞，看看时间呢，今天的1038幸福出发就到这儿啦，明天见，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0: 安贞相伴，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公立三级综合医院，科室齐全，心血管实力雄厚，北京安贞专家常驻出诊手术。地址：净月高新区临河街与天德大路交汇处。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九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十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十月十八日万里南疆定制团正式出发，
1: 八天七晚三飞出行，胜券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0: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四钻酒。

0: 时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1: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
0: 跟着1038去旅行，十月一起去南疆。
2: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3: 7:01畅行早高峰，来关注一下今天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长春小雨10到18度，吉林小雨11到19度，延吉多云转小雨6到20度，四平小雨8到23度，通化小雨转中雨9到18度，白城小雨9到16度，辽源小雨8到22度，松原小雨11到16度，白山晴转小雨8到18度。
2: 我们成长的脚步每一天都不曾停下，因为热爱，所以我们步履不停，因为热爱，所以我们自带马力。吉林交通广播畅行早高峰，陪你在前行的路上。
3: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我们来关注新闻。藏粮于地更要藏粮于技，当黑土地遇上大数据，传统农业正在发生怎样的改变？农民丰收到来之际，玉米智慧农场模式创制及应用示范现场观摩会在公主岭市举行。中国工程院院士、科研院所专家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齐聚一堂，现场观摩了千亩智慧农场的建设成果。
4: 春华秋实又一季，沃野千里丰收忙。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公主岭市净发农业示范基地，大家看我身后这片千亩玉米田，看上去和普通大田没什么两样，但实际上它是一座长了眼睛装了大脑的智慧农场。天上有无人机遥感巡田，地上有机器狗逐株测量，田里有伤情传感器实时监测，所有数据汇聚到智慧大屏，种田从凭经验变成了看数据。
5: 这座呢智慧农场呢是由吉林省农业科学院与呢吉林省净发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呢联合共建，按照呢采集、传输、平台、分析、应用5层架构搭建。
6: 我们自主研发的苗情质检系统，用无人机的影像，它就自动识别出出苗率、株距和长势。那机器狗，我们背着这一个激光雷达在行间行走，那行走一遍的时候，它就把茎粗呀、株距啊、密度啊，都有了一个数据的标签。有了这些数据，我们苗齐不齐、壮不壮，我们在会议室啊，在大屏上就能看得一清二楚的。
4: 智慧农场不只是看得见，更要干得准。在作业环节，高端农机装备与数据决策深度融合，连续5次全生育期航拍监测显示，不同播种机型地块的长势差异清晰可辨，为优化播种作业参数提供了科学支撑。
7: 今天在地里真是开了眼界，无人机在天上飞一圈，还有机器狗啊在地里走一趟，哪块苗情好不好，在手机上咱就看得明明白白。
4: 观摩会现场，品种、密度、光温、智能匹配，不同播种机作业速度、四因素集成等核心试验一一呈现。来自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等单位的专家现场讲解，50余名家庭农场合作社和种植大户代表边看边问。活动还通过网络同步直播，把田间课堂开到了云端。
8: 下一步啊，我们不光要种好自己的地，还要把这套模式啊输出给周边的合作社和农民，让大家呀一起搭上智慧农业的快车。
7: 刚才跟专家讲的这些技术啊，省力还省钱，咱还能多打粮。我们是打心眼里啊欢迎这种模式。
9: 建设智慧农场核心在于筛选和集成那些成本可承受、操作简便、农民用得起、见效快、效果显著的这些实用技术，始终要把性价比放在首位。
4: 愿企携手沃野生智，从靠天吃饭到知天而作，从会种地到会种地，净发农业千亩智慧农场正在探索一条可复制、可推广的玉米智慧。

0: 会农场建设模式，这里将依托院士团队加快建设农业智慧大脑，为吉林省千亿斤粮食产能建设工程提供更加有力的科技支撑。
1: 金秋送爽，稻浪翻金，硕果飘香。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吉林大地处处五谷丰登，喜乐祥和。作为吉林省主会场，梨树县开启系列丰收庆典，全省各地同步开展特色节庆活动，晒丰收成果，展乡村风貌，聚力乡村振兴。
2: 2026年吉林梨树中国农民丰收节正式启幕，活动持续五天，现场布设文化展示、成果展销、农技服务、特色美食、互动体验、惠农便民六大功能区域，业态丰富，亮点纷呈，集中展现梨树现代农业发展成果与农文旅融合新气象。
3: 我们用农民画的方式呢，带来了今天的这个丰收的作品，都是来讴歌咱们家乡丰收喜悦的这样的喜庆的场景。
2: 梨树县以丰收节为平台，聚合产业、文旅、电商、惠农多元资源，让农民当主角，让产业出实效，让乡村展新颜，持续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
4: 希望我们利用啊电商的平台，线上线下，把我们梨树这些好产品呢、啊、都能够走向全国，希望我们的日子啊越来越好，越过越红火。
2: 各地丰收盛会同样亮点纷呈，梅河口市小杨乡举行稻田开镰仪式，文艺汇演、趣味农事竞赛热闹开展，现代化机械作业高效推进，全力保障粮食颗粒归仓。
5: 看着五谷丰登，我们心里特别开心。
2: 敦化市红石乡举办稻田丰收嘉年华，融合朝鲜族民俗文化、农事体验与农品展销，打造特色农文旅节庆场景，让群众近距离感受丰收氛围与乡土风情。
6: 看到了很多朝鲜族他们的舞蹈，还有他们的不一样的项目，还有我跟着他们去参与打这个打包，非常的热闹，非常的欢乐。
2: 安图县亮兵镇在东明村举办农民丰收节，活动涵盖文艺汇演、趣味农事运动会、农特产品展销、丰收美食品鉴等多个板块，群众沉浸式参与五谷分拣、玉米脱粒等农耕体验，在热闹喜庆的氛围中传承农耕文化，共享丰收硕果。松原市宁江区善友镇通过文艺汇演、趣味农事、农品市集等活动，助力本土农产品出圈增收。扶余市举办奔流五十载渠润新扶余，循着引拉取水邂逅金秋丰收主题活动，以实地寻访、成果展示、专场推介的形式回望治水兴农奋斗历程，特色丰收市集也热闹开市，扶余大米、杂粮杂豆、绿色果蔬等本土特色农产品集中亮相，引拉渠沿岸农户依托工程的红利，在家门口守着良田吃上了生态饭。
7: 现在工程红利太大了，现在原先是荒山废地，现在成为啥金山宝地了都。
2: 蛟河市乌林朝鲜族乡举办金秋丰收季活动，融合民俗美食、产业展销、文旅打卡，以民族特色节庆赋能河美乡村建设。
8: 坚持以活动搭台、文化赋能、产业聚力，切实把节庆的人气转化为产业红利、群众的收益。
2: 据了解，在今年的中国农民丰收节，吉林省围绕技能展示、品牌推介、农科下乡、果蔬采摘等主题，共组织开展116项系列庆祝活动。
9: 紧扣吉林省出入吉林便捷化专项行动部署，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长春站发挥区域核心交通枢纽优势，立足运力统筹、服务升级、便民落地、体验优化四大重点，以优质铁路服务助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2: 作为吉林省核心交通枢纽，长春站深度融入全省交通发展与文旅升级战略，全面优化铁路运力布局，构建高效便捷的综合交通出行体系，依托哈大、长浑等高铁干线优势，车站常态化开行高铁动车组390列，全面覆盖长吉都市圈、哈长城市群，大幅提升区域通勤出行效率。针对寒暑运节假日以及冰雪游、避暑游等出行高峰，长春站实行动态运力调配机制，通过加开临客、动车组重联等方式精准补充运力，同时深化与民航、城市交通、地方文旅的协同联动，实现多交通方式无缝衔接。同时，长春站持续升级客运服务品质，聚焦旅客出行急难筹盼，落地多项便民暖心举措，优化站内业务办理流程，在候车室12306服务台增设退改签业务，实现旅客一站式办理，免去往返奔波，开通进站安检绿色爱心通道，为老幼病残孕紧急出行旅客提供优先通行服务。依托长春大都会契机，长春站全面开展服务提质专项行动，推行微笑服务，开展礼仪培训，开通双语广播，全力保障中外旅客出行。
10: 在出站口设置换衣间，方便旅客下车时及时增添衣物。推进暖手工程，卫生间配备暖手宝，提供温水洗漱。同时呢，我们主动对接地方文旅，做好重大赛事的文旅活动运输保障，搭建联动机制，以铁路服务展现吉林城市形象。
11: 央媒看吉林。
9: 9月24号，人民日报在经济聚焦专栏中推出，各地在粮食收获、烘干、储运、加工等环节应用智能装备，秋收来了 AI 助手。报道吉林省近年来持续推广智慧农业，在政策的帮扶下，2023年吉林珲春市森林山农业有限公司进行全面升级改造，融入自动化、智能化设计，带动效益同步提升。2025年，企业营收同比增长20%。
1: 9月23号，央视新闻频道新闻直播间播发，今天是中国农民丰收节，吉林辉南金色稻浪迎丰收，农旅融合会新景。报道9月23号，在吉林辉南，35万多亩优质水稻迎来大面积收割。丰收节的主会场直接设在田间地头，金色稻浪做背景，农旅融合绘就一幅乡村丰收新图景。
9: 9月24号，光明日报推出聚光城市向新跃迁，吉林长春聚焦光电产业打造经济发展的第二增长曲线。报道长春光电产业以链主企业牵引、高能级平台赋能、聚焦效应加速释放，正在推动吉林全省产业跃迁式发展，走出一条独属于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创新突围之路。

0: 易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易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易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金秋团圆季，中秋好礼火热来袭，节礼表心意，就选永礼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专属蟹田，一蟹一码，产地直发，预售蟹卡只要299起，多卡型下单送进口红酒，买五送一，买十送二，商城福利再加码，实付满499起送满减券，再购物抵现金，满888起，海蓝之谜洁面、雅诗兰黛粉水等大牌美妆免费带回家，微信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点击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福利吧。心有所安，安贞相伴。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公立三级综合医院，科室齐全，心血管实力雄厚，北京安贞专家常驻出诊手术。地址：净月高新区临河街与天德大路交汇处。
0: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点击每日新鲜事，聆听世界新生活，畅行早高峰，畅行早高峰，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2: 畅行早高峰继续来和您关注新闻。创新迎大冬，青春绘长春，帆布袋文创设计大赛作品正在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展出，100多件青年创意作品集中亮相，让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3: 本次大赛从4月1号启动以来，累计收到1129件报名作品，围绕40句好是长春历史建筑与街区、雪花雪到长春、长春人文记忆四大主题，最终51件佳作脱颖而出。大赛金奖获得者，吉林大学艺术学院学生高原。
4: 我的作

0: 品呢叫做吉祥三宝，整体的风格运用的是一种国风的插画风格，带一点可爱的感觉。运用的三个动物分别是老虎、梅花鹿和青蛙。那老虎呢就是有一种气势磅礴的感觉，梅花鹿就是代表可爱呀、活力，青蛙代表了一种比较顽强的生命力，可以让我们的大冬会也一样活力圆满成功。
1: 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艺术与设计学院院长邹克锦：
2: 这次呢我们组织了70多位同学参加比赛，作品获得了呢2等奖和3等奖以及呢优秀奖。获得2等奖的作品呢是以长春市的地铁为主要的设计元素，把它呢跟冰雪滑道进行了一个元素统构，通过呢游在长春、玩在长春、乐在长春，对长春文化呢进行一个宣传。获得3等奖的作品呢是一个滑雪的运动员，通过呢激情澎湃的青春展现的大冬会的魅力。
1: 本次展览免费开放，组委会还推出我为城市代言专题访谈，挖掘获奖创作者的创作心得。伪满皇宫博物院长春直绣文旅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张鹏：
3: 希望通过这样的一次比赛能够更好地把我们长春城市的文化宣传出去。本次的展览呢，我们是位于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的1楼北展厅，从9月24号开始，一直是持续到2027年1月末，覆盖整个大冬会的期间，欢迎来自全世界的观众走进我们的展厅，一同来感受我们这座城市的魅力。
1: 1038记者范志博报道。
4: 昨天，2026年全国我们的节日中秋主题文化示范活动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启幕。
5: 活动以月满边疆、流花共圆为主题，将传统中秋文化与边疆少数民族民俗有机结合。在启动仪式上，民乐合奏、朝鲜族四五乐等特色节目轮番上演，多民族文艺交相辉映。现场设置6大主题文明实践市集、非遗技艺展示、农特产品展销、仙人拌饭、打糕等朝鲜族特色美食集中亮相，拔草龙、游瓷、投壶等民族游戏热闹开展，花灯制作、民族服饰巡游、书画创作等体验项目同步进行。
6: 在家门口参加了这种中秋的体验活动，感觉特别好，中秋文化特别的丰厚和浓郁，
7: 参与感非常强烈。在这里既体验到了当地习俗的文化，又体验到了咱们中国传统节日中秋节的这个节日氛围，非常好。
8: 近日，中央储备粮龙家直属库9台仓储项目万吨级粮食气模仓完成吹模作业，这是东北高寒地区首次应用该仓型，刷新了国内大型气模储粮设施的单体量级建设记录。
5: 在项目建设现场，直径30米、高29米的万吨级气模仓拔地而起，施工人员正在进行配套提升塔的施工作业。作为第4代新型仓房，仓体采用3层复合结构，能更好适应东北地区冬季寒冷、温差大等气候特点。仓房的保温隔热性能、气密性能较传统浅圆仓有明显优势。
9: 外层是 PVDF 高分子膜，起到防晒、防水、抗老化的作用。中间是聚氨酯发泡层，能够起到隔热保温的作用。内层是钢筋混凝土，穹顶一体成型，起到了粮食载荷的一个作用。
5: 气模仓还配套应用内环流控温储粮、智能粮情监测等储粮技术，有效降低储粮损耗，实现低温储粮、绿色储粮。中央储备粮龙家直属库9台仓储项目总占地面积6.8万平方米，除建设万吨级气模仓外，还规划建设12座浅圆仓，目前已有8座完成滑模作业，整体项目预计2027年11月建成并投入使用。
4: 9月24号，以传承百年陆运、促进共同繁荣为主题的长春市双阳区第12届梅花陆季在陆乡镇开幕。
10: 9月24号，以传承百年陆运、促进共同繁荣为主题的长春市双阳区第12届梅花陆季在陆乡镇开幕。活动搭建产业推介、招商对接、学术交流的优质平台，设置产业专题推介、地理标志授权、溯源体系推广、金融惠农政策发布、重点项目签约等环节。现场布设特色展销专区，汇集精深陆产品、非遗特产。
11: 看好吉林梅花鹿产业的未来，也高度认可吉林省以标准化、数字化、品牌化引领陆业高质量发展的大方向。
12: 持续运营好双阳梅花鹿区域品牌， 拓展线上线下渠道，开拓国际市场、国内市场，推动产业提质增效。
8: 近日，吉林石化在高端车用橡胶材料领域取得国产化新突破，相关产品加速替代进口。
10: 长期以来，国内车用密实条高端乙丙橡胶市场依赖进口，为补齐技术短板，吉林石化组建专项攻关团队，聚焦产品纯度、气味等级等关键指标，开展技术革新，创新增设注水脱灰单元，对生产线进行提质改造。今年二月起，新工艺陆续投用，经过反复调试优化，目前四条生产线已全部稳定运行。新技术落地后，吉林石化新牌号车用密实条专用料月销量突破700吨，打破进口垄断。
13: 这套改造方案投入低，提质见效快，和现有生产线适配性强，也为国内同类装置升级改造提供了可复制的经验。
4: 极品真迹潮然龙兴，吉林通化文旅嘉年华昨天开街。
5: 极品真迹潮然龙兴，吉林通化文旅嘉年华今天开街。活动创新文旅消费模式，汇集极字号优品、第一书籍大集、非遗展演、人参康养、民俗美食、农产展销多元业态。活动以歌舞展演、非遗展示、特色礼序、盛装巡游串联全场，为市民游客带来可观、可玩、可品、可购的沉浸式文旅新体验。
14: 通过文旅这种多种多样形式的活动呢，其实让很多外地的消费者跟游客都知道了我们这个通化葡萄酒，推广了这个多种多样这个品鉴的形式。
13: 在这个平台上呢，能得到很多的品牌曝光的机会，也能让我们的产品能让更多的消费者能够感知到。
5: 活动以节聚市、以文兴城，活化老城街区资源，激活文旅消费市场，进一步擦亮通化城市文旅名片，助力文旅、农业、商业深度融合发展。
4: 我们接下来派发由国金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请大家将姓名、性别、身份证号以及联系方式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就有机会获得由吉林国金医院提供的这一张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我们先来听一下具体的领奖方式。
15: 恭喜您获得吉林国金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请于每周五上午10点到南湖中街2388号吉林国金医院门诊部领取，联系电话18543184642陈老师。

0: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2: 省应急厅、省林草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提示您，当前正值秋收农忙季节，森林草原火险等级升高，防火区内严禁焚烧秸秆、田间杂草等野外用火行为，严防引发林木和草原火灾，请广大群众自觉遵守防火规定，增强

0: 或者登录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来获取海报。因为一年当中啊，这个南疆就属于十月份游玩是最合适的了，气候很舒适，正是胡杨金黄的一个最佳观赏期，还有雪山、沙漠、古城，我们这次呢全部会带大家去看到啊。本次行程呢依然是除了延续高品质的标准之外呢，还采用三飞出行，大大减少了路途的奔波，全程2+1的陆地头等舱的大巴，座椅宽敞可调，配有充电接口和车载热水，入住携程四钻酒店，七早12正50元的餐标，烤肉啊、手抓饭呀、大盘鸡呀等等的地道新疆美食尽情品尝哈。那这次呢也是由我们的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啊，还有少数民族的接机仪式啊等等啊，出住行、吃住行还有景区的首道门票以及区间的车一架全包了啊，每个人是6999元，不用您自己做攻略，想要奔赴南疆的朋友们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去出发，400-608-8086或者登录吉林交通广播，您回复南疆来获取海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畅行早高峰。
2: 畅行早高峰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继续来和您关注新闻。又是一年中秋至，我国秋色正由北向南铺展，赏秋晴、吃月饼、画团圆，节日感仪式拉满。那么今年的中秋假期天气如何？中国天气网推出2026年全国中秋假期天气地图，我们来看一下各地出行都需要做哪些准备。
3: 9月25到27日中秋假期期间啊，适宜出行的地方还是挺多的，特别是西北、西南多地啊，天气晴朗，天气条件都非常的不错，包括新疆大部、内蒙古西部、甘肃、青海北部以及贵州、云南、西藏南部这里哈，都是晴或多云天气为主，整体是利于出行的。不过在这其中，西北地区昼夜温差会非常大，那早出晚归的朋友出行的时候要注意添衣保暖。华西地区秋雨绵绵进行当中，特别是四川、重庆、陕西这里阴雨天气最为频繁。那前期呢，这些区域呢降雨已经是非常频繁，雨量也是偏多了，所以在假期期间的话要警惕降雨再次出现的话，可能会出现叠加效应，引发次生灾害。那有出游计划的朋友也要尽量避免前往山区啊、河谷等这些地质灾害易发地进行游玩。那另外呢，除了华西地区，中东部多地哈也会有降雨出现，像是京津冀、河南中部、内蒙古的中东部、吉林中部、辽宁东部等地，在假期期间也会有雨水出现。那其中特别是吉林南部、辽宁、河南、陕西的部分地区，雨势可能会稍微大一些。那去往这里的朋友哈，一定要带好雨具。
0: 今天是中秋三天假期的第一天，随后十一假期也很快开始，机票预订进入高峰，市场有多热，价格方面又有哪些捡漏的窗口呢？我们一起去了解。
4: 记者从多家出行平台了解到，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机票预订量明显增长，截至9月23号，假期期间的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约1427万张，同比增长约5%，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约275万张，同比增长约3%。
5: 本周中秋、国庆、拼假等关键词的搜索热度月环比增长了128%。返乡探亲、3小时以内微度假、常见追秋游的旅客叠加，双节也让更多人分段出行。
4: 今年假期时间拉长，出行的客流高峰被摊薄，机票价格出现了明显的时间差。想买到低价票，选对出发日期是关键。
6: 部分航线机票在节中仍有价格优势，截至目前，北京至太原、呼伦贝尔、兰州、上海至青岛、石家庄、武汉、长沙、广州至湛江、揭阳、福州、长沙、琼海、三亚等航线在国庆假期均有300元左右的机票在售。
4: 中秋国庆假期，多家航空公司在热门航线上加密班次、加大机型，供给旺盛的出行需求。与此同时，节日错峰出行的票价优势显现。记者查询发现，北京大兴往返嘉峪关10月3号出发、10号返回的8天行程，以及北京大兴往返杭州10月3号出发、6号返回的往返机票，票价都处于较低水平。
2: 不少人觉得自己做饭的时候盐放的不多应该没问题，但是我们每天吃进去的盐远远不止炒菜的时候放的那么一点点。那么一天到底吃多少盐才算合适呢？高盐饮食会不会伤害身体？

0: 一起来看。
1: 研究发现，高盐饮食的危害是全身性的。
2: 首先呢，可能就会引起高血压，它进而呢增加其他心血管疾病的发生以及死亡的风险。那另一个呢，可能会损伤胃黏膜，进而增加慢性胃炎以及胃癌的风险。当然，过多的钠的摄入呢，它会经由肾脏排出，会加重肾脏的负担。同时呢，也可能会促进钙的流失，从而增加骨质疏松的风险。
1: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成年人每天摄入食盐不应超过5克，大约相当于一个啤酒瓶盖的量。我国在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中提出，到2030年，我国人均食盐摄入量要降低20%，每人每天食盐摄入量不高于5克。
3: 很多人表示，一到炒菜的时候手一抖，盐可能就放多了，这该怎么办呢？接下来几个厨房小妙招教大家。
1: 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方法粗略估算家庭人均食盐摄入量，每次买盐后在盐袋子上记录下购买日期，用吃完一包盐的时间推算每天每人摄入了多少盐。有了统计结果后，可以据此制定家庭周期性减盐目标，比如利用3个月的时间从10克每天降至8克每天，再用4至6个月的时间降低到5克每天。使用限盐勺、限盐罐也是不错的方法，既能大致评估用盐量，也能起到提示减盐的作用。除了盐本身，酱油、蚝油、鸡精等各类调味酱中都有不少盐，做饭时最好不要重复使用2种或2种以上调味品。如果觉得少了含盐调味品影响菜品口味，可以多用香料替代。
4: 我们每天吃的盐不光是炒菜那么一勺，算上酱油、加工食品里的隐形盐，含盐量可能就会超标。那么出去吃饭点菜点外卖该如何减盐呢？继续来听。
1: 要少吃干煸、干锅、水煮、酱爆、鱼香卤味等，可以多选一些清蒸、凉拌、炖煮菜肴，少吃菜汤拌饭。不少朋友喜欢用菜汤拌饭，但这类菜汤含盐量通常比菜本身要高。如果吃饭时觉得口渴，可以喝水，别用菜汤解渴，用水涮降低含盐量。很多健康人士会将外卖用开水涮过再吃，这是非常值得提倡的做法。需要提醒的是，最好用白开水涮菜，而不是用蔬菜汤，这类蔬菜汤中含盐量也不低。
2: 在搭配上，我们可以去做一些平衡，比如说我们在点外卖的时候，搭配上一份绿叶蔬菜，这样在营养均衡的同时呢，我们能够增加钾的摄入啊。那如果某一顿吃的比较咸，那接下来的几顿呢，我们可以主动的去清淡一些，这样在总体上去控制全天盐的摄入量。

0: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每天早晨闹钟响起，起来的仿佛永远不是你自己，似乎不管怎么努力，最美好的时光总是在回忆里。我们迷惘，我们追忆，在这一刻好像曾经的自己再次附体，在这一刻我们就已经明白，幸福其实离我们并不远，因为它一直都藏在我们的心底。
3: 畅行早高峰，来和您关注昨夜今晨的新闻热搜。记者从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社会救助从保生存向保基本、防风险、促发展拓展。
4: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完善政策制度体系，健全低保标准动态调整机制，稳步提高救助保障水平。深化全国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信息平台建设，建立健全监测预警指标体系，将存在现实困难和潜在风险的对象纳入动态监测，健全完善临时救助制度，强化对低保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的托底保障，积极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加快建立需求评估体系，因地制宜制定供给清单，积极引导社会力量有序参与，形成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为有需求的社会救助对象提供。

0: 供照护、生活和关爱服务。
1: 积极推进高校办成社会救助一件事，完善一门受理协同办理工作机制，建立社会救助政策清单和一张幸福清单，让救助资源精准触达困难群众。
0: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9月24号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2025年全国文化产业实现营业收入 20.8 万亿元，“十四五”期间年均增长 8.4%， 国内出游 65.2 亿人次，总花费 6.3 万亿元，均创历史新高。全国营业性演出达64万场，营业收入达616亿元，同比增长均超过 6%。
2: 中秋国庆假期临近，记者24号从商务部获悉，节日期间商务部将启动日监测制度，密切关注生活必需品的供需情况，保障市场的平稳运行。
0: 9月24号，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阳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中秋假期出行将呈现温和增长，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 6.5 亿人次，日均约 2.2 亿人次。国庆假期出行会高位运行，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 21.3 亿人次，日均约3亿人次。
2: 记者24号从市场监管总局三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的1至8月，全国12315平台接收投诉举报1995.5万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27.7亿元。
0: 中国人民银行9月24号发布消息称，要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更好发挥货币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加强货币财政政策协同发展，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和物价合理回升。
2: 记者从23号举行的 FAST 落成十周年学术交流会上获悉，中国天眼正在规划二期工程，有望大幅提升整体的观测水平。
3: 正在规划的 FAST 二期工程将充分利用 FAST 的望远镜周边五公里内的优良电磁环境优势，构建起以 FAST 的主体为核心，数十台40米口径中型射电望远镜环绕的观测阵列，即 FAST 核心阵。
4: 这个阵列建成后呢，预计可以把 FAST 分辨率提升200倍，啊，灵敏度提升2倍左右，最终呢，帮助我国天文学家实现这个早出成果、多出成果，向这个出好成果、出大成果迈进。
3: 据了解 ，FAST 的核心阵建成后，将有效拓展现有科学研究领域，特别是在引力波事件、快速射电暴、伽马射线暴、超新星、黑洞潮汐瓦解事件等方面发挥重大作用。除了天体物理学研究 ，FAST 的核心阵还可以在近地天体预警、深空卫星通讯等深空探测领域发挥作用，为我国空天领域起到重要的战略支撑作用。
5: 以前的时候，比如你知道这个方向有一个脉冲星，但是你并不知道脉冲星是谁。你变成一个阵之后，就能准确地找到它的光学对应体，相当于各种侦测手段都用在同一个天体上。这时候信息就很多，这样的话你就把这里面的深刻的物理就能揭示出来。
0: 记者24号从教育部获悉，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初试时间为2026年12月19号到20号，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号至10月24号，相关工作安排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确定并公布，每天9点至22点。
2: 国际机器人联合会24号发布的2026年世界机器人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安装量达 35.4 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 59%， 创历史新高。中国连续两年成为全球最大的工业机器人市场。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尹岩，主播方舟、小琪，责任编辑阿木，副监制大勇，监制郝峰。感谢各位的收听，下周再会。

0: 益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益视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视顿眼科，看眼病到益视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九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十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万里南疆定制团正式出发，
1: 8天7晚三飞出行，胜去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3: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4钻酒店，地道新疆美食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1: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
3: 跟着1038去旅行，10月一起去南疆。